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等下讲阿边那高胃肠，哦，食也食无介多啊啦，啊，但是胃闷闷，哦，胀气、怕热、一吃酸，哦，甚至困境啦，一倒落来呢，哦，人都无爽快。有人讲啊，你这食法爱改啦，啊，饭前呢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啊，困境三点钟啊都唔当食物件，啊，一嘴啊补三十个。哦，啊，食饭卖啉汤，哦，真侪真侪讲法，啊，所以咱即马就从这方面呢，安怎食法，会当顾咱的胃肠，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头一点呢，咱就要撇开迄种啊，真油的、真甜的，啊，撇开这咖啡因的物件，哦，因为脂肪哦，脂肪咧胃的时间会较久。哦，所以延慢到咱胃啊排空的时间，等于讲啊，物件咧你的胃内底呐愈久啊，你的胃酸是不是分泌的愈多？啊，所以包括咱的炸鸡啦、薯条啦，啊，咱真爱食这五花肉啦，啊，这种油油的物件呢，这当然啦，卖食多。啊，甜的呢，像巧克力豆、甜甜圈。啊，是有咖啡因的饮料，你啉咖啡啦，啉高茶啦，啉可乐啦，这是不是拢会刺激到你的卫生？卖造成呢，咱物件食落去，经过食道，要入去胃，哦，这个所在有一个啊，喷门括约肌，就讲这个所在有一个开关，会缩会开，会缩会开安尼先哈。但是你安尼先的刺激的时候呢，伊只呢会冷去，哦，所以你呐一吃生。安尼先呢，有诶拢爱啉一下下午茶，食一下鸡卵糕，配一下咖啡，你才改变一下。这习惯啊，改一下。譬如讲，我啉较无甜诶豆奶，啊，配一点仔呢原味坚果，安尼来做调整。哦，第二点建议诶，有诶人是食饭配汤，有诶是安怎呢？汤泡饭，或者是讲有诶是哪食便当，刷落啉迄个饮料手摇饮。实际上啦，哈，你哪吃哪啉物件，你的胃啊会瞬间就来膨大，这增加咱胃内压力，和你的胃酸呢肠胃顶面起来，而且呢真侪水分入去啊，咱本来的消化酶，啊嘛会稀释去啊，是不是影响到咱消化的功能呢？所以咱咧食饭的时候，咱只食饭就食饭，哦，唔是就啉汤啦，啊啉饮料啦，食饭就食固体食物嘛。汤也好，饮料也好，上好是咧食饭前三十分钟，哎，咱就食，就啉啊。哦，你看有当咱食西餐，伊就先互你啉汤嘛。啊，啉煞你要休一下才开始食，有无？或者是讲咱食饭后一点钟，咱再来啉，安尼较好。哦，啊，你讲我食饭个嘴大，哦，啊，啉一点嘛，啉一嘴啊，啉两嘴啊，哦，润润喉安尼先就可以啊，就是卖大嘴咧灌水啊。啊，灌什么手摇饮呐？啊，有淡薄干湿分离的这种感觉。啊，过来提醒，暗顿七分饱就好。早顿食好营养，食较侪，暗顿呢七分饱。好，咱的胃吼要消化一顿，好暗顿啊，正餐呐、啊，差不多需要三点钟至四点钟。好，啊，你若讲啊，好暗顿食真饱。或者是讲食宵夜，所以你倒落来困啊咯。安尼咱胃内底咱食物件，甲咱的卫生呐，往往吼就较会安怎呢？肠胃顶面起嘛。啊，所以你啊，一吃酸的发作就较会发生吧。哦，所以咱做一寡建议哈，咱暗顿呢维持啊七分饱就好。你啊感觉讲哈，差不多啊，阿就卖食。啊，感觉不饿了。就卖吃哈，上重要是虾米呢？困前三点钟内唔当食物件。哦，我要困啊，要上眠床进前，大部分哦，大部分的消化已经完成啊，减少咱卫生呢多一个机会。安尼先，其实啊，较袂影响到你困眠的品质咯。好、哦，过来咱们建议的就是豆豆啊煲。哦，你是咧赶紧虾米事呢？哦，有的是狼吞虎咽，有的是哪吃哪开讲，有的是哪吃哪啉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拢吃真侪，吞真侪空气，你知吗？
吼、哦，那空气你是巴肚比较会胀胀的，爱怕诶。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咱嘴暖哈，嘴暖咱有这淀粉分解酶，这是消化的头一步。哦啊，所以帮助你分解嘛。啊，你食遐紧，啊，讲你补的时间你补无够，安尼你的胃肠啊都要加班。所以建议啊，一嘴补咧补咧补咧，啊，20个至30个，等于讲伊咧嘴内咧就变作一个果，安尼先，然后再来吞。哦，这款的情况呢，会当减少咱胃肠的负担，同时买当减少呢，咱的肠啊，因为大地物件无完全消化，伊就会开始产生一挂发酵气体嘛。哦，上重要食物件选择，咱即马要建议的，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青菜吼、哦，你甲食起来，敢那黏黏骨骨，通常这样啊，都有多糖体，还是？地步性的加质、哦、黏蛋白也是水溶性的纤维，这种物件，这种食物吼，伊会当咧咱的啊，即、这个胃肠、肠啊壁，会产生一个保护，买当降低卫生，嘛加一挂刺激的物件，靠袂去接受到咱的黏膜啦。哦，同时买当帮助咱受损的组织，伊会一个修补甲恢复哦。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哦，特别建议就是咱肠啊黏膜呢较弱的，就是讲啊，不如胃炎啦，还是溃疡啦这种人。啊，你啊列出这方面黏黏骨骨的，譬如讲哈、哦，秋葵、山药、莲藕、川七、白茉莉、乌茉莉这個，啊，这呢你也当用清汤的。啊，煮汤的较清淡就对了哈。卖安尼什么大火快炒啦，重口味去卖。啊，尽量保持迄黏的成分，这对咱的胃肠呢较温和，嘛较会吃出迄种啊过胃肠的效果。哦，啊那安尼是有一寡呢，咱就较卖啊。有的人吃饭后吼，啊巴肚就胀胀的，啊较会放屁。啊，这可能吃入去伤多，你肠啊发酵。啊，这种啊，高富敏的食物，就是咱讲的产气食物啦。哦，产气食物呢，譬如讲豆啊类的黄豆豆浆、十字花科的花椰菜、高丽菜，啊是讲啊根茎类，这个地瓜啦、芋头啦，包括牛奶。哦，所以建议讲长期间呢，开始胀气的，他都要讲的这些食物哈，你会当个暂停两礼拜啊。哦，这对肠啊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讲这些物件，较会讲吼细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气体。啊，过来，咱来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因为你即马要有黏膜啊，较好嘛，所以你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其中吼，这个脯氨基酸呢，就是咱肠啊黏膜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当啊增加咱细胞的增生，包括修复哦。哦，所以食什么呢？食鸡吧，食鱼吧，食鸡卵，好等等啊那些哈。来当补充锌嘛，真好。这个锌呐、啊，嘛是修补咱肠啊黏膜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啊，不是讲查甫人咧补充锌呐、啊，会当安怎哈？其实咱身骨呐欠少这个锌呐、啊，咱黏膜的修复。速度会较慢，所以当适度来补充，像这蛤蜊啦、啊、小麦胚芽啦、蓝莓籽啦，安尼先吼，这当帮助咱受损的黏膜更加紧来恢复，啊，这是有帮助的。另外，咱选择的啊，膳食纤维，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啦。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健康。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卡出说吼，咱的胃肠发炎，也是比较容易痉挛的人。哪一种卡粗的啊，比较粗硬的，非水溶性的纤维呢，这颠倒的卡不理想，颠倒会伤到咱的黏膜。哦，所以呢，胃肠卡不好的时候呢，咱就减少像竹笋呐、牛蒡呐、啊、往来心呐、芥蓝呐这种卡粗纤维的卡买。哦，咱就改做个水溶性的纤维，啊、哦，要麦、燕麦、木耳、海带、香蕉，还是讲夏培、苓果，
啊，这种真好哈。啊，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当吸水膨胀哦，和你的排便呢，也当干那柔软，较好办。哦，所以这呢，做一个改变，就一旦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哈。重点当然，咱这肠仔菌，这个讲到重点了哈。咱的肠仔菌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你当减少咱的这种常常的发生的胀气啦，是不舒服啦。啊，这点呢真要紧哈。一般来讲啦，好菌啊增加了啊，伊就当压制这歹菌的过多。哦，买当降低咱头多讲的产气。或者是代谢啊，一挂副产物，和咱的肠仔咧，当讲更加稳定啦，哈。咱建议讲日常诶，即个发酵食物这边来着手，譬如讲无糖优格、优酪乳、哈、啊、米索，啊，是韩式泡菜等等。啊，优先选择的都是较低糖诶，也是无糖诶食物。啊，撇免因为糖分呢，来帮助即个排困，卖互即个胀气呢更加明显。啊，普通时啊，咱要补充好菌啊，譬如讲靠寡糖呢，像讲洋葱、大蒜、芦笋、香蕉啊，这袂歹啊。好，啊，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吼，你即马严重胀气，或者是讲咱有这小肠菌虫呢啊，过多增生呢，安尼你要暂停啊，这益生菌的补充，包括这高纤饮食。啊，若无你的症状会加重哦，这是要给大家提醒哈。另外，最后咱要提醒就是冰冷的物件，因为你食冰冷的物件，你胃部的血管会收缩呢，你的血液的循环就变慢去啊，这个、影响到你的消化嘛，包括你胃肠的运动嘛，受影响嘛。哦，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安尼落来哦，变得敏感，会产生呢胃闷、胀气，啊是讲啊。不舒服哦，虽然食的物件上好是伊的温度，甲咱的体温呢较外。哦，啊，咱若要食沙拉，你会当配一碗烧汤嘛，啊是温热的饮品嘛，减少这种啊冰冷的刺激。啊，水果呢，卖为冰箱摕出来就食哦，哦，放一袋啊，啊，这温度较转来啊，安尼再来食。啊，较袂引起咱胃肠的不舒服哈、哦。虽然今日呢提供十项。啊，那么安怎食？什么时间食？会当啊，较保护咱的胃肠的一挂做法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亮你好。
0: 嗨嗨。
5: 哎，啊，请问一下哈。
0: 请讲来。
5: 我妈妈啦哈。
0: 嗨。
5: 嘿，脚红啊，拢会疼啦。
0: 是。
5: 啊。伊捌去做诶，做
0: 玻尿酸，
5: 嘿，玻尿酸啦、啊，啊，一段时间了，佫感觉佫会疼咧，啊，就讲要来食你诶迄个产品安尼吼，
0: 活骨，食活骨，妈妈几岁？
5: 84岁啦。
0: 哦，恭喜恭喜，老菩萨，你买活骨甲三椒两行回家，
5: 好安尼哦，
0: 三椒两粒，活骨两粒。初开始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咧。
0: 伊食了会感觉讲苦啦，走路拢较好啊，
5: 吼。安尼哦。
0: 才会当改做食早暗。
5: 哦，安尼哦。
0: 好唔
5: 好？好好好。啊，请问者吼，伊迄个肝指数吼，
0: 是
5: 50啦吼。
0: 是。
5: 啊，安尼唔够较悬对不？
0: 对。
5: 啊，我听你讲的肝药啊，安尼，安尼伊敢买过医生看的不？
0: 你即马是安尼吼，你维他干买来三顿食吼，食三个月过去检查，指数偌侪，打电话甲我讲一下。你即马开始食后，三个月后数字偌侪，甲我讲一下。
5: 好，三椒，请问者，安怎？哎呀，做偌侪钱？
0: 来，迄叫做三椒钙好。
5: 好，三椒钙好啊，
0: 一盒1500块。
5: 1500
0: 呀！啊，活骨一罐2500。
5: 好好好，啊，拢60颗。
0: 啊，三椒是90颗。
5: 好好好，
0: 活骨是120颗。
5: 好安尼哦。
0: 嘿，
5: 好好好。
0: 啊，是维他干你嘛爱交？
5: 好，维他干几粒？
0: 维他干细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
5: 好，啊，
0: 细罐的1500块，大罐的2800。
5: 好安尼哦。
0: 你再去家己按算哈。
5: 好好好，我知。啊，个一个问题哈，是我的问题啦。
0: 是。
5: 我两骨哈，两骨第四癌甲第五癌哈，是退化安尼啦，后底都神经啦。啊，医生是甲我建议讲哦，安尼你安尼来算会疼咧哦，是开刀开开的。啊，我。
0: 甲你妈妈吃的三椒话骨是同款的。
5: 哦，同款安尼哦。啊，因为我较早是从事旅游业哈。
0: 嘿。
5: 旅游业就是。伫车顶拢爱听地啦，听嘉宾
0: 啊，了解了解。
5: 啊，因为车伫行吼，咱个爱动爱啥呢？可能是安尼，我
0: 腰骨在
5: 受伤，腰骨较无好安尼啊。就是安尼，即感觉讲，退化较紧啦。
0: 是啊，囡仔是几个？
5: 两个。
0: 哦，啊，捌提过囡仔吗？
5: 捌。
0: 捌吼，提过几个？
5: 嘛是两个。
0: 应该是吼。身体你即卖先安尼顾，吼，啊那顾一段时间筋骨较好啊，吼，你需要较长期间来顾一下，吼，颠倒是血力旺，
5: 安尼哦，
0: 因为你过去啊，身体有去伤着啦，
5: 对，
0: 好唔啦，
5: 好
0: ，OK，
5: 谢谢你哦，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阿亮哦，阿亮哥啊，
0: 你好，
6: 你好，我跟你讲啊，我今日去门诊啦吼，
0: 好，
6: 哎，迄个医工去，我脚头乌吼，我唔两骨去伤着吼，
0: 是，
6: 伤着个地，迄个面顶个地脉啦吼，
0: 是，
6: 啊，搁这个脚以前有车祸啊，即个断掉嘛，佮伊伤着啦，哎，讲一脚开吼，
0: 嘿，
6: 脚开讲一个较大胖啦，啊，一个较细。也卡，迄接不了，啊接不了，你知无？你知啦吼？
0: 嘿，是。
6: 一个卡大坑，啊，一个卡细坑，讲。
0: 卡白起啊啦！
6: 哈，
0: 我知嘿。
6: 你知啦吼？
0: 嘿。
6: 啊，伊讲迄吼，卡大坑迄吼，讲什么讲？那阿伯好讲叫我爱去开刀啊，小小开刀啦。
0: 是。
6: 啊，我不爱开刀啦，啊，我想这你嘿唔知。食较久就会好个。
0: 有啊，你不甲我问过啊？
6: 不是啊，不是卡，我唔捌甲你问过啊。
0: 第一目吼， 顶边我问过，我紧啦，我甲你报告哈。咱本身呢，骨头甲骨头，中啊，就是叫做软骨啦，叫做椎间盘哈。啊，这骨头甲骨头爱肌肉，啊，这椎间盘呢本身厚度爱有哈。啊，你这本身较亏还是较白哈？拢是因为啊，磨损掉、退化掉。
6: 哦，
0: 啊，所以你必须要吃，就是顶边甲你报告的哈。
6: 我有吃，我讲，我想我不爱开刀啦吼。
0: 啊，不爱开刀，你三焦甲瓦棍哈，拢爱照起钢砂凳吃。哦，安尼好。
6: 那我是讲，我不爱开刀啦，我开只惊起来。
0: 啊，三焦甲瓦棍在三凳吃。
6: 有啦，有。
0: 好 ，OK， 好。
6: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木脚头正常只哇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麦来讲一位啊，五十岁陈小姐啊，一个状况哈。陈小姐是一位啊，音乐的老师啊，教唱歌啦，音乐的老师哈。五十岁啊，这几个月呢教课嘛啊，教学生啦唱歌啦，当然伊也真够唱歌哈。后来呢，拢会感觉讲脑呢，敢那有物件，无啊脑呢，敢那真重。啊，结果呢，陈老师伊家己的声音呢，嘛变作愈来愈烧声。哦，啊，起初伊问讲是，就安尼咧教学生嘛，吼，规工咧唱歌教学生，过多，哦，所以脑呢无爽快。但是后来呢，伊这个症状吼，持续两三个月哦，吼，拢无好哦。哦，所以伊即马咧教即个同学啊，咧发音嘛，唱歌的时候呢，淡薄啊家己啊，力不从心。所以决定讲，无我来检查一下，来去耳鼻喉科呢检查，讲是不是脑啦，还是讲咱的声带只有什么问题？啊，结果呢去做一个病理检查，哈、啊，结果呢颔棍头前只呢摸到一块哈，敢那一块嘛无介大块，好、哦、小肿块。啊，经过咱的鼻咽内视镜，看位内面去呢，伊会当讲伊的声带，啊，单一边呢是麻痹哦。哦，所以咱的声带呢，伊无法度呢闭合，闭合呢无法度完全。哦，而且呢，爱特别注意就是讲单一边的声带麻痹。哦，咱需要呢排除讲是毋是咱颔棍这肿瘤有带着咱的神经，哦，这个神经叫做喉返神经。哦，所以佮安排进一步做甲状腺的超音波，包括进一步呢爱做穿刺。哦，细针穿刺的检查，结果乃怎样？这检查了后呢，哇，伊是甲状腺癌，无说赶紧替安排手术啊，将这个甲状腺癌呢，甲处理掉。哦，处理掉治疗后了哈，啊，这陈老师的脑，迄种干扰物件啊，这个唱歌的烧声，包括呢连发声都较困难的状况，才渐渐改善。哦，伊也想袂到啦，啊！这甲状腺在咱颔棍头前遮，哦，甲状腺是个内分泌的一个腺体，啊，伊迄个外形啊，敢那一只蝴蝶咧，啊，是咱人体上大的内分泌体哦，伊掌握着呢甲状腺素的一个分泌，哦，所以伊啊替咱的身躯啊，也当互你供应能量啦、啊，调整咱真侪种的荷尔蒙的功能。对咱人体细胞的合成也好，包括咱的代谢啊，也影响呢拢非常之大。哦，啊，那甲状腺产生问题，一般来讲分作功能性的、甲结构性的。啊，那功能性的无正常，一旦分作是甲状腺亢进，啊是甲状腺不足，或者大家较知影。哦，所以通常呢检查需要呢抽血。啊，基本上呢，先互你食药啊，来治疗一下，不一定要手术啦，哈。啊，那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就是咱讲的是物件，啊，甲状腺结节，哦，啊，你甲状腺结节呢，是马上很常见咯。啊，有的是啊，先为外面来，先为外面来呢，真明显你就看得到，哦，啊，你要摸嘛摸得到，但是有的是先为内面去。你去外面看呢，感觉袂到，但是因为伊在内面嘛，会压着内面的结构，所以你感觉讲内面敢若有物件啦，啊，要吞物件呢较困难，哦，啊，甚至喘气也较喘，啊，声音咧烧声等等，所以你要确定讲我是不是甲状腺有死物件呢，咱必须要呢用这超音波来做检查，哦，虽然大多数来讲哈。甲状腺结节是物件，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你嘛都要确定讲，伊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啊？所以进一步，咱用这个细针穿刺来检查，来帮助咱的诊断。啊，那是恶性的，就是要用手术来个处理啊。哦，这嘛是必须要处理啊，因为伊是恶性的啊，是不是哈？所以咱们来了解这甲状腺呢，为什么拢女性较侪产生问题？哦，这甲状腺癌，伊是内分泌系统，嘛是算较
常见的这癌症，开始发生咧女性20岁至50岁当中呢，哦，或者是讲伊这家族啊，有这家族史的。根据呢，咱政府有一个108年的癌症统计，吼，咱台湾每10万名的女性当中，就超过3/5有带着呢甲状腺癌。哦，女性十大癌症来讲，伊嘛排名咧差不多第4名迄个卡达。所以呢，甲其他的癌症来比起来了，吼，甲状腺的治疗来讲，治疗好的比例，伊这是较悬的。而且治疗好了，迄个预后良好。哦，那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讲，伊10年的这个存活率呢是有90%至90.5%。啊，那第四期啊，咱10年的存活率呢，依然还够50%。哦，所以你呢早早发现的时候呢，是不是呢？就较好处理。哦，啊，赶紧处理嘛。啊，确实讲。你无经过追踪治疗，一旦咱讲啊，惊癌细胞呢，那是移转出去，所以癌细胞那是移转出去别个部位的时候呢，当然对咱的性命呢是会产生危险的。哦，啊，咱人呢出声，哦，阿娘阿姐，啊，讲话讲话讲话安尼时候，咱呢主要就是咱甲状腺两边遮，哦，甲状腺后壁面。这条神经叫做喉返神经，哦，咱这神经去刺激，甚至去控制咱脑边啊，叫肌肉嘛，啊，包括控制咱的声大，哦，啊，你今日你甲状腺产生的结节还是肿瘤啦，跌到神经，跌到神经，跌了，你的声大呢麻痹去啊，啊，本来一刺激。啊，咱声大反应，然后咱来讲话。啊，你食饱未啊？吼，等等安尼先吼。哎，啊，结果咧，即卖断掉的嘛。你的神经会断掉了，你的声大麻痹。所以不止讲讲话无声，讲话无力，你啊出声呢会较困难。啊，声音就烧声，啊，甚至过安怎呢？会烧，会呛咳哦。哦，这个状况哈，所以真侪人以为讲啊，我声音烧声啦，啊，烧声就烧声呢，是啊，哦，一旦讲傻傻分不清，哦，声音烧哑、沙声、烧声有无同的原因啊？一般来，一旦分作

哦，啊，这有什么不讲吗？当然不讲。第二种，你声大老化，哦，咱这么出声，咱的声大呢，有相当的一个成就性。你这么呢，因为老化，咱的声大呢无成就性，所以你的声音呢，就会沙哑。哦，啊，你这讲话呢，根本讲个讲个甜呢，嘛讲袂久呢，啊，这是咱的声大老化无成就性所产生的。第三种就是咱下大麻痹所造成的烧声。好，讲话呢，敢若会气的声音，会咧气的声音，啊，无得大声，而且呢，有当过喘，啊，是会少呛咳啦，迄种状况。好，咱即马讲的甲状腺肿瘤得着，就是属于咱即马讲的第三种的烧声的状况。哦，所以你干嘛讲？哎呀，我真系烧声啦！吼、哦，烧声呢，唔得啊！就这段时间可能较甜啦，啊，食较咸啦，哦，人安怎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安尼尔。哦，你那下几日讲，上好，咱也是做一个检查，进一步鉴定，看问题出来度。好、哦，咱的检查解决的甲状腺问题之外，有当呢声音烧声吼，咱买当透过呢看门诊。伊只有声大的微创注射手术，啊，针对咱的声大，包括讲你来做一个咱讲话，然后咱吞物件的一种福建，啊，安尼是咱会当真轻松哦，嘛真有效，会当改善咱的症状，包括咱的生活品质。好啦，讲到等下陈老师哈，陈老师呢，伊是教音乐袂慢，教人唱歌，吼，声音真好听，即卖呢因为。这个甲状腺癌，哦，爱手术，哦，手术治疗，个套计呢，有做呢门诊呢语言训练，语言的训练，哦，所以伊即卖声音恢复好，哦，感官遐尼好听，哦，甚至也带到伊学生，啊，得到全国合唱比赛冠军，所以。唔免讲听到这些咩，哎呦，癌症啊，哦，就真紧张，真紧张。当然爱注意，爱好好啊来做治疗啊。但是即马医学嘅进步哈，唔免讲紧张家呢啊，唔知要安怎才好。啊，今日甲大家报告嘅就是，即、这个甲状腺癌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煞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借问一下。
0: 嗨，请讲来。
5: 阿爸阿妈姐姐的背起来痛，会酸痛，安尼是假？
0: 都会会痛。
5: 阿妈，
0: 卡阿妈会痛吼。
5: 嗯。
0: 今年几岁？
5: 九十。
0: 哦，阿妈吼。啊，一卡两卡，
5: 两卡正卡比较个严重。
0: 好，你啊，瓦骨啊，卡三焦两项拢爱食，啊，
5: 拢爱有食，瓦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5: 哦，瓦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瓦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5: 哦，
0: 你爱食瓦骨啦？
5: 嗯，
0: 啊，瓦骨咧食是过卡豆乌诶，
5: 嗯，
0: 甲你寄瓦骨寄一罐起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
0: 啊。OK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5: 啊，都顾问者，问者。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跟这个瓦骨的关系？
0: 姐姐起，当然啦，咱本身。

0: 那卡头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外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1: 三椒食足侪年啊。
0: 好，三椒爱三顿食哦。
1: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1: 啊，都食足久个，啊，都落。好。都无，唔捌安尼个，今年才开始。
0: 哎，啊，即摆是卡头，卡头外骨来甲咧食，吼。
1: 好。
0: 好，拜拜。
1: 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2: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 V V I 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甲大家来讨论，嘛是啊，可能大家甲朋友之间啊，拢会讨论呢，就是讲要安怎来减肥啊。讲热天啊，开始讨论到这减肥啊，但实际上咧，咱台湾来讲，春夏秋冬呢，会当讲减肥拢是一个真好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啦。因为讲到减肥呢，每一个人啊，拢有伊的一套。有人讲啊，我得注意啊，什么通食，什么唔通食哈？哎呀，你若食到什么系，哎呀，迄袂用的安尼是。我讲你要运动啊，你无运动，你要哪减肥呢？我讲我得变大运动呢，但是我有一套呢，一套是安怎安怎的是。但减肥了呢，真侪拢讲啊，但是后来嘛，佫肥回来呢，干那呢？哎呀，真困难。我讲啊，我干那啉水都大苦，啉水都大苦。有人说，你敢知道我看到喘气就会大哭，所以连喘气大哭，这样可能你也不用减肥了。所以重点我们就是说，要来减肥减肥，你要减少的到底是减多位去，还是说你要减少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理想的要来减重，重量的重，要来减重的比例应该是有70%-80%，我们来减少我们的脂肪。然后两成至三成呢，就是讲咱的水分啦，还是咱的肌肉啦，这种的减重的结构，才是健康的。因为你要减重，要较瘦嘛，你完全无流失到你的肌肉，会当讲无可能啦。但确实讲，你的肌肉呢，那流失伤多只，安尼嘛代表讲，他对咱讲的遐侪方式哦，你是错误的。你的减重的方式你出问题啊！你一定要呢，找找到专业医生来做一个了解。因为真侪人咧注重减肥，真重要就是伊的量体重嘛。哎呀，我量一下我即马呢体重偌侪？那加差不多0.1公斤，伊可能心情就真歹。减少呢0.1公斤呢？伊会当规工拢只欢喜安尼是哈，所以心情呢跟着体重呢也咧起步。但是医生是咧提醒，咱的体重短时间迄个起落，其实呢意义无介大啦。真正影响到咱的健康，甲咱的身材一种关键呢，并不是体重，是咱身躯的体脂肪，尤其是咱内脏的脂肪。这才是关键。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说，减重的目标不应该只在追求，就是说我量一下体重，我的数字比人呢。等到我们是要减少脂肪，我们来保存我们的肌肉，这样才是真正改善健康的状态。要不然就算说你现在的体重减少了，也不代表你的身体更健康。咱呢要来减重，咱希望讲身材看起较水以外，咱嘛是希望讲哇，莫遐大块啊，因为惊中风啦、血压高啦、血油高啦，等等，咱嘛希望健康对不对？但是不到尾啊呢，你的健康走进去啊，安尼是失败减肥。所以体重每一天伊的一个波动啊，真正常。今日呢加0.1公斤啊，明仔再减少呢0.2公斤啊，等等哈，甲血压同款啊。拢有起落，拢有波动，所以迄种0.1啦、0.2啦，吼，一点点啊，几公斤的变化，你唔免呢遐尼在意。有个人呢，每工呢，一直量，每工一直看，减少一点啊，真欢喜的，加一点啊呢，心情呢真歹，嘿，真正无必要。因为安怎讲呢？咱的体重吼，因为真侪因素呢，有这个波动。我水分加啉真多，我今日咧较无啉水，你的体重就无同啊。靠咧排尿，
哦，甚至讲靠台边，靠老官，靠无老官，包括你迄一天呢，你食什么物件，这拢会造成波动嘛？你食偌济，还是食较少？是不是？你是食牛排呢，还是你食饭食两碗呢？这种引起体重的一点啊波动嘛。哦，甚至你加啉一杯水就好了，体重就增加差不多100至200公克啊。啊，变瘦棒刷，体重呢，佮我轻一寡呢是哈。好啦，过多去关注了每一天的体重呢，无意义，然后你会变作安怎呢？真焦虑，真焦虑哈。所以体重的波动，你就佮想讲，佮咱的血压同款，咱血压冇一个成就，佮唔是呢？哦，所以每天呢，佮咱点么一直牛啊，嘿，并无意义哈。过来就是讲啊，你要将体重啊，当作一个生活习惯啊。减肥变成生活习惯吗？就跟他说，我们每天你是不是要洗嘴啦、洗面啦、啊、这是你生活一部分嘛。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减重减肥呢，把它看作是一个生活一部分，不是第几天啊，第几天才不吃、啊、第几天安怎，这样是不对，这样不是正确的减重的做法、哦、极端减肥有无啊？拼命节食，吼、哦，拢卖食啊！嘿，不是健康的方式哈。好啦，体重下降，哎呀，较减肥啊呢，较减重啊呢，就代表你健康啊吗？啊，不一定。爱看你减少是啥物？你减少是脂肪，哦，那是好代志。啊，因为咱的体重吼、哦、是真侪成分来组成的，包括水分，包括脂肪。包括咱的肌肉，包括咱的骨骼，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哈，所以呢，就算讲你体重减轻啦，嘛不一定讲你的脂肪就减少啊。哈，你哩听到阿亮阿哩讲脂肪啊，脂肪啊，脂肪，伊才是关键。哈，所以真正跟咱健康风险上界相关的，就是脂肪，尤其是你腹内咱讲的内脏的脂肪。啊，确实讲你减掉是脂肪呢，代表你减重的方向正确。啊，确实讲你减少的是这个肌肉，但都对你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哦、啊，所以咱有进一步甲大家分析迄个比例嘛，哈、啊。咱即马减重，减重呢，70%至80%减少是脂肪，20%至30%减少是水分甲肌肉呢，安尼先会减重的结构。才算健康的、哦、因为咱咧减重的过程当中，肌肉完全无流失，无可能。哦、因为你咧代谢嘛，对不对？脂肪要代谢出去啦，咱的肌肉无可能咧无流失。但是确实讲，你肌肉呐流失伤多的时候呢，就代表你这种的减肥减重的方式错误。哦，请你呢爱做调整。无你的身体愈来愈害，哈、哦！啊，讲到脂肪的问题，哈、哦，咱特别讲到就是咱腹内，哈、哦，咱内脏的脂肪，内脏的脂肪就是讲，你啊看，你的规个腹肚汤只，哦，内面有偌侪咱的器官嘛，胃啦、肠啊啦、肝啦、胆啦，吼、哦，是咪？我拢在讲嘛，哈、哦。好啦，所以呢，就是咱的腹腔内面在脂肪，上界，大家理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脂肪的累积嘛，啊，脂肪肝嘛，跟减肥有关系，当然有相关性哈、啊。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因为咱人是安尼，咱咧食三顿，因为咱咧应付咱每一工啊，一种上班啦、啊、做事啦、啊、活动啦、啊，所以咱来咧补充。但是咱摄取的热量超过咱的需要量的时候呢，假物件伊就甲你啊寄存起来。你吃东西你去胃肠吸收消化、啊、一部分的应付你每一天的活动，一部分给夹起来、啊、夹在哪呢？夹在你的肝脏，夹在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当中，所以呢渐渐就变成脂肪肝了、啊、所以很多人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呀，你有轻度的脂肪肝哦，这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呢，伤过多啊！这就是一个信号。好、哦，因为咱的肝吼，伊就敢那一个什么呢？能量仓库，敢那一个仓库同款。
啊，我解出来物件，哎，放个仓库，啊，我解出来，啊，我放个仓库，哦，所以仓库到尾啊呢，变作讲伤多去啊，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就是安尼来哈。好啦，所以呢，咱内脏的脂肪伤多，甲真侪种的疾病有关系，啊，包括咱上界知影的代谢、代谢症候群、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心肺梗的问题拢来啊。哦，所以咱减肥上重要目标是要来减少咱内脏的脂肪，这是上正确的。哦，啊，可是讲你要判断，哎呀，我嘛唔知影我有脂肪肝无啦，啊，我嘛唔知影讲啊，我内脏的脂肪是咪伤多啦？是不是？其实呢，一个真简单的方式，你绝对有法度家己检查。哦，咱嘛常常咧讲这个方式，多一招呢，就量你的腰嘛。哦，量腰围，卡叔讲，咱这女性的听众，哦，你量一下，哎呀，我的腰呢是超过80公分，哦，这男士朋友超过90公分，这就是一个警戒线，啊，警戒线哈，所以呢，其实，啊，你的腰围呢，是不是超过这个标准值，啊，比你的体重呢，更加会当反映你的健康状况。林成兄啦吼，有一挂人呢，一身差不多3-4公斤，哦，腰围呢，腰围呢明显呢减少起来，哦，整体健康呢，改善真多，哦，虽然厝内买当呢准备一种冷手皮尺啦哈，定定扭起来，啊，提醒家己讲，哎呦，我这是不是啊，啊，这个巴肚痛啊，伤大起安尼是哈，好啦，当然啦，流行一种啊，跟他讲呢。较卖食饭啦，较卖食面啦，较卖食淀粉类啦，吼，等等些。啊，就是讲诶，啊，像极低碳饮食，或者是讲生酮饮食，就是讲食方面呢，冇真侪教授啦，哈、啊，真侪教授担心，卡叔讲方式啦不对啊，颠倒会造成咱肌肉的流失。哦，啊，所以这都是你要注意的。有诶是安怎呢？哦，过度的极端。拢袂食，哦，拢袂食，哦，我话你三高你安怎安怎哈？其实呢，咱那是啊，饮食呢，想个极端的时候，咱的身体伊咪甲你应变啦、啊，咱的身体会去先来消耗，开当储得的一寡能量，譬如讲肝糖啊、哦，蛋白质，安尼是，啊，脂肪呢是摆在后边。伊无一定是优先使用到你的脂肪哦，哦啊，你不爱食淀粉类，后面不爱食饭啦，不爱食面啦，或者安尼是吼，买下合理啊，感觉讲会枵嘛，啊枵枵枵，颠倒尾啊呢，吼，哦，食大量的啊，这個、高脂肪的食物，譬如讲呢，食卤肉啦，食牛排啦，哦，食加工的肉片等等安尼是，结果呢，造成你摄取的脂肪颠倒较侪。啊，脂肪增加，啊，肌肉减少，所以有的人以为讲家己咧减肥，其实你啊减掉是肌肉，增加是脂肪，哦，后来你是愈减愈肥，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一直讲到呢，肌肉脂肪，肌肉脂肪啊，咱来了解就是讲，你肌肉肉啊，咱人的肌肉，那愈做时呢，你的代谢呢愈管愈好。你就越会瘦哦，哦，为什么呢？啊，咱连咪讲，我大家知哈。哦

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内容为办理演习，非真实发生情况，请听众勿需恐慌。地震发生，请遵照趴下掩护原则，以保护自身安全。地震停止后，试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一些机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一些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兄，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5: 口啊吼。
0: 系。
5: 口啊，关节炎啦吼，啊你讲食什么口口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吃瓦骨啦，
5: 瓦骨啦，
0: 伊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要吃瓦骨啦。
5: 啊，搁三招呀？
0: 三招是，假使讲你有六十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招。你今年几岁？
5: 哇，
0: 嗨，
5: 七十哇。
0: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5: 啊，我即马感冒，个声咳咳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个声会哪无去哦？
5: 嘿，
0: 嘿，一个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5: 嘿，
0: 食瓦骨。
5: 啊，我靠，我叫我怀疑讲，搞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食，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哈。
5: 嘿，
0: 嘿，啊，食瓦骨就对症啦。
5: 安尼
0: 系啊。嘿，啊，你有你。
5: 啊，即摆我即摆有接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咧嘛，安尼你敢解嘛好未
0: 啊？当然啦，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固，
5: 唔
0: 是干那固，你卡骨那些拢会甲你固掉哈。
5: 安尼
0: 晓，对，去买来食哈。嘿，
5: 啊，你南豆好灵感有咧
0: 啥？有啊，好多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5: 我讲个哪有遐？
0: 两阿亮阿介绍的，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5: 三椒个加瓦骨就对啦，
0: 对
5: 啊。啊，一行食两针就对啦。
0: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5: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5: 啊，好，谢谢啦。
0: 再见。
5: 啊，好，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你好。
0: 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我请教点。
0: 好啊，你讲来。
6: 我脚吼。
0: 系。
6: 迄脚头落迄边啊，遐吼是，那阵今日也是啥啊？你发炎啊？你拢无啥会打头，无啥会行，要做啥？
0: 啊，有肿起来无？
6: 无。
0: 啊，医生有讲个退化无？
6: 伊是讲假讲个真发炎咪？
0: 哈。啊，你爱食是瓦骨。
6: 哦、啊！我是食三椒嘞。
0: 啊！你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6: 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0: 是阿妈几岁啊？
6: 80几啊。
0: 好，阿妈，我跟你讲吼、哦，你即马讲话声音嘛，阁真有丹田，真好哈、
6: 哦。啊！我拢食迄拢不休困嘞。
0: 食苓果精是
6: 吧？
0: 安尼好，你即马吼三椒加即个瓦骨哈、哦，两项爱斗阵食。因为你的脚头咧退化，
6: 咧退化，
0: 嘿，啊你咧瓦骨吼，两粒，啊三椒钙好两粒，吼，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6: 啊爱三顿食呀，
0: 三顿食先食好伊袂疼吼，你才会当减量，
6: 啊，
0: 哦啊大家安尼食拢会进步，你放心，啊你那有
6: 咧，嘿，种三椒，我开始我都食到即卖咧，
0: 安尼好啊，安尼骨头真甜。
6: 苓果精我会使讲食十几年去。
0: 哦，阿妈心中食苓果精，即卖听起来丹田真好啊。
6: 丹田真好。
0: 啊，即卖行路会喘未？
6: 即卖那去磕头一下。
0: 哦，去磕头行路会喘。
6: 哎呀、啊，
0: 普通时啊行路会喘未？
6: 未啦。
0: 未啊。
6: 啊，
0: 一工行路行偌久？
6: 我那出行拢嘛差不多啊，该去做体操操一点，活真久安尼。
0: 安尼吼，好，安尼大家爱活动哦吼。
6: 哦吼，
0: 吼，
6: 过年一样来食。
0: 对，瓦骨。
6: 啊好。
0: 你去多一间买，你甲。
6: 我伫永顺迄度啦，最南门叫做啥？
0: 最南安顺呐、啊。
6: 安顺对啦吼。
0: 你甲讲，我要阿亮介绍瓦骨。
6: 哎，我都以为。 伊都因咧囝甲甲因迄个遐拢甲我作熟个
0: 呀。哦，你好，你好，哈。
6: 拢伊咧送啊。
0: 叫伊甲你送来哈。
6: 诶、嗯，好啦。
0: 食了安怎靠我哈？
6: 好好好。
0: 阿妈再见。
6: 好，再见。
0: 拜拜。
6: 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下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讲的话题是减肥，啊，是减少体重。啊，听起来敢那拢同款啊，减肥嘛，啊，减少体重。减肥甲减少体重呢，敢那无啥共呢，哈。减少体重，我本来咧七十公斤，啊，我即马呢，哎呦，减落来了哦，哦，剩六十五公斤，这叫做减少你的体重嘛，哈。但是咱的体重造成的有啥物事？哦，咱人的重量、身骨的体重呢，包括你的骨头，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包括身骨的水分，包括脂肪，包括肌肉。哦，所有呢，你安尼一个啊，牛只体重哦，七十公斤啊，即马呢六十五公斤啊。但一般人讲减肥呢，啊，就身骨的脂肪呢，哎呀，安尼是啊，安尼绑起来呢，啊，安尼肥嘟嘟啊。这种的脂肪甲减少掉，这才是正确的。但是咧减少脂肪的同时啊，咱的肌肉哦爱个老哩啊，其实肌肉呢必须要个增加，安尼时呢对咱的身体健康，包括咱嘛较未个肥倒转来哦，因为咱的肌肉吼、哦、对咱人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健康方面。哦，你肌肉不但是让咱有体力。哦，和咱最重要的是讲，伊嘛是能量消耗者器官哦，肌肉。哦，你看迄种肌肉量愈多，代表伊基础代谢呢是愈好诶。哦啊，代谢好啊，哦会当消耗热量啊，哦伊这种啊能力就愈强。相对，哦相对哈，假使讲肌肉流失，你的基础代谢会较歹哦。哦，就算讲你食了无介多，哇、哦，嘛是个大口起来哦。哦，过来咱肌肉吼，伊嘛有调整咱血糖的功能滴哦。哦，你讲像咱的骨头，骨头甲边个肌肉爱配合，哦，这叫做骨骼肌。啊，骨骼肌呢是咱人体利用葡萄糖真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咱的肌肉愈发达。哦，肌肉量愈多呢，针对血糖的控制嘛愈有帮助。哦，所以呢，健康减重一个真重要概念，就是咱来增加肌肉，减少脂肪，安尼先才对。哦，既然安尼是呢，哎呀，希望讲啊，会当较短时间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伊真赶紧，伊也真希望讲呢，会当呢，速速来达成家己的希望。所以短时间内底，伊要快速和散落来啊！但是这种的方式呢，颠倒是较会失败啊！啊，你快速散落来了，卖造成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嘛？哦，你即卖呢，我拢袂食哦，规个要散落来。安尼你是摄取了热量伤少哦？哦，你摄取伤少，是咱的身体。也可以懂一种叫做节能模式，就是降低你的代谢，啊，降低你的代谢率。啊，原本我一天呢，我消耗超1500大卡啦，我可能甲降到呢1000大卡来应付你这种的做法嘛。但是确实讲，啊，未来你无可能永远安尼歪食吧？未来你只要呢加吃一点嘛，哦，就个大口顿来。哦，所以快速减肥了呢，咱身躯伊咪讲防止啊，哦，佫无通食，因为你即卖呢靠着这快速的减肥，买食也是安怎哈、哦？所以呢，伊身体会产生一种应对，防止呢又佫无通食，哦，所以你更加会将这脂肪佮加存起来，低速落你减重呢，或者停滞期，也是发生呢后来佫大哭起来。啊，等于讲你的体重啊会反复波动，虽然建议就是讲你减重的速度呢，卖伤紧，卖影响到健康，卖影响到你身体爱产生太多讲的迄种应对。啊，那呢上个理想的，咱希望的是讲你每一礼拜哦，瘦差不多半公斤，一礼拜哦，一礼拜啦半公斤，一个月四五礼拜哦。哦，嘛差不多两公斤以上，安尼先一个安全。如果呢，袂讲，哎、欸，以后马上个大口回来，啊，大口回来原因，咱已经啊，起码甲大家解释啊嘛。好、哦、啊，奇怪那个大口回来，就是这种的做法就不对啦。
不对哈。当然呢，建议的就是讲，食物件开始做调整。上简单的做法啊，什么汤吃啦，啊什么唔汤吃啦，啊多一种多一种。哎、欸，你听起来你嘛，唔知啊，什么人讲的上好啦哈。上简单的做法，就是照你即马所食，哦，你即几工的食法就好。你从每一顿，你本来食法，你甲减少差不多20%。同款你的生活，同款你的食法，只要从这个量减少20%就好啊。哦，真简单嘛，等于讲我从食的物件拍八折。哦，这款的好处是啥物？你唔免改变，本来呢食这個、啊，袂当食这個、啊，你食迄啊啥物？你会改变嘛？改变哦，乱糟糟。哦，你照你本来习惯、本来方式、本来食的物件拍八折，安尼是，你本来介意食，你赶快食。因为安尼先开始当持久，无你可能咧改变饮食了呢，一礼拜后，哎呀，冻袂掉啊！啊，又个桥登来啊！哎，安尼先啊！啊，除了咱食呢，拍八折减量以外，哈、啊，过来就是要运动。因为运动是减少脂肪非常关键的。无运动习惯的人呢，啊，真简单，行路。哦，行路你无可能24点钟拢坐掉，袂叮当吧？是不是好？先为行路开始哈、哦，所以呢，真侪人一个受到运动呢，就感觉压力真大，哦，啊就开始行路，啊行路嘛，免讲我即马要出门行路，吼、哦，譬如讲我即马呢爱上班，啊我坐公车啊坐到多一站，你就提早一站落车，或、哦、是提早两站落车，加行10分钟，加行15分钟，安尼先，啊你当达到增加。啊，这种的小小改变，长期间啊累积落来，也不得了哦。哦，按那讲，本来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咱就要给你建议啊。哦，因为咱要增加肌肉嘛，要增加肌肉呢，都要有这种啊，重力的训练，重力的训练，哦，就是咱一般所讲的重训啦，也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啊、哦，有人去健身房，有教练啊，教你安怎重训。哎，但是我无迄个时间，无迄个钱呢。真简单，你厝内呢，咱会当安怎呢？买两罐啊矿泉水，哦来压压管呐、床头前呐、啊，有无？哦压边啊啦，就是讲增加咱身躯呢迄、那个重量的刺激，哎，这都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你知吗？哦，或者是讲呢，哎，有一挂人呢也做深蹲。哦，深蹲嘿嘛真好，所以运动呢，咱有两种呢爱配合，一种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咱有各家的建议，踮咧厝诶，你着超慢跑。哦，滴答滴答滴答，安尼超慢跑。哦，走30分钟，轻松，好轻松哈。然后就是这重力的训练。哦，只要你这种啊70%诶有氧超慢跑，30%这重力的训练时呢。咱的肌肉就当增加哦，就当增加哈、哦，所以咱呢看一个人的体重啊，啊，咱应该是啊要了解，伊是肌肉量，还是讲伊本身呢是一种肥嘟嘟的现象？咱讲一个数字，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两个人啊，拢同款呢，170公分，安尼讲哈，170公分。然后呢，这两个人拢总同款呢，75公斤。安尼是不是两个人差不多？差不多，宽度啊，同款，体重啊，同款。但一个肌肉量较少的人，伊看起来是缩结缩结，

啊，那早起那是亭亭玉立啊，你哈。所以呢，咱一个人啊，一心是健康啊，咱呢，唔是干那讲看体重的数字，咱来针对着咱的体脂率，咱的内脏脂肪，包括咱的肌肉量，这才是啊，咱身体组成啊，真重要一个指标。哦，咱的体脂率就是讲，咱身躯脂肪的重量占咱体重的偌济。啊，其中包括讲咱的皮下脂肪啦、啊，咱的内脏脂肪啦、啊，安尼是吼。当然这因为年纪啦、啊，还是查甫无同哈。一般来讲，查甫人伊的体脂率就是脂肪的占比，差不多是15%至25%。啊，女性呢，这体脂率呢，差不多是20%至30%，无啥同款啦，无啥同款哈。所以呢，可是讲查甫人。你本身的这个比例呢，超过25%，啊，女性呢超过30%，啊，那你就是大颗肥胖，啊，这是一个数字，会当和你做参考哈。过来要提醒的，就是讲内脏脂肪啦，这内脏脂肪呢是跨不掉的，健康危机。啊，咱皮下脂肪，他说皮下脂肪呢，伊较主要影响到你的外表嘛。好，啊，那是内脏脂肪呢，真正影响到是你的健康风险。哦，啊，内脏脂肪跟咱的代谢这方面呢，有真深的一个关联性。咱常常讲啊，这个人跟他泡芙诶，啊，跟他泡芙人，有的人哦看起来无大颗，但是内脏脂肪呢已经非常之高。有的人诶，脚手呢瘦瘦啊，但个巴肚汤呢特别个大粒。哦，所以内脏脂肪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伊不但是和你累积到脂肪之外，伊个会和你发炎呢。因为伊会放出来真侪发炎的物质，啊，这个物件造成你肺更硬化，造成你肺疼啊，胰岛素阻抗，所以你的高血压，冇你的脂肪肝，你的中风，你的心脏病，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种啊体内脂肪，这才是咱呢，哎特别个解决掉啊那些了哈。好啦，所以咱分析这么多，咱一直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哈，脂肪呢，咱那个代谢掉，啊，那肌肉量呢，咱那个增加起来，哦，所以包括吃的物件调整啦，运动呢，30%重训，70%有氧运动，啊，那些来配合，啊，希望大家呢，唔同讲用讲的。啊，讲要减少体重啦，要减肥啦，哈，干那用讲的，是无都真正的身材水起来，体重减少的。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他都要给大家呀分析真多，咱就是要减少脂肪，增加你的肌肉，安尼才是正确的啊减肥的方向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较硬的温暖，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好，请讲。
5: 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5: 啊，才三招吼。
0: 是。
5: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唔着用的啊。
5: 较无遐疼。
0: 较无遐疼。
5: 算唔是迄阵啊，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嗨。
5: 啊，迄落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搁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5: 即马有较白下，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你即马话骨食针，但是你三朝啊，共阮三顿食搁过一针。
5: 早晚是啥话骨啊？
0: 话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哈，你三椒一碗三顿吃，搁过一站好吗？
5: 哦啊，三椒三顿吃呢啊？
0: 对。
5: 啊，我骨早阿妈呢啊？
0: 安尼可以哈。
5: 三椒啊，我下者三椒，三椒种三顿三顿吃就对了。
0: 对啊，我骨即马进步啊，吃站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5: 嗯，哎，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要豆豆啊训练。
5: 我唔捌苦咧。
0: 你即马手还在哈？啊，逐天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5: 哦，爱训练苦就对了。
0: 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5: 哦，啊，即马安尼算活骨早暗就对了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吼？
5: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袂。
0: 袂疼哈？
5: 你爬上上那电话咧，你要我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
5: 啊，那哈海海吼，我甲叔叔的咧行就袂。
0: 对，你的脚拢先海海叔叔的再来行
5: 哦。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5: 好好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哎呦，今仔日921呢，所以下早起大家拢有听到手机啊，拢有响警报哈。
1: 嗯，欢迎收听今仔日美丽人生哦。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吗？大家有没有吓到呢？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我。这又个是啥物？防空演习吗？还是地震的？手机啊，咣响哦。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921，大家知道。
1: 今天每当的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哦，因为这刚是被纪念好的1999年哈，高雄里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啊，虽然呢，政府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哈，旨在透过全国防灾哈与演训的宣导，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以及哈应变的韧性哈，所以呢，就把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哈，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哦，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但达到一个收点嘛，
0: 9:21，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格莱德西有9:30，9:30正式转播，9:30这是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咱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00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啦。所以我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没个收掉了哈，
0: 没啊了，没啊了，没啊了。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的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将正确而是将正确上正确的避难直觉啦避难的直觉融入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分准备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日也是要减少咱家庭防震准备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就是国家的防灾日，也提醒大家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提醒大家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灾害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应对，要怎么避难，这种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然后融入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有一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拍嘞安怎第一嘞拍嘞过来安好稳住安好拍嘞安好啦拍嘞安好稳住安尼。应该用较北威吼趴下掩护稳住吼，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拍咧暗号稳住吼，可能有啦，听久就听有啦。这就是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吼。来，这个礼拜只有上班3天哦。
1: 那为什么？
0: 四天啦
1: 。
0: 四天啦。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啊，五六日一，连耍有4天的连休假五六日一所以有很多人有的人那个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原来如此。
0: 所以礼拜五是中秋节六日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
0: 对吧对吧
1: 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都放假了。
0: 所以有的人我昨天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的说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说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可猜测没有假日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对啦。我也想想应该就是为了连这礼拜，所以就请这礼拜1、2、3、4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六日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请四天请四天啦就有10天的假期啦对 所以十天可以去飞到澳洲去了、嗯、所以小港机场人那么多周末的时候哎呦，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哎呀，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哈、哦，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哈、哦。这所以说，好，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啊，来不过呢。这个、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哦，持续的时间呢，哎，持续的时间是8:19哈、哦，当然目前是高雄啊，我跟你家看这高雄市区是目前今天天气有一点阴阴的，但是还没有下雨哈，啊、哦，而且。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讲，为8:19哈，这个开始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拍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啊，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

0: 日本今年吼，真正是还是吼，哦，真的是吼，这天然灾害还蛮多的吼。这个杜鹃台风吼，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应用吼，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吼在靠近日本吼，哦，这个逼近日本了，所以东京都吼，东京都在昨天吼中岛料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吼，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而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啊吼，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个。近畿吼，以及四国吼，即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吼，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讲为人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吼，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吼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哦，日本哦，今嘛是今天九二一嘛吼，其实日本今嘛咧连假哦，即个9月19号到9月23号了，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其实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哈，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所以这段时间你不能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的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都点红台哦，真的是不信。
0: 所以哈，好。

0: A buena vista.
1: Gracias.
2: 谢谢啦。好，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常常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边一直甲咬，一直甲追吼。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拿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扫刀哦，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嘞，安尼扫哦，可能从人咧扑扫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把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背嘛，一天咧看到伊拢个背对，诶，狗我跟你讲啊，狗真正会认人啊，而且讲伊怎讲你对他不好、啊，哦，你不喜欢他，或你曾经欺负他。哦，他都有可能啊，吼、哦，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个狗吼，那有人饲个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哦，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到了，气噶吼，吼、哦，即卖人你知道，你杀伊个狗，敢那杀伊个厝，因的人同款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发上班，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手段残忍哦。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该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并科罚金20万，吼、哦，分别会当一科罚金啊，嘛会当什么义啊，这个服那个义务役，服劳役啦，乐役都对啊，也可以再上诉安尼，嗯，
3: 这很过分嘞、欸，
2: 对，这真的很过分，你安尼就讲台戏，都得啊，提下就装个不死哦，这真的实在哦。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就对了哈、嗯。啊，另外呢，另外佫改处罚哈，罚金20万安尼哦。啊，但是这20万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欸，哎、嗯，佮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万呐、啊，哎呀、啊。嗯嗯嗯罚他并科罚金20万啊！啊，但是这个20万的
1: 罚是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
1: 哦，不罚金罚金是动保法、啊，嗯，不然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科？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嗯，一科哎，
1: 你
0: 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科罚金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另外迄、那个哈。哎、欸，阿哥改处罚罚金20万，
1: 对啊，20万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嗯嗯。哦，不是赔给事主的吧？哦，
0: 对啊，但那
1: 对啦，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叫一个纠讼嘛。
0: 对啊，这那
1: 另外阿哥哥啊，民间的
0: 这个可能阿另外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阿伯那我可能20万你也当去服劳动役，我你服劳动役要跟你赔我钱啊？
0: 法院改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个 判刑的、哦嗯哦、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抬高不抬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你说精神你精神你抬你如果是有人、欸、尤其是那个、嗯哦欸、你不要说恭喜有人吃没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嗯、就是都不行你说你抓一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那个
1: 现在的动保法、
0: 啊，哎、欸，对啊，你个成都那个生生灯哈，啊底下给虐待哈，啊是最后给虐杀、嗯，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有跟它
1: 那侵权行为嘛？欸、对吧、啊？动物是你的属于、欸、你的物品嘛？就刚才要掐背，你这样被砸车、欸，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欸、
0: 好
1: 损害赔偿、啊。嗯。

0: 我刚顶这个，五天来六天哈，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扎美艺术节嘛，其实哈，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了。上半段的是这个歌戏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是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哦，从昨天开始哈，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长是第一天办的。我懒得进行的共轨嘛，共哇，进行这扎美艺术节办桌哈，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所在吼，因为是一个抗敌啊，唔在讲一下子涌入要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的嘛。阿哥要食饭的人，吼、哦，食饭的人，安尼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打疏散的动线好不好？因为张英武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在食饭啊嘛，直播这个个歌戏以外，未歹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哦，我相信绝大部分哦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哈、嗯、啊，还有包括很多台湾人有去吃，按个赞呢，哇嘿，秩序哈，我们入场的秩序哈，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时阵呢，搞这类垃圾哈，我讲夹崩夹倒哈，这些人哈，哎喽用个清清气气呢，哇爱改高了一类哈，我本来很担心会不会很混乱呐、啊，是讲动线不明，哎、欸、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嗯，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哈。跟这些扎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嗯哦嗯、啊，但是在金家北外包括一些菜、嗯、我想张姐帮我做这两婆这个菜色，
1: 那来看有什么菜色？
0: 五高青草啦，
1: 叫澎湃，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扎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哦，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一个暖身呐、
0: 啊，表演
1: 是、
0: 啊、的，
1: 刚刚我一寡好表演呐、啊，而且讲市集啊嘞、嗯。那昨天呢礼拜天就。就是有兼有班的吼，啊个这个歌戏的，这是连续三天吼，今天还有明天吼、哦，这连续三天吼，这个班的看戏吼，班的看戏连续三天，从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迄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吼来担任班的吼，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每一桌开价16800块，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嘞。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讲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嗯
1: 对。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哈，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 对，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有点像新式的台菜。
1: 有人讲哦，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哈，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点哈，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肋巴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东西经典版的秋老菜。
0: 有人哦，忙了分量这些菜单哦，我讲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的有红白的炸汤圆哈，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吼，气照明好拍摄，好一来带我这里的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鱼虾、啊，然后秋老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盘
0: ，啊，过来的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吼。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实班哈，这名起噶
1: 九班九站站
0: 九班哈，再来的是讲焗烤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樱啊，府城樱花哈，糯米啊，都、就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的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看来请哦阿妈照嘞
1: 阿妈
0: 照开嘞巴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收尾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里面我就这一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治，
1: 我最喜欢石斑。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咱若讲有去食这食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空嘛，一小一小空。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是每一个人哦、喔。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水果礼盒，
1: 龟阿伯哦，龟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告臭屁耶哦哦哎这件哦你看小鬼想你想。拍的那个水果礼盒、
1: 啊，这就是一整盒的，哇、啊嗯，还可以，欸、就直接带回家。
0: 哦，拍还有隐藏版哦，还有这个每一桌上面都一瓶酒哈、嗯，什么 AKA 哈金门高粱哈、嗯，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嗯它叫做良心呐、啊，哈、嗯，高粱的粮哈，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嗯、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
0: 良心，
1: 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呐、啊。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哈，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哈，哦，拢是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讲这是一家贵上牌家的板豆。哦，主伊讲饮料，尤其饮料，伊讲饮料是现打嘛，伊标榜现打，无限量供应。伊讲，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啊？2000几人底下，所以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嗯。啊，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家家的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哦。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拢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哦、啊，佫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吼、哦，所以讲即个出彩啦吼，有当下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那是比较慢啊啊，即、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对、嗯，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是棍头的200几的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网络电管反映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像刚刚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 BLACKPINK 的时候，马西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管香当香塞？哪公基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啊，不一定要叫杂美嘛，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这个带来的当这啊，你时间久了哈，给你办200的，没你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啊，各个中破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哎，你管工真的不错呢，我就这个这一次这个，对啦，这种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再好吃的东西你会觉得难吃，
1: 各管企业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诶，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吼，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哦，腌瓜戏啊，大家吼办的，因为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呐、啊，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关系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欢喜的。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哦，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哈，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到啊，陈信宜，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宜起来的呢吼。陈信宜，
0: 所以你看，这咱这厝边都要吃饭以外吼，啊，跟我讲，我跟我看这人伫网络顶讲，讲200多桌人哦，一起大骂吼，渣男畜生。有人讲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我就很适合台南。以后有没有个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哈，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席，满汉全席也不错啊，让常客跨来。
1: 好嘞，谢谢来进功阁啦。
0: 哎，美丽林香兰进功阁，得力公司该红该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啊，台南全牛宴，哦，这个我就想参加。我爸我得不了，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了，白饭牛肉再谈牛肉汤这样就好。
1: 这你嘛算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大家做伙吃趣味嘛，
1: 做伙吃有当人做坐出菜就完嘞，还是菜就都冷去啊吼。
0: 所以的，这个套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套过这个流程去有更改嘛，有杂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看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来，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啊，
0: 观光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哈，你哦，米莲，你先来进攻个。
1: 好，得力可算哦，盖混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加够肝的是咱的维他干哈，
0: 哎，对啊对啊，
1: 好，男人女人叫够你的肝的是维他干哈，你可以一餐一颗就可以了。我人了讲啊，我较无时间，那你也可以把它两餐吃完哈，好，分这两顿加，就是早晚还是早中还是中晚哦，都可以，好，时间上都可以，好，以一天为三颗哈为基准，作为基准安尼哈，加够肝，你有加个维他干哦，我跟你讲，你的肝真正会加较好，哦，你的肝会较强，你的肝会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甲斗赞助吼，大家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抹进来的哈，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哈，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干，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吼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都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食酒的人吼，这长期食酒的人哦，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人拢照顾你的肝，用维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乳钙只有日本有娘娘，
0: 对啊，
1: 嘿，这你那酸乳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那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珊瑚钙有些标榜珊瑚钙，但是并它不是纯珊瑚钙哈，有些伊可能改液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让日本珊瑚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伊的原料都是混的哈。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就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改用啊做用做粒白迄种的，好药店迄种的哈，啊有些人会改液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珊瑚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组合鬼哈，好组合鬼的是讲，可能一来对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哈，他又加了其他的啊其他的。挂些有诶无诶吼，好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安尼得降低成本嘛，吼降低成本吼，啊，所以我。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买得力酸乳钙粉，我要让大家知道，咱的酸乳钙粉是100%。
0: 100%，
1: 咱而且都是原料的，都是原料原装原料的。好，咱无用这粒啊，咱无装入去加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去改组合过，好，无去加混杂其他的成分，加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珊瑚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好，当然有人会感觉贵，但是你若有。 逼到过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个，你就规矩，你就食到你选好戒粉就好啊。
0: 对啦，
1: 唔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啊，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啊，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
1: 不，其他纤维珊瑚钙本身它就有七十多种酸欧钙，伊内底都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嘞，啊，迄有诶佮套篮啦，啊是个一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好，降低成本，所以就卖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欧钙啊。好，但是他不是纯呐、啊。好、
0: 哦，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欸，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个品质个顺诶。啊，你食一寡个小钱食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哦，你食咧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注啊，一注啊，安尼。
0: 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吸收着。
0: 啊，个人个要加补剂，然后你要再吃维生素 D， 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剩剩诶，你无较俗啦。恭喜在剩剩诶，你无较。俗啦，
0: 袂卡会好啦。
1: 你规日就顺咧，嘿，你都加顺咧哦，滴滴精华吼、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对，安尼你就是一百拍，
0: 嘛轻松嘛，
1: 啊，慢慢就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对对，
1: 恭喜在慢慢食个一大堆啊。
0: 哦，效率效率。
1: 啊，吃钙补钙一定要哈，咱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啥啊，为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哈身心灵各方面来讲哈，哦，这里里外外哦，上上下下全部哦，身体维护健康最重。重要的东西就是钙、
0: 对
1: 好，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拢有足大诶，而且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好、这个好的转变哈、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谢谢喽，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咱听众朋友吼，伊讲扎美艺术节主题曲哈，
0: 还有主题曲、
1: 有主题曲哦，
0: 哦来加注
1: 主题曲也有红哦，
0: 扎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差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哦，叫啊是为着扎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唔知道，
0: 听听看吧，系啊，那
1: 哇，心肝差一刀哦，
0: 我来古瓜啦，阿克，哦，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差一刀，
0: 复制模，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着哦，
0: 啊，他啊，一，嗯，哎，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来来来，
1: 哦这是一个现场，那
0: 现场不要，
1: 买了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哎，对对对对，
0: 奇怪，怎么都是这种，
1: 哎。
0: 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听一下看、这条应该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灰
1: 阿灰，
0: 不是哦，星鱼哦，阿灰。
2: 不啦，这条歌应该是陈信宇唱吼赵建明听的吧？无吧，对啊对啊，安尼较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差一多？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0: 弄好凶，
2: 不啦，我讲
0: 差得好凶，弄差得。
2: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差红心瓜差几多，所有才有，应该是阿扁啊啦。
0: 查甫嘛，感觉讲这亏啊，伊叫受伤
2: 诶。对啊，对啊，互相捅互捅就对了哈。阿扁，
0: 好，哎呦，
2: 哎，唔知陈赵建明在张告来食得哈，阿揣这个。
0: 张秋瑾绝对秋瑾呢、
2: 哦，我干嘛？
0: 你扮演公理哦，
2: 不是他应该学沈柏洋来那个易温成这样子。哎、欸，来讲的，哎、欸，是，
0: 我去敬酒啊，我刚跟恁大家敬，因为阿妹酒拢剩我诶、
2: 啊。我阿明啊，本人啦，哦，真的主角的是我，谢谢。哎、欸，我干嘛呢？
0: 讲因为阿妹酒拢剩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转
2: 咧，你看这样
0: 原谅伊，
2: 这样就要去易温成嘛？不，我这样易温成，哎、欸，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民人家就释怀了。哎、欸，对哇！
0: 好啦，咱家的吼，哎呀，啊，因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跟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2: 哎、欸，对，
0: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咱台湾人的上爱听这种人道歉的话
0: 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吼。
2: 该付的钱吼，哎、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0: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个加利息可以啦。哎、欸，本来嘛爱加利息。得对没？你不是讲你去投资吗？
2: 有可能哦，不，我有可能是讲，这个办的是连耍三缸嘛，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0: 哦，陈信宜
2: 啊，谢谢。
0: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2: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0: 在一起，
2: 可以，我就可以。
0: 转的啊，喜剧收藏，
2: 喜剧收藏，
0: 哎，在一起。
2: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
0: 啊，转的大家订了 N 瓜也拢都来，哇，好运两个 N
2: 去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就我下面那些这些，我这段时间点了美渣男啊，妈负心啊，现在美几颗星啊？
0: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得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2: 嗯。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0: 听讲讲恁两个麦克底下，
2: 五颗零五颗零，还是讲未
0: 未了，
2: 未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嗯

0: 我干嘛？我当下的这种歹敢剪的歹剪，我很那个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扎美艺术节。包括最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洋这个人的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反正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里一这里拜郎其尊哈，这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跟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个高雄嘛，啊，这里当晚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洋也来帮赖瑞荣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里哈，沈柏洋这个杨柳哈，底这里歌雄五福路噶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同事啊，嘛就说哇，嘛就做表演舞曲，哦，很牛，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客家吼，迄真正
1: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嗯、啊，就对着迄个人流安尼，一条越来越过遐，越来越遐，越来越
0: 遐。我啊，就大家都感觉讲，哎、欸，就趣味嘛。嗯、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咧行吼。啊，另外的，这個、另外一场的红刷吼，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個、台上就说一马公说啊。一吼，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也真的看到歌咏期吼，这几年诶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吼，昨去这访问陈其迈市长讲，哦啊，这个蒋万市长讲这个歌咏期这几年进步吼，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讲，对对对对，我们的吼城市之间吼，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政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哈，因为这姑娘真的歌咏今年这料还不错啦，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哦，比如说歌咏会不赶快啊，蒋万安市长离开台北市，他可能不要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哦。哪公以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公沈柏洋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哎，北高其实哦少一点烟硝味哈，可以多一点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哦良性的竞争。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
1: 有些民众哈、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啦，所以说有时候立功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咱那是咱政治愈来愈成熟，是讲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哎，再是讲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这个才是最重要哈。这代志的哈，守护咱的国家，
0: 应该讲哈。绝大多数的人平常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关于什么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哎。选对人，好好做事吼，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正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我感觉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伊讲今仔日你若讲路吼铺好，还是讲路无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他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哦，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吼，或者比较不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呵。大家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家拢是鲜花子，港姐下去
1: 要真的会下去
0: 啦。你鲜花子这个下去感受点哈，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哦，其实离一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请你卖个爱我，卖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逼，讲到这逼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卖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怎。那不是咩？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哦、旁白、哦欸。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边。这渣美艺术节唱的黄飞去哦，都要唱这条都上哈，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啊，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顾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哦，你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吼、哦，连出门拢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哦，正常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2: 嗯，
1: 我就情况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日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2: 哦，
1: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食恁个啊，钙有钙粉啊，十几年
2: 啊，十几年
3: 哦、喔，我嘛带小众个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
2: 讲讲五十，伊是阿姨讲伊几岁？
0: 啊，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无讲伊个伊几岁哦。我是跟他听到讲，人拢讲我今啊五十了，六春五十岁哟。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
2: 今啊，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来来来，拢分享拢未歹嘿。阿翔啦，我感觉绝对唔是讲即个外表改变。我你讲哦，减一棍头减二十岁，我又唔是大家拢些经验啦。一定是啊，一家咯，阿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哪啊翘骨啊，走路慢慢啊，
2: 痛嘞痛嘞
0: 痛嘞痛嘞啊，脚步拖嘞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了嘛，干嘛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的这脚道脚爱有难吼，啊，走路个脚步会轻快，哎，两只脚呢拖拖荡荡推推啊，欢迎啊呢，啊，走路啊呢头啊咧咧对不对？啊，咱阮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家啦吼，啊，到阮家门口都。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甲阮家娘，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家的轻轨吼，啥物阮家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啦，伊要过阮家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啊，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较慢，我跟你知影，所以讲伊家四顶是咧家己提醒你啊，无家扒，所以我讲伊无家你扒了就好啊呢。
0: 四顶的表示讲车要出来啊，扒的是车咧已经咧叮当。
2: 细节讲还有可能
0: 安全呐、啊，要安全呐、啊，哈、
2: 嗯，对吧？所以讲我绿灯伊甲我四顶，我讲别人伊唔敢试试你，就是你较慢，你动作都一惊你反应无过来，先甲你，先甲你迄落只
0: 安全嘛。
2: 你哪个无反应，伊就扒。啊落去啊，吼、嗯，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哦，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吼，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要吼、哦、这个停看听，吼、哦，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吼、哦，也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安尼人就讲少年少年，吼、哦，所以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爱食，吼、哦，得力蒜哦，钙粉钙油，家里拢会买俩，吼、哦，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这我唔知咧，这是什么物件？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哦，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哦，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
0: 所以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啊、椰子油吼好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那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吼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好，所以这医生在说你那今嘛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安尼吼，伊讲安尼会当抗发炎，可以当护心血管吼，啊，可以当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吼、嗯。啊，有人讲改实测吼，啉这个橄榄油咖啡吼，实测起来吼，伊讲喝起来，伊讲哦，就240cc 的黑咖啡吼，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10cc 到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个啪个，那个啪啪啪个乳化哦，然后安尼，伊讲哇，那这样哦，喝起来，伊讲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安尼哦，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伊讲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伊感觉讲比防弹咖啡还顺口。而且呢竟然、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排便呢也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哎，不要橄榄油，橄榄油，哎，嗯，
1: 不会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没不要摸干嘛？饮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啦，不是讲吃这里的一点也安内，一点都是变作安内吼。那当然，而且我感觉没有讲哦，就一匙橄榄油的，就一匙哦，120大卡，也这个也有说这个热量要考要那个要考量嘛，一匙橄榄油差不多120大卡哈，为控制总热量会导致发胖哈。然后营养共用冰的哈，如果冰的咖啡导跟那个橄榄油一起搅的话，会所以你要做这种橄榄油咖啡，一定是要热咖啡啊。有些比较胃食道逆流啦，而且讲肠胃容易腹泻的，胆囊功能不佳，而且讲咧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这个患者吃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嗯，
0: 好吼、哦、啊，防弹咖啡吼、哦，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炼脂肪酸油改混合搅拌而成，都加啊，咱都啊，迄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啦，吼，落去也是拌在一起吼。伊讲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比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吼，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吼，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就吃，他拢喝啉黑咖啡的。喝啊啦，吼、哦，我拢是啉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哦，感觉啉一杯无够、哦嗯，我即卖感觉我有当啉一杯无够吼。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安怎呢？我改咖啡，总共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滤挂包的那种，哦哦，我直接把咖啡混倒出来。嗯 好，直接我个几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的烧水甲冲，啊冲啊冲啊大锅的，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甲咖啡吼，整个都把它释出来吼、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的吼，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释的不够，释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落去甲倒出来吼，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加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啊，这样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会更味道会更浓啊。我不是，我是要喝更多，所以你干不也变啉咖啡水、啊

0: 他给刚上服务了，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一
0: 个东西结婚哈、哦。等一下哈，
1: 对，
0: 公格料，那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家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她嫁给一个东西你连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她真的不是跟人结婚，她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个女孩呢，伊本身是35岁，伊是咧做护理师哈，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好的，有看麦啊。
1: 什么？
0: 我想提醒，
1: 星星，银背星星，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恋机械癖，我想和你讲讲，有恋哈，
1: 恋机，
0: 恋机械
1: 那么多，也不知道他喜欢什
0: 么。后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再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这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只公车结婚哦。哦，私底下拢完了有人来参加伊婚礼哦。虽然，但是顶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公啊，你的确有跟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两站的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的好啊，伊为着安尼，伊甲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转咧撕掉伊护理师的工课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是公车啊，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翁，所以撕掉。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哦，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甲公车场吼，诶、夜间清洁人员安尼，所以，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伊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哈、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哈、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呀，但是伊即马都已经足担心嘛，
1: 买下来就好了。
0: 嘿，对没？哦，好来，那这一个哈、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哈、叫做帕蒂诺，伊家己表示讲有恋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的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挂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伊讲伊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讲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的转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得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哦，给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嗯、所以一吸掉护理师的康会、嗯，然后呢，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哦，嗯。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嗯，安尼伊就当甲伊直接公车老公走去，伊那唔规矩，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六十号的这只公车得
1: 啊，就是不够爱啦。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呐，今仔日伊呐出车去的时候，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占去哦，所以我讲。你估计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嗯？啊，你讲我都要塞这个六十号六十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都朝夕相处的、嗯，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嗯。好，听众朋友，好、哦，发生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说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这个是这德国人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爱到、
0: 哦、对对，
1: 柴气嘛，柴油的这个气、嗯、那火车的，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开机吼，男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觉柴油，德国这台柴油火车头是德国唯一的一台吼，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一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男人的浪漫跟女人浪漫是比较不一样吼，然后他把这台车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吼好几百万欧元吼。一家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整理过吼，内底无法多哦，新鲜的引擎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给挖过，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听就没人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无可能家己去铁咯，家己去开吧。哎，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吼，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伊去甲这个吼货运公司去揽货啊，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伊得当用一台这个柴油火车头去拖，所以伊甲这个哥伦比亚女生无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哎，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热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产工具，但是伊嘛是将以其家底妹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哈，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厂去保养，所以后来哈，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扛起来头戴啊哈，两个人就一起去哦，等于是那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啊，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这个比较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1: 这算是练机械臂吧。
0: 现实的社会我当时让你听到说哦，就是养了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这都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会当跟一只公车结婚，会当跟一个火车头迷恋一个火车头，连讲你跟电话跳结婚，我嘛无感觉足奇怪。 怪啊，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啊是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较，那就更较没声，你知道哦，这迷上了一支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哈，哎，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起码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99。
0: 来，拄只0958-83听众吼，断线重打吼，扣音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小鬼小姐，我请问你哈，咱俩总要行路吼，啊，这脚感觉足重，要食恁的什么药啊？
0: 哦吼，迄就是来广告，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啊，危险啊，吼，较会安尼。迄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所以，若要食，一定爱先食钙油啊，吼，钙油甲钙粉配合来食，吼。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食，嘿，对，嘿。
2: 啊，不过想讲，我可能有咧食这个西药的，就安边啊较胖。
0: 西药是食安怎的？干嘛咧食这個？
2: 不是感冒，是慢性病
0: 诶。哦，你慢性病诶，你药啊拢食饭后，咱诶产品你拢啥物时间拢能食，咱都食饭前，好不好？
1: 嗯，
0: 嘿，
2: 哦，
0: 嘿，钙
2: 粉甲钙油，哎，当然食一种咧。
0: 你上钙无，你爱食钙油哈，嗯，
2: 哦，
0: 嗯，加油哦，
1: 哈，那祝你哦，身体健康哦，
0: 嗯，对啊，啊，一支脚敢那千斤重，万斤推安尼吼，安尼推推荡荡吼，荡悠悠。哇，有的人会感觉那样，有时候是真的你肌少了，肌肉无力啊，有时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对不？所以咱迄个哇，人家使怪手，怪手安尼夹夹夹，你迄个螺丝迄个连接处呢，去有连去，伊都焊袂起来啊，哈，好，得力钙油啊，甲钙粉，以上。
1: 以上广告，美丽林将来，你好 ，Hello，
3: 哎，恁两个好。
1: 哦，好，你好，嗯。
3: 我看到电视陈静怡讲一句话吼，我安尼打个问号吼，
1: 嘿，你讲，
3: 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我袂晓解释啦。
1: 好，你讲。
3: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
0: 嗯，
3: 就是这一句话啦哈。
0: 嗯，安怎你有啥物？
1: 无头无尾。
0: 啊，你无迄无要紧，我知。哦。啊，你是安怎疑问？你是安怎？嘿。
3: 我感觉讲。哎，看伊个人爱看懵看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3: 好，谢谢
1: 啊
3: 哈。
1: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看是啊，但是趣味啦。
0: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去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陈信宇啊，希望要个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吼少说话了啦。吼，哈，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啊，迄个钱吼。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讲，就别想拿安的掉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因囝，赵建明跟因囝讲，啊，因囝叫因囝跟妈妈讲，安尼就对啊。所以陈信宜就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换去找别个题材啊，别过来跟我逐天磕磕甜，啊问来问去，话较讲就会讲了，就会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嗯，
1: 啊你卖糊涂去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0: 无啊，就所以记者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记者嘛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吼。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幸福给你，我感觉陈信宇足古锥个哦。好可爱啊。
0: 即马独身啊，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一下古锥哦，哎，即马
2: 个性很可爱啦，伊个古锥是干嘛？伊个个性
0: 很直白啦，啊，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小维叔真的不太懂。
0: 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3: 迄个我家屏东淡江家哦，我淡江人。我一个问题请教迄个主持人一下。
2: 哦，你请说。
3: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3: 我迄个高铁延伸到屏东岸，这个路线安尼唔对。
0: 唔对。
3: 我是咧问讲迄个，进高雅高铁站迄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好开会讲，因遐是变哪？免那征收，免那拆，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高雅高铁站伊个后壁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多摆甲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挖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挖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高雅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挺起来，啊，所以有一个高低落差，嘿。
0: 我相信哦，我相信高铁的工程人员应该是对家，应该是。高铁伊唔是要为左营去啊，伊唔是要为左营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啊。
2: 无啦，伊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
2: 不啦，伊的意思是讲吼，他要我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吼，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伊的是讲吼，高铁站要去屏东县那走，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去屏东啊，
2: 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伊得要按那行，啊你唔对嘛，你当我讲个高南部啊，高爱那个，所以他先。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就是
0: 原来高雄火车
2: 站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过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4: 珊瑚钙粉，
0: 你要订好线下好，谢谢啦，姨哈，多香。
5: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爹我再告诉你。

0: 春想来我来梦啊来梦啊，
1: 那种朋友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道说这是一首已经就有年代的歌，孙晴唱的醒来吧雷梦啦。

他的孙晴啊，哦，孙晴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哦，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呵呵，哦啊，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哦，其实已经82岁啊，呢孙晴哈。这两天伊都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哈，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哈，是歌老呢，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哈。哦，82岁啊，佮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八十二岁啊，才过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八十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伊是安怎，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吼，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阿姨准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都主要是靠演唱会，咧维持伊的生活，吼，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谈不上富裕啦，吼，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吼，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谈得有啊，搁谈得有啊，吼，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伊嘛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哦，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吼，伊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哦，他希望自己能够，哦，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吼，啊，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哦，这就是孙晴，哦。

0: 有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12集，12集。从第一集到第12集。嗯，比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的归集的孤独哈。听众朋友，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口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口人自己去做、哦好來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分为12集、哦、第一集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嗯、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是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啊，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啊，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
0: 欸、对了，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对啊，
0: 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不，你也看伊家己这，你看别人做安尼，你也感觉足孤单。其实。黑不是黑人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嗯欸。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哎、欸。
1: 别人对你在、欸、你根本不知道黑人是安怎，你也干嘛讲哦，一个可怜的呐，阿姨在讲去写给。其实，
0: 家你一个人去嗰底下咧食饭，
1: 那个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是
0: 家你一个人去看戏，
1: 就可怜呢。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嗯。
0: 好，我们来看呐、啊、哈，反正就是。看在哈，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了，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敢去做这样代志？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哎，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啊、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自己啊，口音几百反应哈、嗯。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最低的。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了。
0: 二集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
1: 哈、嗯。
0: 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买我回来，我给你一口人住，给你一口人
1: 吃。去菜市啊，一人买米干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及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啊，一个人喝咖啡是3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4级呗，4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5级、5级的孤独、嗯。一个人看电影，6级孤独、一个人看海，7级的7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8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9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10级的啊，已经10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做11级的，这啊做哈，这不是啊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11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理由？
1: 亏得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哎，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哎、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哎、的伤那没关系、嗯、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嗯、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想要、嗯、有一些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嗯、
0: 都还 OK 嘛
1: 对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啊、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哎、那问听众都假人讲的这婚十二级的孤独的来的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对，我
0: 拢无问题。
2: 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
0: 嗯嗯嗯，
3: 你也像少年啊，像像我这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在家吵，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仔一个人去开刀，无人顾，我就做惨的。
1: 那就好。
3: 反正壮年呢，我今仔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3: 自由。
0: 嗯嗯嗯，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坐坐，
0: 嗯，
3: 林家碧林家碧，哦，你爱差哦，你都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嘛，我啊，对
1: 不
3: 对？
1: 对啊，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就是讲啊，
0: 嗯，
1: 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
4: 了。嗯，
0: 嘿。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可能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吓伊唔知青刀等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吓到皮皮错，
0: 皮皮错。
4: 吓到迄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伊讲。我昨下心肝开起，我昨下目屎流出来。
0: 哦
1: 哦哦，
0: 九十几岁个开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要开刀，
1: 开什么刀？几岁了？哦，对对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啊讲遐十二种。你家己哪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4: 哈，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阿来你好，嘿，小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5: 我讲一种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
1: 嘿。
5: 伫大陆要调转来咱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
1: 哦哦哦。
5: 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啊咧。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的。
0: 听有哦，听有。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乱敲电话转来因太太吼。
0: 嗯嗯。
5: 讲你问看，迄种那。要回来台湾，这手续要怎么办？
0: 要给他带回来就对了。
5: 要给他带回来，结果折腾，我就要送到哪位去，哪位去。
0: 对了对了对
5: 了。就检查什么，回来到台湾，这样刚才开凿一班。
0: 哦，
5: 这样有温馨吗？
1: 有温
5: 馨。我给他带回来，这只狗真好，有够高水够活泼的，这样啦。所以我们都叫他凿一班。哈
0: 哈哈
5: 哈哈哈。是是是。
1: 温馨温馨温馨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不敢啦，真正跟他说这样，他就流目屎，你看。哦，安怎嘛爱家己抓转来吼、哦，对啦，开宅一般的家抓转来吼、哦，真正呀，这狗狗吼、哦，真的是惹人爱呀、啊，这无法度太可嘴。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来，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你好，
2: 我已经85岁啊，哈，我多读，我拢家己一个行，
0: 家己一个行，譬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譬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白内障，
0: 开白内障，嘿，
2: 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
0: 是
2: 上医院去，半年去一次去检查身体，
0: 八十几岁了，这样不简单，
2: 八十岁了，我自己一个去山顶按掉了，
0: 勇敢，不错，嘿，好，来，你好，嘿，哈喽，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说这个狗仔的问题啦，
1: 给
3: 大家参考啦，我家旁边一只，不管谁就跟家人跳，到尾也都跟肉啦，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甲夹迄嘴唇，夹起一起哦。啊，伊可是伊有钱陪人哦。连我都甲夹三四遍。
0: 啊，你又陪我做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阿公讲尔。伊嘛是同款。结果吼，有一届我搁要去载水啊，空桶，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伊就会惊，结果我倒当来带水啊，当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佮钱要打交，我骑奥多拜嘛，我奥多拜停嘞，已经到要到因厝啊，我拢捡石头佮牵伊，拢安好，迄个走廊讲行出来，就咪讲我先啊开佮牵因个狗，我讲你个狗啊，佮几遍啊，你家己知，你唔忙特说你有钱要陪我，伊佮检查佮佮我讲安怎嘞？我会告家己你吼，我袂赔你钱，我歹势，我迄斗真正有够气的。我讲吼，我绝对不爱你一身五厘的啦。
0: 但是伊只告伊爱白好啊，伊爱看色啊，是白好啊，袂恁奶生一定出来嗲咧啰啰嗦尴尬。
3: 但是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哦，
0: 接
3: 到，啊，拢有尴尬，拢有尴尬。你到讲要陪我，我讲吼，我无要甲爱你的垃圾钱，我就要爱你的命。后一抓去加加，我就绝对该拆掉你。
0: 是要杀人啊，杀狗啊？
3: 杀伊人，
0: 杀人哦，杀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啊，都落尾伊有较收敛无啦，嘿。
3: 有，我也就用杀的呀。
0: 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到哦，歹人人才会惊的哦。
3: 我都无记耶。
0: 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4: 潘哥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君，你上礼拜五六啊遐有人打电话问你讲，啊，迄条歌叫什么名有无哈？
0: 大家冇了，
4: 袂
0: 记得啦。拜，吼！你过在
1: 讲重点，嘿，重点是什么？嘿，
0: 啊！你要知影迄条歌，唔知吼。
4: 伊条歌有台语歌，你会用家己点看咧。伊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过》。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你。
1: 诶，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君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我讲哦，今麦即个老伯吼。这老辈哦，梦想我这个，我72岁，我拢物件拢争取哦，阮后生啊。喂，
0: 安尼是啥？
5: 啊，拢无爱插无啊！啊，我若要伊病，伊拢叫我来正正去。我现都两个后生，一个大囝，啊，我母啊，拢无爱插无，啊，拢孤独。啊，若要用开刀么，拢家己。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嘛？我咩问咧？
0: 不是，钱拢分好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足好嘴干讲话。我觉得这个，
0: 好来，小君，
6: 喂，小君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跟你讲， 我拄好去红山虎明药房哦。哦。伊也有，我去买钙粉哦。嗯。伊也有五千的，够一万的，我甲买一万的。
1: 是啦，功课吼。
0: 嗯嗯，赞赞
6: 赞！大家叫大家当起来买。
1: 好，感谢你的分享。
0: 好，
1: 中秋节最好的礼物哈。
0: 红双的听众有听哈。
1: 以上哈，美丽人生。
7: 当然有，吃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7: 开春的啊，当好家里时节啦。
0: 是啊。
7: 阿伯阿伯的是棒棒的，那无什么什么什么插插。
0: 嘿，无啦。
7: 今天啊，快做生意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哈。好，谢谢啦哈。
8: 浮萍和涟漪，我们曾呢喃叹息。
1: 咱来看一个数据吼，这是最新的统计吼，日本的高龄化吼，时隔两年吼，还有好你又看嘛吼，今嘛吼，这上新的公布吼，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兄弟家一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高龄人口。
0: 好，南青接电话。
1: 来，你好。
9: 喂，你好，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足够食的啦，唔过食只唔拢饱，唔知安怎。
1: 喂，你好，
9: 那个就细只安尼，我常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即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啊，呢，公哥嘿。这个时阵你有吃，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对。啊，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9: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有咧读册，你得早晚两餐都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9: 了解，
0: 嘿，对。
9: 那个，其实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吗？
0: 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无啥物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早晚嘿，早晚你都较那较尖的较一时啊，
9: 再辛苦
1: 一点，或者说你啊，
9: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嘿，
9: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吼，
9: 了解，
0: 好，谢谢，
9: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吃，
0: 可以，这个年纪吃钙最好哦，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哈，
9: 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哈。

0: 我都自己一个人。
1: 哦，买菜哈，还有嘞，
0: 哎，还有
1: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0: 哎呀。
1: 哎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0: 哎呀。
1: 嘿哦，真的，
0: 哎呀，
1: 哦，会哦，
0: 啊，阿伯的路边吃一下，
1: 哦，路边吃一下，好，
0: 对啊，哦，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1: 啊，一个人去旅行，
0: 对啊，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啊
1: ，OK， 好，是嘛哈，这卖时代真的是，
0: 讲孤独，讲无伴，讲啊，阿妈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1: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那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0: 啊，我来我嘛报答啦，
1: 啊，对，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哦，这真巧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住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讲讲叫啊无就是吼，哦，什么咧卖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个爱有体验过，然后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能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2: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1: 他不会觉得孤独。
2: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我讲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1: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2: 你无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即家里家里事情上面有好不好都没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价值哦，这卖人
1: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创个人，你就是不是，
2: 啊，
1: 不会觉得孤独，
2: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1: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啊，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2: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1: 来，你好，嘿，
3: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别人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2: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3: 已经无要互你家己人决定啦。
2: 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
3: 头，大刀啊，
2: 系啊，一定要家属，
1: 要家属签名，
2: 对啦，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1: 啊，哪拢无咧，哪拢无家属，
2: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那干嘛？就搞去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了。光家属签名说你也光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1: 签名，
2: 光溜溜的来啦。
1: 万一喏，
2: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1: 我诶拢好你啊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2: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客就是客就是那就那起码先跟人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1: 0800775599。
2: 来，你好，
1: 嘿，
4: 你好，啊，请我这边啊，
2: 你讲，
4: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2: 啊，够高度没啦，
4: 我当大手术呢，
1: 当大手术没人，哎，
4: 给我签名，
1: 阿伯呀嘞，阿伯呀嘞，
4: 阿伯呀时阵哦，病人就甲我问讲，啊，你有什么人我做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现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1: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某无狗安尼嘿。
4: 拢无啊。
1: 啊，阿伯啊咧嘿。
4: 阿伯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1: 哦，志工哦，恁边啊咧。
4: 服务的，哦，
1: 拢咧甲你服务的，吼吼，有迄个。家庭
2: 对啦，没有错啦，
1: 是终点的哈。好，
2: 我们讲法律，
1: 咱即马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5: 你好，那个徐阿君哈，
1: 徐君 Pocket，
5: 我就一个人 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就
1: 是
5: 也。
1: 锁灵是锁谁的灵？
5: 锁我爸妈的灵呢、啊？
1: 你爸妈哦，
5: 走了他走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哦、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
1: 哦，
5: 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嗯，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1: 哦，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5: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归八人嘞。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1: 了解。
5: 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啊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看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那很好啊，他陪我呢，那天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2: 对啊对啊对啊，
5: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2: 没错没错，
1: 很好哦，谢谢哈，
2: 那我们刚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1: 了解哈、来你好，哎，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喂，好，再见哈。
2: 然后还有相关的，有时候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18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当签啦。本人可以亲签。
1: 哦吼，来你好，嘿，好、
6: 这困难 OK 了。
1: 哎、嘿，
6: 你好，你好。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我阮某离海口食安吉，迄个月吼。好一个月啊，都孤单嘞。
2: 什么海口吃韩剧？什么意思啊？
1: 因某甲离婚的时啦，那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吃韩剧，就离婚啦。因某甲离婚嘿，好一个月哦，
2: 一个月了就交一个新的妻啦，对不？对不？
6: 就看有机缘无？
1: 啊，今嘛嘞，甲今嘛无，甲今嘛都
6: 今嘛愈来愈习惯啦。
1: 啊，对哦，就是安尼啊，固的关系啊，
6: 愈来愈袂恐慌啊。
1: 哎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6: 爱时间啦，
1: 爱时间。
2: 对对对，我得力了。
1: 谢谢啦，吼，谢谢啊。哎，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2: 对吼，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1: 日本
2: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1: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
2: 左右嘛，哈。
1: 啊，65岁以上的吼，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2: 猜一个数字嘛。猜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1: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2: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吼，已经到3624万人吼。
1: 哦，
2: 伊占这个
1: 四分之一啦呢。
2: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告。
1: 25%，30%，29.6%，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
2: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起码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1: 65岁
2: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1: 还有在工作的、哦，
2: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1: 三千六百，我看哈六差了2300万，
2: 有还有943万人，
1: 哦，900多、
2: 在工、
1: 哦、
2: 在工作，
1: 哦，
2: 这里变成哈，日本起码是每7个人来的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7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啊，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1: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2: 对啊，对啊，每7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7个人啊，对，都一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啊，
1: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2: 所以咱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说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
1: 70岁了吧，
2: 对啊，
1: 陈美凤哦，
2: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说叫我
1: 陈美 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2: 陈美凤
1: 七十啊，对啊，1956年
2: 对啊，七十岁，你讲这七十岁，
1: 七十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2: 哦，你讲、啊、你讲五十岁，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哈，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哈，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那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该在网上再去定。
1: 对，
2: 75，
1: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搞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哈，这个可能要调整、欸
2: 但是这个跟
1: 要调整
2: 领钱有关系的高
1: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嗯、那边真的说算老应该人说最多不要到75岁以上、
2: 哦、75岁，
1: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2: 你看川普80几岁跟人家19一样，
1: 75岁以上啦
2: 对啊、
1: 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嘞，看
2: 看这个休息哈。
1: 再跟
2: 领钱，
1: 起码拢等你领敬老年金，
2: 没有
1: 九九那个重阳。
2: 领钱可以早领啦，但是、喔、被说、喔、高领可以延后说了。
1: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2: 难得起这么双标
1: 啊，好啦，
2: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55岁就
1: 我都会记得一句话啦。会杀你不认输，不杀你不认老。我说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哦、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哦、对不对？嗯哦、你做嘛就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2: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啊、来，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低卡裤公公暖暖哈，腰肥筋啊，老脆暖，嘿，可以看不可吃的低卡裤，先来当看袂当吃啊，当看袂当吃吼，佮吸引了150万人呢。

好哈，讲到这哈、哦，你喜欢吃吗？哈、哦，有人讲那无肉不欢呐、啊，哎，一讲无吧哈，啊，就感觉讲啊，像咧吃不饱哦，我一个姊妹伴了安尼，哈、哦，伊讲来讲，伊那无食到肉。吼、哦，个性拢袂饱，嘿啊！有的人呢，吼、哦、是按照有讲无爱食吧，伊每个人啦、啊，吼、哦、习惯不一样啦，唔是讲伊有食素无食素哈。那我也是呢，吼、哦、差不多吼，甲、哦、我迄姊妹一伴吼，我们算是这个同种类的，无肉不欢型。但是哈，咱坦白讲啊，哈，我虽然呢，哈是无肉不欢哈，不过呢，哈我讲坦白，咱哦渐渐这回呀，啊，我嘛不剩少年呐，所以呢，哈林虾友，林虾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林虾友呢，哈就是我的靠山啊，大鱼大肉在吃，林虾友一定爱吃，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好来，讲到呢吼，猪脚苦滚暖暖哈啊，可看不可吃。好来吼，讲到就是呢吼，讲到台湾呐，这日本人哈，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佚佗，那陈就讲咱去日本佚佗哈啊，去佚佗，去到那里呢吼会买他们那里的除了欧米亚的一朵花，搁一罐的纪念品，可别讲日本的玉手哈，他们就很有名。那那去到因的迄、那个。咱吼讲起来，台湾真正最幸福。台湾你到大庙吼，你要爱香火吼，直接甲神明吼禀报吼，啊甲神明讲，咱香火在当开呢。啊，伫日本呢吼，玉手都跟它类似，咱的香火神明的香火同款，你是爱去开金币哦，啊要花钱买的啊，不同款的玉手哈，你要不同的价钱跟他买。好，那。拢会买一寡呢吼，这个纪念品啦、啊，安尼来讲好啊啦，吼。日本呢，就有一个网友来到台湾佚佗，吼，啊去参观着故宫。故宫呢，吼，诶，国宝文物，吼，内底有虾米，吼，像那个白玉白菜啦，吼，啊，佮有一个呢，吼，哇，西周呢，吼，敢那长久都要好伫大鼎火开，吼，迄个风吧，迄个大风，吼，赶快。安尼油亮亮的吼，看起来就很好吃。那即摆呢吼，咱拢知影一寡无论讲公家，无论讲呢，咱一寡民间的啦。游览地区呢吼，拢会家己呢吼做一寡周边的商品。好，除了讲观光客来佚佗，会当卖着门票一朵花，有一寡周边的商品吼，互人做着纪念品，无论家己买。去等于呢吼，做一个留念也好，还是讲呢吼，要去要等于呢吼，送好这亲戚朋友同事，像去到泰国就是买什么他们的大象啊，啊、哦、对不对？好拢会买黑啊，啊去到越南呢买引力的。一路上，就是小小的，吼、哦，寿喜甜呐，吼、哦，一种越南的斗笠，有无？拢会去买些。那这个日本吼的观光客来到故宫呢，吼，就是买肉形石，吼、哦，迄、那个肉安尼。即卖来故宫有甲做成圆珠笔，圆珠笔顶管呢，吼，都有一个吼肉形石，吼、哦，啊，你咧写诶时阵，嗨呀，嗨呀，嗨。除了讲真真正正这个肉形石呢，吼，伫迄个故宫内底展示，吼，即可乱扔诶，大风诶，风吧，我能看到呢，吼，垂涎三尺啊，乱真正会顶落来。那因做着这种圆珠笔，吼，就是小小迷你型的，吼，迷你型的，吼，伫顶悬同款嘛是安尼足水的呢。就有哈，哎，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哈，啊，就买这个哈肉形石做伴手礼，等于送给日本哈的朋友哦。这个意外哈，意外在台日当中热烈的讨论哦。因为呢，哈，有人讲，我唔捌来过看，哦，
啊，这看安尼做个遮古锥，吼、哦，卡哇伊呢，吼、哦，欧意思呢，吼、哦，又个古锥，又个看开遮好食哎。所以咧，吼、哦，当我伫迄个网络内底，哦，有够侪人咧讨论的啦，吼、哦，都有人讲啦，讲吼、哦，买一支迄种肉形石圆珠笔去登去送。那咧吼，都有人讲啊，啊，这个形呢吼，就跟他穿就呢吼，多好。在顶吼，来得高开，迄、那个东坡肉同款呢。哎哟，新鲜哦，肉哦，阿哥吼，迄个油亮感哦，看开呢吼，真正是吼，嘴暖拢准备流落来。那根据着呢吼，咱台湾故宫吼，官方上城吼，显示讲，这支笔吼，这支笔呢，肉形石是咱的国宝级。好啊，价位多少？好，你拿一条圆珠笔来讲，价位是贵。啊，不过这个是有版权的，好，有版权。这种的不是讲这支笔可以登一下，这是要做条留念。好，一支笔150元，好，你拿改当做是纪念品，无贵。你拿改当做是，哈。这个观赏品、艺术品真正是不贵，那一般吼，那么写字的哈，这个150块哈，就超过哈，买刚刚哈买十倍啊哈，啊就是看哪哈，看你用什么角度啊，其实呢哈，咱那去到国外观光嘛，同款啦，就像我讲的呀。台湾的香火呢，吼，你要去妈祖庙啦，要去王爷庙啦，要去对家，吼，去香火，拢唔免呢，啊嘛免经过着庙公，你只要吼，安尼家拜拜，啊，身边来印证，哦，你要几个香火，吼，拢嘛会当，啊，而且又免钱呢，吼，你不管呢，吼，有甜米香无甜米香啦，吼，还是讲呢，吼，你有去金拜拜无，吼，我们是呢，吼，让我们任意。啊，索取啊，但你吼去到日本预售也要钱啊，吼啊，就看你用什么种角度。那这个肉形石呢，吼，这个网络曝光了后，哦，吸引了呢，吼，150万人去看呢，吼，一个肉形石去，都有人讲啊，讲好，嘿，故宫吼，唔是打这个叫做肉形石尔啦，搁有咧吼翠玉白菜啦，一圆珠笔啦，啊嘛会的折叠伞啦，搁有夜光的设施钳啊啦，吼，足侪吼，大家就开始去哩留言啦，那咧吼有人就讲啊，讲哈。这个宝哦，啊个宝看开吼，真正是好食呢。为人讲，啊来做个这行啦吼，这是要加加一出个呀。啊有人讲来讲吼，这吼后摆来去台湾一趟吼，真正嘿不是讲这个空吧，肉形石好看，看开好食呢。你若去到台湾一趟，真正爱食台湾的空吧饭吼。嘿，空巴饭嘞吼，又个香又个好食，哎哟，真正吼老脆暖。好呀，确确实实吼，咱台湾嘞吼，唔是这个故宫的肉形石，你真正去到呢，一般吼，人咧买空巴饭吼，你就挺好食，过来碗。哦，超过就150万人嘞哈，去里浏览嘞哈。啊来哈，人讲是老中修，啊这是老不修，老不修嘞，老不修，哎来老不修，什么叫做老不修？就是呢哈，老而不修啦。修的是啥？是呢哈，你的这个人品，修的是啥？爱好人会尊重，其实呢，哈，我身边真多，哈，因为现在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呢，哈，我身躯边啊，朋友的朋友也好啦，哈，还是直接哈，间接直接的朋友很多，拢是从属着呢，这个长照的这一部分，哈，啊，这新闻嘛不贵啊，其实呢，有一天我们会面临吃老迄一天。哦，咱就做到这种节目，哦，啊，就做到呢，咱的平台，就做到呢，吼，我这个嘴甲人讲，其实呢，吼，空中公公的啦，食色性也啦，哎，食甲老的时阵吼，我讲，
哈，得安呢，吹针、抽针，哎、欸，抽抽针这样针，哈、哦，来阿达，还得打的是眼根，每一个人哦，一个老，哦，我、哦、你看，一个老呢，吼、哦，咱点解讲诶？九十几岁啊，嘛个有诈骗集团呢，网络恋爱呀、啊，哈、哦，去用骗钱去呀、啊，只要是人啦、啊，哈、哦，就是有那一方面的。诶、欸，这将伊应该讲唔是需求啦。你讲八十几岁啊，迄算一种吼、哦，诶幻想一种诶想法念念啦。伊真正呢吼，无、哦嗯、法度啊啦。吼、哦，阿姐咪是安那讲诶，老不休。我讲诶，身边很多造福员呢，啊一寡呢吼，迄、哦、老大人吼、哦，真正，迄就是一种个性吼。哦哎，造福员，你个洗身躯啦，你个换，你个冲啊回吼，迄支手吼，做个安尼乌白来呢，啊来，即都有一名啊、超过八十岁、八十几岁姓林的阿伯啊，住伫彰化吼，某一个老人吼、哦，老人之家，平常时啊行动无方便，啊我有影讲无，嘴尖手尖，啊都遐死严严俩，行动无方便，日前看到一个叫造福员，伫身躯边经过。哦哦，真正，哎、欸，伊的行动力吼、哦，马上呢吼、哦，马上吼、哦、恢复，用着伊的刀手去敢摸人的脚床被，吼、哦，伊招呼员惊一下呢吼，赶紧闪，甲社工吼、哦、通报来报警。那这个姓林的阿伯啊，讲啦讲无啦，我是用吼拐啊吼，甲用刀尔啦，你拢唔知影哩啦。嘿，一路呢，一路牙头三千有新兵啦，吼、哦，新兵咧未讲话，干事为民咧讲话，吼、哦，牙头三千有新兵，到处拢有干事去，这干事去呢，吼、哦，未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八十几岁阿伯啊，手真，他真正一敢蒙赵福员的卡层，面对着调查，这个姓林的阿伯啊，呢吼，等下讲安尼，等下讲安尼。先甲警察讲来讲，啊叫伊收伊啊吼，啊只会去迄个，迄个碰到吼，去甲咧无用着尻川皮啦，啊到间内吼地检署的时阵无啦，啊都乖啊无小心咧去甲用着啦，啊等下咧伊啊去用着啦，吼啊我是吼用手吼，啊咧甲点一个尔啦。啊，是对一个版本啊，阿伯啊，你讲讲一大堆，吼、哦，啊，讲讲的六七个版本，啊，你是对只对一个版本呐、啊，吼、哦，一个版本尔啦，你搁讲七个版本、七十个版本、七百个版本，敢是画面都会讲话啊？真的，就是看人家的那个造福眼鬼吼，一揪着村里个门卡层，来法官呢吼，心里。可能就呢吼，这个阿伯啊，已经呢吼八十几岁啊，所以呢吼，该判到25天吼啊，苦役25天。所以呢吼，人讲老不休，老不休吼，俺老爱休，休掉呢，互人尊重，吼，互人尊重。已经呢吼，都无法度啊，吼，去到迄个老人之家，吼，为什么？搁要互人呢吼，藐视轻视，吼，对不？搁互人呢吼，讲啊，哎呦！有垃圾鬼，卡卡呸，卡呸，安尼吼都唔好啊！啊，有个人居家的吼，居家也有啊，吼啊，但从我身躯边吼，很多吼直接间接的朋友，因为做造福员的时阵吼，其实他们受训的当中吼都有一课，就跟他参照呢，经常吼讲，哎呦，你怎么防狼呐、啊？你怎么去呢？吼啊，这里呢吼啊，防止掉呢一挂吼，即系哎，看到你水吼，看到你笑脸吼。这些呢吼，手尾去，他们都有一套吼，一套呢吼，家己封闭的这个机制啦，吼机制。好啦，不管咱怎样啦，反正呢吼，咱都已经爱照做到人洗身躯有诶无啊，你就较安分嘞，吼。安分是就歹做诶呢，吼，对不？好啦，另外呢吼，这啊又来了，吼。啊，这里、个、啊，独居的情形呢，会越来越多。三重埔有一名呢，吼，75岁，吼、哦，那独居，吼、哦，独居的姓张的老大人，独立失联，吼、哦。
厝头家一个门拍开，已经停尸伫厝内底。75岁，哈啊，这类，哈，75岁差不多啦，哈，拢无做工课呀，哈，伊讲无业独居，75岁啊，哈，大部分拢啊，该身体也未卡咩，也未卡咩啊啦，啊，退休啊，退休的啦，哈，什么人个要请他做会？所以呢，哈，他是一个无业独居，姓张的阿伯啊，因为呢，多日已经来失联，厝头家，哦，在。昨天早上，好去，要来啊，做掉呢，吼，这个厝，吼，可能有一挂物件歹，要去修理的时阵，吼，啊，甲弄门，弄过来盖呢，拢无回应，赶紧的，吼，来报警，啊，警方甲着拍摄的，吼，这个到现场，入去拍开，啊，这个现场的。阿伯啊，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啊。好，这个是在昨天早上的10点左右，警方吼，甲着这个消防人员，吼，甲门咧拍开了后，已经发现讲，这个姓张的阿伯啊，拢总无呼吸，吼，已经失去生命的迹象。包括着呢，吼，现场甲看，窗啊门拢好好，现场咧吼，无外力的介入啦。所以呢，可能就是呢破病来死亡，或者是讲主人死亡哈。好啊，这个现在独居的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哈啊，就是啊，即马呢，咱有从我看一寡呢吼，网络就讲厝边啦，吼厝边啦，还是讲呢吼老大人，你就是固定吼去啊，才就讲早顿你拢固定，你唔等你食一羹，等你食一羹。哦，这样子人家不会察觉。你用固定个食一羹，嘿，食一羹早顿诶。啊，你若无去诶时阵，过来讲，人家早餐店，哎呦，啊某某某某什么呀？一个什么人咧？吼，逐工个固定来，遮侪工吼，两三工无来啊，人就会赶紧吼，尽量去通报到警察，还是呢里长哈，传里长去看卖一下。这个是呢哈，一种哈敦亲睦邻，一种呢啊，这个左邻右舍的互相照顾，因为呢独居的老人家是越来越多了哦。来啊，安排这首歌曲。咱讲啊吼，身体也是爱顾好用啦，吼顾好用哈啊，好咱嘞吼，今日也是说免烦恼啊，最主要是咱厝边刀，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吼厝边刀，大家爱嘞吼，较会样互相诶。

0: 谢谢，来拄只线卡电话较侪接无到诶，哈、哦，财政甲咱讲对不起，麻烦加个电卡，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个呀，哈、哦，纯咱诶刚好还有卡电话卡，财政啊，你的电话是真正吼就歹开啊，咱得安尼啦，线卡有诶人吼拢买钱币呢吼，财政咧报瓜。哦，八卦的时阵卡的那个吧，其实呢，从今嘛财政咧讲话的时阵，吼、哦，你就可以打了，可以打了。啊，针对着咱的新同学部分，哈、哦，第一点钟，哈、哦，咱就是呢，哦，没有接受点歌，哈、哦，再来就是很以着公司为主，哈、哦，啊，开讲的啦，哈、哦，还是讲咧，哈，啊，要讲滴滴扣扣的，哈、哦，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咧，哈、哦，暂时。按下哈，第二点钟你要来点歌啊，哈，是要啊，大家安尼问好一下哈，从阮在用歌啊，哈，即马落歌耶，啊，甲大家问好，拢伫个第二点钟，这就是呢，哈，咱节目每一个节目有每一个节目诶。迄、那个乱当吼，有迄个流程爱行。那伫遮吼，咱家人本还人忙哦，咱家新同学吼在一处为人吼听啊，这足久，咱的游戏规则没有跟大家讲了吼啊。你若讲咧，哎呦，收到产品食法啦、用法啦吼，还是讲有得反应啊？要问财政啊，财政啊，我当时咧吼啊，要去来开白来讲，我当时咧上我会啊，产品咧吼爱停不爱停吼啊，我即马咧吼，即个食个。对一个程度，吼，大家食个对一个抗战，啊，这是爱个食加强的无，吼，啊是呢，佮继续食无，吼，拢会当卡电来开门哦，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啊，何彩珍来进广告哦。王大哥，你讲吼，你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安怎样诶啊？
1: 我是和妈妈两个做伙食，
0: 嘿，
1: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即卖食食诶无？
0: 嘿，
1: 诶，要爬起来卡。要换换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即嘛食食的吼。
1: 啊，拢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啊，心两三，那心袂起来，啊，即嘛唔免啦。
0: 哦，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1: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1: 扳机子
0: 是。
1: 啊，唔了，即阵要食食，哎，我扳机子那种无位啊！
0: 哎呦，恭喜！
1: 哎，扳机子啊，啊，那个关节微电线哪一变天？
0: 嗯，
1: 啊，即阵嘛无吼，
0: 嗯，
1: 我感觉讲，哎，那就哎，今年要落雨，小可无衫都，啊，唔到哪都变天啊！
0: 嗯，
1: 特别感觉讲会疼。
0: 哦，你以前我那有气象痛的气象台的情形，啊，即嘛食食吼，较无这个困扰的对
1: 哇？人讲哦，哎，好。他不是说要落雨，啊，你怎么没感觉啊？
0: 哎，恭喜，所以你今天才愿意吼花这么多的钱，27000给看看回来，对吧？
1: 对啊，还有一个姐姐在做无？
0: 哎，
1: 在做工课啊？
0: 是。
1: 你五年在做工课无？
0: 哎，
1: 来较未遐忝啊。
0: 哦，精神体力比较好啦，精气神比较充足，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哦，好。吴姐，你讲你海王煎甲青通吼，你讲你食了袂歹是啥物袂歹法？
2: 阮先生是脚骨咯在行无，嘿，啊都袂记得啦。啊，我是伊啊有家只，我是我的手，我的手外翘起来个啦吼，
0: 嗯，
2: 拢会酸啦。啊，就坐起啊，就过好，我讲应该买三组啊吧，
0: 嘿，买三组啊，
2: 坐起啊，就有效啊，啊有效，什么我就讲啊，我最起来不阮昨天食安尼啊。
0: 哟，对，我讲哦，海王煎甲青通唔是药。我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
2: 嘿，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来食拢袂要紧的对。
0: 哎，对，嘿，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哦，好。
0: 中天的友谊大哥，
2: 嘿，
0: 你海王煎吼，青通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3: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啊手就麻，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
3: 一个血路就通安尼无，就镜头啊拢黏住机啊，敢那冰机啊冰的。
0: 哦，安尼哦。
3: 啊，敢那一直都开始食。 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刚才我讲啊，试看嘛，因为听个冻袂掉，啊，都食食都家己食食三工，就手冰的都退掉去。
0: 哦，冰的都退掉，迄气血都怕痛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阿爸阿爸，刚才是。有一阵好，一阵歹，啊，有一阵会牙疼。
0: 好，
3: 安尼。我总共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多月。我即摆是阿哥同款，阿哥会吧？阿哥，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系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一罐，像你讲的，一轮啊一轮，一罐一罐甲拍合同吼。
3: 嗯嗯。
0: 好，好，安尼，过一万，阿明仔再和你收哦，哈。谢谢，感谢。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你看气血未通，脚手冰冷的，腰酸背痛的，吼、哦、啊，这个板机子，吼、哦，这个我妈妈板机子，母啊囝啦，翁啊某啦，吼、哦，拢总来吃。产品好，就是好安尼，规家伙啊，该动作呢吼上该好诶，咱身体会瓦壳。找一个会当挖壳的大条，咱人爱会当平呢，爱有后山呢。海王经清通，就是咱健康的后山，后山一定爱栽。无论精气神，无论讲气血种种，吼，在这过程当中，一罐啊一罐调整，一罐啊一罐甲咱拍回通。海王经清通喝汤头，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0: 喂啊，我秋满姐，
4: 我要跟你买那个好汤头
0: 哎、
4: 欸！
0: 哎呦，好汤头好哦！
4: 对呀、啊啊，我现在都是煮菜呀、啊，煮稀饭、啊、我都是用那个好汤头。
0: 对呀、啊，我刚讲、我好喜欢吃红梨哦哈、红梨哈、哦，用开以前咱拢问姜醋什么会哈，不用那么、那么麻烦。嘿，喝汤头，哎、啊，你喝汤头啥子不用说，我改加一点白开水稀释。哎呦，好好吃哎，美味死呢！啊，明天
4: 我现在吃习惯哦、那个油还有什么鸡筋哦，我都没有买的。
0: 对的，拢相信彩珍对不对？
4: 那个盐我也没买的。
0: 好、哦、好、哦，对，嘿、你跟我一样哈，好，那明仔再好你哦。
4: 好啊，
0: 好，谢谢秋满姐，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哈，啊，各位呢，好，咱这班的同学，彩珍，我去保德旺哈，嘿。啦啦哩啦啦，我拢有甲吼，恁的小姐讲呢，讲我这吼要甲彩珍斗小金，要甲彩珍吼啊做业绩的呢，谢谢，感谢，吼、哦，感谢。啊，有的人唔知影讲哈，啊安尼哦，好，我后摆呢吼去，我会用甲指名。啊，够有人卡着呢，彩珍啊，我咧宝德旺遐买有算你的无啊？吼、哦，来啦啦哩啦啦，一定爱指名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我我来大姐拍摄呢，我搁等你好不哈？而且电话但是啊吼，常常拢会断去安尼哈，唔是我该挂电话哦，可能就是这个电脑系统的关系哈，电脑系统的关系，这个麻烦咱大姐电话卡入来，0800-77-66-99，看要爱五千的，还是要爱啦啦哩啦啦哈，拢总。欢迎0800-77-66-99。哦，我今天给被安排这首歌讲呢，吼，人愈老，明仔爱愈少烦恼，莫食个老，年纪愈来愈侪，啊，你烦恼诶，吼，拢无放开，拢无放落来，吼，啊，如果烦恼愈侪，真的，人越老，明天要越少担心。哦，这首歌轻快啊，真好。吼、哦，未安尼吼，你有发觉啦？只有自己啦，只有自己，你爱欢乐你啦。喂，大姐。
5: 喂。嘿。讲要办宴会当时啊。
0: 办宴会应该各该到个下个礼拜，各爱差不多几十天的呢。
5: 哦。
0: 系啊，对哇。啊，那无通啊，只就先叫一组安尼。
5: 我
0: 差不多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我就会和咱登记啊。 后礼拜二，
5: 爱个广告哦。
0: 好，好，我一定爱广告，无广告就无头路哩。嗯，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大哥好。
6: 哎哎，彩珍你好，彩珍，哎，我想请问你一下嘞。
0: 好呢。
6: 你如果说脚稍微，脚背那边肿肿的哦，要到医院要挂什么科？
0: 脚背肿肿的哦。
6: 哎，稍微虚肿虚肿啊，奶奶。
0: 虚肿虚肿哦。
6: 哎，我妈妈啦，所以我问你一下，这个到医院要挂什么科比较好？
0: 他肿肿的是有积水，还是椎间哈，还是你的肿肿的？嘿，安尼吼足笼统的呢。
6: 刚才虚肿虚肿呢？
0: 虚肿哦。
6: 嘿嘿嘿。
0: 哦，就是有迄个安尼哦。
6: 脚背嘿。
0: 脚背哦。嘿，打脚背娘吗？
6: 脚背娘嘞。
0: 脚背哦，
6: 那你叫什么科比？
0: 我告诉你，你去挂，我想看嘛，你去挂那个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
6: 哦，神经科就对了，
0: 好。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哦。
6: 哦，好，知道了，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好，好，拜拜哈。因为这嘛是爱了解一下，讲安尼吼，上过笼统去啊哈。啊，医生其实他还是会再针对这个问题呢哈，先给你看卖这里、個。因为也不是外伤哈，你也讲外伤，没记得敢问嘞，有糖尿病吗？哎，对家那大哥，妈妈有糖尿病吗？哦，然后糖尿病人哈，可能就是。他惊什么你敢不知道惊外伤他糖尿病他的那个神经传导比较迟钝惊有外伤外伤这样就有时候感染如果感染的话就较不好了啊看总几天可以啦可以去看一下医生会给你顺顺看看喂彩珍你好
7: 哎，感谢找我听
0: 好大哥可不可以找我听的啊，明仔载好你哦。
7: 好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啊。好，好，再见，谢谢，感谢。安排这首歌哈，人越老，明天要担越少担心。好来，轻轻松松啊，但是呢哈，在地的歌词词意很好。明仔载阿伯搞的代志，你先甲今日去过好了。

0: 吗？
1: 好，来哈，明天还没有到，今天呢就要好好的过哈。啊，礼拜天呢哈，我都会加我哈，一寡这个闺蜜哈，姐妹淘，我们每一个星期哈，都会聚会一次，因为呢哈。啊，大家拢单身呢，阮家吼算单身俱乐部，单身俱乐部，大家拢是单身呢，我一句呢吼。那啊，就是每一个星期天吼，因为啊，咱讲实在啦吼，从我身躯边吼，即个单身俱乐部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无结婚吼啊。就是无惊你也是谁哈？啊，像我单身，我是有惊哈。啊，大家就是讲，你囡仔有囡仔生活哈，啊，咱的有咱的生活，嘿，啊，卖干涉伤过济，好啊，也不要来背负人家的包袱太多哦。啊，卖啊，你一人哦。昨天啊，哈，都好应着今仔日我安排这首歌啊。昨天呢，大家哈拢做会哈，啊，食饭啦，开讲啦，讲心声啦，哈，我们就在讲啦，哦啊，咱也无少年啦，啊，到这个年纪来，好，我们就是好好过好我们每一天啊，卖呢吼，亏待着咱家己，好，少年呢，该吃的苦都吃过了，该扛的责任都扛了，哈，啊，该当呢吼，迄个玩的嘛玩过啊啦，什么人吼，一生来都无玩谈过，好，该玩的嘛玩过啊，所以呢吼，我就讲啊吼，真正到家呢五十岁过了后，好，五十岁过了后，你就是呢吼要看开。一定爱看开，一定爱放下哦。有的人呢吼是无多活到明仔载呢，对不？有的人呢吼是无迄个条件活到变老呢。那我们还在执着什么？你还搁咧执着什么？明仔载日头咱拢唔知看会到看袂到啊。所以呢吼，就是过好每一天。只要呢吼，咱今仔日。困困来把这个背景哈，安尼咱就是有福报的人，对吧？啊，就是好好的哈，经营家己啦，好好的对待自己啦。你无对待着家己，你要对，你无对家己好，没人好。

通掉嚟嗬，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中医咧讲嘅嗬，气血未通，嗬，甲咱嘅观念未通同款。你观念未通，阿阿婆感情未好，嗬，家事事呢无话讲，家庭容易出问题。无论讲亲情，无论讲迄个爱情，拢会出问题。啊，咱人咧气血呐未通，规身躯就出问题，因为呢气血循环，气血不足来造成着气血受阻，对着咱所有的心肝脾肺心，包括着肠啊，包括着种种，哈，加着细胞得袂着嘞，伊的养分加着嘞，迄、那个能量代谢功能无好，只爱囤积长期落来。它就会产生病变，哦、产生病变啊！上个星期六，彩珍来伫直播内底有咧甲咱讲，气血未通咧，吼，包括着咱的心脑血管，爱造成着啥啊？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冠心病啦、吼、高血压等等的问题，免疫系统会出问题，会来造成着心，会出入神经失调，包括着咧吼，甲状腺。咱一些呢女性朋友哈，这个子宫啊，咱的卵巢出问题，消化系统会出问题，出问题伫对伫呢吼溃疡，包括着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这种属于呢消化加着新陈代谢系统加气血有没有关系？有，伫中医来对，好，它是跟呢我们的消化代谢系统哈有关系，包括着呢吼心脏加着骨骼肌肉。气血未通，为什么才真？伫节目内底拢甲咱讲，你着20味的磷虾油，听我的建议。听咧，咱这班的同学，安尼大家咧食，你我他食拢一模一样，哈、哦。安尼咧食，你食纯哎那一天，哎呦，一个新同学才真啊，我是要安怎？我即马安尼咧吼啊，对呀，安怎艰苦，好、哦、啊，是要食啥物上解紧？无就上解紧嘞，紧嘞就是嘞吼，消炎止痛啊上解紧。啊，你若要根本嘞，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这种长期落来，一定爱伫遐个源头，甲咱调整气，气血先甲泡通，气血先甲养开，了后呢吼，泡回通，两行甲止啊，20味甲虾仁油啊，因为呢，这个气血未通，神经骨骼肌肉拢会受阻，这个神经痛的啦。阁有生骨刺的啦，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安尼咧吼，四肢拢总艰苦，安尼，规个关节疼了了，检查无毛病，气血的问题，吼、哦，细胞会变成安那，它会咧吼变异，也就是咧细胞会变，气血未通，伫中医内底，吼、哦。会咧，产生着啥较严重的，就是咱咧讲的恶性肿瘤啦。中医认为讲肝症，大部分拢总是咧吼，气滞血瘀痰凝，长期累积落来，吼，唔是咧一工两工，所以咧财政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两项你该当作咧吼是健康的靠山，该当作咧吼规家伙啊，而且咧定价包。好好人赶快会当来吃，好好人气会会误掉的无？会啊，少年气会会误掉的无？会啊，是呢，较无遐明显。年纪愈来愈侪，咱的气会愈来愈弱，咱的血吼会咧愈来愈虚，气血两虚，你家己元虚，家己元不足，搁再加上着呢吼，咱的整个机能全部拢总无好，所以呢，老大人，你也看。有的呢吼，六月天呢，你甲摸迄，你落80-90岁，你甲摸，有阵时吼，脚底啊、手底啊，冷甲敢那亲像鸡啊变同款。诶，六月天呢，到较寒天，迄个更加敏感，迄种长期慢慢累积落来，所以呢吼，疼元气、调气、养气。精气神调开 ，MS 暗器型高管两百能够做半年，算葡萄糖按幺幺零头了。经古老器型加姜黄蛋壳黄精气，我加好能对中药用气感受传教，学着高级贵气玉桂精气神气回来克制。但是然后你的气有高，你的血有高，
花内底无清气香啊，迄水沟仔内阁较大条，你内底落瓜糜，内底保特瓶，内底甲拉树袋啊，吼，拢唔加清，啊草啊覆甲一大堆，做大水来敢会淹？会啊，落雨来敢会淹？会啊，所以呢吼，淋下油就是血更清豆腐第一名，血更清豆腐第一名。欧美国家先进国家第一首选销售量第一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小虎歌的歌声叫做《变色的爱》，听歌的同时，来财政的伫线卡接电话，苏门高官叫会主文哦，新同学、老朋友、心动

0: 吼，在问讲咧，这两行咧食，吼啊，又咧食着咧叶黄素，敢爱搁加咧食，吼啊，卖批评，吼卖攻击，你若要加，你就加，安尼吼，啊若不爱加，你就卖加，啊来进广告哦。
1: 住伫台南阿凤仔啦，哈，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青汤是咧食对部分诶，
2: 目睭啊，
1: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拢
2: 会流目油啊，
1: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青汤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哈，
2: 诶，啊，你啊都有改善的，
1: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2: 啊，目睭嘛较金啊，
1: 哦，继续金哈，
2: 诶，
1: 哦，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2: 诶，对对。
3: 海王煎甲青汤，我食迄吼，食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1: 是
3: 拢足不舒服。
1: 系
3: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1: 进步足济哈！
3: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1: 是
3: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1: 哈，
3: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1: 是。
3: 啊，今慢慢拢有改善啊！
1: 安尼哦，恭喜恭喜！
3: 哦，
1: 无开掉完，无开掉完拢钱哈！
3: 无、哦，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1: 是，
3: 啊，今慢拢是今慢呢，拢会搁也起来听安尼是。
1: 得好转反应安尼。
0: 好，谢谢哈！啊，免一行买一杯买一药哦。海王煎清汤喝汤头，以上功德，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小等。再个回来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升5000吼，嘿，对，嘿啦，嘿啦，嘿啦，唔要放，嘿，未使人掉啊。好，安尼差不多后礼拜二，嘿，后礼拜二我就互恁先登记哦，哈，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后礼拜二再个来登记，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哈，咱同学们哈，真正观念拢正健康，得食未使放，未使冷哈啊，那办宴会活动，办宴会活动应该是后礼拜二哈，星期二我就会呢哈，让我们写单子了。好，后礼拜一我就会和您写单，哈，啊，您即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也想看买一个，哈，啊，要差不多，哈，七个要当几组，嘿，啊，你得嘞，哈，先看买一个，哈，先看买一个，啊，差不多嘞，哈，爱当几得要先啊，看几组，哈，啊，那差不多办宴会要结束的时阵，哈，咱过来个看几组，哈，动动脑筋，我知呀，咱这班同学嘞，哈。大部分啦，拢已经咧啊，准备好啊，准备好了哈，心理准备好了，钱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哈。啊，咱唔免咯，即届呢哈，都半当分甲叫，咱来当来分配，好分配，这样子呢哈，第一压力比较不会大，二来哈，咱来哈那家啊那给喂，这样子会比较好。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喂，邱英杰。
2: 喂，啊，我明天在啊，我今晚要叫几多？
0: 好，先叫5000哈。好啊，好啊。啊，对了，后礼拜二要有咱登记摇哈。
2: 好，啊，你今晚你叫明天再来哈。
0: 哎，明天再搞。
2: 好。
0: 好，好，谢谢邱英杰。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好，来讲到气会未通嘞哈，什么会？情形会产生到气血不通，其实啦，咱人的年纪有没有关系？有，跟着你的这个生活有没有关系？有，跟你的饮食有没有关系？有。嗯，哈，我今晚来你讲诶，哦，你若有这种情形啊，大概哈都差不多怎样啊？每一个人，哦，他因为咱人无可能讲存时间啊。啊，一分钟就60秒，啊，一天就24小时，总有情绪，总有呢吼，爱食的时阵，吼、哦，像啊，哇哦，就是迄种美食当前，我真的欲罢不能迄种诶，金牛座美食主义者。他就讲吼，好啊，可比讲吼啊，足侪吼拢来讲啊，讲啊，迄个生冷的啦，吼，像沙西米啦，其实呢吼，爱食的人真正是控制袂掉。啊，网络有足侪讲啊，食沙西米无好无好吼，啊，你莫直接啦，像我啊，我都掉啊吼，偶尔吼我拢会就寂寞啊盘，没有去吼那个单杠。好，单杠，迄个花椒鸡啊，行起来，我一阵啊，一阵啊，我就会很想嘞。我吼，我那爱食海产的物件。那去到遐呢，吼必点的，你会当吼啊，看爱食啥，买买的吼啊，待客料理呀，吼啊，就是呢，吼你去到海边，吼去海边，一定会食海产。去到海边。好、哦，我那不吃这个沙西米，哎，个性无去也刚刚嘞，没有去到东港的感觉，所以呢，吼、哦，我每一次去，吼、哦，一定必点。但是呢，吼、哦，咱讲实在啦，像这种青的物件呢，吼、哦，咱一定爱找到较信用的店家。一年啦，迄无煮过，吼、哦，身体咱家己的，就敢那亲像财政伫节目咧咧甲咱讲，你要食保健食品，啥物啥物啥物啥物拢同款，吼、哦，你要食啥物货拢同款啦，啊，就是呢食下落啊吐袂出来，所以呢吼、哦，咱一定爱货比三家，咱一定呢吼爱找找这个呢，迄个可信度高的信用诶这个。啊，无论讲店家也好啦，哈，还是讲咧，哈，这个厂商也好啦，一定要三思，钱就歹赚咧，就是因为钱歹赚，咱唔正吼买食，爱个更加慎重，我讲安尼对无？啊，那钱好赚咧，顺便囡仔咱就凊彩学白开啊，哈，啊，就凊彩咧，吼，开就准都耍。 就是钱歹赚嘛，钱歹赚，我唔知系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货比三家不吃亏。你要摕我诶，甲别人比，摕别人诶，甲我比，咱就是有实力，对吧？咱就是唔惊，有实力就唔惊，你惊啥？对不对？来，讲到气血未通咧，吼，常常看到诶原因。尤其是呢，吼，咱坦白讲，今嘛啦，吼，工课咧做诶啦，有人咧因为做工课诶关系，因为呢，吼，习惯诶关系，因为年龄诶关系，啊，财政拢会甲咱讲，你莫安尼久坐，吼，久站，啊，你讲久坐久站，你做工课诶人，迄是无法度，啊，年纪济啊，哎呦，啊，咱呢，吼，大行拢歹呢，哈气流目屎呢。嘿，啊放屁兼闪屎呢，啊放尿搁加尿袋呢，对不对？啊，都是坐下都分担当，吼、哦，要当嘛是咧，无啥有法多当。所以咧，久坐的人，以及着欠缺运动，啊，那欠缺运动，咱坦白讲，现在呢，吼、哦，咱台湾，吼、哦，因为咧，大家，工课吼做甲足忝的，等下你要叫你运动，差不多咧，吼、哦。高血以上啦，高血以上，你无欠要运动的人，运动甲劳动是无同款吼。你讲运动量有够呢吼，可能差不多接无到5%呢，无到5%呢，100的人内底可能差不多5个人，伊运动量有够呢，明显大家拢欠乏运动，所以呢吼，你我咱大家拢总是气血未通。来登机间嘞吼，无咧动啦，我着坐伫遐吼，听拉里摇啦，倒伫遐听拉里摇啦，吼，坐伫客厅看电视啦，吼，啊运动嘞吼，加半点钟啊，啊剩嘞一工吼24小时，也够有嘞吼23点半拢无啥咧动，啊咧气血未通无，当然嘛未通，吼来。这个登记间无活动呢，咱龟山区会只个经络经脉以运行的变班，所以呢，吼现代人无论讲呢，吼老工资拢总同款，气呢，他调的会。不调的，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再来就是情绪压力大，吼啊，所以即马啦，什么的忧郁症呐、躁郁症呐，吼啊，这类的吼恐慌症呐，吼啊，心律不整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哈。伫中医的有理来讲，肝主疏泄。肝主疏泄，这跟着咱的肝脏有关系。压力那大，爱生气，长期呢，吼，你拢一直咧委屈着家己。对啦，咱一寡呢吼，即个老大人啦，咱一寡呢吼，做着大家的人拢安尼啦，吼，也要忍红啦，少年是忍大家官啦，忍吼啊大伯啦、小姐、小姑啦，吼，啊，即嘛呢，哦，是忍啥？忍着是谁？即马老大人吼，即马做人的是大人，卖讲老大人，做着是大人的人呢吼，真正有够物质的，也物质的啦，嘿，大家拢过物质的生活啦，哎，嘛唔敢甲是谁问吼，啊，佮惊心不生气的，所以讲长期对着你的情绪得压抑吼，在压抑，就会导致着肝气郁结。你就呢无多带动着咱的血流，造成着规身躯气未通，气郁掉的，气呢塌伫个遐。所以吼、哦，有阵时呢，你也去吼推拿，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咧吼吼掠凉推拿的时阵，吼、哦、你看哦，过一阵子你来用力，我开始疼，迄就是拢长期情绪加着压力所来造成的。吼、哦、啊，压力有分足侪种啊，吼、哦。像咱拄只讲的呀、啊，家庭生活的压力啊，啊，佫有啊，吼、哦，工作的压力啊，吼、哦，啊，甚至讲呐，啊，经济压力，吼、哦，你无经济压力，你冇其他的压力，所以呢，压力吼、哦、离不开我们现代人这种呢，吼、哦，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吼、哦，工商社会，什么都是压力，什么都是压力，吼、哦，啊，你拢讲无啦，我拢无压力，其实呢，吼、哦，无形的压力，就是呢，逐工，输掉你的肝气郁结，来，就是呢，食食的问题。啊，爱食呢吼，冰冷、生冷的食物吼，冰冷啊，这个生冷的，唔是讲吼，你咧食凉水，唔是咧食冰哦。包括着呢吼，一寡食物比较呢吼，较带寒性诶，亲像我拄只咧讲诶，我着爱食沙司面，这有生冷无？有啊，有啊，一定有啊。啊，你若无咧食这個， 物件，啊，参照生菜沙拉，有生冷无？有啊，吼、哦、啊，过来吼、哦、啊，就是薄饮薄食，即卖人。哦，有当时呢，哎呦，爸爸节哦，哈，嘛要来吃凉皮哦，妈妈节嘛要来吃凉皮哦，生日嘛要来吃凉皮哦，啊，无得来火锅哦，啊，无得来吼来吃巴菲哦，迄种属于嘞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嘞情况之下，伊就会去伤着咱的脾胃，伤着脾胃来造成着体内的湿气，以及着呢哈痰热来吞积。这就会阻碍到气血的运作，过来就是呢，现在的人通病，我下辈下哦，我有条辈，像咱即马哈啊，差不多准备要来办宴会，我特工哦也是呢哈啊，这个工课压力就多啊，啊压力多啊，我们就会产生嘞睡眠的障碍，睡眠的障碍，因为暗时咱的身体。咱的细胞是咧做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修复，啊嘛是气血吼，要来生气，要来造血的关键。啊，假设吼你是长期拢总是迄种熬夜的人，就会加速着气血亏虚，吼气血两虚，那当然啦，你的循环动力都无够，就会产生气血。不通不通不通的身躯上，咱对着讲的规身躯的毛病就来呀。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好叫做《梦当》，连咪当天搞啊，迄、那个磷虾油，好一定爱食。啊，那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啊，本身家己呢，吼有高血压的，啊，食加强的，就加食加强的，哈，命有滴的，钱正有滴的，命有滴的，财产正有滴的，命有滴的，世界的运转，你才看会到。

0: 广告。
1: 诶，足隆重诶，甲你见证吼。
0: 好。
1: 它是这边的产品吼，二十米诶，甲两几块 perfect 搭配得很好。
0: 嗯嗯。
1: 那我一个见证就是讲，最近拢较无讲 COVID-19 嘛吼。
0: 哎，是。
1: 你话装诶是头一天我感觉怪怪。
0: 嗯。
1: 好，啊，我就三粒就结落。
0: 哎。
1: 拢无喉痛啥拢无哦。哦，就是平常时啊，那你所讲的精气神吼，也会用来怕痛，搁再加强你的那种。能量哦，第二天哦，迄个全身酸痛，不是咱一般工作摔跤，迄个派迄个惊迄个疼，你知道？
0: 是，
1: 但是你讲的是明显反应，很舒服的，哎，全身酸痛，就舒服，就说哦，海珍 ，You are best, you are wonderful。你七八分，还在七八分。
0: 卡撑口，不会嘴翘开啊！我讲哦，真的哈，咱的产品在吃哈，平常时啊，人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啦，
1: 哈。
0: 去确诊呐，一种流行性感冒，人咧流行，你对人掉，它在恢复很快，而且哈，它不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啊呢。
1: 所以我就是也呼吁啦，
0: 嗯，
1: 现在还没吃的，有在听的，
0: 嗯，
1: 够惊惊哦，这些。大姐姐、大哥哥哈，不要怕，这三瓶开始赞、嗯，
0: 好，
1: 活心的很棒，
0: 嗯、
1: 而且评价，
0: 嗯，
1: 大家个就来替，
0: 是
1: 哦，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等一下，我问你，你吃对两行，把三瓶名讲，啊不，你讲一波人唔知道你在讲吃三瓶。
1: 那磷虾油，
0: 哎，就是清通，哎、
1: 哦，对，清通，哎，
0: 嗯，
1: 啊，二十月就是那个海王精，
0: 好，海王精，好。
2: 那个骨肉加那个万外块，我讲万外块两万几块，我吃都无啥好过，头一吃感有感觉，阿来就各种常常拢无好。
0: 嗯，啊，所以我唔只系讲，咱的产品呢吼，海王精加青铜，和你开足新的钱。
2: 我食过来行的啊啦，
0: 比
2: 如讲食过来电视的啊，加恁电台的这样一个过来，我卖个工上的，迄个上的迄个。
0: 对啦，啊，食来食过去，就是海王精加青铜真正。
2: 青铜较好，我咧介绍这较好。
0: 哎，好，安尼吼。
2: 这食了较好，我唔加讲，我较甘一群开了几只号，十外万二安尼。
0: 哎，这届吼。
2: 我就讲着咧保养身体啊，咧较教阮阿母啊，我教阮太太因做只啊，啊，佮另外只啊，因迄我嘛计。
0: 对啊，这届吼，阮彩虹哥嘞吼，咱优惠组的高清，你总共摕13组对不对？
2: 嗯。
0: 你总共摕13组嘛？
2: 14组，佮隔壁只。
0: 哦好。
2: 介绍1组，14组。
0: 哦，总共14组啦，高清的总共就摕14组啦。那无迄个效果就对话啦，钱都毋是刷了呀，卡个对无？
2: 欸、我隔壁伊哩，我知伊，我就是跟我讲，我知罗顺啊，伊个。
0: 好，安尼吼，好。
2: 啊，伊个好，讲到这，啊，我今嘛来讲一个较。
3: 我吼，我本地是拢暗时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干咩，睡眠真的很不好。啊，食迄料吼，我
0: 今嘛。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3: 轻松，轻松，健康养精啊，对啊。
0: 系。
3: 我食这料时阵，我今嘛吼，就暗时咧变数吼，就差不多一斤。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变数就对啊。
3: 哦，我刚刚一点钟走一遍，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哦，一点钟拜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3: 头大啊！啊，做头只一下困眠就歹啊。
0: 哎，啊，即马安尼，你了一暝剩拜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3: 对，一次至两次。
0: 哦，恭喜恭喜！
3: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下线，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0: 啊，
3: 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的了，到今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0: 啊，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怕会起你啊，对不？
3: 对啊，啊，我今摆食这，我就唔免讲。爱去挂急诊，头晕呐、啊，有改善，
0: 很有改善。
3: 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3: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都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即马脚，咱的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阵，也即马都较袂疼。
0: 好，谢谢。无论心胸，无论骨尖头。无论是呢，予咱食老、自然老化、退化的情形，拢会当来食。看我们彩虹哥，好，彩虹哥呢，吼，白开吼，美活美拢美甲足爽的安尼。讲的啦，有效，正下买遐济啦， 哦，咱放烟火的时阵，阮哥吼拢一定来吼啊，十二三组吼安尼来客，为什么？规家伙啊在吃，彩虹哥啊在吃，彩虹嫂啊在吃，吼，因囝嘛在吃，趁钱有所性命爱国。阮彩虹哥、彩虹嫂因来吼做戏，吼，有哪里无看我的工课？迄种芦笋呢，咧搬芦笋啊，拢啊规个有咧呢，啊那无咧顾这个，要安那赚人的钱，对无？囝呢吼买了唔对啦，囝呢买了咧食无效的，啊唔好甲家己计较。加投资一寡身体，艰苦钱爱开活蛋，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咱的海洋精清汤，老公子大细汉，大家都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若要喝汤头的，三罐一千块哦，三罐一千块哦，一礼拜爱吹喝汤头。我拢哦，甲恁讲，啊，放下来，慢车，慢车，要叫一万呢，先叫五千哦，啊，一礼拜呢，吼，甲我倒吹一下喝汤头一下，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爱买一日多。
0: 好，买五千哈。好，阿明阿仔好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

0: 小病不断，哈，大小病不断，嘿，修心的中医的角度，哈，就是气血不足，寒气。为什么今天才真的要跟我们说到这个，那早晚你如果会很早起床出去运动，或是晚上回来你会发觉说、欸、我们早晚气温相差越来越明显。那为什么流行感冒的时候有的人会破病，有的人没代志，有个人哦，流行感冒的时阵吼，吼、哦，真正嘞，迄落人去唔捌人过，吼、哦，哎，人啊吼，拍一个卡枪吼，伊就掉啊，吼、哦，人啊嘞吼，迄落出去，大家咧讲话，食一个物件，哇，有当时嘞吼，人无掉伊嘛掉，后来，那有个人嘞吼，就是安尼，吹一个风，啊，掉一个雨，啊，就感冒发烧，啊，有个人嘞吼，哦，你是安那，勇敢啊牛诶！有无？咱身躯边拢有济吼，甚至讲厝内底人都有人安尼啊，这体质歹啦，啊，这气更歹啦。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同归就是呢，吼，内在的气血两气，甲着呢，吼，这个直接的关系，要来预防着疾病，维护着健康，避免着寒气侵蚀着咱的身体。没其他的方法啦，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你说这个啊，你感冒去看医生，吃一个药啊，煮一个虾，医生啊，你到那个会当我吃预防感冒的无？没有啦，那么爱咳回来、哦、啊，在中医这样要深奥的一个啊理论里面是有的，要来预防疾病，不是预防感冒了，其他的疾病维护着咱的健康，就是爱避免着呢吼一挂邪气来入侵。什么叫做邪气？风寒湿三气来汇集叫做邪气。阿爸阿来预防着邪气入侵，爱保足着咱的气血。因为呢吼，这邪气它就是一个无孔不入。无孔不入，尤其是呢吼，寒气湿气，寒气湿气呢吼，唔是讲咱的这个免疫的问题而已，包括着骨头酸痛，包括着骨头酸痛，啊，伊整个所在拢卡伫对，卡伫呢吼，咱迄个胖啊，吼细缝，咱的厝嘛同款啊，厝内吼，起码是安那用气密窗，啊，都一般诶，迄个窗啊门就好啊，是安那用个气密窗。气密窗隔绝那个声音，隔有关落。真正呢，外口落雨声哦，无听到呢。风台变变叫，嘛无听到呢，对无？迄以前咱哦，到底装卡就知影。迄那寒流来，哎哟，迄个窗啊门旁簌簌叫哦，有无？风台天安尼咻咻叫哦，即马气密窗都没有了啊。啊，气密窗就跟他参照咱一个人，迄、那个气血八九同款。啊，你若气血两虚，就跟他参照古早迄种人吼，迄、那个茶的窗啊门，迄落雨个会砸雨入来嘞。哦，啊，就像我讲的，迄寒流来吼，吼、哦，看呢，迄个内底到外口差不多要白冷，因为呐，迄、那个寒风一直吼，伫迄个门窗啊，伫迄个窗啊门遐吼，安尼渗入来呀。啊，咱人食老就是安尼啊，迄个气啊、气啊、火啊、气啊，就敢那亲像窗仔门关无肉同款，迄邪气一直入来，一直入来，酸痛一直来，一直来，身体一直歹，一直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好汤头，
0: 哦，要爱好汤头，啊，阿姐，
1: 早班呢，
0: 好，早班呢吼，即马吼无多约时间啦，啊，甲你写啦，系啊。伊即马吼，
1: 无法度人送就对啦。
0: 唔是无法度送啦，因为即马会较济啦。我那改约早班嘞，原则上会到啦。啊，但是吼嘛唔敢甲你保证安尼啦，好唔好？
1: 会到啊，当时啊，你怎么后礼拜就要来？
0: 无啦，明仔载会到啦，明仔载会到啦。啊，但是早班来中班唔知影啦，吼。
1: 好啦，好啦。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这礼拜给我倒冲一下好汤头的。这礼拜给我倒冲一下好汤头的，感谢感谢哈。来，以上广告，咱来讲掉哈。这个气氛，哈，气氛的问题，先来。安排一首歌，好，先来安排一首歌，咱再过来跟咱讲气氛的问题，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来透过着咱的节目吼，来要甲咱到底台南阿英姐哈，甲你讲一声，谢谢你，感谢你功德无量哈。啊，山卡呢哈，啊阿英姐食甲真好，阿豆呢哈，遵照着咱哈这个热心、慈悲心哈，啊造福人群的心，用着这两项。啊、来救到身躯边，咱即个呢啊朋友啦、亲戚啦、吼厝边兜，咱对只阿英姐讲啊，我介绍人食吼，啊，恁食甲拢吼真好，所以讲呢吼，伊就讲，哎呦，财神，啊，敢未使呢吼，安尼三个人吼，啊，你甲分三件可以啊，吼。三个人分三件绝对无问题，你搁要报十个人分十件嘛，不要紧，因为咧一件内底都有一张发票，啊，搁有人甲我讲，财政阿姨内底搞肯发票呢，你放心。尽管放心，咱公司呢吼，就是规规矩矩吼啊，这个实实在在吼在经营。所以呢，咱内底你只要买，你是买一千的，买一万的，买十万的，拢同款，内底都是有发票。只要呢，吼公司有出货，啊，咱都有发票，家己回来底，吼在那个啊包装盒来底，啊，你就甲吹一个安尼，咱拢有发票。啊，你哪里吼啊介绍几个啊，要伫你遐收吼，会使啊，冇人讲啊，我拢有留电话啦，啊，无你寄去对个啦，吼，可以呀，可以啦，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哈啊，最主要是安那，咱来靠大家，甲咱斗小报，甲咱斗广告。阿妈爱上山做嘴暖工程嘞，你报的是身躯边的人尔，你若背开甲咱做嘴暖工程，为啥报的讲吼？阿报人食好个先过一三年清灾，阿来做好工程会当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遮侪人咧听，全台湾吼，到国外阁有人咧听，用着呢，咱的电脑、A P P、手机啊都会听，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唔是单咱伫这个。台湾本国听得到呢，包括着国外用 A P P 咧听的人拢听得到。啊，唔只系讲做着嘴暖功德，做着嘴暖功德，食好多多上山，甲咱做口水功德。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真侪人咧吼，拢有发烧的经验啦，啊，规身躯咧吼热烘烘啦。啊，就会呢哈，规身躯、脚手安尼软格格，啊，人咧坐开，连坐都坐袂开，哦，啊，全身躯拢总无力，又个惊风，又个惊冷，又个吹打，哈，啊，又个呢哈，这个肌肉拢总酸痛，啊，有的人咧哈，就去住大堂。啊，去看医生就开着抗生素，吼、哦，对不？这就是呢，吼、哦，要来把咱身体的这个体温控制回正常啊，吼、哦，控制回正常。那来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发烧，中医来看，就是呢，吼、哦，外邪入侵，加着呢，吼、哦，都只咱才真，吼、哦，甲咱讲的气血，吼、哦，底下呢在对抗。气血在解放空，所以呢会

一点点啊细菌病毒，伊就呢容易侵入到你，因为呢吼病毒甲人同款啦，挑软柿子吃啊。这个人的气血若少，抵抗力若好，病毒伊就无法度侵袭。甲人同款啊，你看现在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霸凌啊，迄种人吼较小势啦。吼、哦，啊，较散的啦，散个兼陪伴啦，吼、哦，啊，个饲袂大啊，迄啊，迄伫后拢容易去弄霸凌，唔是绝对的，但是呢，吼、哦，霸凌的人，伊袂找一个呢，吼、哦，迄、那个百八公分的来霸凌嘛，那么找了呢，吼、哦，上个细汉的，其实哦，这个校园霸凌自古早都有啊啦，你甲回想开。啊、我跟我同学咧讲，我咧班咧吼，一个吼较矮的、那個，迄个永远都是咧霸凌的对象。你迄种要讲霸凌的人，伊要去找一个用的人啊，拢找到咧吼啊，就要怎样吐的吼，就退后几啊步拢找迄。咱人的病菌甲一寡呢吼细菌嘛是同款啊，伊就找啊找你去的啊，所以咧气血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尤其是咧老大人。更加袂使掉以轻心，本来气血就不足，规身躯都拢无爽快，酸痛无啦，头壳晕啦，头壳痛啦，吼，食物件阁食少啦，体温嘞吼比较阁较低，气血都比较比较虚呀、啊，较弱啊，所以呢吼，绝对爱洗衣，吼，唔要客气，但诶，华语叫做掉以轻心，啊，咱台语嘞讲叫做客气，吼。啊，某人讲叫做扣销，啊，扣销扣销，哦，就是讲啦，你拢无要无紧就对话啦，对吧？啊，伫遮吼，其实呢，咱的身体哪去气血哪不足，吼、哦，你就是爱养气，唔是养气，爱个减力气，爱个爱养血，哦，这个伫遮彩珍啊，甲咱推荐二十一页，很重要，讲三次。林家友，林家友，林家友，很重要，讲三次，能够嘎嘎智慧哈。MSM 以前搞完两杯，两个手玻璃酸葡萄糖，哎呀，搞点头呢，真古老以前搞金红蛋壳膜，嗯，真亲我家喉咙，特点个，我给感觉传给我这高级贵级药柜，慢慢去问啊，慢慢去中药房听，慢慢个去吹啊，哈、哦，唔知呀，卡的你来。找彩珍，问彩珍，新同学，啊那老朋友哈、哦，我得安尼吼，目睭捏一下，因就知我咧讲啥，哦，啊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等你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来，大哥，我讲你甲说阿哥咧吼，你袂使讲安安在听吼，
1: 啊你安安啦，我暗古伊逐日都大雕哥。
0: 啊对哇，啊大雕哥拢欢好诶尔。
1: 唔是爱欢大雕哥会好啊，好好你个好来，啊行落脚骨会酸啊，
0: 对，
1: 啊行脚头啊。
0: 嘿，啊嘛是爱动无动，伊会愈来愈严重。
1: 哦，啊你安怎只？
0: 啊你迄就是咧吼，两粒。来，产品服务，海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顿四粒，叫三顿食。
1: 哎
0: 哎，迄、那个筋络伊会了
1: 软软。啊，食饱食饱。
0: 拢会使饭前饭后。
1: 啊，要食开拢食饱，后拢较食，较固定较好啦。
0: 伊有咧食西药无？
1: 伊西药是无个食啦，有个食一块 Q 啦，迄个迄落。
0: 哦吼，因为咱。
1: 那这恁迄个咪咪笑迄个李坤
0: 啊，我知影，
1: 嘿，
0: 我讲你归去吼，咱会食饭前，伊这水溶性的，你饭前就会吸收啊，你饭前就好食。
1: 哦，饭前好食。
0: 嘿，对对对。
1: 哦，啊那饭前会食，啊要食因这食品的这另外，还佫一点钟食，还是食饱啊食安得？
0: 哎，食饱食啊。
1: 我能平安呢？
0: 系啊系啊。
1: 一克一克几粒啊？
0: 一克六十粒。
1: 哦，安得啊一罐就食十包尔呢吼。
0: 嗯，哎，有效较有机。
1: 对对对，当然。
0: 对对，嘿，安尼明仔载五千啦，哈。
1: 哦，明仔载阿姨就唔免组织啦，
0: 哈。嘿，你有买过拢有
1: 啊？我迄个，你迄遐敢有我来组织？
0: 有啊，你有伫咪咪啊，找买过物件都拢有啊。
1: 哦，黄文斌哦。
0: 嘿，对。
1: 哦，黄文斌啊，明仔载啦，
0: 哈。嘿，是。
1: 诶，一个加班的啦，
0: 哈。嘿，对，即马吼该下加班啦，但是我呢话吼，
1: 我车，我车有无？我车去夹大树无？
0: 嘿，
1: 大树车去夹，伊拢好靠点我来，我
0: 咧，
1: 啊，伊拢知影我车来啦，因为恁的电台，我啥。
0: 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哈，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你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哎，丽丽姐，
2: 明天五千的，
0: 好，明天五千哈，好好 ，OK， 谢谢丽丽姐哦，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新同学注意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哈，咱食老，食老呢，哈，不一定呢，哈，大家会白头毛，食老不一定大家会卡老人斑，但是食老呢，大家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为什么？退化，为什么？气血未通，食老气血一定两虚，气血若两虚，就比较咧较未通啊，退化会增强。好、哦，像咱拄只大哥讲诶，迄、那个筋络吼拢硬硬，啊背楼梯呢吼，就安尼吼安尼甩甩甩吼，行条路吼，就安尼被暴击为济。来，你食吼，在食诶过程当中，伊若有在反应，伊若有在喘气，牙盖较酸较疼，不要吓到，恭喜你，登记已经过了十档啊。气血两虚，气血不调的，爱互伊做调整。三分杯，七分药，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的，唔要甲当作降血压的，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得安尼安心、放心，甲食，安尼甲吹咧、吹咧，大刚油门甲吹咧、吹咧，应当讲伊就袂去积碳，安尼怎样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哎、欸，请问一下吼，
0: 嗨，
3: 你这产品是，
0: 嘿，
3: 对目睭有效果啊无？
0: 伊会甲你吼豆豆啊调，甲你迄个脉通好过，咱目睭遐嘛是有气脉，啊，你只伊就会改善。
3: 唔是啊，我是讲你听着，我两日白来从手开刀过了啦。
0: 好，开刀过啊，来吃好啊。
3: 啊，今麦才讲青光眼呐。
0: 青光眼哦，青光眼，你有糖尿病无？
3: 有
0: 咧，啊，就是
3: 因为
0: 你的糖尿，因为一定哦，有当时你的迄个糖尿病会造成着眼压过高，啊，就有呢吼青光眼。啊，这个食不是讲哦会治疗好，啊，咱咧食就会当互你咧做调整、做改善，安尼好唔好？
3: 啊，骨头嘛无好啦。
0: 哦，啊，大行拢无好啊，系啊，大就是大行拢无好，唔只爱食这两行，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
3: 啊！我是头先先是听阮在厝边咧讲啦，
0: 嗯，
3: 加食十久咯。啊，我是讲我咧食素食咧啦。
0: 哎呀，身体较要紧啦，身体较要紧嘿。
3: 啊，即摆问题我讲我听，我有咧食迄什么代言的，叫做。
0: 诶，别人的迄唔爱讲啊，嘿，迄我唔知影。
3: 我有咧食。保养品啦，讲这要安怎要安怎人
0: 啊？你我讲你哦，你已经有买啊，对不对？你到咱来食饭前，啊，剩咧其他遐吼，你才甲咱烹食安尼， 来，你等我，你等我一下，我正刷卡跟你讲，你电话莫挂哦哈哈。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都有德波产品接近片5000万，再见。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5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顶山脚无好休，山顶无好用。哎，那用休的无吼，休要休。嘿，山足大咧，啊，伫个山边无吼，山脚无好休，山顶无好用。啊，为做都练出来啦，都练出来吼。哎，像阿娘啊，满地那唱歌吼，那喉能那好。啊，那个山脚要休，红的好等来呀，中道啊吼。啊，用休的，啊，就甲用休，啊，表示又听到吼。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下早9:21的时候，手机有响无？有吼，系哦，因为今日又是921大地震吼，诶，啊不是变成是咱国家防灾日啊吼。921是对几年？1999，即马是2026吼，27冬啊哦，27年啊，你甲看吼吼。诶，921大地震又称为级级大地震啊，有无？嘿，这个伤痛足久的吼，迄当个囡仔有活了，这上小岁，即马目牙七岁牙八岁安尼，才久啊吼，嘿，伫个半暝1:47，1:47:15，15:09吼，发生伫台湾中部山区吼，这个逆断层的这地动吼，拢总差不多有102秒哦，吼。这个期间，台湾全岛拢感受到足明显的咧害吼。这个震央的住伫咧北纬23.85吼，东京120.82，就伫咧南投县集集镇吼。而且近来我顶咧白日集集无，集集咧车城无吼，车城啊吼，车城吼，集集车城，顶咧白去南投集集车城。嘿，啊我无坐火车，因咧坐火车一条安尼，到40几分钟就到了啊！吼，伊一站安吼，个一站。我伫车城吼，伫车城，唔是屏东车城哦吼，伊屏东是车城迄城吼。啊，那只只是车顶车城，迄个里程数迄城吼，车城啊吼，车城哦，咱顶礼拜多去底下，即个南投只只即马恢复较最好嘛吼，嘿啊吼，安尼啊，会有地动足七年啊，8公里尔哦。啊，有偌地有7.3，啊，但是咱美国吼，诶，地质调查局一测到迄个时阵是7.6-7.7哦，唔是咱台湾测的7.3，唔是，美国测是7.6-7.7，足大诶吼，嘿呀，安尼已经27冬啊呢，27冬啊哦，哦921，所以今仔日就是921吼，国家防灾日中吼，吼对，会知啊哦，有这地震，根本但是也无地震啊。因为是国家防灾日，所以伫921，所以伫下早9:21的时阵地震吼，9:30的时阵海啸演练测试安尼，这算嘛国家做心嘛吼，咱提供啊，唔免惊下早有这个掉吼，因为下早921国家防灾日吼，来进行了地震甲海啸演练吼，演练的警报这测试安尼，所以其中有9:21吼发送了地震的这个速报吼，速报的测试。中国各地的民众啊，你手机啊，同步收到，我无收到哈。啊，这个情境设定的台东哦，规模7.3地震哈。啊，921浙江下仔啊，手机啊警报响起，请保持冷静哦，唔通惊吓。面对哦，我都预测天然灾害，上好应对方式就是卖惊吓。哦，像迄顶高血压、火种，安尼无吼吼。等到是爱健康哦，来避难。直觉吼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安尼，你看我讲天顶去读册，哎，旧年佫较细汉吼，旧年读幼幼班嘛，即读小班啊，哎，着地动老师教伊爱咪在倒啊，啊，只厝里有一台迄细台，着按键吼咧炒菜吼，迄个厨房橱柜，伊只个地动吼，伊倒来着，像讲地动啥物吼，伊着叫人门开开吼，啊，人倒入像迄寄居蟹吼，倒入入去，暗门啊关起。这该会比较倒卡呢啊吼，哎呀，迄囡仔老师有教吼，即马拢会甲咱教啊。教咱若地动时阵，若伫学校叫毋好惊，无老师会紧带去安全所在，按不落去，就地吼，得秘伫倒下卡有啊吼。哎呀，保持冷静，面对着我都预测天然灾害嘛吼。哎呀，因为伊讲吼，即个咱平常时啊吼，哦，从正确的这片咱的直觉吼，融入咱的日常生活。平常时加一份准备，吼、哦，啊，若在灾害到的时候，减少风险安尼。每一年国家的防灾日，都是这个检视家庭吼防震的这准备啦，落实吼、哦、避难的这演练吼，是最佳时机安尼。诶，这中央气象署在咧讲，今年国家 吼，国家的防灾日吼，演习就是今仔日嘛吼，嘿呀吼，拢有收到吼。所以讲，那如果这情报消息有咧在当心吼，请立即吼就地吼落实趴下、掩护、稳住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步骤安尼，嘿哦，足紧的吼，安尼二十几天过啊，讲吼，嘿啦，大家平平安安安尼就好。来，我讲妈妈，你敢想你老母？你敢有听从你讲？唔管你老母活还是等呀吼？敢有想恁老母？有啦吼，因为阿那、啊、要等啊，即礼拜中秋节要等啊呀，甲阿母啊讲阿母啊，我今年传物件要替等啊呢吼，对不对吼？是阿母，哎、欸，这段话未歹吼，被这段话狠狠吼，狠狠的共情了吼。伊讲妈妈吼，怕了你一辈子，啥物意思？妈妈，啊，怕了你一辈子。妈妈伫有生的时阵，惊你畸形，惊你是畸形，吼，惊囡仔生出来无健康，无脚手健全，无安尼无吼。出事了后咧，惊你破病。嘿，啊，读幼稚园咧，惊你去用欺负。嘿，啊，读小学咧，惊你对人袂着顶。啊，读初中咧，惊你叛逆发甲累。读高中的时阵，惊你吼早秋啥话，咪早恋啊。啊，十几岁啊，情窦初开，无家有女初长成，结果就是吼，我昨天大哥掉心吼，哎呀，大哥掉心，来啊啦，上大学嘞，怕你学坏，嘿，啊啦，入去社会嘞，怕你受委屈，结婚了后嘞，怕你不幸福，妈妈我呐老啊嘞，怕你不在身边，哦，妈妈我呐走啊嘞。搁惊你无人照顾，哎呦，囡仔惊孙惊孙，我囝儿子有惊孙福人吼，嘿啦，但烦恼未了，我讲嘛，下日问好嘛，明日当当，安尼永远牵长兼挂多，有影无？有影啊！侬讲啊，囡仔子惊孙子惊孙福，你咧放屁！有当你嘛是会牵挂，会牵挂烦恼啊，对不对？因讲的子孙就子孙，因就是讲钱哦，地哦，条，卖安尼，后日那较就落去安尼啦，落了了，你后摆变啦。后摆食老无钱破病是真是足艰苦的呢，我甲因讲的，对不对？嘿啦，嘿，安尼用哦，对做妈妈的迄一刻开始吼，讲这做妈妈，讲妈妈。就成了这世界上最胆小的人。嘿，烦恼这，烦恼那，烦恼你袂大，烦恼你袂食，烦恼你安那有无嘿啊？我若食少啊，惊我营养不良；我若食济啊嘞，吼、哦、又怕你积食难受吼，积这个食伤济啊艰苦，安膀胱巴掉。啊，若穿伤少嘞，惊你寒掉；穿伤济嘞，惊你热掉。你第一摆发烧迄暗，吼、哦，这做老母规暝唔敢目睭唔敢开。就怕错过你一点点啊吼，安尼无爽快安尼。啊，伊讲哦，还记得你做月来的时阵，你太小太轻了，我怕困了，甲你跌着吼，咱两个之间哦，敢隔一个距离。但是我无多放心，嘛是安悄悄的，该挖你身躯，甲你看，看你有咧喘气无，看你巴肚咧碰着来者，碰着来无，嘿啊，一直确认着你安好哦，你安好，做老母才来安心，继续吼倒伫你身躯边哦，嘿啊。只要吼，就是有关你的代志，做老母总是忍不住哦，想太多，太多想，对不对？嘿啊，你和我烦恼，吼，却也让我牵挂；你和我搞气啊，他个听，却又让我欢喜又惊喜。你的出现哦，和让某一天呐、啊、哈不再平凡了、啊、哈，嗯，安尼让某一刻啊与众不同了、啊。对这个土地台啊，吼，这个土地台我加登的迄个时阵啊，吼，我就注定用一世人吼练习放手吼，而即使终将成为你成为那个最孤独的人，今嘛改阶段吼，嘿，我也从不后悔生下你，安尼，嘿嘿嘿，吼，堪登哥多多嘛吼，有哪怕哦，这世界哦以痛吻我，我仍爱你如初见哈，未改分毫，安尼，嗯。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你啊，日为朝啊，月为暮啊，你是我朝朝暮暮的牵挂。愿你是我身边的一棵小树，终能长成自己的模样，与我并肩而立。也愿你成为一朵自由的云啊，有自己的方向与梦想， 去追逐属于你的星辰与大海。哦，这就是老母了哈，有哈、哦、感同身受哈、哦，哎呀、哦，对吧？这个过年过节哦，对阿母也较好嘞，无他等总是电话爱搞哈、哦。这个礼拜是下晡恁就放假，开始买吼，展开就四天的哦，而且中秋节假期啊哈。啊，咱的这活动嘛，到明仔要完完做十次哦，安尼啊，我甲短短甲进者广告者吼，嘿啊，爱食啦。该买单个食啊！中秋节都唔是干啊，即三四天尔。
1: 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
0: 啊，咱那如果那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人干啊，等下你出生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今仔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仔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啊那金鸡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而且起司卷吼，这把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阿哥不说850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要有这个有6行，6行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呢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行，6行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鸡啊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鸡啊，和一包猪肉条，吼、啊、是要鱿鱼丝、吼、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要6行、7行。8行、9行、9行都要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2: 啊，你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2: 嘿
0: 嘿嘿。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2: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2: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
2: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软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我囝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下暗就会当食啊，足方便的，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3届安
0: 尼。安尼，恁囝改做烹调的呢？
2: 我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西，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2: 嘿，
0: 哦，鹅肉对，嗯，
2: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病来食看麦啊，啊不病掉啊，
0: 对啊对啊，
2: 病来食看麦啊，
0: 但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家己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2: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伊是安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诶，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2: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0: 方便无啦？
3: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3: 就是方便，唔知要该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3: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下。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
1: 迄条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条。
4: 嘿，
1: 好，阿伯，敢要敢经过？
4: 有啊。
1: 哦，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一下，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4: 哎，我咧点名家，哎，迄个其他吼，几新吼。
1: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去年
1: 有吃。好，去年点啊，是唔方便呢。好，啊，你要定你爱食呢？
4: 对对对。
1: 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4: 鸡翅四包。
1: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4: 鸭翅四包。
1: 鸭翅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1: 好，豆干是唔做食，做胖的。
4: 哎
1: 哎，豆干三包好。
4: 啊，伊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提两包啊哈。
4: 好。
1: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4: 嗯
1: 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客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1: 好，方便利便啊！
5: 好，谢谢。
1: 谢谢。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6: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个订话哦，阮家人讲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到第三间
1: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6: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敢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
1: 谢谢，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侪
1: 啊。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桂阳仔啊啦，
7: 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1: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7: 哎啦，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1: 啊。安尼哦，
7: 哎啦，
1: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啊。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7: 哎呀，我几啊顿无买，开始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
1: 安尼见几啊顿，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7: 好，
1: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7: 好，谢谢你
1: 啦。啊，谢谢谢，你贵用这样嘿。
7: 哦，
8: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1: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8: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1: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8: 嗯。
1: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8: 谢谢你
1: 哈，谢谢。谢谢拜拜。就这底就夹心方块酥安尼啦。
8: 是啊是啊。
1: 咸啊，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8: 啊胖胖啊。
1: 胖胖啊酥酥安尼。
8: 哟，啊未改变啊。
1: 未，啊个咸。
8: 有
1: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8: 有
1: 一袋一袋包较好势吼。
8: 有啊，就
1: 该食
8: 一袋
1: 安尼。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足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真嘞？来这过年过节吼，啊，人来客气，你看像这种间咯，看人伫咧门口咧行吧，有无？系啊，啊，咱若如果无行吧，咱去食咩吧都爱搞吼。咱若无去人兜坐，人买来咱兜坐。啊，就厝边计话，大家咧相吹嘛，你这些就是安尼，甲传一组啊。咱这组吼六兄弟吼，那走冷冻车就是1520。哦，你把当穿一组啊，吼，1020的也可以啊，吼，1000的也可以。你若无走冷冻车的吼，无走冷冻车的话，你甲扣个差不多1070。这无走冷冻车，你甲小姐讲，甲扣一只无走冷冻车，吼，叫1070安尼。啊，你若有走冷冻车，就1520安尼，好不好？又甲穿一，今嘛今拜一嘛，今21号，差不多后日吼，后日差不多秋分啦吼。只要那拜三无够，拜四够。啊、拜五带过节拄好，对不对？嘿，食要怎食？要怎就怎食，真正足好食吼！诶，咱回顾呢，嘿，咱来回顾呢，谢谢大姐吼，毋捌食过，真足好食，足芳诶，迄听过就足芳诶啊，退冰就当食吼，谢谢吼。以上广告，其实咱咧就食冷诶啊，咱咧是冰镇诶呢，伊毋是一般诶卤味，是冰镇诶卤味。冰镇诶卤味就是有一个技术，啊，你偷起来冷就当食，毋免有卤味无。有的卤味若无甲上个烧，一定会卡一个油无，一个油哦。咱会拢袂哦，咱会无安尼哦。咱会正冰镇的卤味，冰镇的你跳过就当食，足好食，芳头足有诶。脚当爱加加丁哦，差不多拜三拜四会就收掉啊吼。拜五要放假对不对吼？好来，脚咱接通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听歌《月娘在故乡》。

0: 月娘在故乡，一个卡下喂，啊，我甲你订好要插花吼，好水转来，好了，真个插花准正常个，因恁月初订嘛，即马较晚到，所以恁来问啊吼，嘿啊好，啊那问一届甲记录起来哦，唔要今日问明仔问后日个问哦，还别提甲写嘞，写来较会记哩，安尼哈，咱来听咱郭伟庭医师吼，没许廷远博士，许廷远博士安讲，你贵宾啊吼，贵宾你牙吼，嘿呀。因在鼻啊蹭蹭叫啊吼，卖个食药啊，调整体质。这四只昆虾足厉害哦，这四只昆虾足厉害厉害。来听咱许天博士分享，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就像许天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是是。
1: 哦，伊怎足紧张？因为气喘有当然未喘气哦，
2: 把
1: 酒灯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紧去病院，分秒必争。
2: 是是，
1: 因为这里看上济。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贵宾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都叫人吃高蛋白，对不对？对啊，所以这四家睡好不好？这四家睡不是黑白睡着的，刚才我们许天博士跟介绍得很清楚，这也是因为临床实验做多年来这四家睡着的是最改善，可以吃我们过敏皮的过敏、眼睛过敏、皮肤过敏、胃肠的过敏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好，这样你就给吃嘛，我们正在办完当家办完你都吃，谢谢你爱给顾爱给听，今年秋冬季节你就变很快活，啊不是会睡啊，他每个瓶啊，那狗狗叫瓶最倒流啊，不是那狗狗叫袂困啊，啊卫生纸放啊在桌顶啊，门窗边啊那个唱无停的，下早起唱唱唱唱无停的，这是咩开车咩行路咩桥都歹啦，是不是？对，那会好， 唔当个坑嘞，吼、哦！谢谢大家，阿、啊、爸，谢谢咱的许天博士跟周文勇哦。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电话我咱继续卡吼。咱的是0800-33-55-99，0800-33-55-99，再会吧，原野呢。

对，再会吧，原野哈，嗯，哎，即嘛去网络买紫地瓜，安尼不方便的吼，这嘛是今日的新闻的吼，这嘛上边的，这嘛是无几岁人，因为去网络买紫地瓜吼，啊，伊嘛讲未开通金流，你钱无花入来啊。这个买这左囡仔，伊就听信哦，假行员哦，遐嘛赔30000块。哎吼，这个南投水利一个女主啊，哦，这阵嘛伫脸书哦，吼吼，脸书哦，你唔好谈脸书买物件啦，哦，看看店嘛，安尼陪你到你脸书，哎呀，吃力，我那陪你的话紧，啊，但陪你你要看到哦，哦，陪你无假哦，嘿，就是安尼。这个脸书购买吼、哦、紫地瓜，啊，透过脸书的通讯软体吼、哦，安尼甲这个卖家啊联系，我就下单了，后刷收到哦未开通金流的这个讯息，后尾就辗转吼、哦、由这假公白财行员的专员吼、哦，就敲电话来听安尼，而且要求去 ATM 领30000，啊，这怎样领钱时感觉无啥对呢？专门邮局的人。因为警方确认是诈骗，会爱叫伊领30000，伊嘛买伊领呢。啊，你韩钱买到30000哦，你要做生意呢？哦，以前才哦保住30000的血汗钱。哦，这关乎吉吉，嗯、啊，我吉吉哦，吉吉给他去。这个吉吉的警察哦，就在讲，这个女主啊，吼、哦，依照着卖家所提供链接下单了后，吼、哦，这个网页显示吼、哦、未开通金流服务。你像要求吼联络线上客服，叫你爱卡客服的电话，啊，这昨天啊马上就加入 LINE， 哦，这都是假，这波你都爱请起来啊，嘿，爱请起来，做一人捌拄过，所以若真拄着先会惊吼，第一摆买网络物件，真尔俗，有够俗的呢吼，啊，就去买啊吼，好、哦、来，叫爱加 LINE， 啊，加 LINE 的昵称就是黑猫宅急便。哦，伊嘛叫乌鸟的名吼，黑猫宅急便哦，而且客服，而且账号。那么对方以爱验证为由来询问哦，你的金融账户的余额搁存偌济？后人甲你，你搁行员嘛袂问讲你的户头内底搁存偌济钱，对不对？嘿呀、啊，哦，这黑猫宅急便，伊搁用黑猫宅急便的安尼呢，啊，这客服的账号安尼。那么对方以哦要验证为由来询问，啊，你的口罩内底有偌济钱？吼，啊，你是不是有信用卡？伊拢甲讲嘞，嘿、欸，迄真正吼、哦，拢甲讲，即、这个假的客服又搁再提供到吼假的银行专员的联络电话，买一个闲钱尔，得搁敲电话，搁兼加来，得搁敲来银行问啥货安尼？安尼有利落无啊？啊，无啊利落，免甲你骗你钱啊！想要你就是你嘛，你想要买东西才费气嘛，你像咱电话卡来0800333599，小姐现在黄鸟三个不到，敢有叫你加来？敢不啊？你搁在另外一个链接，搁在点一个链接，你才当领，你才当买东西，敢安尼？无啊！哦，讲咱偌好哩，恁来蜜源的人，恁上好啦。买物件免用骗的，免用怪气啦，免了机会啦。买一个物件俩，买一个闲钱俩，了机会，你甲看这是不是？嘿啊！我讲我买物件，无你讲搁点链接，爱用了了链接，爱搁来加来啊，恁啥物货？无黑啦，无咧用黑啦，恁知唔知啊？嘿啊，好加在搁真巧咧，跟问只行员，行员讲你咧假啦，你也好咧加在了。啊，这嘛少年啊，你无个，啊伊搁甲讲啊，我口罩出偌济呢？哎、欸，这个阿嬷吼，这个阿嬷去用诈骗1000多万呢，1000多万唔是上济，今个一个3000多万呢。这个阿妈叫诈骗骗1000多万，吼、哦、啊20万吼、哦、从天而降，伊做霸气哦，伊拒绝咯。我虽然骗1000多万，但这20万唔是我爱，我无爱啦，安尼啊。嗯，这个这几年咱台湾吼、哦，这个诈骗吼、哦、猖獗啦，嘿，做嚣张的啦。这个诈骗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吼、哦。这个律师林志群呐、啊、吼，又分享一个阿妈。去用诈骗集团骗1000多万，爱家己户头吼，啊，搁互诈骗提起用收其他被害人的钱20万，所以伊才卷入诈骗的案件。啊，不过因为这阿嬷伊嘛是受害者，所以这检方无甲起诉。啊，但是这笔钱呢，
哦，从天而降进二十万的，阿妈决定要将钱哦，还迄个真正互怪二十万的迄个人。伊讲话，咩唔是我的钱，我无爱。即、这个林志群律师啊，伊就咧分享即个真实的案例哦。即、这个阿妈用骗千外万去呢，现金用骗了了，含厝都摕去抵押呢。你甲看，迄诈骗作妖秀的，啊！即、这个诈骗集团作歹的，甚至到尾啊，佫摕阿妈口罩、户头去收另外一边哦，去避害人的二十万呢。即、这个车手佫迷雾来提钱啦，即、这个口罩就被冻结了啦。那是人家素人会。撑骨素吃食肉，哦，撑肉食骨，客骨啊，素人会者吼。另外一个被害人提告诈欺，即、这个律师提出足侪证据证明阿嬷嘛是哄骗的啦。哦，但是无帮诈，伊无并无帮即个诈骗哦，而且怀疑啦。所以检察官最后无啊起诉。哦，啊，即、这个律师林志群伊就讲。本来这个代志吼，直接过一段落吧，但已经就是无代志啊。但阿妈表示，迄、那个最后这笔钱吼，确实唔是伊的钱啦，伊想要行被害人啦。所以因此，这律师吼林志群律师就甲这地检署联络，吼来提起这件代志。哎嘛，感觉安尼较好啦，来询问过对方吼，然后提供着对方女主吼，对方的查某囝的这电话吼，或者林志群啦，啊，经过安排这被害人见面来甲阿妈去，伊才甲这钱二十万吼行伊安尼啦。哎呀，啊！这个律师感叹哈，有一句话讲哈，这个时穷节哈乃时穷啊，节乃见呐、啊。阿妈已经损失足惨重啊嘞，也无起诉，

骗你哦。你买吃就甲吃，买开就甲开，买买就甲买。哦，唔是诈骗哦。啊，我讲我代志好啊，我甲即马想，甲今仔日桥段，我想讲哦，昨迄件啦代志发生哦，我看吼，我了机会啊。嘿，昨因为我昨去到，哦，昨做热，昨去鹿港迄落天后宫啦吼，鹿港天后宫母乳像遐无吼，啊，昨拄拄着吼，咧庙会哦，哦，足济位。鹿港庙了足济咧，天后宫附近了足济庙啦，啊，拢咧游景啦，吼、哦、啊，七爷八爷啊，迄个面围了了，围围爸爸迄，八家长吧吼，啊，热干咧吼，啊，都大王行无，我想吼，啊，热干咧差不多安尼行，迄阵去到一多十点外吧，吼，拄啊要点外，哦，足热足热，有够热热，热啊来转来，转去迄个。台南将军哦，迄、那个扇形盐田要足水吼，长翕相足水。伊无用两个像迄开成开开成一个半圆，啊伊半圆中哦，都迄半圆吼，啊伊用迄白铁啊做个半圆足水，啊拢有雕花，啊都伫日头安尼吼足水。迄、那个所在是无啥物产值啊，坦白讲，迄、那个所在种用是无产值啊吼。啊嘛有知影，有嘛唔知影都，迄、那个台南将军吼扇形盐田开成啊扇。开心的行，而且盐田吼盐田安尼，介是毋是？我昨天顶无去，天顶去，伊阵足欢喜。然后螃蟹啊、鱼啊，了跳会跳过去安尼吼。诶、欸，啊，拄啊要等来时阵，要拄啊伫阮兜拄啊要挖等啊。啊，时阵拄啊，因头前拄啊拢差不多一百公尺遐，拢还阁无车。尾啊，我就啊要挖咧，要挖难挖啦吼。因为迄阵伊迄对面是青灯啊，他一百公尺是青灯啊。哦，拄啊两台骑足紧嘞。我本来就想卖过。我要甲人头好贵，安尼吼，哎，怎要吹落吼？吹落要金板好贵吼！我叫你停停停停停，听唔知？迄个夜到头前，我徛一人伫路头，我要啊惊死！我一个迄个加油站的囡仔徛伫路头，你哪去徛伫遐？哦，惊一个囡动起来，我讲好好家在无弄，我搁弄，因为阮在咧吹风嘛吼，弄迄个囡仔喷伊遐看，我惊到哪坐伫遮？我目屎飞袂离哦，囡仔共弄一下看要安那，因在吹落啊！啊！我车大台啊！我车大台，慢来，若搁吹，搁吹，紧要紧搬过路嘛吼！伊在伊徛哩啊，因为我小红头一定无看。我讲停停停，头前有人，吼！伊在紧动起来呢。我倒在伊头前，我讲好，要是我规口拢冷，够恐怖。我闹代志嘛是我害，我讲啊，人好过好啊，好过，还无搁啊，因搁伫咱一百公尺咧好过，结果迄两个像那吹作响的。你我想，总讲伊脚若无安那，啊脚若歹，脚断去呢。对哇，伊遐要看伊高偌久，所以我想讲哦，即卖若会当怎啊食？因为遐咱拢是咱拢无意外发生的，你看，做侪人因发生意外了机会呢，一世人遨游去呢，对哇？迄你若讲讲，伊若弄起来半身不遂，因为我的车悬啦，我的车悬了百七公分啦，伊悬百七公分，啊，拄仔咧吹咧缩起咧，啊，伊来伊徛伫路头，伊都想讲无，啊，个走有快，啊，红头紧动起来呢。哦，迄时候唔敢想，因为咱想着讲，我想捌伫节目讲，代志莫发生，啊，甲发生，你会讲咋哪知？我咋哪知？我白讲我咋知？莫叫伊过。哦，虽然是搁伫咱超一百公尺嘞吼，但是咱甲等嘛，互伊过。但是拢想好过，因为迄个拢无车啊，一百公尺应该安尼吹尔，啊，就想啊，隔日去万好过，足恐怖吼！恁敢捌甲弄着人？弄到人，你会想安那？咋啦？知我咋啦？知我咋啦？卖吹啊用？咋知我卖弄红灯？咋知我着安那呢？哇！啊叫钱了袂离吼，系啊。迄卖讲共赔人，你敢共弄到人？迄囡仔老爸老母看偌艰苦，对吧？卖讲死啦，准无死啦，那半身不遂嘞，要饲一世人，对吧？系啊，啊伊若像脚断去，啊弄迄个所在多多，你着巴肚嘞，可能北来打出回边呐，对不对？啊，咱共做些种，哦，迄要开就坐安尼。我讲好，若要吃就甲吃，爱买就甲买。人若平安哦，会当享受食，你就甲吃，莫想我济。享受你想要吃啥，你甲买啥，等下吃。想要来对咱哪会行，开轮机开会行，怎你就来甲行。人生就是安尼尔啦，目睭开者就当就无去啊，对无？要像这啊，互骗3566万去，有人一世人慢慢欠过遐济钱啊。伊阁要投资个啊！我咱台湾钱毋是阴卡吧，阴啊大灾头起去了。我讲阴卡吧，台湾足好个，即老个足好个，好个要
那钱济会加杀，会杀，会加，要去投资啥？假投资 A P P 伊目入面咧，76岁电脑也响咧，真单纯。咱的妈妈伊讲迄个，伊讲要甲恁食恁的金鸡，几啊人要食，足想要食，还想干咧，啊，未记恁的电话。伊讲即阵了会响电脑，个电脑去看到恁的电话，你也看。啊，这76岁，伊怎样骗呢？啊，因为会响，伊响有 Apple 啊，有电脑算电脑啊。哎呀，最狠哦，会吸血套路哦。这诈骗29个人叫警察抓到，也抓到3566万，台北啊，台北这70岁人即马做少年的，70岁呢吼，喷飞3500万，诈骗爆出哦，16组赖吼的账号，黑心的供应链，猫池吼，猫池狂刷哦，是销往柬埔寨。哦，全遭警察破获，这恐怖！投资真吸血，恁最爱投资的吼，哎呦，以为家己吼中奖吼，抽到，以为家抽到吼，以为自己抽中哦股票赚大钱，结果嘞，这竟然是被诈骗集团哦设局榨干毕生积蓄，这刑事叫上盖先抓到吼。破获这件超大型的诈骗案，这嘛骗走无辜的民众将近8000万，后壁更加扯出一个庞大且惊悚的赖账号的地下兵工厂，超过16万组哦，免洗的账号哦，从这里流向柬埔寨，变成诈骗全台湾人的犯罪工具。嗯，就恐怖吼，系呀，就恐怖。想袂到，这嘛是台湾人，安骗吼。咱来听歌，听啊！你若要敲电话来投保呢，啊，袂定讲个电话来投保你吼。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阿格拉唱的《月娘》，我问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第二阶段吼，免来 B 笑来回第二阶段，我讲是安琪说说，好食对不对？好食哈嘿，好食，讲要去订咱的这个啊，方块书广播啊，广播啊，咱那从小姐就甲广播啊哈，嘿，我真正好食，安琪真正好食，好食，嘿比你食月饼好食，咱的第一都减慢的加上方块书啊，嘿比你食减慢两个都。迄个去去好食，迄等食迄一粒圆的无吼，嘿，迄又够好食，嘿，啊袂爱甜啊，啊袂爱胃，真好食吼，啊，甲过来，明年甲过来，还是咱过年吼，过年遐甲过来吼，啊，拢谢谢大家。那啊，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我但我都因为咱这个来买这盘手类吼，你再个明仔晚晚杂志，吼，啊，就互安琪先，我讲先来广告一条嘿。就这样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盘手咧。你像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啊，迄底啊足水呢，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然后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啊，再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用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长食迄块吼，啊，唔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笑往内说真正足好食，嘿，真正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你用完数的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是百八啊。哦，囡仔拿几吨倒来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去食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仔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拄仔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欸，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要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诶，阮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着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着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把当个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倒倒倒倒倒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哦，嘿啊，啊，都啊盯着他食，上即上班就是甲咱即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嗯，无，咱的即个拜吼，即后日大个吼，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嘛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嘛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订工，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五包就1000啊，五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别当金桔啊，吼，啊，甲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吼，甲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订有一条，哎，啊，甲订的即种免走冷冻的啊，即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啊，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搁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搁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吼，加一个安尼，啊，搁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安尼搁差80，啊，80你搁上无你搁你无你着猪肉条搁加一包，啊，无着鹅脖酥一包，吼，搁加一个鹅脖酥一包，吼，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再甲大家做一下，你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啊咱客户甲你讲，啊倒吼，客户倒甲你倒安尼，好吧吼，啊总是讲有船人来咱就通食。啊！若穿了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盘手咧通好摕。啊，上啊重视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咱都该穿穿背包啊、包包啊，落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
包括做一下啊，跳过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头汤吃，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有公务房哦，就是啊，有船啦、啊，有船有准备啦、啊，人来退客去，较袂空手好回去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有公务房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都买恁买恁嘛，今日都拜一啦，对不对吼？嘿啊，啊拜四开始放假吼，即马甲顶拜三拜四到吼。

这个故事就是中华三兄弟啊吼，那个老母捡骨啦，捡骨吼，捡金啦，啊，见在现场抢这金啊，嘿嘿，哦，今日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爱对半年前吼开始来给伊讲起啦。一个阿钦西啊吼，阿钦西啊，阿钦阿钦阿钦吼，阿钦西是中华吼第五代哦。伊是第五代吼，会捡骨的师傅，嘿，啊，所以讲二十出头吼，就对老爸吼会手劳啊啦。少年的时阵吼，搁捌走过十年吼，会义消，而且救火吼，真足好。外人吼插啥物吼，吼外人咧插，伊就足少插嘴吼，就是按照规定吼规矩啦，安尼一行一行做啦，嘿。清明节十几天前吼，这个下头一个姓周的周家吼，姓周的，啊，请伊吼替这个过身已经十二年，而且周林秀清啊，哦，顶这个忙啊，哦，伊要迁迁盆吼，啊，日子是这地理生的吼，看好的，啊，这忙前爱先拜这后土嘛，啊，良神呢，哦，啊，搁照这个时辰哦。啊，这个破土安尼啦吼，三后生拢交够呢，大汉呢做文静，做小生意啊，哦是家己讲哦，家己手头较闲啦吼。啊，那第一做志贤，留伫咧中华吼上介久的啦，总是感觉照顾老爸老母是家己吼出力上介济啦吼，顾上济这第一。啊，那第三做建宏吼，长期咧拢住伫咧台北，哦。常常讲哦，我应该拢寄钱转来啦。这个梦一开哦，阿钦西啊吼，伊先清土，吼啊来搬骨，准备要把这个骨吼捡起来，吼啊那骨一搬一搬捡起来吼，一支一支安尼捡起来。这伊老母应该背重的吼，有一堆这金啊，哦一条这个金链呐，啊加一支已经退休吼。这个红包袋啊吼，安尼啦吼，红包袋啊，看到红包袋啊安尼吼，啊有金链安尼，三兄弟的话啊吼，全部拢就对你讲，即马值偌济啊吼，哇、哦、啊，这金啊即马值偌济安尼啊吼安尼。伊讲阿母以前吼有讲要有啥物人啊，这个阿钦西叫家属吼来扶盘，因为这盘旁的哦，甲骨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安尼吼，阿钦西叫家属来扶盘。三个人呢，互相烧体。这个第一个吼，上尾啊吼，伊只惊挖过来。阿钦西啊吼，伊无咧讲有效，甲不好，伊无咧讲迄，伊叫做甲搬花正。啊，接咧吼，就佫做开始做伊个工过啊。哦，你三个后生做扶这搬，顶下咧捡恁老母的骨头起来，安尼吼，安尼哦。这个阿钦西甲这个陈骨盘呐吼，接无稳了后，吼，就大家接无稳了后。伊就无阁看三爷伫遐迄边啊啦吼，伊就决心要一哎，伊就阁孤咧望边哦，就阁把遐下蛋看出来吼，诶位置吼一件一件吼处理好啦，我拗开啊，懵拗开啊吼，安尼啦。啊，这志贤啊吼，徛伫边啊斗三工啊，拄啊开始手吼，啊阁唔知要囥啊对啊吼，啊尾啊渐渐啊钦西甲讲，你扶正边扶倒边安尼，甲叫扶咧。叫甲布吼天路开哦哈，伊就甲布天路开。即若做文正吼，啊甲你个建房啊，拢徛足远个足远个。吼，啥物边啊行呢？啊拄啊吼，啊看到迄个金手指甲金链啊，吼，即金破链即吼吼，已经先收入要老大个吼，所扎来吼，即假链带内底啊。吼，啥物人吼，嘛无搁再提起要安怎分啊？只是有当下往这袋仔甲看，哦，金仔放伫袋仔底吼，大汉的炸来。这个阿钦西做代志吼，做认真做勤快，每一袋吼，这个骨肉啊拿起来吼，镜头一摆一摆，脚镜头一摆一摆，伊拢看足清楚的，伊才动手啦，吼，甲落去。因为阿钦西伊做这道对老爸甲将士吼，已经做三十多年啦。伊上界惊吼，唔是家属问东问西啦。是吼、哦，人啦咧禁吼，哎呀，梦内底遮个物件吼，啊，囥几年、几十年哦，啊，着急嘛无效啊，是毋是着啊吼？
那么这个后生志贤啊，看伊一路安做无用来，忍不住就问讲阿钦师啊，啊你安尼一做就做三十多年哦。阿钦师，对啊，手无停啦。啊，都少年都对阮爸都做啊，应该也无啥物好头路好景啊。啊，都有空月他做得懵饿啊。这个阿贤甲问讲，啊，恁阿爸爸是做这道的哦？阿钦师甲报讲吼。啊，我好，伊才甲应吼。阮公啊吼，迄边都咧做啊啦，是啦，算我已经第五代啊啦。对阿祖、阿公、阮爸，佮我安尼落第五代的啦。这话就讲出来，这个建宏才甲这视线吼，对手机啊吼刷叮当、刷噪音，拢徛边啊，咧耍手机啊，吼，安尼啦。第五代哦，哈，这只久哦。这个阿钦师就笑笑，久是久啦吼，但是到我这代，本来嘛想讲也差不多啊啦，唔爱阁做落去啦。这志贤一听咧有一点仔意外，啊你无囡仔要甲你学哦？这阵阿钦师哦，怎徛得起来嘛吼？伊足惊手哦，拍到手啊，感觉裤脚拱吼，裤脚拱安尼。安尼搬搬头，搬搬那搬，因阿公有啦，有一个啦，伊就向边啊迄个水桶哦，行过去啦，手洗洗的啦。啊，即马都伫彰化市咧做礼，迄落礼仪啦，吼啦礼仪的啦。啊，平常拢走个百姓吼接家属啦，啊有闲就来甲我看啦。啊，志贤甲问讲，伊家己要学的哦，学礼仪的哦。阿钦师点头，嘿啊！啊，我也无叫伊学啦。这种工课家己那无意思吼，你甲逼嘛无效啦。应该我捌带伊来啦。啊，那一开关吼，伊就嫌哦，迄味足重的啦，啊，徛甲远远远安尼啦。啊，这两年哦、喔，颠倒一直问讲哦、喔，啊，这要安怎看？啊，要安怎看吼？啊，这要安怎摆？搁会提笔吼记起来呢？这个建宏听他说爱笑吼，安尼，嗯啊对啦，迄阵嘛少年人哦，要肯做你这道的，迄真少啊啦。伊讲哦，阮后生啊，喊拜拜，叫伊跪一下，都嫌麻烦啦。阵嘛少年囡仔啦，啊，这个大汉的做文静啊，吼，就徛伫边啊啦，啊，手咧提迄包吼。都老母摕出土摕迄包金嘛吼，安尼伊就尾下就甲问讲哦，啊恁后生进几岁啊？这个阿钦师啊讲哦，三十出头岁啊呢。这个文静啊，佮问亲生哦，唔过问安尼啦。这个阿钦师吼，伊也无顿顿，唔是啦，迄细汉抱来饲的啦。但伊讲啊，做平常的呢，那像讲这个囡仔怎嘛吼，啊住伫地啊，这个志贤啊。目睭是乌，吼、哦！啊，这个建宏啊咧，等到个啊看这阿钦师吼，啊，拄啊详细甲看一下。文静啊，甲这短金啊夹链带哦，安尼凹凹的，嘴干哦就笑笑。安尼哦，抱来用的哦，啊，抱来用的嘛会当接恁家的手路啊。阿钦师讲吼，伊若要学，我就甲教啊。哦，啊，这个文静啊，就到对恁问。那咧后摆吼，买当算恁家吼第六代的呢，吼、哦。阿钦师无甲应啦，这个文静啊，等到家先笑出来。啊，唔是家己亲生，啊，血也无同款啦。你讲第六代起来，啊，袂感觉怪怪哦，吼、哦。二是归二啦，啊，组团呢，那有安尼算啦，吼、哦。这志贤啊，原本搁咧帮忙吼，忙收边啊，这物件安尼啦。啊，听哦，即句吼，甲手哦，会塑胶袋啊，怎藏落？兄哥啊，人兜的囡仔吼，若愿意要对吼，即有啥物好讲的啦？啊，即、这个文静来挖过来，我也无讲袂当学啊，吼、哦，我是讲组团即两个字啦，组团就是家己吼，规家伙共帮头啊来一代一代传一代的意思啦，啊无咧，啊即志贤阿公。啊！伊做甚叫阿钦师叫老爸呢？了，阿爸对伊做呢？安尼唔是一家伙啊人啊吗？
这大汉后生，哼，一声，哎呦，恁老母咧扣金啊，恁来插插人啊，对不对？嘿啦，户口安怎写吼？迄是一回事啦，迄闲哦是另外一回事啦。这建宏啊，看了两个兄哥啊，愈讲吼，都啊都一句一句去安尼啦，斗袂歹啦。这建宏啊，就先插一句话讲啊，啊好啦，好啦，好啦。迄人道的代志啦，恁两个在玩啥物啦？啊，一句来一句去。但这个第二个志贤啊，伊煞无停呢。啊，你拄啊甲伫咧网边甲阿母讲呢，讲应该啥物物件拢答应恁呢？啊，即马啦又搁咧讲迄闲啊，迄闲有遮尔重要哦。啊，你诶，阿母住院迄一几年咧，你人伫底啊？你敢来咧顾？这个文静啊，规个面全乱落来。你莫过来甲我讲这套啦！我若无照顾，伊又会送出来呀？迄个时阵，我踮了船啊，根本挡袂了啊！我了踮了要收起来啊，要我两边爱走。迄时我哪有钱啊，摕回来啦？志贤啊，就甲回啦吼！啊，你无你摕偌济啊？你每有一摆拢讲个呢？对无？啊，无你摕偌济钱，等饲老母啊？小姑嘞啦，小姑在啊！这个大汉后生文静啊，伊甲这个假链带吼。怎洗落伊只外套会落底下来底啦？至少吼，我无像某咪人啦，厝里内底就讲家己上友好啦。老爸老母的厝哦，互伊住吼，安那，迄大拢免出租哦，啊你若不爱算啊？即阵志贤啊，就阁吼听者，阁我行一步过来，迄是因为恁两个吼拢唔倒来啦，啊无啥物过。即、這个建宏啊，听个只吼。好好，这小人家听规趴好话，我夹开，卖逐摆拢算伫我的头顶啦。我伫台北做工话吼，无代表我就无出钱呢。我应该吼每一个月吼拢会汇钱转来呢。恁敢有算过，算完我汇偌钱转，偌济钱转来？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讲哦，汇钱，甲人伫身躯边，安尼敢有共款？你敢汇钱尔？我咧顾伊呢。阿母半暝喘袂过来呢，送在病院啦，送在急救的啦，送加暝半呢。这建宏啊，甲应讲哦，阿都你住上近啊，阿无阿都你上方便啊，阿无嘞，无要爱我对台北半暝总冲转来哦，爱护妻哦。这大老生换伊讲啊，好，三兄弟啊，在清算啊吼。所以哦，我就讲嘛，这种小吼，迄根本算袂完啦。有价钱等下，无伫身躯边啦，伫身躯边啊无钱他开啦，啊伫价钱等下无咧顾啦，啊无价钱的咧，伫身躯边爱三更暝半走急诊啦。好，即马握起阿母只手指，甲金婆人先劝我食。等人家佫讲，即、這个志贤马上吼，就咧向即个大汉后生吼，兄哥文静啊吼，下落地啊，啊伊就甲金马扎落遐。为什么？为什么放你遐？这个文静讲，我大汉的呀，啊，无要放上遐。志贤啊，就冷清，哼，对我搁讲黑闲呢。即马吼，含老大都拿来用了哦，哈，含用你是上大的台地员哦。上先来开，迄个建宏啊开口，等一下物件哦，拢先卖带走。三个人在场，先讲个清楚。三个人，这兄弟啊吼，吼，冤家吼，声音愈来愈大声啦。望边另外有两个鬼猴啊，把是望嘛公望嘛吼，来咧扫墓的人拢咧看这三兄弟啊啦，看咧冤啦。这个阿钦西原本哦头咧咧吼咧准备这物件工具嘛吼安尼，听到最后吼，伊手软停呀，伊甲一支手机枪啊吼，放咧桶啊内底。佮甲这挂看无好，伊才举头讲哦，恁啊要讲会使，吼，啊等伊慢慢啊讲，这三弟拢无出声啦。而且阿金西看一个啊吼，伊后壁咧蒙牌啦，吼，这个蒙啦吼，这是恁阿母吼住几啊十栋的所在呢，啊伊今日要搬厝呢，啊恁至少嘛要较安静的搬完呢。啊！这个文静啊，把嘴边话才吞落，哟，老母要倾盆呢。第二后生志贤啊，挖过吼，哦，挖过，看迄蒙阿波嘛吼，
啊，这第三后生建宏啊，就伸手甲兄哥落地啊吼，迄块夹链带摕出来，放伫迄三个人拢看会到的工具、的工具箱的边啊，工具箱的边啊，先放遮，等者甲做伙摕。阿金西啊，无讲好，嘛无讲无好，伊就确认袋仔内底无带着其他的物件，伊就继续佫在收工。后尾丁叔吼，安尼拖到下晡啦，要刷点单物件先分落好啦，会当当工处理的吼，先处理啦。啊，若要等到后壁处理吼，啊，佫进他呢，这三只腰甲倒吼，巴肚腰啊吼。轮流落去山脚去买物件，买便当起来。之前买四个便当啦，顺便哦摕一罐哦无糖的茶吼，给阿钦西啦。啊，这阿钦西就坐伫下墙啊吼，哪只？啊，文静啊，大汉的坐上盖远。建宏啊，头咧咧，哪食饭哪撸手机啊，哪像拄啊迄阵冤家吼，都无人佫讲啊。食到一半吼。第二后生志贤，伊甲细声问讲：“阿钦西啊，啊恁后生伫中华吼，伫对一间咧做啦。”阿钦西就甲报公司的名称啦吼，讲哦，因平常时吼无配合吼，所以恁阿母后边吼，若要进他有一挂祭拜物件吼，也是有爱用车的时间有无吼？嘿，即阮囝因拢会配合啦。啊，那是恁家己吼，母袂清楚，母袂好势吼。我就叫那后生来甲恁讲啦。这个时阵，文静啊吼，大汉后生无讲话，尾下佫讲啊，敢咪足贵个哈，吼、哦，要进台足贵个无哈。这个阿钦西吼，就背一嘴啊饭了后，偌济钱是恁爱家己去甲问啊，我袂当替伊报价啊吼。啊，恁要做偌济嘛是恁家己决定的呢。就安尼讲，这个上细汉的建宏讲哦，啊，即马啥物拢嘛爱钱啊。他嘛爱钱，啊做法师嘛爱钱。第二后生志贤哦，伊就接一句啦。所以啊，只爱吼先问哦清楚啊，较袂后摆吼代志间做了完吼，咱袂收煞啦。即摆大后生文静啊吼，无插嘴啊吼，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啊，做家这三兄弟就按照阿钦西讲的地址啊吼，伊就来这个中华吼，这间殡葬的礼仪公司啊。哦，啊！着公司就伫个大马路边啊，门口也无摆到花花绿绿啦吼。啊，这玻璃门内底着几条刀啊，资料柜啊，柜台讲叫一下阿凯，话者你要叫来找阿凯吼。啊，着阿钦西因后生啊吼，内底着惊出一个三十出头岁啊吼，而且查甫人啦，啊穿深色的衫啦吼，手提只资料啊吼。即、這個、阿钦西前一天吼，甲人家讲舌头吼，有一个姓周。诶，这三兄弟啊吼，下摆讲因阿母吼要进他，吼，而且落尾才手术啦吼，其他伊一句拢无讲啊啦。这个阿凯甲三兄弟啊吼，请这桌顶才坐，吼，先问恁老母的啥物名，差不多预计当时要进他吼，啊来咧，需要处理的项目吼，先一条一条啊写出来，安尼就对。这个文静啊，第一句就问讲哦，啊这全部做个爱偌济啊？这个建宏啊，刷咧问。如果那奖品吼，我家己准备，我家己传，安尼会当扣起来无？安尼啦吼。啊，第二后生志贤啊，伊就摕着这价目表啊吼，伊就一行一行安尼看啦。这个阿凯也无嫌因吼，问个咧咩咩格格啦吼，伊讲会当信就信啦，啊那袂当信吼，伊咪甲讲原因啦。这个文静啊，听讲吼，有某一行这费用的时阵，马上问啊吼。三兄弟平均，我三兄弟那公家个本家为一人差不多爱偌济钱啦。好，马仔个来分，这种是后事爱囡仔处理嘛吼，是不是安尼？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江蕙唱的吼，《五更歌》。

讲呐，即个财产分袂平，拍到二九妹吼，即个是礼仪师看上济，因伫咧灵堂就拍。吼，啊啦，今仔讲这是扣金嘞，扣金，老母扣金吼，和三大碗你不看，啊，上高啊济啊，上较无高啊吼，啊啦，生一个拢无食，无食，囝坐着烧体啦，啊啦，改一个啦，有无？嘿啊，讲坐囝好命啦，高囝好命啦，安尼搞样，古早讲啊，生个遮济好命啦。啊，高囝好命，啊，高囝专得人，所谓财产伊，啊，若毋知有财产，啊，若无财产嘞，对毋对？嘿啊吼，就是安尼讲，马仔甲你讲，来，后尾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因为咱活动甲马仔吼，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70卷，哦，阿哥咱的牛肉松，吼，牛肉松是100，安尼多1070，这两三四五六六行。1070，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讲做去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伊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佳哉有定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诶，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七十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落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啊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包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多满1500，1520。哦，你个卡都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拍摄，金门好朋友出兵结拜，怎啊买一组买一组哈？我到我3500，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哦，那就咱一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哈。今麦上来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哈。在此谢谢大家，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会以上公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好，卡咱这款是0800-3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好，通人讲恶劣哈，人讲电工贵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回家家人做芳诶。好，啊，实在家人做清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诶吼，0800-333-5599。嗯，谢谢。咱若无走冷冻车倒去，若走冷冻车满1500，1500就好啊，咱就毋免收运费啊。吼，恁若即帮我咧走条，你知哦？迄冷冻车嘛爱2000几块，靠免运费呢嘿。啊，咱满1500就免运费啊，讲吼。安尼若是无走冷冻车，一般般咧，就是1000块诶。咱就免。啊，你看要爱食啥物，你甲订。哦，咱咧6兄弟，哦，啊，金桔啊。啊，猪肉条、鱿鱼条啊，鸡肉装气死卷啊，恁阿哥不少食，看你爱食对一项。哦，你像啊，托咱的金桔啊，10包送一包，因托人已经无啊吼。金桔啊，10包送一包，我啊猪肉条10包送一包，猪肉条、鱿鱼条，甲咸鸭蛋直接放块出，因当做夹夹无10包送一包安尼。哎，侬免走运，哎，侬免走，你侬出1000块就好啊。哦，你若无了解，做想要食，甲卡要食，甲卡会多，哎呦，会当食就甲食啦，人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哦？尤其这过年过节。咱若如果啊，阮都家一个人呢，你嘛爱过节，
好，我也感觉你过节感觉，你家顶都感觉你过节。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那咧，咪咪啊，就讲播放太阳能线电话给咱卡，卡咱接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对，麦子哩。

妈妈讲，就是拜五要来拜拜的父母，我拜什么？土豆汤啊！哦，土豆汤早就无啊，你谁人来？哇哈，无啊！我都想讲，较我定的，看较我收较清无。我的物件哦，无过敏度菌啦，啊，调来无过敏度菌，我的物件拢做清的啦，做都做袂了。你像咱进前的王来松预定的呢，预定就是爱加这个啊。拜三收的呢吼，系啊，拜三收的哦吼，求婚嘛，拜三，拜三求婚啊，拜三求婚，嗯，啊来拜五到中秋节看偌紧，哎，我要提来拜，无哎，都早都爱订，早都爱订的物件爱款起来，因为咱人咧走这拢足紧的，迄足热销的大消费啊，对吧？嘿，啊，都你即摆就甲停吧，就咱会当过啊，会当过倒啊，互咱客户。去甲你斗啊，斗看你爱食啥物，嘛可以啊，对不对？嘿吼，嗯，好啦，总是吼，人呐有咧传，啊有咧款，啊有咧注意，有咧要，咱家己身体嘛是同款啦。咱家己身体吼，嘛都爱注意，啊咱嘛都爱要伊，啊身体家己的绝对安讲吼，保重靠自己。哦，像这个黄康林博士伊要讲啊吼，这个啊因的孙，伊的算伊孙啊，这辈孙啊吧，因的孙啊吼。你运动的人的结果，心脏啊呐，停呀，救无倒来呀，无电啊，无电无多啊。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

0: 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哦，伊讲迄偌艰苦咧。
1: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0: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0: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惊楼梯吼，惊差不多一站一楼的楼梯，伊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咧。好我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迄尤其我咧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0: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咧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1: 哦。
0: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1: 哦，人是咪咧讲，若像迄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要是咪增大？
0: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久吼，久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0: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过你讲伊种的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1: 会死吼，
0: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伊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0: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0: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1: 46岁呢啊！
0: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尾仔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讲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0: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1: 嗯。
0: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1: 嗯。
0: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1: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咧，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0: 有。但是。嘿，安尼袂好，
1: 啊，袂好，
0: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来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0: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诶，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内拢无够啊，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会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1: 变清汗，
0: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1: 吼黏黏，
0: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无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诶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诶严重。那就我咧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倒入来时，那就化松，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1: 缩起啊，
0: 就是缩掉。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1: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位会疼。
0: 哦，对，嘿。
1: 哦，都疼咧。
0: 你讲着，我讲，你甲讲着那像尖咧位，啊，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剁掉咧？
1: 对哦，直通通。
0: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 他会放

0: 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在疼，有时感觉
1: 阿
0: 妈棍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若时常感觉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无？有严重啊，
1: 严重的呀。
0: 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若会晓用吼，有咧甲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1: 要安怎顾？
0: 啊，若都较会晓用的吼，用100年；啊，未晓用的吼，60年吼，叫做
1: 都无呀，60年都无效效啊。所以讲，若心脏有咧用，有咧安怎用，好有电啊，可以跳正常啊。啊，到日日落落，啊，就无电啊。你像这少年无电啊，别个咧运动吼，迄落安尼动，较动弹，即运动对唔对？系啊，所以哦 ，Q 天来食，你若无食，硬无食，无感觉呐。你即马勇敢无感觉呐，你即马只是小夸安呐，啊你办不了安呐，你敢会付安呐？伊若安呐，你就袂付安呐咧。是安那讲？啊一旦无上万事休啊，你着若定着啥物拢无啊？到这步定着啥物拢无啊？所以食正常啊。你若安尼闻闻哦，安尼杂杂安听听，我讲鼓励大家去学心脏科医生顺者较安心。专业的心脏医生哦，有专业的机械咧，甲你测试，安尼较准。你无心脏，你看耳鼻喉科，啊心脏你看骨科，啊伊也面质科伊哪知？对不对？伊就不做专业啊。所以心脏物件一定爱找专业的医生啦。哦，爱有专业医生来甲你做一个评估，安尼咱嘛较安心，吼、哦，好，谢谢。好啦，啊，若要订间好食，个电话多拨你用哦。若好食，真正爱食，迄无食无在，食一遍你都爱，啊，咱要过中秋节安尼。

0: 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等那个订阅咱到他家哈，再次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许立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一，旧历的八月十日哈，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都拜过，有够准哈，都到八月十五。七七八都台讲啦哈，大概的这个中秋节到八月十五哈，啊，拜啊，这礼拜上四天班哦，拜五开始有连续，中秋节拜五哈啊。个后一个拜一的，个个教师节，个才是干那纪念吧。啊，即马吼有甲放假，所以都念这位吼，准备做中秋啊。这个教师节连抓四天，话未少讲哩吼。讲给大家听，天气真好吼。但是，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那如果要看到中秋东港的月亮啦吼，就唔通学白走啦。我讲啊，连刷四天放假，你个人卖学白走，这是。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咱这边就是西半边吼，一抓啦吼，应该拢看得到，就是中秋月吼，中秋东港吼，应该啦，应该吼。但是什么所在看个袂到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吼，所以东边就大东华人啦。你若真正连续假期要去东部佚佗，有可能中秋东港甲隔江吼，看袂到中秋月啦吼。有人讲啊，比较紧啦，煞袂十七，甲看得到啦，可能不遐尼远。有连续四天假吼，哦，大家知影好不好？啊，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四十三岁男子，姓吴，叫做吴俊业吼。哇，这真正惊死人了吼！甲三十岁，听讲是泰国的女子，讲声声水吼，这做囡仔好好。讲恋爱过哪年啦？哦，无啦，恋爱一年外啦，唔是过哪年吼。两个人熟识，甲斗阵做伙，变做男女朋友年外吼。最近知影讲，这个做囡仔可能要开车，而且这个做囡仔要开车，就调工坐飞机过来台湾，讲我要跟你车，我讲真不合理对啦。这里面绝对有足多奇怪所在啦。我要跟你车。我戆呀，无爱插你呀，我来足讨厌你呀，我要甲你切，我来打电话给你就好，我调工坐飞机来台湾，甲你讲，我要甲你切啊，你吼，啊，这个姓吴男子，伊是台湾人啊，伊已经在台湾上班吃头路吼，准唔管班吼，啊，开始跳半边了吼，准这个特别做歹代志啊，伊先买。大卡旅行箱，就咱去旅行，迄个旅行箱大卡吼，加一卡病毒啊，这病毒啊，准备病死体呢，你甲看这早就准备好啊呢，这个乡长吼，我那边甲讲，唔好，这个离开啦吼，要甲你上好啦吼，好，到这个十二，做一礼拜前吧哈，准甲中等死啦，两个人斗阵的机会，准甲中在做囡仔垂死等死。甲前头伊大家用咧想，一路为台北市开车，再尸体，伊要到伊个车开会到，倒爱过路啦，有诶无？拢拖即具尸体啦，啊！这尸体落伫生活内无人知啦，准拖伫路边，偌济人介绍，是毋是啦？甲即个尸体吼，一路为台北市开车，再尸体到伊食头路台中诶公司啦，诶办公室。即马甲尸体准摕出来，放伫伊买迄个大卡冰箱内面，甲买钱内面钱一礼拜吼。其他同事拢唔知，大家照常上班，伊嘛去上班。啊，其他同事即马一个知，原来迄个冰箱唔是咧变烤肉，伊讲讲伊中秋节要搞啊，就讲要买一卡烤肉的冰箱，啊来冰下物件。大家吼，靠同个中秋的烤肉吼，结果内面平时也无人去发现呢。经过出一礼拜，尸体伫办公室内面，即个病毒啊吼，啊只同事啊，阿鸟喂，咱规礼拜上班，弄个尸体小做伴啦，哇！一直到警方到顶礼拜五啊，顶礼拜六吼，拜五拜六吼，甲抓到啊，找到尸体，就甲冰伫冰箱内面嘛。大家都惊死，啊！这影片拢有甲翕出来，坐电梯啦、彩虹灯啦，吼，介绍什么新啦，有诶无吼？我讲啊，不然怎啦？啊，这代志过吼，都莫想伤侪啦。那无吼，哦，我甲伊所台死咧，加长坐共一个电梯咧，啊，过共一个路口，上严重是遐同事总甲这个死体吼，伫冰箱内面，迄冰箱无锁呢，完全无锁，都藏落来嘛。伊这是一种人的营业用一种迄个砍落迄个冰箱吼，一种冰箱吼，哇！你甲看，那根据叫你讲哦，姓吴呀是台中一间科技公司的行政人员，伊毋是工程师啦吼，啥物设计毋是吼，伊是这个行政人员吼，过年呀，伊去泰国佚佗，准实在着啦。啊，实在着了，准开始交往差不多一年外嘛。两个人听讲会互相飞来飞去，伊飞去泰国找伊，那无就飞过来台湾找这查甫吼。安尼，那个看吼，这个泰国做囡仔，改先过来台湾有三遍啊啦，有三遍的记录吼。但是两个人听讲最近有一寡无啥着啦。这个做囡仔，伫即个初二就飞过来台湾啊啦，伫即个初二。哦，差不多两礼拜安尼吼，即个坐哩吼好。伊甲讲吼，咱两个安尼唔是办法啦吼。你伫台湾，我伫泰国吼，啊是在生活艰苦啦吼，好，就是有迄个意思啊吼。好，那么两个到底对咧？到底台北市西门町一间简单的旅社，不加坐车。西门町这种旅社吼，佮生意真好。
伊虽然设备无介好，都介先干来互你困安尼啊吼。这个西门町啊，这种女生叫做是人讲叫商旅啊吼，迄、个足侪足侪像方便啦。西门町吼，你若带这种较简单的女生，唔是啥物三千级、五千级的吼，伊出来吼，边啊都散散，变成哦够方便。所以讲行李真好，西门町但真乱啦。这种简单女生在西门町相当乱吼，总开始找无人啦，到这里租金啊。多路小了拢找无人吼，本来讲这做呐，伫这个月十四，特别等于泰国，无泰国朋友厝内人完全担袂着嘛，准透过台湾朋友，就开始找人啊。台湾家冇泰国的人啊，做因嘛有啊吼，啊，那台湾这边啊，泰国的朋友吼，就甲警方报案吼，万甲分局，你甲阮斗做一下拜托，可能有问题，那警察调出监视器。开始追踪，这个组囡仔到底西门町入下以后，姓吴男子过那边来个伊大聚会啦，都到入下吼。但是到十二开始入去以后，都不个离开这个组囡仔啦。拢进前够看到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吼啊，这个组囡仔我出来哦买物件啥吼，但是做这个十二了吼过来都不看到人啊吼，好啊。这里、出入拢有塞一卡足大卡行李箱，三十寸嘞，三十寸上大卡啦。迄有个拢买二九寸呀吼，都足大卡吼，一只三十寸都吊扛买底尸体吼。因为过去唔是干一边呀，那过那边来嘛。台湾种行李箱的尸体吼，人内行的警察一电话讲，这个拖出拖入，拢拖这卡行李箱吼，内面绝对装尸体啦。警察怀疑真正有影，伫顶礼拜六就抓到嘛，台中吼，跟拜五拜六抓到吼。那警察对他，这个昨天啊，这边来台湾，姓吴男子啊，佮已经回北过那边啦，忘记消灭啦吼。结果这姓吴的吼，准去买一卡行李箱，本来是准备讲要消灭尔啦吼啊。是不是咱搁台湾回吼？结果伊拿去买一个行李箱，搁买冰箱都唔对话咧，都拍算要安怎吼？就是即昨天来台湾了解讲咧嘛吼。那这个台北搁台北行李箱，两个到这块冰箱啦，行李箱吼，就是甲吹啦。在台北承认姓吴男子第十二嘛，十二，安尼等于过来台湾十天啦。伊找伊就到位啊嘛，即、这个组囡仔，安尼过来台湾十天，安尼十二甲最后死了吼，过来行李箱内面底尸体甲塞出来以后，准甲载伫车顶，再转来到台中来，伊个办公室即、这个所在，啊，即、这个放冰箱，冰箱甲尸体甲落去冰箱了吼，准完全无叮当，无锁，即冰箱不可能锁。这种冰箱就像营业用的种冰箱吼，无可能说好，冬储嘛拢无甲开啦。这段时间是真正有影冬储吼，大家太少过去。这个就别说讲，咱今仔知影冬储，即卡冰箱是伊买，咱也别甲开啦，就是安尼样吼。这嘛大家就有过去吼，一间科技公司，那无早就别讲啊啦。啊，尸体放伫内面，伊嘛知影讲，大家别去掀别人个物件啦，总个放伫遮，结果唔知影讲哇，安尼。内面就是冰一股做那尸体啦吼，那经过人个调查什么人呢？调查这个噪音啦，这个泰国噪音啦吼，真正生了真水。这个泰国噪音啦吼，听讲有一段时间有那不加长，拢唔是在泰国，嘛唔是在台湾，在韩国啦。那经过身躯边相当了解。人数来讲吼，那么这噪音啊吼，听讲，伊住伫韩国一段时间，不只长个时间吼，我那做个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吼，就是啥呢？伊有咧做应招啦。听讲是安尼，就是伊内行个朋友吼，听讲这噪音啊，有可能做应招啦吼。那么做应招准开始熟在台湾，这噪音啊，阿么两个人是不是先啊开始做位较久唔知，还是这查甫咧讲白贼啦？就是伊要甲叫过来台湾，这个时间有付钱啦。就是要应招安尼时间吼，结果伊想讲后盖不爱过来，那是咱是唔知。伊就是有好处，我就讲给大家听。你若纯粹男女朋友讲感情问题，而且是一个
泰国人泰国做的啦，一个台湾查甫吼好。你今仔日真正要讲切感情的问题，完全无任何牵连啦吼。我就一通电话了，无规矩拢卖啊。我就非得要甲你切啊，切就是要切啊，就唔插你啊。我是搁调工开钱，搁赔婚期段，迄绝对有问题。虽然你讲这查甫的可能甲这做因啊有买卖关系，但是我呢。骨那边吼，阵小可有一个较熟悉感情啊，怎啊吼？所以讲就是说，那即个过来台湾吼，可能有啦有钱人客啦，就是讲可能人寄过来些有生意人做啦吼，应招嘛什么吼，这个都碰到这个啊，伊认为讲你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伊个讲我唔是你女朋友啦，我是你老舅，啊，就有钱哦，我就过来吼，我的女朋友啊，最主要是人客安尼吼，足奇怪。感情，你个真正感情吼、哦，那无金钱买卖，个你金钱买卖嘛不要紧啊。你感情问题到甲无多的时阵，有人足想袂开吼，那一定无妨死亡受伤都袂准煞啦，足奇怪。这种心理吼、哦，都唔知变哪讲。你要跟我切，我要无要跟你好啊吼，啊我就要跟你安怎啦吼，要跟你断脚断手啦，要安怎我生死性命袂吼，安尼我系甘愿啦。靠这种人吼、哦，奇怪。伊个是科技公司呢，伊伫台中这间办公室是袂歹，人迄个这间公司的头家是真正袂歹，一种嘛不加大间的科技公司咧上班吃大咯，这种人绝对有一定学历啊，无你较有可能伫科技公司咧上班，结果你甲看人的心肝吼，哇，真正有影学历啦吼，外表啦吼，斯文啦，挂一个目镜吼，迄真正拢看袂出来，真正看袂出。人吼、哦，迄心肝内，乌索索，你唔知啦，恐怖！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头啊吼，拢安尼卖袂歪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行开吼，
1: 嗯，
0: 我等阮囝哩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倒用，爱倒爱熬炒啊，都快，
1: 嗯，
0: 逐单拢爱增加，拢爱捞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罐。
1: 哦，食真兴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兴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猪
0: 拢食，
1: 鸡也食哦，
0: 加迄个牛肝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
0: 哎。啊，即马食了就，我这镜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地行诶啊，下底也蛮好。
1: 下底定好，吼吼。
0: 哎呀、
1: 啊，好、哦、够好哈、
0: 哦！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平房上买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就要甲我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哈、
0: 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心肺吼，那愈正常啦，咱两个身躯愈无一寡，搁在老来病啦，人吼、哦。那再加一个血吼，一个都退化，退化吼、哦，有规身躯啦，都唔是讲规身躯一个全部拢退化，唔是吼、哦，可能虽然无同款吼，你较高硬啦，吼、哦，啊较高你定定，诶啊难慢慢有诶吼、哦，是看起哦，较早都直直怎么变歪歪啦吼，目睭吼不外头看到晒过，迄拢是血路呢，伊个血路牵连内面的功能嘛。你血本来应该到的时间无到，迄个全部进行，甲你通知吼，垃圾箱些啊啦，规碗规个个拖沙粉啊啦吼，肮脏个地吼，甲化掉，甲肥皂都进行上厉害。那如果像这个阿妈，会当甲气管壁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是老大人啊，人呐有坏了吼，上高变化。而且英皇龟仙姑的中枢灵就到了，大家这位，美国进到 QMB， 跟咱的经验，跟这位各的心血管，你会发现讲，真正有影呢，加食长时间吼，人讲，较无好啊，吼，较有坏啊，吼，我嘛袂无记伫啊，吼，嘛暗时啊好困吼，啊，较早讲安尼，改成慢袂滴吧啦，吼，啊，对咧喘喘饱饱得袂吼，得心肺梗，心固心肺梗，心肺梗固咧吼，得差不多八九成拢。正常吼、哦，美国警告 QMB 甲德利的进行，那个如做会搞到像这阿妈呢？甲咱的德利人口精雪梨旺，甲别当个泡车位，甲泡车位配地，准落去甲配吼，会继续建，继续好。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到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事，也是看我残忍人无去？唉，无路用，痛痛好破了。

等到达差不多五点钟啊，吼，嘛差不多天光了，差不多天拍破光吼。台南的伊这算中西区的健康路、大同路，伊这个健康路是路头，就是林森路要接健康路，伊这同条路啦，林森路。台南市的林森路甲健康路同条路吼，是到大同路甲破归，所以讲迄边头个健康路大家听好吧，这个地理位置吼，好，一间三角窗，伊都是三角窗，相当大间的奥托牌，伊什么奥托牌行吼，准爆炸火烧惊到人呢，这真正惊到人吼，安尼五点钟啊，天吼，敢那拍破光吼，个安尼爆炸火烧吼，相对开始拍。救人车啦吼，诶，水灵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哇，甲挂，规间奥特曼行吼，伊只路大间呢，伊只三角窗嘛，三角窗，我食着大同路啊，甲健康路，即、这个三角窗吼，即、这个所在吼，准用爆炸啦，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是电池的问题吼，准爆炸内面油嘛，奥特曼油吼，哇，到月薪规间奥特曼行都全部拢火烧啦。连一台奥托牌都无在了叫，内面差不多要两百台啦，上少嘛百外台啦，全部烧到全骨头。迄、那个奥托牌吼，这各位有嘛吼？好，这个所在过到一间，这个美容诊所，啊，佫过美容诊所到一间齿科，那么齿科佫过吼，到一间我来白总较早我会记得是一个唱片行的大头家，甲买的所在吼，一个白总，佮过就是胜利电台。我即摆讲这，大家知影地理位置嘛。那佮过了就胜利电台啦吼，即、这个所在吼，到健康路嘛吼，到差不多六点外啦，六点外吼，才差不多控制啦，下当讲差不多百外吼。啊，这里会吼有消费隔壁，到迄个美容诊所吼有烧掉。但是齿科无对啦，已经齿科，我讲你该知，啊，你齿科都已经齿科，医生大家实在我拢固定伫遐咧整理水气，我唔只小瓜打电话讲，李医师啊，啊，佮讲好，家在我袂要紧，哦，你该看到我都袂行哦，真大间的三角窗嘛，我都袂行哦，一楼二楼拢有做这个电视墙啦吼。啊，包括一楼较方便，到咧修理啊，保养奥托牌，加油换油啦，吼啊，有无吼？内面油通通嘛，这火就用爆炸的吼，都不可小心。相对完到月薪，甲看这奥托牌行吼，这唔免奇怪啦，都赶紧甲火转化。嘿，有诶相对较好，就是那到月薪火干那些一半俩，可能救诶到物件人先救嘛，一定是安尼啊。这物件啦，完全无烧着吼，绝对会当保存着先保存咯。但是甲看，无一台奥托牌无烧着吼，都干那负责全部先拍火吼，无法度安尼一二楼三个档的这个奥托牌行，哇烧甲硬蹦蹦吼，一个看水冷车人员无够啦，叫人支援啦，滚来分队到位，那大队长坐镇，哇、哦、一滚头滚啊条水线吼。做一转，为奥托牌行，伊这到三楼的啦，一楼到三楼全部装转水吼，内面的物件吼，你莫讲奥托牌，你有当时物件零件吼，有诶无诶吼，计时头都差不多拢歹啊啦。你水啦做来到底，三条水两条水做上来到底吼，你内面物件做滴拢毁了了，无法度吼。好，那奥托牌行当时并无多人啦，干那奥托牌烧爆炸吼，好，那么隔壁。这个美容诊所，我那无大人，无大人吼，伊拢专门做诊所店面好加载呢，好加载吼。因为火烧了相当严嘛，啊，这火红爸爸为奥托牌行烧隔壁，这间美容诊所吼，好，搁在隔壁吼，到这间齿科行吼，啊，过来到这间别庄嘛，吼，啊，这个改成一个唱片行的大头家的别庄吼，好，搁过就是胜利电台啦。就是这个所在吼，差不多点半左右，大概把火全部控制，把拍花。那警消人员，你不甲看情形吼，嘛无在度水看会出吼。但是要联络什么人，联络头家啊。啊，这第一时间就头家啊，负责人啊，不管是咪头家，只要你的店名、店员内面挂负责人要通知吼，找无人啦。我讲哦，头家，你是足放心嘞吼、哦！迄规间奥托牌行，迄内面嘛，够若千万嘞。你看奥托牌几台，新的旧的拢有啊。内面差不多要到200台啦，小无嘛百外台呢。
迄奥多拜装修嘛，你甲看迄奥多拜哪呢？诶，哪四五百万、六七百万走袂去，搁挂几间店面呐？有诶无诶物件，我看咧几千万呐，到底走袂去吼？无大吉，搁迄个建筑物啦吼，装修安尼啦，还搁诶消费隔壁呢，消费隔壁，人诶，别人真说哇，你甲看，这台舞龙诶吼，都大张，是安那个会造成迄个爆炸？爆炸型诶，迄种火烧，有人听到嘛？人听到先爆炸，砰砰过来，较火烧，应该是电池去断着油啦。电池可能烧拍电这边先烧了，断着油，这乌多外行嘛，啊较用变诶吼，是毋是安尼？毋知，即马火电话鉴定员那个断咧鉴定吼，但是上无应该是联络电话啦，这是怎个代志？第一时间。上个重要就赶紧找到奥多巴行的头家负责人吼，叫找无人啦。哇，这老人这间奥多巴行大概知吧？真正不只大间，因为目标正明，就明显啦，非常明显吼。结果你个看，哎，五在条烧的靠，就三楼装修呢。奥多巴一台都无留，你个看这个火嘛，知影绝对无可能留到半台。一烧甲规哦，比焚化炉较红啦，惊到人吼。多伫个健康路、大同路口啥个东啦，哇，真太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为他干，吃了皮肤较好。
1: 较好吼，无你本来哪样啊？
0: 所以这个继续吃。哎，
1: 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医生。
0: 皮肤都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规身躯安尼上啊。
1: 哦。
0: 啊，那更加崩，对了，工人八点钟哦。
1: 免啦，免啦，好好
0: 好。啊，那就麻烦了。
1: 哎，免，好，给咱一个五分、十分就好啊，哈，好，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伟大更继续顺啊，哈，哎，好，陪护哦，走
0: 过去。哎，啊，我吃一罐那个活力敏素。
1: 哦，如何？嘿，
0: 有活力敏素。哎，是，哎，到时吃会使未啊？
1: 不要紧，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经迄个时间食拢不要紧哈吼。
0: 安尼啊，
1: 对，哈吼。
0: 我那食了，我那拢一日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敏素吼，安尼好吼吼。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安尼吼，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吼。继续安尼甲保养哈吼。
0: 好。
2: 人吼，那身体一个就退化吼，有当时啊时间一年岁啦。不一定讲定啊，甲老伯食，但是人愈侪岁吼，就愈有退化可能嘛。就是年纪啦、身骨甲用骨啊，吼，皮肤啦，对吼，拢会一块退化吼。你家己无在条产生甲保护的物件，少年家为什么拢免食什么？哦，当你少年迄、那个发力过紧啦吼，啊，勇敢呢，讲勇敢那句啦，尻川沙头花吼，迄就是伊身骨家己去制造保护家己身骨的物件。像这些呢，但是一般来讲，咱身躯那家己咱产生保护肝啦，保护对哦，迄是咱食三顿内面，就家己身体就会产生呢，都足奇怪，咱的身体就是。但是差不多人家量在三十岁啦，三十岁进前身躯家己拢会产生，三十岁以后你就袂产生啊啦，袂产生保护身躯器官啦，对个物件吼。有讲啊，但是人也无水害到，你得爱拖。就像一个人欠钱，咱保护家己的身体的物件吼，就欠，会进前欠来吼，甲用到差不多四五十啊，就差不多啊。迄时阵，你外口病吼，无靠外来甲补充袂使，咱就爱一路对一路，那皮肤较白张，就是身躯解毒无好就干啦。这在维他干，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衫，一两衫的衫，衫糖在外口食酒应酬一定爱食，听我的话，伊在内面毒你唔知啦。体内迄毒拢蹲伫肝，这个所在，定头头壳背啦吼，脚掌背啦，脚掌边都有一粒细细粒吧吼，啊，着安尼摇白上，有诶已经摇到要几巴啦，安尼一块五块吼，咱诶维他干斑斑点点啦吼，维他干你家食吼，足好用吼，安尼一直无吼，着维他干吼，啊，若即个排便，着爱活力敏素。老大人也上有感觉，上高歹排便的老大人啊，肠仔袂叮当，歹人欠条条吼，就活力敏素好人胃病排了吼，一个时间自然的叮当，自然的排便上舒服吼，迄台活力敏素吼，指定房指名，那买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电话那袂有接嘛吼，大大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可能的时间，迄阵好接吼。啊，超开哈，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吼。啊，我来讲，顶礼拜六咱个性新闻快报有报着，都一个清洁的队员吼，一个扫路啦吼，清洁队吼，准叫食酒还是食毒的？弄到准死呢，这个妈妈太太吼姓邓嘛，咱开始调查，啊个调迄个路口，到这条路当时弄到迄个监视器吼，这真正世间有这种人吼，食咯三二位姓何男子食酒，已经食到人醉驾吼，迄奥多巴来骑我讲台听，奥多巴咧骑吼。伊人准提着奥多拜，我讲，是对啊，唔对？奥多拜那边啊，提啊，到奥多拜到迄个点啊住啊，咱是坐咧骑奥多拜，伊是提咧啦，伊是规只人准提伫迄个点啊住吼，准提完咧倒倒吼，啊咧骑奥多拜吼，根本头前什么人伊都唔知啦，啊准提咧骑奥多拜吼，准别人准弄来，靠这种人安尼啦，食酒食咖呢吼，准弄来直接准弄这个。姓邓，这个扫路的这个清洁员嘛，好，弄着了这个太太有才调，去乌都拍弄着吼，拢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看路大啦，惊倒人呢。这喷差不多四十公尺是外大啦啦吼，准是啊。啊，这个姓何的桥都拍人家抽的，这个究竟是？1.5 啦，有讲要惊死人对吧？这人讲醉驾醉蒙蒙，而且伊是人吼，是倒伫迄个奥多麦点啊做用倒的啦，倒咧桥多麦啦，靠这种人啦，这是相当严重公共危险罪，啊个危险驾驶嘛吼。咱警察调查，才查讲哇，真正有影，这人吼伫外口边，你家己无爱命，买靠别人的命咧。伫拜六圣诞节的妇人妈妈天未光就出来扫涂骹吼，差不多透早六点钟啊，点钟啊，那么圣诞节桥头外，伫这个所在叫做定情街啦，吼、哦，新北定情街吼，弄掉以后，家己往那小里边啊吼，爬起来，奥托拜继续行，看挂用得啦，就注意吼，伊人用梯用刀的，倒伫迄个点仔柱顶悬桥头外，安尼。完全无看路，准一直骑吼，弄着人吼，伊绝对若跋倒啊，奥多拜弄着人两脸，跋倒家己摔，有若摔，爬起来，啊个奥多拜干嘞，就继续骑，钢管用重的啦，钢管用重的吼呢，骑吼，完全无你要伊讲，迄个头前有人无人啦吼，啊人用梯啦，梯伫迄个点仔做顶悬啦，准弄着吼，有个民众是听着，这个时间六点钟啊吼。准报警察，警察用到现场，从姓邓这个太太上边，伊嘛倒里头前啦，倒去倒倒摆，我啦倒里头前吼，安尼人我啦有受伤啦，上去病院吼。这个姓何的食酒醉这个吼，到这个面啦吼，肩胛边啊骨伤是我受伤，这个太太我死啊，这个太太吼是严重死嘛吼，去弄掉吼。那经过了解。姓邓，这个太太是中国嫁过来台湾，人讲个女配，但是我真不加久啦。有两个后生查囝啦，但是其中一个查囝，因为这个天性的这种身心的问题吼，都爱全部照顾吼，大人照顾吼。本来是较早是因翁咧做工过，因翁为身体不好，准备做因翁即马伫厝咧照顾囡仔吼，话一出来。做工过做摒扫啦吼，有人讲你啊看，所以我咧讲啦，真侪人拢讲什么咧，什么咧中国嫁过台湾女配啦吼，什么印尼啦、越南嘛吼，我咧讲啦，好歹在人讲啦，啊好也有歹也有啦，嘿有诶蛮乌白嫌啦，你甲看人这样你嘛足知影照规矩呢，啊都要顾规家庭，都本来是我咧顾囡仔，我人够有才调，我人无法度身体问题吼。我嘛都爱出来做啦，这个中国太太嘛，伊是女配吼，伊是家里
队呢，这个球拿前克队啦，球拿前克队已经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啦，要到四年的时间吼，相当好吼，啊，配合度真高吼，结果唔知讲，规家伙啊，全部拢无在到生产，都靠这个妈妈。穿个队，安尼一个月薪水吼，结果阵当着东西，而且人家看迄龙戏吼，迄、那个经营吼，迄奥托牌完全食酒无动吼，啊，人个用倒的啦，倒伫迄个电话组完全无看头前，弄来迄个人吼，去弄一下吼，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有在着弄卡大力啦，你看，就拜搭一件穿个队，去用龙戏吼，哇，我讲吼，清杀。当然啦，穿衫上简单啦吼，那无诶，无咧。阮老母，阮全家伙啊，上届即个来看中的妈妈，人迄无代无一个好人，人穿个对咧扫地，去互你种人弄死。你无死用陪我，是要安怎办对唔对？唉，真系我讲讲甲你讲啦，无可能食酒弄死人，是条工吼，伊也诶，无可能半家当啦。所以注意啦，真要注意吼、哦。迄、那个尤其是透早探上无人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危险，因为即卖迄个时间的车甲奥托牌吼拢足紧啦，伊个环境拢无人啊，都足透早啊，那无足暗啦，三更半暝，哇，真要注意吼、哦。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表三九0800-868-999，那有要跟咱欢呼，会当随时使用。啊，谢谢新北三店铺，我那火烧是一间烤肉店呐，人咧卖烤肉，我、哦、这不加诶。生意好吼，这个卖烤肉的吼，伫对呢，伫一个重新路哇，烤肉店吼，行吧行个火烧啦，啊火烧吼，比较无啊多，顶悬的人客，伊就分一二楼啦，顶悬的人客，无得造成跳楼呢，而且唔是一个跳楼，是九个人全部跳楼啦，为顶悬跳楼，好个在二楼啦，二楼那无诶无盖管吼。大家嘛受伤啊，崴着啦，闹着啦，吼，啊，队去找着啦，吼，好在无大代志啦，哇！你看这火烧吼，今人站到八点外啦，要我九点八点外，迄火就烧到到底吼，迄烤肉店哦，安尼诶，有够紧，有可能吼，有染着其他物件，我咧想啦，油啊，你烤肉店吼，肉油啦，啥物话油吼，哦，安尼规间店安尼诶烧甲吼好，当时一二楼嘛，伊这烤肉店。有一楼这个诶营业嘛好好，一楼的全部拢走个空空，一楼拼一路处理啊。我讲唔到垃圾，我莫怪哦，莫怪即马真侪店，真侪店吼，那边个食物件讲先生客人，我们要先付账对啦吼。嘿，有当时就像安尼啦，生意偌好呢？啊，尤其是台北、新北这个所在，你看这人啊，这个生意吼，你。现在我还没付钱吼，他回收大家走咯，无办啦。啊，就领导回收，袂变哪办？你叫我卖走吗？无得哦。啊，伫顶悬的无得叫二楼吼，安尼看回收诶，断路啊嘛，楼梯所在吼，准为顶悬跳来，哇，真正惊死呢！你若无伫现场看到，你也袂惊。现场看，你看顶悬一个为顶悬跳楼吼，二楼这所在过路的民众都惊死啦。伫新北三重埔啦，好个，才拢干来受伤啦。那经过了解，听讲是烤肉，其中一块都，迄、那个烤肉所在开始得火，就是安尼讲啊。这绝对为烤肉所在得火，我咧讲吼，有当时啊，你比如人客烤肉，实在风险真大，咱讲事实，人客有诶袂晓变开来啦吼，啊，应该袂当难带伊身躯第三日毋知啦，都那烤肉所在啦，啊，这绝对火啊。烤肉这火啦，火大火，啥物火哇，真热吼！一火一个烧，实在有够严啦，啊个紧，这个是有着其他物件啦，无够可能安尼呢。你伫个烤肉店，绝对火去烧着其他，迄个诶足好倒迄个物件，哦红着嘞吼，准烧起來，而且无大件，足紧，到位置到吼，到拖诶隔壁嘛，啊到装潢啦，哇，到一直烧吼，一楼人去，因为诶住伫一楼。近一看到安尼，轰一下吼，大家就走啊啦。走都有理有人讲啊，你到时阵头家讲，你若无立钱啊，领导火烧无立钱，对不对吼？都大家走，大家走个刚刚一楼人客吼，多个那存二楼，因为这火烧的时候挖楼梯啦，啊这挖楼梯二楼人客就看了讲，烟个遐大吼，这若中一楼梯绝对诶，我看都真正有可能哦吼，那中一楼梯烟诶烧个那个火。我那伫楼梯吼，我那咧避避，无多，无在微电管内吼，准到尾想想讲跳楼啦，二楼尔嘛，二楼吼无盖管，哦，大家人客多电管从九个啦，九个人客二电管，嘣嘣嘣嘣一日跳，哇，安尼跳地涂骹吼，骹闹掉啦吼，啊骹床头又再骨啦，对拢受伤，后车掉弄掉啦吼，全部都送病啦，好加在全部拢无。生命危险呢，那相对完到位，赶紧把火拍化了，甲看吼，就是因这遐一块刀吼，咧烤肉吼，就其中一块刀，唔知是染什么物件，绝对调查啦，绝对调查。这有当时啊吼，那调查过，你们就讲，啊，都小家呢，免啊调查，歹讲啦。人个火场的鉴定人员吼，我老在了，你那个小吼，讲起什么物件，里面内面都烤肉啊，为着讲要增加火也是好算什么话，咱是唔知啦吼。无人大家咧烤肉，较有可能讲讲你即块倒去又倒起倒家呢，倒家滚煮出来，迄火吼准烧去白刀吼，都无可能嘛。迄这种烤肉店哇，台南嘛一间有过来跟连锁店卖烤肉，生意好甲惊死人吼。
爱物件里面，我甲看，我咧讲对四季的嘛，哦，四季的烤肉店，台南这间摊家摊家呢，走袂离吼，迄、這个烤肉店吼，物件拢无上呢。我可能不食过一遍，就朋友招嘛吼，食过一遍吼，我看物件安尼，物件吼拢真正不只贵咧，但是好食，人讲熟悉啊，做物件就是安尼啊，物件好食，安那较贵淡薄，即卖人袂惊济啦。差，迄要定位吼，定三工呢。啊，定着，好欢喜甲我的朋友，定着，迄有位啊吼，啊要食，我食当时暗时啊，都要食暗顿啦。讲，你啊准时到呢，公英啊，因为吼，伊讲干啦两点钟，我恁只啊呢，两点钟烤肉这个物件两点钟食青包，啊那多。烤肉这个物件，你唔得唔好讲限时间，你限时间，这块肉多得，你啊，等我时间要到啊，你这块肉哪袂少要办？啊，无得多，你来滴烤肉吼，有诶店做得真好吼，啊，我那风险太大啦，吼，到三点半，咱暗时八点外吼，烤肉烤到火烧啦，哇，真热吼，头家嘛得得。平下忙嘞啦，哦，啊，得处理，无要安那办吼，你得要开烤肉店啦，啊，人人客安那烤肉，无你无一道设一个专员伫遐咧甲斗三工呢，你若无在了做甲服务甲安尼吼，得素质人客，啊，若火烧得，哇，哎，足注意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无来起来线顶讲来，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1: 喂，正英，我最近问你吼，
0: 好啊，
1: 我又甲你问，哎，我无问讲卡这样硬吼，
0: 哎，
1: 啊，卡这样硬硬硬，我头食食三分之去啊，一罐头食三分两去啊，
0: 有较差无？
1: 无啥差，无啥差
0: ，无医生看一下，若无啥差，去医生看一下，安尼唔差，看医生甲你断定，咱是甲你想讲应该是血路嘛，啊，若唔是血路，就看其他原因嘛，哦。
1: 有啊，阮人两带
0: 我
1: 去
0: 啊，
1: 我
0: 家己
1: 我
0: 行无
1: 路啊。
0: 哇，人唔带你去，我带你来。
1: 那话你，
0: 当然有。无啊，你，无咱人，咱人身躯的毛病吼，大部分咱拢会想讲，哦，大概是安那，但是若毋是安尼，先得有医生看啊，对不对吼？好唔好？
1: 哦，无
0: 你继续甲食一个，你继续甲食一个，你讲一顿食几粒？
1: 三粒。
0: 啊，食几顿？
1: 三顿啊！我
0: 像
1: 咧，我。大先食一餐了，我今
0: 仔就去食，我人时间紧，去食
1: 了。
0: 你食偌
1: 久啊？
0: 差不多一礼拜
1: 就。有啊。一礼拜哈。我以前
0: 五七，那五七。各食一个。
1: 我讲
0: 食
1: 一罐，
0: 各食看安怎。哎，各食一个，食完了，几罐，各食完了，好唔好？
1: 哈。
0: 啊，你要食今年哦，食今年哈哈。
1: 啊，
0: 迄个，那如果有一个帮助方式，就暗时甲浸卡比较紧。浸卡，
1: 浸卡，我今日许靠，我只靠多吼，只后颈吼，我往那滴滴滴滴来摇摇摇摇呢。
0: 我来浸卡，浸卡对得好呢，唔免得浸。
1: 你咱只靠卡这样呢？
0: 唔免得浸卡后倒呢，浸卡对得好呢。
1: 哦，啊，咪夹光光夹夹夹，伊
0: 无啦，无啦，你用一个落白吉珠啊，迄落面汤啊。
1: 有面汤啊，
0: 面汤啊，甲新烧水啊，吼，好无吼？浸甲脚盘，迄个脚盘就好啊呢。
1: 脚盘，你即即咱即脚底即后肚底即个，即嘛是用来浸着。
0: 袂啦，要浸甲悬，佮浸甲后肚，无浸甲悬啦，免浸甲悬。目鸡厝就面汤迄尔嘞，无较悬嘞，迄个悬嘞哈吼，免着浸甲悬
1: 啊。
0: 有啦，着面汤迄就好啊，好无哈吼？
1: 佮
0: 浸脚盘就好啦，吼，好无哈吼？
1: 哦，
0: 热敷热敷。热敷
1: 有
0: 帮助啦，好无哈吼？
1: 哦，若
0: 无着去看一下医生啦，哈吼，吼。
1: 就是说，要擦掉迄个热素啊，啥物？
0: 不要紧啦，加食一个，哈，加几罐，加食完精灵，
1: 你
0: 精灵对这血路该好用啊，哈，好不好？
1: 我今天吃，是，你拢真嘞，你困啊，未困开精神，我白忙啊，拢困早早，拢困到三点。
0: 免来吃一个，那不是以前贵的食药，今麦人弄四十分来吃一个哈，吃一个哈，好啊，好啊，
1: 好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别来喂。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
2: 要请教一下，
0: 哦，
2: 这手吼，
0: 哎，
2: 这规只手啊，拢有当会麻啊，这是要安怎有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迄个食真凶嘞，迄个血路行袂到遐啦。
2: 哦，啊，伊这嘿啊，干那一只手，咁有时啊会麻。
0: 干那一只哦。
2: 手啊，
0: 干一只，我们得做康过一手吗？
2: 干是
0: 啊，做康过一手，迄个是你的内面的血更高配啊。迄个狗皮，你无咧个保养的内面血管狗皮，你我定咧出这个咧那个所在，伊内面的血管狗皮是你唔知吼。
2: 好安尼哦。
0: 咱家食真。
2: 食什么会当来解释？
0: 今天就咧烤西海拉什啦，烤西海拉什哈，好不好？
2: 好啊，我就心里面闽南遐有你个无啊？
0: 那个。
2: 哎，闽南遐敢有你个？
0: 哎，林恒闽南有是啊，敢是？
2: 对
0: 问题，咱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保养身体吼，迄个做强，做强着我身体吼，唔是讲一定爱多管一块，实在是无法度啊吼，迄个靠医生啊啦，就是。但是平常时啊，做强都大概上爱安尼嘛，你个我嘛同款，大概都是安尼99.9%。咱若用食物件的方式，就讲食药啊啦，食吼啊，食落去哇，迄个改善是上好，上好是拢买找医生。那看到医生吼，医生就讲：你这头啊，当时照电工啊，照了到底，哇，都爱流啦吼，啊，开不不不，大家来听吼，差不多大差不多破一半了，就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无多时候，大家配合吼，就是安尼。所以我来讲啊，保养身体，大家愈早愈好，愈早保养愈知啊。我讲：有的阿妈拢食到80-90吧吼，你嘛咧叫伊保养，我当然是安尼啊，因为迄阵啊较知影。我食到80-90才知讲，原来迄个时阵，我替我甲人会喘啦啦，都对咧骂啦吼。伊迄阵较知，迄个身体真好啊。我以前唔知，但是即马是变作安怎？你唔知的时，你都要先食。人讲预防嘛，我在先食，迄个胃病啊。人日本人一个真好的汉字叫做胃病，即、這个病病疫病后壁即个未来病，就是我后悔啊。到迄个时阵，是毋是较好喘啦，较好退化吼，对较好按啦，对较好慢啦吼。比方，所以日本人全世界吼保养上好吼，年会啦什么的吼，日本人吼，这个超过100岁吼，人最近他统计嘛，日本人超过100岁吼，有50万人呢，50万人拢超过100岁呢。日本即马目前日本的人口。超过100岁，50万人，你看，看搞好保养。迄超过100岁，唔是做底下在怪怪呢？伊吼，搁咧烹拉面，搁咧烹炒饭，吼，咧做生意呢，吼，惊倒人吼，身体都爱要保养，要甲顾在量炸，爱量炸。咱后悔啊，都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大家听吼。那即部喘啦，80-90，即个碰破，就咱美国真够吸引力啦吼。那即个眼慢生啦吼，硬硬定定安尼，袂屈啦吼，叫紧啦吼，歹困啦吼，无气力，都要进行来找进行。身躯摇摆，想要过关，定定可能啉酒饮是有酒精，那无就顶下班都要找咱的维他干。咱的外口加一个啥，歹排便，都要找咱的活力元素。排便嘛，这真重要的问题。阿杂物该要处理，别处理，得回收啊，回收体来变做。阿达的白边的那个活力民宿哈，指定的房间名来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不丢？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年四月有一件救命人，哇！伫东港啦，母这边人等吼，到台北啦，一个姓林的男子，揢手榴弹假啦，假手榴弹吼，啊，揢个 BB 弹啦，一个是玩具枪，等下当弹塑胶的派 BB 弹吼，到你要见人内面，我来穿短裤，穿好鞋嘛。大家唔知系几点嘛吼，到这个土位吼，先故炸一个 BB 弹来假枪吼，但是看个就像真的啦。所以讲，警察唔知第一时间诶，唔敢随话过吼。无啦，再讲先讲炸假吼，这个就死过啊啦吼。到迄个玩具枪吼，会当弹 BB 弹来吼，啊加一粒手榴弹吼，准备逼银行穿短裤穿好个吼，逼银行个诶，但是经理也兄弟吼，搞几千万，人真正有客掉呢，有。装伫咧行李箱内面，即件我来讲大家知吧。但是警察围伫外口，伊举牙签甲手榴弹里面吼，内面阁有人客，啊阁迄个经理，迄个查某经理嘛叫我阿掉咧吼，唔敢随甲伊拼体吼。事后阁知影讲，我来客假枪，伊都汹涌人吼，听讲啦。啊，看警察假枪一直要讲入来吼，伊阵唔在上啦，一直袂穿得假枪都袂端起，客咧讲哈，袂要紧。你若无单，人个路，人个唔打工，你客家性啊！一个青光村拍一个单嘴吼，唔再去有其中一个警察组长的款，甲看讲啊，假情来都端出来都大塑胶了啊！你大家都死过啊！你既然客家性就死过啊！吼，安尼客掉，迄、那个装置行李箱的一千万吼，我那高银行嘛，已经装好安尼，伊叫迄个查某经理装一千万伫迄、那个这个迄、那个行李箱内面吼，好，那检查官。调查清楚，经过差不多四个月嘛吼，第一法院法官今仔日第一遍开庭，要甲问看卖啦。得法官亲身问话吼，伊坦白承认家己是欠少啦，而且欠少吼，我又阁想要买想要开一间卤肉饭啦。伊讲伊就靠煮卤肉饭吼，我讲你好啊，啊都欠少，那开卤肉饭吼，店面那生意袂歹吼，等欠少吼。但是检察官讲以为啊，你们啥咧乌白讲，乌白讲讲讲牌吼哈。你卤肉面，你不，你讲你要开卤肉饭的店，内面的怎啊讲吼卤肉饭啦吼，店面以后或者各有需要一个啥，迄、那个乌地就四粒块块爱抛车啦。你开店靠需要这个车咧？你开店够，你开店的装备内面有需要一台，迄、那个奥迪迄个跑车，全部为人讲，人哦，嘛搞怪咖安尼啦，好好。这个姓林的原本伫台北的信义区啊、大安区啊两个所在拢有徛家呢，干高中毕业，伊吼进前咧做什么行业，唔知你捌听过嘛吼？伊讲伊伫网络，就是手机啊啦，咧陪人开讲，陪人耍。都那无伴，你就会当靠我的手机啊，我就会当陪你哦，陪你开讲十三十分，安尼偌济钱就掉300块，还是那我唔知啦吼。我讲到这个头路，我唔知，我嘛唔知呢。阿婆咧找你找王爷啊吼，王爷你王爷一点钟2000，加贵那个啊都哦，我才开伊这个工贵的，伊个都网络陪人开讲啊，陪人耍，你说耍。有无人有个人爱耍种个电脑游戏啦吼？啥？伊就你若找无伴，就找陪伊耍。但是毋是伫你身躯边咯，是伫网络顶关，人个相随，到手机啊、电脑顶关人个相随吼。那么像种工贵吼，一个月上济差不多5000块至10万块啦。生活有生两个囡仔啦，我讲啊，这是咩生活对啊？啊，真正就出来唱咧。你好，卡好酒，人话到偌大仗，你敢知影惊倒人吼？啊，唔正经找头路啦，讲伊咧伫网络顶关咧陪人开讲啦。你若无聊，当找我开讲这种侪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即马少年家囡仔吼，讲讲理有一大堆啦吼。好，结果甲这个阿来这个法官问的话吼，安尼转庭吼，弄安尼上个消防啦，一气就讲。敢若讲无话共款哦，面对检察官法官问题吼，拢用上简单的都听无啥有啊。你高中毕业的程度，迄检察官法官有当只问一寡问题，就是可能较一寡问题吼，都生活当中，伊连应嘛袂晓应吼，但是伊毋是了解无应，伊是应无落来啦，是安怎要安怎讲？啊，即我讲
你连人讲话都应不落来，你的头脑是电脑顶管咧陪人开讲，你开讲，所以我这边都赚有钱啦。我的头脑是创啥？我的头脑咧陪人开讲啊，啊你也无聊，当找我讲。人家开讲是讲我做个开讲，讲天话地啊，那无个讲一挂笑话啦吼。啊，就认为你无聊，你开钱要找我陪你开讲嘛，对不对？你高中毕业的程度，你人连法官、检察官，你问一挂问题，你应无落来，讲伊咧陪人开讲啊，吃好咯吼。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啦，那怕判就无得钱啦，干我一点骨啦，无多吼。安尼伊甲法官讲明，这代志拢我做，但是我唔是调岗，要抢伊人心，我欠债、欠债、欠债，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欠做生意的钱，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啊！如果法官会当卖甲我关，我恢复自由之心吼，我吼会当这个会当认真拍拼吼，啊外口迄个巧就当行得滴啦吼。好，伊伫信义区，甲台北市哦，台北市的信义区，唔免到啥物咧偌偏的别种啦。你伫台北市信义区，伫台北市大安区，拢有一个徛家，这若来卖吼。绝对拢过来抢门，过来抢，伊客加抢去抢银行啦，安尼啦，讲伊外口边欠起过来百万债务啦吼，唔是跋筊啦吼，是因为我刚借钱，就是为着讲要开卤肉饭的店啦吼，唔只这个四界借钱，先借在抢股边看看也无够啦，无来抢银行袂使吼，人借钱借无钱咧，唔只这个也加钱吼，入去抢银行吼，安尼。我就当完成我的梦想，安尼开一间卤肉饭的店啦吼。卤肉饭的店内面，零件上介贵的，就是有一台奥迪的跑车，上贵。检察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个开店做头家，得个买一台跑车，这个抢银行吼，哇，真好吼。这检察官希望法官求刑十二年啦，虽然手无破格。不过抢银行这袂当原谅，你讲我这代志大条呢？检察官甲求刑十二年呢，十二年吼，抢无报告嘛，再关十二年，哇，真好咯吼，都台北这间啦哈，啊，厝有那两间的呢，拢伫台北市内厝，唔是讲什么偌僻的厝不要紧，你只要那一间厝伫这个所在啦。大安区，你讲我最近大家讲大安区吼，当然可能有分所在，但是吼，那大安区吼，听讲起码差不多一平啦，伫台北市大安区吼，拢差不多150万啦。你个较无好嘅公务，就赶快要照平数来算啊，一平拢差不多150万啦。你凊彩照我讲嘛有几十平咧，对不对？迄种过若千万底啊，哇！啊，这种人去抢银行啦，有诶讲啊，戆硬啊，都。我看你就连银行都免抢，伫台北市两间厝啊，人去抢银行啦，真好咯吼，人吼都要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出来一捅哦，就叮叮啊耳朵一疼
1: 哦，
0: 手这这这镜头胖的，
1: 哦哦哦，
0: 啊怎么怎么坐了才一礼拜啊啦？
1: 嘿嘿，
0: 我个梦拢无限嘞。
1: 哎呦，好好好，加载吼，好较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哦，谢谢啊，对，
1: 好较好吼，好好好好。
0: 那去
1: 咧，
0: 买啊多遐，我去一生啊买吼，
1: 哎哎哎。
0: 店
1: 员
0: 叫我来买。
1: 哎，好呢，好好好好，真好。我等下今日食这啊，先过拉伤吼，变掉，就较袂结迄种拉伤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0: 你今日无去？
1: 哎，就是拉伤散掉呢，哈哈，散掉，哈哈。
0: 本来我想
1: 讲
0: 要去
1: 用台啊了。好呢，好。加
0: 多点啊。
1: 哦，
0: 啊，你啊。肯定啊，耳朵一疼。
1: 伫手的所在哈，哦哦。
0: 手顶头啊胖。
1: 啊，你哈。
0: 啊，唔是
1: 加一袋镜头
0: 啊，
1: 你呐？哦，吓你吓，哦，啊，你家食咱的维他干啦，哈。
0: 一顿食三粒啊。
1: 哦哦。
0: 啊，食一礼拜了。
1: 啊，你等到掉，等到掉，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
0: 很无义。
1: 很无义，哈哈哈。真好，谢谢。觉得维他干，咱身躯这个生生的斑斑点点有诶吼，是像我咧浮面呢。有诶是细粒啊，细粒啊，乌白肿瘤啦吼，啊，腰间咧规排规排，像一块五块，有诶是已经诶根底内面吼。一个都歹的烧水，好的嘛会烧水，歹嘛会烧水，拢结做伙吼。啊，贵员，什么物件就是阿扎，对身体无好的物件吼，一个都阿扎。但是阿扎在胃底肝，解出来都胃肝啦，肝就规身躯上解都粪扫场啦，搁咧化工场。你阿扎物件代表，见我若一个好肝，我就甲你解，甲你解。哦，这是买我处理的粪扫吼，就是解袂哩，唔只剩剩一半啦，剩三分之啦吼。啊，遐物件就撒到皮皮。米呀米加啦，白上桥啦，什么物件？就搞酒精啦，酒精吼、哦、对肝是一大大杀手吼。唔只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的人吼、哦，包括有种人吼、哦，到暗时啊困袂着，肝都啊上需要休息的时间。到暗时啊吼，顶下班开门车特别注意，这种人都特别需要过肝，搁到维他干。卡片恁斑斑点点，目屎个规个吼，啊，身躯全部迄个阿杂物件拢烧结烧碎，迄到尾有当时变做无好个物件吼，体体来吼，就维他干爱替肝倒加倒手，上高甲肝倒加倒手的那个维他干，咱个外加有写一个三，这两三还三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维他干哦，咱的外口有三只沙，唔通开不拢钱。好，谢谢医生公哥。

来，等下现场我看这时间我比较碰后歹势，挡着大概一挂时间一个屋里上，你卡电话电话阁无啥好听，我看伊足急吼，足急要订产品吼，搞好无好势啦吼，歹势啦吼，啊来，咱来讲一件平常生活吼，家己做工作详细伊就顶礼拜六下晡两点外。在对内台中社区有一间银行吼，伊个外口壁咧拉皮啦吼、哦，拉皮大家听有啦吼。都伊这唔是几栋大楼，伊这几栋大楼是台中一个银行吼，伊咧做外口壁的这个装修吼，好，都有即个砖啊啦，有诶无诶啦吼，阿门头地啦吼，好，伊这装修吼，因为足大足热闹的所在啊，这算足市区内面啦吼，都银行吼，好，你都爱。外口位吼，内面物件坐伫位顶悬来拼落来嘛。你咧房啊啦，有诶无啊啥物件，坐伫顶悬来拼落来吼。好，伊即马啦较功夫咧做即种工过，大部分拢是安尼。伊用一条杠，就像咱诶水道迄个杠吼，迄、那个流浪杠，我毋是水道啦吼。伊像迄种诶作家吼，迄种小物件吼好。伊即马伫位顶悬吼，甲遐啊啥物件有诶无诶吼，茶房啦，所以我拢围迄个管道。另外，好，准备结都是钱掉啦。伊这塑胶缸内面吼，足大缸嘛吼，迄个塑胶缸内面吼，特别落阿杂物件的话，这吼下边负责你过这个空口，就是你物件另外吼，昨天我那边在我北边爱小我整理一下吼，准讲奇怪，这物件甲会卖落到中杂备结吼，看偌空安啦。做这个工过吼，蛮怎么个性格吼？伊即马正对对在徛伫迄个空口啦，伊咧个看讲迄个空口吼，到底奇怪即物件哦，顶悬介种物件，较大项个物件小块钱着啦吼，啊，着等于准钱伫半中站嘛吼，伊即马伫下边总个扭，即扭着，你即个物件扭扭塑胶讲即个物件你扭扭，伊就震动嘛，你震动了，你即马小徛着迄个所在着冷，伊做徛伫正对对着像啥呢？人家讲你若咧甲人车咧指挥咯。有无？过来，有个人咧指挥哦，人家讲要过来，变拢徛伫车后啦吼。啊，这有个较青国个，唔知影吼，徛伫车后，你讲指挥，你车吼，你入队啦吼，准拢拢是着像安尼。我车袂当徛伫迄个车头前，那不如车后边徛伫车边啦。你若有当时一半边咧，你讲真正要讲看，说车吼，你伫停咧创啥吼？伊这个人，你甲看，伊咧专门做人咧起诉场吼，啊，着废物，这个阿达物件、塑胶桶啊啦、茶帮什么的，落来这过程当中吼，着有一支讲嘛吼，足大支的讲，伊即马着伫遐清啦。这清的意思，毋是入去内面哦，伊是甲切。啊人吼，你嘛徛到边啊咧，伊做听见就伫在徛伫迄个空嘴、迄个空口所在，一日去切一个叮当，真正红砖啊、茶帮有诶物件破一下吼，已经。袂起掉啊！都叫弄开啊！吼，准地底的，比如说地势底下啦，你甲看。啊，我讲真正，唔知要哪讲吼，人家教育先，同事看哦，我开，有人爱是啥？准无看的人，原来叫只阿达米卡全部地里一边吼，原来伊就是伫咧切迄个切一条管啦，切一条清洁管咯，安尼，要甲切好开吼，唔只阿达米卡微电管的漏流落来。溜落来，你唔同要正对对徛伫遐，结果徛伫下边咧用这做一个落来讲话，为人做地势安尼话，真正大家同事都感觉较大众吼，做工过，还是日常生活，其实我来讲，大家可能知影步数，但是有个人吼想过都量大步啦，也比较紧啦吼，安那有一个唔通，迄有当只一个落来吼，都生命危险咧。你们当作讲你，是咪啲老手老狗嘛，搬落手啦吼。啊，先服务到这，那有要讲话，有继续卡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大家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好，即马规个拢是女的，有无？歌万花有水无？吼，四个咱只要啦，有只大溪、大沟、大船的，槟榔嘛是啊，高雄嘛是啊，哦，啊那中沙大桥嘞，吼，两边有够济，我昨走去遐，我来听歌，听女的。

这条做经典的校园民歌哈，芦苇哈，咱讲有光芒会，对吧？哎，光芒会佫讲，因即马讲田根子潮呢，因讲叫做田根子潮，即马大开花吼，吼、哦，白毛毛有够水水，足济所在，高坪溪嘛是，即若大溪啊，吼，咱台湾大溪有够济条吼，大溪，即马大溪边哦，叫做田根子潮，咱是讲光芒吼。因讲无同款嘞，反正就是足水白茫茫，足水水，吼、哦、有够水。迄看到新闻拢开，还佫风咧头，吼安尼飘哩飘，软性性软性性安尼飘。岐山啊，岐山一条大头溪有大条，迄条嘛是有啊。高坪有无？高坪嘛是有啊，高坪溪啊嘛是有啊。哦啊，中沙大桥嘛是有啊。到秋天啊来，哦咱光芒花，吼、哦、秋芒，吼、哦、就大开。所以说，整个咱全台湾，这大溪啊，吼，大条溪、高坪溪啦，吼，中沙大溪、啥物溪，就是大条溪，迄个岐山溪，哦，即摆因为秋天哦，中秋节到啊嘛，吼，南部的天气开始转较凉冷，后影好，昨昏落降热热呢，昨昏落降个天候讲热热呢，足热的，啊，搁咧压心球，吼、哦，几啊吨的顶头，迄几个塌到像水泄不通，吼、哦，塌啊，有够热热。做热吼，咱、哦、真正热，有伊热着做伊发热吼，安尼。啊，这足水吼，白茫茫足水的，足侪游客来高坪溪吼，河滨公园遮吼遐翕相。吼、哦、啊，行到高坪哦，这旧铁桥遐，唔难过当欣赏着就欣赏美景。啊，火车哎啊开过吼，啊，尤其是这日出吼，啊，甲日落的时阵更加是哦，长哦，吼长起了啊，台南吼，将军啊，你唔是讲你去？你去到鹿港，鹿港搁倒转来啊！鹿港倒来烤一个年，鹿港要海去食一个中昼饭安尼，啊，就倒来啊！倒来就走去台南将军吼，迄、那个盐埕，吼、哦，迄、那个扇形啊，开心啊！哦，扇形迄个盐田遐有无吼？好，昨迄粒月亮有够水的水啊，有够水的水，昨翕了相足水的水。迄昨搁一个少年啊吼，啊，迄个算嘛咪少年，迄、那个算算胖摄影协会，伊讲吼。即个日头差不多，搁等下15分，吼、哦，伊会落来水平面露水，吼、哦，那大家都足多人就坐咧等看，甲水平面先，尾下等下伊落去安尼啊，日落西山，日落吼，你水平啊，长个月亮日头红色个吼，吼、哦，台湾就这样搞水啊，台湾吼、哦、这样搞水，迄个扇形盐田是无产值个啦，迄完全无产值，也无点啊，拢无点。搁歹停车，我遐停路边停总爱行，哦，行车要1公里，来回车要行2公里，超1公里半，超1公里半，比在天顶去踩一杠啦，迄个干嘛咧讲哦？做等下伊笔直诶，迄条路就哪像你若去了平湖还是绿岛吼，伊若海水退，因为漳州满潮嘛吼，若海水退了啊吼，诶，即红啥物破路过有无嘿哈？怎啊破迄个路口，安尼会当行过啊？吼、哦，平湖迄款吼，会当绕过，绕过迄边，虹吸分海啦，吼、哦，摩西啦，吼，摩西分海，吼、哦，安尼。啊，伊即马你若即马长都行啊遐吼，伊咧规条，互你行，伊就是上坡的路，长天顶无去，长天顶去你做欢喜。啊，即马去啊跳会跳过去，底下跳安尼。我昂头讲啊，天顶都会来，那后摆吼，伊那有人放西洋公，我得甲拽来拽去等。我都唔敢甲换诶，伊只人放尿，伊放尿未放尿足啊，已经关系放尿吼，生生了就爬起来走去放尿，你听咧听咧，放安尼哦，我唰叫一声咧，伊那爸讲诶，安尼放尿对，你甲看，伊会甲伊啊后边尿内裤尿来了啊外裤尿个安尼好安尼，哪行哪尿安尼，啊就起来啊就好啊，啊就我即个晒晒啦吼，晒晒都，伊那晒啊就上过就这时阵尔啦，明年好像按前个加一回吼。伊就无像安戆面啊啦，嘿，即阿姨阿姨，我就安个叫阿姨，你只阿姨呢？阿姨小我一岁就足欢喜啊，因足开心呢，足欢喜。伊只人放尿时阵，你个拍拍手，伊个拍死个要死。啊，即卖跟关系啊，伊免下药煮啊，伊是伫厝内免下药煮啊。伊妈妈个买内裤足高水啊，三角四角啊，足高水。伊十波件内裤啊，吼，足帅气足高水。他们内裤都鹅肉，你个看，你个看哦呀。啊！我等下出去，我话我，因阿公公闲人来吼，哦，就去叫哦，咦，嗯，啊，怎吼？啊，日头日落西山足水水啦，啊，要日落西山，伊咧咸水鱼啊，吼，一跳个跳水边跳，伊无像平湖的飞鱼、绿岛的飞鱼吼，安尼飞啊飞，无安一些跳啊跳，哦，足侪只只跳，
做心情的哈，涨天气，等下甲将军的时阵变天气安凉凉哦，有风啊，行一条路吼，哦，风风作头，啊，但是作舒服的，哎，恁若有闲，咱去行行，迄条迄个所在是无产值的呀，啊，无商店嘛，无店个进前去过一单三，迄个发财啊车，吼咧卖凉啊，卖烘烟钱，无。当然不来啊，当然不来啊，哎呀，将军啊，迄个所在吼，现在应该去遐行行吼，因即马全台湾钓大溪吼，所在拢有只官网会拢大开啊，吼，秋网吼，秋网秋网吼，安尼白茫茫的，真正水安软渗渗，风咧头咧软渗渗，像海鹰啊软渗渗安尼吼，嘿呀，哎，像迄张个中沙大桥吧，是田根子啊，迄中沙大桥足大足宽吼。哦，迄个规个两边拢，有一即马都恁若爱摄，拢去啊摄，包括咧西雷旧铁桥、西雷七坎啊，西雷七坎、七坎吼，即、這个路跑时，伊路边只就是迄个红的，迄红的拱桥无吼，迄个西雷大桥，迄红的桥啊，迄嘛是啊，吼，迄嘛是，迄个网，但讲迄是田根子啊吼，是哇，咱该讲瓜芒，伊讲瓜芒甲田根子无共，有滴就是安尼啦吼，恁若要翕相，就穿较深色的衫，因为是白色的吼。黑白穿鞋子，张安台讲：“哦，这拿来翕婚纱都水。我翕婚纱，都爱袂当穿白啊，都爱穿白色个啊，无穿婚纱白色，哎，白色哪有看？我对话吼，阿仔，哎呀，张，即马这时阵啊吼，落水溪畔，西丽遮嘛拢咧大开啦，冰冻嘛拢大开吼。哎，咱拿这个因为北部落来了，中部落来了后，这大溪大溪你会看到足水个这个那个观望花，因为迄个上迄个。白冰冰伊嘛有一首歌叫《观望花》啊，有无？嘿啊，伊讲真正无共款嘞。伊讲台湾的河床吼，啊，甲这山坡吼，拢换上一袭吼银白色的衣裳。足侪人看到咧白茫茫的景致，总是会大啊，观望花开啊，望花开啊。伊讲但是吼，你去敢真是芒草吗？事实上，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咱定讲的观望花吼，芒花，其实吼一个包括着田根子草、芦苇。啊，个芦竹嘞，吼，然后这四种哦，吼，哦，芒草、田根子草、芦苇、芦竹，四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呢。啊，田根子草哦，甲瓜芒同款吗？答案是不同款。因虽然是同一科，吼，禾本科，但伊外观看足像的，但生长的环境啊，开花时阵啊，啊，个这个花哦，迄个黄嘛，啊，实际哦，结果上有明显不同款。啊，你横环同款啊？啊！你金花感觉不同款，特别是田根子草、甲芒花，哦，一定伫即个啊霸占的河床哦，一个叫做这霸山头，又称为霸山头，哎，占山头就对哇吼。或者唔管是瓜芒，是田根子、芦苇，是芦竹啊吼，伊就是足水啦，伊个看起来就是拢足水嘛吼。啊，咱你看欣赏这，你看日本这只道观呐，道观走日本偌食了，恁知了？日本吼鸟居足悬的无？鸟居就咱像咱庙摆楼啊，有无？那个鸟居啊，你看这摆这道观的风台哦，共办哦，关东豪雨四级的哦，危险的警报，神社哦淹惨了，惨淹，干那村那村鸟居铺伫水面尔，哦，恐怖！你看日本看鸟居乱，鸟居是做管的，而且是白楼啊，有无？系啊，阴啊，对鸟居起的，哦，这阴呢吼。受到这个道观红台哦封面的共办双重应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强降雨了。日本的气象厅啊，持续针对着关东地区发出的四级的危险的警报，横滨啦、吼千叶啦、吼啊尖仓哦、吼哦等等，这雨势相当的剧烈之激烈，用剧烈的形容来形容遐个雨呢。所以淹水灾的灾情啊，陆续搁传出来啊。这个日本真是多灾多难吼！日本啊，那风台地遐要来咱家，咱家想就拍袂，啊地然后就食来的吼，遐地当是摇干的，啊这风台是安尼，遮济安尼。哦，诶，日本气象厅针对着关东地区吼、哦、发布的四级的呢，四级危险的吼，四级危险的警报吼。啊，咱现在九点二又冒警报对不对吼？因921嘛，今日伊都921，廿七档那迄档出事的囡仔，即马嘛廿七岁安尼吼。哎、啊，一当廿七岁，少年家即马嘛54岁安尼吼，嘿啊，哦，往事啊吼，往事，这些做危险的，而且做难忘的往事。所以921，特地做地，今日下早九点廿一分，你拢收到，我也收到啊。
是迄地动迄对不对哈？嘿，还比如咱有一个要警惕讲，哎、欸，那如果发发地动，咱要去对密对，咱要去谈对安尼，吼，嗯，大龙平安啦吼，平安两字吼，达千金上盖赞吼。啊，这个道观后边佫娶一个红太阳吼，苏怒基、苏立基啦，苏立基吼。啊，但咱台湾要来中秋赏月纪录馆嘛，馆咯，因为咱即马拜五。这两天过年一边吼，一边吼，一边较加啊，足光的吼，系足光的。啊，但是这道观后壁个一个苏立基红太阳，上个见了拜喜行行。哦，拄啊，这中秋节前一天吼，连续的尾声呐吼，尾声天气的成变数。第四天嘛，见了咱都七到三天，七到三天。拜五开始连续四天就中秋嘛吼，啊，佮帮教师节吼连假。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拜六进前各地吼，大致上天气拢稳定。好，但是明仔二十二号哦，南部啊，爱注意落较大雨，下下昼就落雨啊。下昼伫咧贴泥巴时，就拄啊天哦，一个乌云啊来，啊等下落雨，啊来落落雨有落粗粗安尼啦，啊是无讲足大雨，是落粗粗安尼。啊，这中秋夜各地吼赏月的几率有悬无悬哦？好，啊但是目前另外这关岛附近啊，关岛都迄个都关起伫咧食咱啦，只要佮拖起来。在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扰动吼，上爱见拜喜，无排除也发展成苏立基的红台。第二十六号呀吧，二十六粒的红台呀吧吼，哦苏立基。所以初期的气象吼偏向较西边的方向进行，哦啊落尾路径呢，甲强度也无确定，因为也未形成呢，也未分明呢。因若形成了变成苏立基啊吼，可能会转变吼，转变佫走去日本遐，日本是来食力，哦安尼哦。啊，所以目前太平洋有另外一个风台嘛吼，哎呀，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吼，也值得观察。啊，所以这气象播报讲，岛观的风台对台湾天气无影响，然后但是气象是中台的吼，等级吼，预估廿四小时了，可能会减弱变成轻台吼。啊，伊即马伫岛观，即马伫日本嘛吼，安尼，所以减弱变成热带气旋俩吼。那么至于关东附近海边这热带扰动，预计在拜三拜四。哦，可能发展变成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啊，这个拜四拜五无排除发展变成这只苏立基安尼，所以初期会应用的偏西边吼方向，预估后礼拜一吼会来到菲律宾的东方的海边巴沙海峡附近，后背一只路径强度无确定，因为有侦测到伊尔啦，即马是目前是无确定安尼啦吼，啊讲咱啊这个呀。这个中秋节要专程要看过的，哦，应该赏月的几率是很高的啊！安尼好，哈、哦，来安尼赏月几率高，咱来个听，讲会唱哦，月啊，那你那要定往来所以吼，哦，因为咱高雄的宝德旺伊拢全部退回来吼、哦，全部的数量伫有要到谈电台才销售，哦，迄个宝德旺的销售60客，哦，宝德旺。诶，因为要让人客方便去啊，那有甲订嘛吼，啊，就预计人送去啊，这样无要送去遐。哦，咱这话预订单哦，歹势讲预订单哦。本来这60客预订单是要咱的高雄门市，但高雄门市无啊。咱咱公司讲，安尼电台甲讲就倒啊，吼、哦。60客通常来说，哦，咱若讲啊订无到，佮即马要甲订的，咱即马佮有释放出60客，哦，因为咱甲高雄诶伊名额摕来咱电台遮销售吼。哦啊，若要订啊，往来所咱就是0800-33-55-99吼，安尼甲订两客，佮甲挂一个去食物啊，安尼就免运费啊，1000块安尼。安尼啊，要3客1290吧吼，啊就免运费啊嘿。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讲你唱我唱月娘啊，听我讲。

0: 你好，你好。
1: 对，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诶，
0: 说。哦，安尼我该转客户哦哈。我转客户，谢谢你，好，谢谢哈，嘿哦，嘿，往来所做就爱紧停停六十块尔。迄都甲咱。
2: 喂，阿吉山卡。
0: 好，谢谢你。好，迄都是甲咱的，咱的保德旺的数据，的数量好难啊。好，包装就会甲因，直直甲人客讲，也要预定讲无啊，啊等于转播啊，嘿，等于转播啊，就是咱转播者，系哦，啊就定下，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甲阮预定的还袂做好的啦，嘿，还袂做，但开始预定啦，安尼好不？都还袂做，先来预定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的哦，
0: 我安琪哦，你用来说哦，小姐你在听呢，
3: 好，
0: 好，啊你稍等下啊，我小姐听，好，谢谢，好，谢谢，嘿，谢谢啊，谢谢大家。嘿，都即马阁有释放出来60K，吼，来，逐拄仔要上节目，甲甲我讲尔，讲伊即马咱的保单迄边都完全无关即无订单，吼，啊，单数据拢互咱啊，安尼，嘿啊，难得，做难得到赞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足好食，无食无菜。

月娘吼，有当人若无掠心吼，啊看月娘嘛足欢喜吼，心情好先看月娘哦，大粒看大粒，细粒看细粒吼，啊圆甲扁安尼吼，啊上弦月甲下弦月有无？哟，啊我想讲我旧年是毋是伫水书看迄落马策马特，迄暗带带策马特，因为隔天刚要去马特洪峰，啊带带伫遐足水个呢。做水一个小镇啊，徐叔，你若机会怎四界吧，水无迄个歹个，大间厝了做水啊，拢茶，但是拢种花，拢装饰个做水，拢连厝咧装饰花咧比水啊，哎呀，比水，嘿，哦，因为我感觉也无较大粒啊，我是感觉，人大讲有呢，讲去年你去看徐叔，人咧讲外国月亮较圆，有影吗？有啊，我讲较有啊，我看了差不多无啊，有较圆啊，较大粒对哇，哦，啊，我搁摕影片来看。因为我的手脚一般的手脚无像人个广角的手脚，许个足水足大粒，无啊！我讲啊，都那种同款啊。因为我伫阮家，伫我上个八点下班，要等去厝吼，啊，我过桥去哩，啊，等去过任务嘛。你看迄个月亮偌大粒，像卡桶伫我头前呢。我这是真正，这是报警啊，是真正月亮像卡桶，无卡桶像大卡，像面桶，像面桶只大粒伫你头前，只大粒。一斤斤啊！你若哼，当然安尼像面桶安尼有大粒无？应该是像卡桶较对的，我像面桶。哦，足大粒足光的，我怎我今日紧等啊，紧等啊，紧等啊，要传甜丁来看，要去看，哎，足变细粒去啊！那是这人假的啦！我看你是月，你这车圆足大粒，哦，足水的。我想要紧啊，紧的，紧等啊，紧等啊，紧的。啊，我就等啊，倒粪扫啊，倒粪扫看，嗯，啊卡，佫变细粒去啊！我真正看到做大了，我骗你，我无骗你。那无像面桶，嘛像卡桶，无像卡桶嘛像面桶，只学大粒做圆的，嘿，真的。啊，即卖月亮是半边较低啊啦，吼、哦，半边较低，因为佫三四天，佫三天就爱圆啊。今日拜啦，唔对，你拜是都爱圆啊。但是上水的月亮是十六枚啦，吼、哦，上水上大粒是十六枚啦，吼、哦。但是十五枚就月光圆啊，对不对？嘿，你看，这个月娘把一个接近的吼，嘿啊，哎，看月娘赏月安尼，食东食西，食到嘴啊笑开开。你老传就甲传，无传你就把爱甲传。人啊，坐船啊坐人，你啊这两间，你礼拜看咧航班有啊，吼，礼拜人拢咧航班，拢有诶少年啊公司拢航进来航礼拜啦，这礼拜顶礼拜吼，因为后礼拜因拜五就拜是休困啊，那无伫公司航啊。有人在公司门口烘呢，提早烘对不对？烘也是欢喜，有烘嘛，我今年都想买烘，特当都烘，啊，阮囝仔因阿母爷讲想阿无买啦，特当阮恁母爷讲，妈妈，阮要烘哦，阮礼拜讲要烘哦吼，礼拜阮祖囝因的朋友啊讲，叫恁妈妈啥拢免款，阮拢穿啊够，阮来恁家烘，因为我甲讲阮买，但阮要订食的吼，要订足侪食，等下厝海产啦，吼啊，烧蔬菜啊，无炒啊，一大堆堆，啊对，桌顶倒上去喷咧食无，下即摆人讲想要食喷咧感觉，桌顶哦吼，桌顶，啊炒一大汤，就寒水汤大吼，一大汤哦，像寒水汤安尼，啊怎倒落安尼，安尼有先咧倒喷无啊，吼，吼，腰低啊，吼腰低过左腰啦吼，低下过左腰，像安尼食喷咧安尼无，倒落安规桌顶啊台，就我有食一届啊。那就去年啊，去年母亲节啦，都叫一届啊啦，啊倒了规安尼吼，啊海产啦、啊肉啦、菜啦吼，番麦啊、鱼无，安尼伊拢炒好啊吼，啊规桶来你倒来，就讲我咱这礼拜即摆安尼倒啊买寡饮料啥倒来食安尼啊，还叫人少年来买烘啊，买烘对烘，因为咧烘肉介方便，我咧寡咧人食，我今仔日坐高脚椅，因为高脚椅本来要放吧台啦，啊也无咧坐，我甲提楼顶。啊，伊若买烘肉，我就甲摕了落来，伊在坐咧安尼，坐咧烘偌舒适啊，免鼓咧，免屈咧，免，啊，就爱烘，啊，就坐咧门口在烘，啊，少年啊爱烘就去烘。我嘛，咱今年卖烘肉，特当就烘。我是讲，特当就烘，唔甘回，特当拢阮囝婿，阮祖囝，因那吼要，就来点火啊，即嘛了落来收遐鸡啊，有诶卖物件安尼吼。诶、我想无卖，咱今年一定卖烘。啊，因着讲要烘就烘吼。嘿啊，啊是毋是安尼？啊过年囡仔是毋新鲜？哦，咱也咪专门咧烘个，但是好耍啊。迄个烘时，你感觉啊，规顿做伙嘛无？规顿安尼大家做伙安尼足欢喜啊，是毋是？嘿，都是像安尼。哦，啊，目祝大家吼，
啊，你那人有人回来就当然穿得好，啊，人若无人回来，要紧咱家己把迄仪式感啊。我会讲，我嘛是咧过节，对不对？啊，咱往来所有他释放出来吼，系啊，我嘛是足欢喜，讲好啊，这方电无歹势个。啊，咱就是咱宝德旺，咱高雄的高雄门市的宝德旺德顺街经的，所以你唔免去德顺街啊，摕电往来所有免拿去，全部伊数据就是伫我家，吼，伫我家六十 K 吼，就伫我家安尼。哦，遐因为遐就不能不要人方便啦，去遐先订，会当去遐摕嘛，会当去遐摕回吼，即马无啊。伊也无接单对咱遮吼六十 K， 俺今日啥物六十 K？ 王来所甲宝德旺诶扩大摕来我遮，总卖倒啊，总卖门市免阁卖啊，安尼吼。咱这嘛是预约单哦，还袂做好了嘿。这算拜三休吼，拜三休吼，这组甲阮拜三休，拜三求婚啊，求婚也无搞到拜四吼，下副你都做伴手礼安尼好不好？吼，若要订王来所，阁电话倒拨。那咱现在是0800吼。3355599啊，嘿，0800吼，3355599，你得甲买两克，哦，啊，就搁啊加一包百几块的吼，都啊满两一千桶，安就免运费啊。哦，人较侪买三克吼，1290安尼，哦，1290也免运费吼。安尼啊无卤味组的卤味组包啊，卤味组1520的啊，吼，你这要订算上你嘛，今日订过在，那明仔订吼。哦，做你们呢？你马仔，我马仔结束，吼、哦，马仔这活动马仔结束啊，吼，诶，马仔结束啊，就是马仔那订，你拜是拜五，哦，迄做你们，所以你今日爱订，今日今日传落到，你马仔那会，我唔敢甲你按算哦，嘿，哦，你若要人还未订卤味的，啊，要啊甲订卤味1520安尼，安尼就今日去那订，互你下付你后日收。吼、哦，后日还无大回收，安尼好无吼？较袂咱尿尿蛋吼吼。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伊释放出来，就往来说，若要搁食咱嚼嚼的，讲好食，还是送盘酒的送无够的吼？较袂进来哈，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这首歌做月娘的吼，月娘光光的十五啦，嘿，月娘光光的十五，我天顶的吼，足惊听烟火声。你像去年跨年吼，跨年阿爸甲抱咧，因我咧附近吼，烟火放啊嘣嘣的，阮兜吼，你外口徛拢会听伊震撼吼，头壳会震震震安尼吼，足紧的嘛，哦，啊开放安尼足水的吼，哦，啊看足阿姨都唔敢，因家那边冷的吼。因阿爸抱阿男的，阿对阿爸囡仔囡仔来个霸条的，伊唔敢看，啊惊啊皮皮抓足惊，我吼，啊我即马甲练练练到吼，伊袂惊，因为我是用电视烟火看，你话啊你就放烟火啦，嘣嘣嘣，安尼你惊，安尼敢会惊？你话很漂亮，你看哦，足侪型的，很漂亮哦，伊就当豆豆看，豆豆看，啊了我去买仙女棒啊，迄长长一支足长的无吼，仙女棒，当然好用，阿妈用你看，安尼袂惊你看吼。伊本来阁会惊，伊无爱无爱，吼做歹事做惊，袂啊！啊，我听伊就坐踮楼梯遐看我，我就徛外口，啊，我就啊蹬蹬蹬个看，你看做甚个？你看哦，做甚个？你看哦，蹬呢？你看阿妈做厉害，你看吼安尼吼，我用个算，啊，这样子伊就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安尼哦，啊，惊惊袂着蹬啊，吼安尼，啊，就很多做想要算个无吼，啊，阁加啊薄薄倒安尼无，啊，我就怎个夹？你讲你来你夹？阿妈甲你夹咧，安尼爱做一下，安尼就袂惊吼。啊，伊就要求过跋倒，伊即摆就我摕咧吼，啊袂啦唔咧，啊我对手啊掂就较安全着。啊，我甲台湾休三四届过，即摆迄记倒咧讲阿妈还有吼，伊就过摕，因为迄仙人棒足重个无吼，迄抓起无足重个，伊过摕过掂，掂我讲即摆摕个家己，伊种家敢家己夹。我阿妈夹，伊讲不要阿妈夹，不要阿妈夹吼，不要，伊就要家己夹。伊就夹安秀安秀，欢迎干嘞，好，因阿母甲录音听干嘞。啊，即卖机了，人要搁夹，安尼点五机，安尼看伊就袂惊。啊，所以等下我搁用迄烟火好看，你看烟火好漂亮，你看烟火你好漂亮，你甲看。哎，因为前两天阮遐有人搁咧放炮啊，无放烟火，爱听会惊啦，伊会惊秀叫啦。我讲你免惊，阿妈答，嘿啊，啊甲报连连好看。你想按正最爱看，按正最爱看烟火啊！两个囡仔都安尼，啊，但是天天较勇敢哦，勇敢就十八个，安尼怣怣哦，阿姨较勇敢哦，嘿哦，啊，天天做侪物件做爱食，当都敢食，伊会小可嫌咩？我咧像咱的鱿鱼丝做爱食，伊会去冰箱摕一包出来，啊，我甲加，因为迄伊歹买硬歹个啊，加安尼，我用我咱的迄个伊内底一包瓦萨皮甲倒倒安尼。伊会闻，伊早但伊早会嫌，嘿，啊闻了了就哈哈哈，啊种诶喙齿，然后那像诶鸟鼠啊喙齿安尼吐着吐着吐着安尼吼，啊伊啉茶啉了了，伊但嘛是要爱闻，好食，咱诶又是做食，你若食你就知影做好食，哎，阮内每食物件吼，你会做爱啦，因为卫生啊好食，咱诶是冰镇诶卤味哦，好朋友，卤味是冰镇诶吼。伊就冷冷地当食，就足 Q 的，伊免个用个烧。当你若较无热，你要用个烧也可以。伊若冷的时候，伊顶下嘛袂一层油哦。哦，那卤味咱放久放冷的话，伊一层油咱会无哦。咱的卤味足清气的，啊，食足好食，迄香气足香的。食一摆你会爱，食一摆你对咱家来吼。后你来订卤味1520，挂发票拢做一过，迄个发票也做一过安尼。那你若今日订，就敢甲你按，你若明仔订足冷的。马仔顶日那是，我也不讲乌鸟休当时呢，啊，二六二是袂当约会吼，啊乌鸟礼拜休困，过年休礼拜对不对？吼，就那拜五无甲拜六到，拜六顿都要佚佗多好吼，但是唔许个唔敢讲，因为大塔车这个人唔敢讲，啊，咱若即卖当讲就是你若今仔日电话伊后日会到，会有到安尼好不好？好啦，来，咱来个听黄康林博士跟分享这 Q 点的好处哦。
1: 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2: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
2: 过？
1: 啥意思？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2: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2: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 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以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好，所以那你讲起嘛，全世界有一个字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酶，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中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酶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你气神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三十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三十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对。
1: 心脏的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那
1: 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特工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日果然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跟这个 Q10 哈，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這樣
1: 喔、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那个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
0: 哦，
1: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哦，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哦，啊，所以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诶，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缅甸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中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中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抽嘛。
0: 对，
1: 好、
0: 哦，对。
1: 肺哪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会哈，都最佳排档，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中那边健康养健，银杏跟 Q10 吃下就对啦。
1: 我你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哈，人都清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都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都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感款呐，你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哈。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欸、好，谢谢。
0: 谢谢大家。无电来充电啦，对啦。啊，过一个轻松快乐节中秋佳节啦。有当你看今麦少年啊，年头都安尼，今麦人有囡仔少岁哦，一二三十，当作少年，根本无咧做健康检查，无，拢无咧做健康检查，无迄观念，感觉迄个老人的专利啊，阮哪只少年哦无。今麦想要讲的疾病哦，包括中风都已经吼年龄下降，二三十岁也无咧中风安尼。二三十岁啊，吼， 卖去拄着上街站吼，啊，快乐过中秋。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卡一款，请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嗯，我的导工那篇哦，我看嘛，我的导工那篇是，对，工那篇哦，我要甲写起来，好，我来找。好，刚才我无甲删掉，我目镜挂咧哈，吼，伊讲妈妈啦，因为今日讲下昼妈妈讲个妈妈好来，妈妈吼，啊，惊你惊囡仔惊一世人，吼，我惊你食无饱，我惊你要迄个惊吼，妈妈怕你一辈子吼，啊，惊你穿无少，啊，惊你巴肚枵啊，惊人欺负就是安尼来，伊讲吼，哦，伊讲有事的时阵哦，有事的时阵妈妈吼惊你是畸形。今日哎呦，有新这囡仔，唔知有正常无，脚手唔知坐船无，啊囡仔唔系勇敢无，伫巴肚有新就开始烦恼啊。出事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破病，哦，一腰肌炎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用 Q， 哎，阮翁正用 Q 呢，嘿，哎，十波囡连续个打呀，个打伤啊，要气啊，啊，到尾要个气啊，哎，就脚拢揪到断啊，尔吼，伊讲个是圣诞节吼，啊，伊妈妈准备糖果要给一包一包要分恁同学。啊！迄个伫广场遐，囡仔甲捡，因爸爸妈妈伫后壁咧翕嘛，哦，伫咧墙遐外口，伊翕，伊脚爪揪断，伊搁啊站一届，伊搁揪断，感觉面又怪怪，搁啊站第三届哦，伊怎哭出来？啊！当时老师看着，紧急叫迄老叫另外一个，伊放伊老师上叫来，怎甲抱起来安尼？系啊，会啊，用啊囡仔去捡，都算。迄个啊，囡仔都唔捌啦，无，即马应该变好朋友。哎、欸，阮按讲一个足好诶同学查某，因两个做一班。过年去马来西亚西亚佚佗时阵，因阮去动物园嘛吼，伊甲因爸比讲，爸比可以买一个动物送给谁吗？因爸比讲好啊，你拣啊吼。然后拣一个细只吧，一只吧，或者买啥物动物哦，送给同学。吼，你讲太幼稚的时阵吼，妈妈惊你受欺负吼，安尼。啊！小学时阵，妈妈惊你对人袂对，吼、哦，惊你犯规，惊你成绩对人袂对，安尼，吼、哦。国小时惊你吼跟不上，啊，国中时惊你吼发觉累啊，哦，国中时妈妈惊你吼叛逆啦，发觉累啊啦，啊，那高中时妈妈吼惊你吼早恋啦，吼扎秋啦，扎秋，高中时惊你扎秋啊，哦，啊，那大学时阵妈妈惊你堕落啦，从平常看你都去啊，安尼吼安尼。嘿啊！踏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定时关会死啦吼！啊，会死做甲死人，安尼啊！叫人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嘞，辛苦病痛，惊甲你添麻烦。妈妈那亮滴滴嘞，哦，班团喘气啊嘞，惊你孤单想妈妈。嘿呀、啊，吼、哦、啊，妈妈都无啊。安尼有烦恼，你规一世人无啊？吼、哦，系啊，烦恼伫巴肚底生，甲烦恼伊家己面啊，烦恼伊死，你会想妈妈，你会孤单吼？系、哦、啊，我个听咧，大大大姐讲因豆讲吼，我叫我讲一解来，听一旁的，听两旁吼，听一旁，好来，妈妈怕你一辈子啊！吼、哦，这个怕是因为伊惊你吼，无穿无少，惊你无乖，惊你啥吼？怀孕的时候，烦恼怕你畸形吼，啊，惊你那脚手会无健全吼。出血时惊你破病，幼稚园的时惊你用欺负，小学时阵惊你吼对人袂对吼，高中的时惊你叛逆吼，惊你叛逆吼，发觉你也无乖。高中时妈妈惊你吼早秋吼，早秋等下就安尼吼吼，这肚子就被搞大了吼。在大学时，妈妈惊你堕落吼，人阿公人看你就惊哦，在做啥物头路，在食啥乌白风去。啊！那步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哦，你嫁人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辛苦病痛，惊给你添麻烦。妈妈走啊，惊你哦孤单想妈妈。嘿，这边会道讲的对，安尼你会道听到。妈妈因为牵挂吼，你啊，阿爸趁这日啊，等于讲一声妈妈吼，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跟你讲快乐的，跟你讲啊，中秋佳节愉快有啦吼，有啦吼。啊，就若有他休困的，就等于陪伴一下，坐来也蛮好吼。啊，若无他休困的，一通电话就好。哇，有的人自从工商都无休，一定休周休二日啊，不一定都寄养的休啊。哎，那阮公司的员工拢是的呢，哦，诶，上班族啊吼，嘿，因咧拢都寄养的休，啊，若放台假吧休，上加上加油吼。哎呀，吼，真是妈妈牵挂。哎，啊，有人无生囡啊吼。这个40万定制婴儿一条龙，叫泰国帮你生。嘿，这里台中了这个吼、哦、台马泰集团哦，22个查甫吼、哦、男下单生25个囡仔。 哎呀，哎，泰国人嘛，介水啊！等下泰国人妖足水哦，泰国仔妖嘛足水吼。这个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台中吼专勤队啦吼，抓到这个 UT 绿色吼，同和新生，这名字透过的网络揽客吼，这跨境生殖旗集团，加是跨境的生殖集团吼，所以涉嫌串联到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吼，来这提供取精哦、取卵。啊，胚胎培养，代理孕母怀孕到来台生产，哦，会当认领哦，一条龙服务，每一个新生儿吼收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安尼，好好安尼啊呗，真正计不简单哦。咱大家讲哦，因为搞定来进广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你就甲卡卡伊来个往来所他订，咱就甲订，咱就他食足好食好食吼，空白空空。33559999，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啊哈，讲个背客，哎，个纯背客，那咱要定用来收个背客哈，个背客，看咱嘞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买回，咱上介水的买回哈，拢咱上介好食的买回。一个背起我们十字嘿，那你定位是空八空空哈，啊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第一阶段不听到，这阶段听，哎，我往来说嘿，哎，咱的德顺街宝德湾扩大拢提来电台家，哦，电台家，哦，啊啊，那卖完即马讲个背起，哦，个背起登记哦嘿，那要登记才好食，往来说，啊，个用心肝定无掉无菜，然后即马有啊机会来啊，有食好个拢来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我讲吼，真正你若想要食啥，你就甲买。我讲我昨吼，昨我一个错误的决定吼，哦，险啊毁了我的人生。今天我今日无吼，安尼安心坐伫家，所以我愈感觉讲人吼，活在当下。你爱食啥就甲买，你唔知无常当时要来，因为昨都要等来啊，等我走中山哥，吼中。因为中山阁较直台车侪，你走南二阁、南二阁较走山吼，会个枯山吼，啊，但车较少。吼，啊，早上走中山阁倒来吼，怎对阮兜交倒落来，哦，倒落来倒厝个较紧。啊，怎落来吼？拄啊，因拄啊，我这边拄啊压青顶，啊，青顶先因对方压袂来，差不多，即一百公尺差一百五十公尺啦，有遐遮远个下一个迄、那个，啊，迄个开始红，迄、那个青顶啊，吼，都两头都在冲。啊，因阮伫这边先，阁差少一百才五十公尺嘞呢。真远嘞！你讲，我讲啊，无好过好紅台啊！啊，即马红台要慢过，要吹啊，要吹，要吹哦！好，我惊一个头前讲，停停停，头前有人！伊真正无看迄个人，够恐怖！迄、那个人家有站个囡仔，咧徛伫路中，拄讲要过路，我若无画即个浓嘞啊！拄啊，只喷气，因为我拄吹嘛，浓来喷气个了。迄、那个囡仔若无脚长、手长、规身躯北来啊！我车悬，我车悬，迄个悬度差多少？八度，浓嘞，你啊看。今日就无遮好食困啊！人个爸母也艰苦，咱嘛艰苦。你个遮医药费，你看你边去搭，对唔对？系啊。虽然囡仔骨头高，但是嘛未堪慢弄，因带在吹油啊，在吹嘞，要慢过啊，带伊徛伫路中啊。红头正无看，我若无我一花一花无看，诶，我错误，我应该甲等买回去个一百外公尺啊，但我看两台吹足紧啊，就是因看两台吹足紧，本来想无迈过，啊种啊，佮吹啊紧的吼，要过足好过。但呾吹过，迄囡仔都徛路中了呢。迄高站的囡仔都徛伫遐，吼、哦！安尼出来考崩岭，然后代志发生啊，无发生来查者。代志无发生，我甲阮顺顺利利伫遮咧做节目。代志若发生咧，你病走袂离啊，一样会失的呀，对吧？爱烦恼迄个囡仔，都爱用惊，迄囡仔问安那去，脚手莫断去，迄若断去吼，我后你都高乌塞，后无高乌塞，你爱甲赔。你脚若断去，狂去照顾，怎么规半冬无他做，有哪规冬无他做，又去家算你，伊上班无他上班，趁钱无趁钱，啊，这个去赔哟，你那个了几啊百万，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哦，卖想伤济啦，经一事哦，长一智啦，会当食就甲食，想要食就甲食啦，人生就是安尼，都一口气尔，对不对？然后一口气伫咧尔吼，好啦。来，阿拉一个小小故事的作用，也是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故事就是中华三兄弟啊，吼，那个老母捡骨啦，捡骨吼，捡金啦。啊，竟然在现场抢这金啊！嘿嘿，我今天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对半年前哦开始来给伊讲起啦。一个阿钦西啊吼，阿钦西是中华吼第五代哦，伊是第五代吼的捡骨的师傅。嘿，啊，所以讲二十出头吼，就对老爸吼的手路啊啦。少年的时阵吼。搁捌走过十年吼，会义消，而且救护吼，真足够。外人哦，插啥物吼？哦，外人咧插，伊就足少插嘴吼，就是按照规定吼、规矩啦，安尼一行一行做啦。嘿，清明节十几工前吼，即、這个下头一个姓赵的左家吼，姓赵的，啊，请伊吼替这個过身
已经十二年，而且遮林秀清啊，哦，顶这个梦啊，哦，伊要迁迁盆哦，啊，日子是这地理生的哦，看好的，啊，这梦境爱先拜这小兔嘛，啊，良心呢，哦，啊，搁叫这个师神哦，啊，这破土安尼啦吼，三后生拢交够呢，大汉呢做文静，做小生意啊。哦，是家己讲哦，家己手头较闲啦吼。啊，那第一做志贤，留伫个中华吼上介久的啦。总是感觉照顾老爸老母是家己吼出力上介济啦吼，顾上济这第一。啊，那第三做建宏吼，长期的拢住伫个台北。哦，爹爹讲哦，我应该拢寄钱转来啦。这个梦一开哦，啊，钦差啊吼，一身青土。哦，啊来扮骨，准备要把这个骨吼、哦、捡起来，吼、哦，啊，这骨一半一半捡起来，吼、哦，一支一支安尼捡起来。这伊老母应该陪葬的吼、哦，有一堆这金啊，哦，一条这个金链呐、啊，啊，加一支已经褪色吼，这个红包袋啊吼，安尼啦吼，红包袋啊，看看红包袋啊安尼吼，啊有金链安尼。三爷底下的话啊吼，全部拢伫对咧讲，即马值偌济啊吼，哇、哦、啊，这金啊，即马值偌济安尼啊吼安尼。伊讲阿母以前吼有讲要有啥物人啊，即、這个阿钦师叫家属吼来扶盘，因为这盘旁的哦，甲骨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安尼吼。阿钦师叫家属来扶盘，三个人咧互相相替，即、這个第二吼上尾啊吼。伊只惊挖过来，阿钦师啊吼，伊无咧讲有效，甲不好，伊无咧讲嘿，伊叫做甲盘翻正，啊接咧吼，就搁做开始做伊个工课啊。哦，你三后生做扶这盘，伊顶下咧捡恁老母的骨头起来，安尼吼安尼哦。即、這个阿钦师甲即个陈骨盘呐吼，接无稳了后吼，就大家接无稳了后，伊就无搁看三爷底下迄边啊啦吼，伊就决心要伊就搁孤咧望边哦，就搁。把遐会当看出来吼，诶位置吼，一件一件吼处理就好啦。我拗开啊，懵拗开啊，吼安尼啦。啊，这志贤啊吼，徛伫边啊斗三工啊，拄啊开始手吼，啊个唔知道要囥啊对啊吼。啊尾啊渐渐啊，钦师甲讲，你扶正边，扶倒边安尼，甲叫扶咧，叫甲布吼天路开哦哈，伊就甲布天路开。即若做文正吼，啊甲你个建房啊。拢徛足远个，足远个，吼，啥物边啊徛呢？啊，拄啊哦，啊，看到迄个金手指甲金链啊，吼、哦，即、這个金破链，即、這个吼、哦、吼，已经先收入要老大个吼、哦，所扎来吼，即、哦這个假链带内底啊，吼，啥物人吼、哦，嘛无搁再提起要安怎分呐、啊，吼、哦，只是有当下往这地下甲看，哦，金啊放伫地下底吼，大汉个扎来，即、這个阿钦师做代志吼，足认真足勤快。每一地吼，这个骨目啊，拿起来吼，镜头一目一目，脚镜头一目一目，伊拢看足清楚的，伊才动手啦，吼，甲落去捡。因为阿钦师伊做这道对老爸甲将士吼，已经做三十多年啦。伊上界惊吼，唔是家属问东问西啦，是吼人啦咧捡吼，哎呀，梦内底这物件吼，啊，藏几十年哦，啊，着急嘛无效啊，是不是对啊吼？那么这个后生志贤啊，看伊一路安做无用来，忍不住就问讲啊，阿钦师啊，啊你安尼一做就做三十多年哦。阿钦师，对啊，手无停啦，啊都少年都对阮爸都做啊，应该也无啥物好头路好景啊，啊都有空位他做得懵饿啊。这个阿贤甲问讲，啊恁阿爸爸是做这道的哦？阿钦师甲报工吼，阿外好，伊才甲应吼。阮公啊吼，迄边都咧做啊啦，是啦，算我已经第五代啊啦，对阿祖、阿公、阮爸佮我安尼落第五代的啦。这话就讲出来，这个建宏才甲这视线吼，对手机啊吼刷叮当、刷噪音，拢徛边啊，咧耍手机啊，吼，安尼啦，第五代哦。哈，这只久哦，这个阿钦师就笑笑，久是久啦吼，但是到我这代，本来嘛想讲也差不多啊啦，
唔爱阁做落去啦。这既然一听着有一点仔意外，啊，你无囡仔要甲你学哦？这阵阿钦西哦，怎徛得起来嘛？吼，伊足惊手哦，拍着手啊，甲个裤脚讲吼，裤脚讲安尼搬搬土，搬搬哪搬，伊哪讲有啦，有一个啦。伊就向边啊迄个水桶哦，行过去啦，手洗洗的啦。啊，即马都伫彰化市咧做礼仪啦，对啦，礼仪的啦。啊，平常拢走个别身吼，接家属啦。啊，有闲就来甲我看啦。啊，志贤甲问讲，啊，伊家己要学的哦，学礼仪的哦。啊，金仔点头，嘿啊，啊，我也无叫伊学啦。这种工课家己若无意思吼，你甲逼嘛无效啦。应该我捌带伊来啦。啊，若一开关吼，伊就嫌哦，迄味足重的啦，啊，徛甲远安尼啦。啊，这两年哦，颠倒一直问讲哦，啊，这要安怎看？啊，要喊怎看吼？啊，这要安怎摆？搁会提笔吼记起来呢？这个建宏听到说爱情吼安尼。嗯，对啦，迄阵嘛少年人哦，要肯做你这道的，迄真少啊啦。伊讲哦，阮后生啊，喊拜拜，叫伊跪一下，都嫌麻烦啦。阵嘛少年囡仔啦，啊，这个大汉的做文静啊，哦，都徛伫边啊啦，啊，手咧提迄包吼，都老母提出土提迄包金嘛吼。安尼，伊就尾下就甲问讲哦，啊，恁后生进几岁啊？这个阿钦西啊，讲哦，30出头岁啊呢。这个文静啊，佮问亲生哦，唔过问安尼啦。这个阿钦西哦，伊也无蹲顶，唔是啦，迄细汉抱来饲的啦。但伊讲啊，足平常的呢。那像讲这个囡仔怎嘛吼，啊，住伫地啊，这个志贤啊，目睭是乌，哦。啊，这建宏啊嘞，等到个啊看这阿钦西吼，啊，咱详细个看一下。文静啊，把这短金啊夹链带哦，安尼凹凹的，嘴干哦就笑笑。安尼哦，抱来用的哦，啊，抱来用的嘛会当接恁家的手路啊。阿钦西讲吼，伊若要学，我就甲教啊。哦，啊，这个文静啊，就到对恁问，那恁后摆哦。买当算恁家吼第六代的呢，吼、哦！阿钦西无甲应啦，这个文静啊，等到家先笑出来。啊，唔是家己亲生，啊，血也无同款啊。你讲第六代听起来，啊，袂感觉怪怪哦，吼、哦！二是归二啦，啊，组团呢，那有安尼算啦，吼、哦！这志贤啊，原本搁咧帮忙吼，忙收边啊的这物件安尼啦。啊，听哦，即句吼，甲手吼，会缩甲底下怎藏落来？兄哥啊，人兜的囡仔吼，若愿意要对吼，这有啥物好讲的啦？啊，这个文静来挖过来，我也无讲袂当学啊，吼、哦，我是讲组团这两个字啦，组团就是家己吼，规家伙共帮头啊来一代一代传一代的意思啦，啊无咧，啊这志贤阿公。啊！伊自细汉叫阿钦西叫老爸呢，哟！阿爸对伊做呢，安尼毋是一家伙仔人啊吗？这大汉后生，哼一声，哎呦！恁老母咧扣金的，恁来插插人啊？你对不对？嘿啦，户口安怎写吼？迄是一回事啦，迄缘哦是另外一回事啦。这建宏啊，看了两个兄哥啊，愈讲哦，都啊都一句一句去安尼啦，斗袂歹啦。这建宏啊，就先插一句话讲啊，好啦，好啦，好啦，迄人道的代志啦，恁两个玩啥物啦？啊，一句来一句去。但这个第二个志贤啊，伊煞无停呢。啊，你拄啊，甲伫个网边，甲阿母讲呢，讲应该啥物物件拢答应恁呢？啊，即摆啦，又搁咧讲迄样啊，迄样有遮尔重要哦。啊，你诶，阿母住院迄一几年咧，你人伫对啊？你敢有来咧顾？这个文静啊，规个面全乱落来。你莫搁来甲我讲这套啦！我若无照顾，伊又会送出来呀、啊？迄个时阵我店落真啊，恐怕冻袂了啊！我了店门要收起来啊，要叫我两边爱走。迄时我哪有钱啊，摕回来啦？志贤啊，就甲回啦吼！啊，你无你摕偌济啊？
你每有一摆拢讲的呢？对无？啊，无你摕偌济钱，等饲老母啊，小姑嘞啦，小姑的啊。这个大汉后生文静啊，伊甲这个假链带吼，全塞落伊这外套，会落底下来底啦。至少吼，我无像某咪人啦，厝里内底就讲家己上友好啦。老爸老母的厝吼，会大吼，啊那，迄大拢免出租的哦，啊你若不爱生啊，这人志贤啊，就搁吼听者搁我行一步过来，迄是因为恁两个吼拢唔等来啦。啊，无啥物过，这个建宏啊，听个真哦，吼吼，这细人只听规趴位我夹起，麦大伯拢算伫我的头顶啦。我伫大伯做工话吼，无代表我就无出钱呢。我应该吼每一个月吼拢会汇钱转来呢。恁敢有算过，算完我汇偌济钱转，偌济钱转来？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讲哦，汇钱，甲人伫身躯边，安尼敢有共款？你敢回钱尔？我咧顾伊呢，阿母半暝喘袂过来呢，送在病院啦，送在急救的啊，送加暝半呢。这个建宏甲应讲哦，啊都你住上近啊，啊无啊都你上方便啊，啊无咧，无要爱我对台北半暝总冲转来哦，爱夫妻哦。这大男生换伊讲啊，吼，三兄弟啊，在清算啊吼、哦。所以哦，我就讲嘛。这种小吼、哦，迄根本算未完啦。有寄钱等，无伫身躯边啦，伫身躯边啊无钱他开啦，啊伫寄钱等无咧顾啦，啊无寄钱的咧，伫身躯边爱三更暝半走急诊啦。好，即马握起阿母只手指，甲金婆人先劝我食。等伊甲我讲，这个志贤马上吼、哦，就咧向这个大汉后生吼、哦，兄哥文静啊吼。会落地啊！啊，伊就甲金马砸落遐，为虾米？为虾米藏你遐？这个文静讲，我大汉的啊，啊，无要藏上遐。志贤啊，就冷笑，哼，对我阁讲黑闲呢。即马吼，含老大都拿来用了哦，哈，含用你是上大的台地员哦。上先来开，迄个建宏啊开口，等一下物件哦，拢先卖带走。三个人在场，先讲个清楚。三个人这兄弟啊吼，吼，冤家吼，声音愈来愈大声啦。旁边另外有两个鬼猴啊，把是咧望嘛，公望嘛吼，来咧扫墓的人拢咧看这三兄弟啊啦，看咧冤啦。这个阿钦西原本哦头咧咧吼，咧准备这物件工具嘛吼，安尼，听到最后吼，伊手软停呀，伊甲自己手机清啊吼。放在桶里面，又把这个挂卡没好，他才抬头说，你如果要说可以，回去慢慢说，这三个字都没出声了。这阿金西看一下，他后面在蒙白，这个蒙了，这是你阿母住几十栋的地方呢，他今天要搬家呢，你至少也要比较安静的搬完呢。啊！这个文静啊，把嘴边话才吞落，哟，老母要倾盆呢。第二后生志贤啊，把挖过吼，哦，挖过，看迄蒙阿婆嘛吼。啊，这个、第三后生建宏啊，就伸手把兄哥落地啊吼，迄块假链带摕出来，放伫迄三个人拢看会到的工具、的工具箱的边啊，工具箱的边啊，先放遮，等一下才做一摕。阿钦西啊，无讲好，嘛无讲无好。伊就靠近袋仔内底，无带着其他的物件。伊就继续搁，伊就继续在收工。后尾丁叔吼，安尼拖到下晡啦，要刷订单物件先分落好啦，会当当工处理的吼，先处理啦。啊，若要等啊后壁处理吼，啊，搁进他呢，这三日腰甲倒吼，巴肚腰啊吼，轮流落去山脚去买物件，买便当起来，之前买四个便当啦。顺便哦，摕一罐哦无糖的茶吼，给阿钦西啦。啊，这阿钦西就坐在下墙啊吼，哪只？啊，文静啊，大汉的坐上盖远，建宏啊，头咧咧，哪食饭哪撸手机啊，哪像拄啊迄阵冤家吼，就无通阁讲啊。食到一半吼、哦，
第二后生志贤，伊甲细声问讲阿钦西啊，啊恁后生伫中华吼，伫对一间咧做啦。阿钦西就甲报公司的名称啦吼，讲哦因平时吼无配合吼，所以恁阿母后边吼若要进他有一挂祭拜物件吼，也是有爱用车的时间有无吼嘿。即阮囝因拢会配合啦，啊，那是恁家己吼，母未清楚，母未好势吼，我就叫那后生来甲恁讲啦。这个时阵文静啊吼，大后生无讲话，尾下佫讲啊，敢会足贵个哈？吼，要进台足贵个无哈？即个阿钦西吼，就背一嘴啊饭了后，偌济钱是恁爱家己去甲问，啊，我袂当替伊报价啊吼，啊，恁要做偌济嘛是恁家己决定个呢。就安尼讲，即、这个上细汉的建宏讲哦，啊，即马啥物拢嘛爱钱啊，塔嘛爱钱，啊，做法师嘛爱钱。第二后生志贤哦，伊就接一句啊，所以啊，即下吼先问哦清楚啊，较袂后摆吼代志间做做了完吼，咱袂收煞啦。即摆大后生文静啊吼，无插嘴啊吼，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啊，左家即三兄弟就按照阿钦西讲的地址啊吼。伊就来这个中华吼，这间殡葬的礼仪公司啊，哦，啊，这公司就伫大路大马路边啊，门口也无摆个花花绿绿的吼，啊，这玻璃门内底都几条刀啊，资料柜啊，柜台讲叫啥阿凯，话者你要叫来找阿凯吼，啊，这阿钦西因后生啊吼，内底就惊出一个三十出头岁啊吼，而且查甫人啦，啊，穿青色的衫啦吼，手提只资料啊吼。即、这个阿钦西前一天吼，甲人家讲舌头吼，有一个姓左，诶，即三兄弟啊吼，下摆讲因阿母吼要见他，吼，而且落尾才手术啦吼，其他伊一句拢无讲啊啦。即、这个阿凯甲三兄弟啊吼，请即桌顶只坐，吼，先问恁老母的啥物名，差不多预计当时要见他吼，啊来咧，需要处理的项目吼，先一条一条啊写出来，安尼就对。这个文静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这全部做个爱偌济啊？这个建宏啊，刷咧问，如果若奖品吼，阮家己准备，阮家己传，安尼会当扣起来无？安尼啦吼。啊，第二后生志贤啊，伊就摕着这个价目表啊吼，伊就一行一行安尼看啦。这个阿凯也无嫌因吼，问个咧眉眉角角啦吼，伊讲会当信就信啦，啊，若袂当信吼，伊嘛甲讲原因啦。这个文静啊，听讲吼，有某一项这费用的时阵，马上问啊吼。三兄弟啊，平均，阮三兄弟那公家个分起为一人差不多爱偌济钱啦。好，马仔过来分，这种是小事爱囡仔处理嘛吼，是不是安尼？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江蕙唱的吼。五金哥。

0: 因这算搁较好嘞，因这兄弟算咧扣金的时阵，较咧乱嘞，有无？嘿呀，迄那迄落兵张眼看是拢烟雾夹的，伫个灵堂都咧拍，嘿，伫灵堂都拍。因这是算咧扣金啊，甲咧回遐代志，吼，嘿呀，我真会嘞啦。好来，谢谢。啊，我要来甲伊，好来，我甲伊吼，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吼，那要定咱的这个。卤味的话吼，是，这就是拜二三，哦，拜三是
1: 休工行吧，
0: 对不对？吼，啊，那那如果那咱今行吧，无今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干那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好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这礼拜二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翻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好，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订6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6兄弟。都有这个有6行，6行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行，6行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也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或一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6行、7行。8行、9行，9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2: 嗯，啊，你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2: 嗯
0: 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2: 足 Q 的
0: ，Q 真啊 Q。嗯，
2: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
2: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软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啦。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安尼恁囝该做烹调的呢？
2: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2: 嘿，
0: 哦，鹅肉对，嗯，
2: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
2: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2: 是啊，
0: 讲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夹出头嘛好。
0: 好，嘿，做胖的未咸啊，做胖的。
2: 哎，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0: 方便无啦？
3: 方便，
0: 方便佫好食吼。
3: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3: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3: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嘿，
3: 订一
0: 桌。哦，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3: 对。
0: 哦，啊，你稍等一下，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
1: 是啦哈，鸡心哦。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1: 我去年
0: 顶下是唔做方便呢。哦，啊你要定你爱食呢？
1: 对对对。
0: 哦，要紧，哦，我紧紧爱食哦。
1: 鸡心四包。
0: 哦，鸡心要四包啦哈。
1: 啊，是四包。
0: 啊啊，是来四包啦哈。
1: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唔做好食？做香的，哎，豆干三包好，
1: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1: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开，拢唔惊太甜，
0: 好，方便利便，
4: 好，谢谢。
0: 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5: 系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团团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系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好。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敢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5: 对啦，安尼一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几箱济啊。
0: 啊，先
5: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这个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哎呦！我哪搞我哪里过去？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哎
1: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袂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1: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嘿。
1: 好，
6: 今仔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就金吉啦。
6: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吉
0: 啦。一定爱吃金吉啦。哦，因为咱金吉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6: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开心的。
6: 谢谢你哈，
0: 谢谢。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心方块酥安尼啦，
6: 是啊，
0: 咸啊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6: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6: 对，啊袂介甜啊，
0: 袂，啊个咸咸，
6: 对，
0: 啊一块一块泡咧安尼，
6: 对，
0: 一块一块包甲好势吼，
6: 对，啊就一块食一块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贵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甲买当个甲食，人嘛足好食，啊又食阮个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公公、咸公公、盘啊、冰箱冰的出来，铁冰拆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那下饭点赞吼，啊，这个安尼连续休息，干是咩佚佗啊？两包对底下落来安尼，那那爬山那行，咱就偷去那食，吼，做享受诶。会当食是一种的享受吼，嘿，有喙齿呾嗑嘛是一种的享受啦。食，祝你中秋佳节愉快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卡了咱就会在妈妈咧问讲，敢无咯？王连锁我都唔知啊，你爱卡看卡，你卡我该转线卡抖音，我唔知啊，我也无得甲你印吼，歹势哈。哦，你卡，我该转客服，啊，无你卡0800，吼啊0688777的迄支。飞机也可以哦，因为因咧统计数量俩，因咧都无侪吼，无侪来0800吼，啊3355599吼，然后赶紧订单拢说说你，吼啊，若要订啊未订啊，想要甲食看嘛，啊就甲食，啊人生就是安尼啦，爱食就甲食，无开足侪清痛苦，无开足侪钱啊吼，0800333599，啊我无咧收运费哦吼，一律黑鸟送货，一律黑鸟收钱，吼安尼哈，好来说说，听歌听牛有蛋。

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马仔就做人会收到费，哈，马仔较傲的，哈，就做人收到费安尼。哦，咱这批人来讲这个呀，450万吼，那要叫人帮你生计安尼，450万，200万至450万，啊，这这侪钱个生计，嗯，你讲诶，啊，就是以前咧拍拼，想等有钱再来生，哇，啊，再有钱再来生安尼。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啊，哈，台中专勤队。哦，对，报案，人来讲这个 UT 哦，绿色哦，加同和新生哦，用这个名字哦，咧招伫网络咧招人客，招这个跨境哦，升职集团啊呢，这涉嫌哦，串联到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来提供了取经，不是东山东中，是提你的经吼，安尼，哎，老爸经啊吼，老母会啦，贴身一个囡仔大安尼无吼，安尼男中经、女中会来这出这经，查甫人经堂吼。啊，查某人的卵哦，啊，甲这个胚胎培养，啊，这个、代理孕母哦，怀孕也来台湾生，哦，伊也即认领的吼、哦，一条龙的服务安尼，哦，生了啊认领哦，认领哦认领安尼，每一个新生儿的收费哦，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啊，这检方伊就查出着吼、哦，这拢总有22名。有22名吼，台湾的查甫人委托要来定做婴啊，定制婴儿，25个新生儿伫台湾哦出世，吼啊，即阵啊吼，因为违反的这人工生殖法，顶顶在追，来起诉吼中国籍、中国籍未姓田的主嫌34岁，甲姓齐、甲姓吴的哦，这三个人，哦，对另外2个哦，即、这个入籍的幕后负责人哦，发布通气。哦，啊，叫我来咱家办这呢吼，啊，也无当面来办了吼吼。这专案吼，起于啥物？伊去移民署吼，这台中的中心对话，做一名泰国的左囡仔吼，以观光免签吼，免签证，而放我来台湾，哦，却有这生产后立即出，囝生了就出去啊，

记录。啊，现场更加发现吼，数名代理孕母吼正在待产，拢是越南的，唔系拢泰国的，拢伫大理的釜山区咧待产。哦，安尼，生理算讲，我袂歹咧吼，所以进一步吼，揭开这集团的运作的模式。所以这调查吼发现，台湾吼，而这查甫人，伊先去马来西亚吼采集精子，好啊个。在依照需求哦来挑选哦，这个能卵子，啊个泰国籍吼来代理孕母，啊这卵母这一直出提这卵子的这查甫出精嘛，查甫出能嘛吼，啊提这出的这个能吼，伊提供能的这个查甫人吼，哎就前往马来西亚去取卵，哦啊所以我做这国的啦，我咧走咧走吼安尼，好啊经过这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了后，该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那么代理孕母呢，一等于泰国开始养胎了嘛，吼，养胎了嘛，吼啊，怀孕超过八个月了后，伊会用以观光免签证的方法来台湾待产生囝。囡仔一出世了后，这集团安排 DNA 鉴定，确认亲子关系了后，佮由这生胚啊办理了出世，佮领养的登记。啊，所以检方就查出到这集团甚至吼，温准客户指定新生儿的性别，你要查甫要查某安尼，吼，而且用会主、货主称呼生父、生辈，吼啊，生辈。25个新生儿当中，查甫的吼，查甫婴啊，21个，占84%嘛吼。性别比例哦，明显哦偏离自然出生的比例嘛，都查甫啊，这边也都变查甫呀。所以检方就指出哦，人工的生殖法规定，除非遗传疾病以外，你不得选择胚胎性别。哦，而且代理孕母把涉及的女性哦，身体自主、儿童最佳利益，够生殖商品化哦，生殖商品化哈、哦，等等这重大伦理。各有法律的问题，所以检方认定这三个被告涉嫌吼，而且犯罪吼明确，所以该依法吼提起公诉，而且来持续追击吼幕后的这些人的人，这足济嘞啦，这一体吼，一体啊，伊个就足侪相片互你见啊，见看你要对一个啊，你要甲对一个生囝，生出来囝会像遮水，你看要甲对一个安尼，提伊卵，提个查甫的精。过来马来西亚吼，过来这个泰国找精找卵，啊，这个查囡仔上面做着你健康要对一个卵，无像恁越南金小姐伫遐徛着在做某，毋是，而且要经验卵，即马提验卵了啊，佮提你的精，过来马来西亚住入去胚胎，还佮找一个代理孕母，拢做两个查某人，一个提精的人，一个提卵的，一个是代理，佮恁两个精糖啊，佮伊卵住入伊子宫内底，啊了后伊就等于泰国，吼、哦，用这个体。啊，用提了啊，代表生啊八个月，伊家来咱台湾面签证来咱台湾，囝生生就转呀，钱提就提转呀安尼。因遐物个囝，伊是主公做伊生，叫伊生囝，做伊生囝，也毋是伊个囝，对不对？吼，嘿啊，少子化，所以表示讲嘛是有人要生啊，只是无多生吧吼，有人想要生啊，但是无多生啊，啊有人不爱生，生囡仔呢，啊这都一人一样啊，无人小亲像啊吼。有的人啊，做好个啊，要生一个囝，伊就无法度啊。哦，啊，有的下来就有，下来就有安尼无。这边啊讲啊，好啦，来听歌。

0: 谢谢哦，嘿，咱时间到咯，好嘞，谢谢大家。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西亚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在你心扉，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 林信安药房在台湾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哦欸、哎呦
2: 我要再跟你买、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先买你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哦、需要人给你好不能够卡里买呀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哦诶咱南部的人可能拿这个电手机应该叽叽叫的吧哦大好雨特暴呢，好可怕哦！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咱呢那边特别注意，等你再给你报告，咱了解下啦。李贺你好，嗨、
3: 嗯，喂，我要点歌嘞，
0: 嗨，你叫小姐吗？
3: 哎呀，就算我听到小姐了，你不是小姐，
0: 哎、欸，你廖大姐，你那巴德廖大姐，
3: 对啦对啦，
0: 你别听什么歌嘿，
3: 那阿妈你今嘛好不？
0: 阿嬤你現在好嗎歌名是這樣嗎好等下找哈好谢谢
3: 好
0: 謝謝你好
4: 喂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4: 我高坑杨大姐
0: 要听什麼歌
4: 睡不去的暗暝
0: 睡不去的暗暝睡不去的暗暝好等下找哈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來你好你好
5: 喂是啥
0: 林大姐呢
5: 阿伯的半边月，
0: 半边月哦。好，等你吹。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呦，秀爽大哥你
0: 好。阿伯，你好，你好。
6: 哎呦，
0: 哎。
6: 啊，谢医生那个，我出去上空嘛，
0: 好。哦，好，等你拜。
6: 哦，阿里干多。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哥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你好。我今日要点万人情都人心。
0: 好，戴良白，我给你报，迄个单位唱的好唔好？
7: 好，
0: 好哈，好，戴良给你报哈。好，谢谢，
7: 拜拜。
0: 来，李贺你好。
8: 是啥呀？
0: 还是？
8: 干嘛？恁去点一首车站啦？
0: 那啊，车站哦。
8: 嘿。
0: 嗯，点一百个人嘛，是有人点一首来，咱得注意。
8: 我差顿赛考啊。
0: 超短的许大姐哦，
8: 哎，
0: 好，等你吹哈。
8: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哎，是我小姐，我在屏东，我姓陈。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我点条歌，那个东山再起。
0: 哦，好，等你吹好。
9: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今天什么日呢？哎呀，今天是921，恁在想着啥？921大地震呐、啊，恁有想到无？哎呦呀，真的。那么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国家蝗灾日，国家的蝗灾日啊！哇，你敢知921大地震几档啊？27年了呢！哎呦，够紧的啦，27档啊呢，你看有紧无？所以咱的和平呢，这个灾难哦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从88水灾也是一个大灾难。啊，咱这个上盖大的灾难是921，因为往生的好像20000多人吧。啊，好像还是有蛮多人没有这个找到的。那么呢，今天应该是今天吧，哈，对。哎，在9:21哦，恁有为了有收到迄种啊，叽叽叫我有，就是什么呢？地震速报测试。哎，那么呢，希望大家要趴下，要掩护，要稳住啊。所以呢，那么当然9:30个有迄种海啸，在海啸警报的训练测试，哇！今麦开问题真尔济啦，那么你敢知咱最近哦爱注意好朋友，你敢知个有一个啥？个有一个风台要来呢？啊，这个风台叫什么呢？苏力呀、啊，苏力基台风啊，它有这个名啊，这歹听啊，这歹记啊呢啦吼。那么呢，讲哦， 目前看起来会不会影响台湾呢？有礼拜四到礼拜五可能为这个增强为真正的台风苏力基。那么呢，如果是有可能也会变强台，啊，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希望不要来。妈祖婆啊，妈祖啊，宝贝啊，宝贝台湾啊，平安啊，拜托个风台麦来啊！哎，我给你那个念力哦，念力念你的妈祖姐，请妈祖婆吼、哦，给咱帮忙。啊，那侬请妈祖婆给咱帮忙啊，请神明给咱帮忙，观世菩萨帮忙。你们知道我唔惊恁笑，我那坐飞机哦。这个我捌讲过嘛，我刚刚捌讲过，我坐飞机哦，起飞哦，我会惊啊，下降我等，我个人得病都下降较袂啊，起飞起飞的那个时候会，那我就会手两手握在一起，然后来念观世菩萨妈祖波比，我就会念这样，我唔惊恁笑哦，我昨天大概哦，拢会讲。秀仙姐，我手借你好唔好？借你用啊！啊，我是感觉讲哦，改变起来了，就是有那个习惯就对了，我也有那个习惯哦。阿妈，感觉这样比较紧啊，这无什么，这无什么好笑啊。本来是啊，大家嘛心内有惊这样代志啊，对不对？哎，没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啊。来哟，跟来跟咱报告是，收到。这个旺盛对流引的对流旺盛的关系呢，那么呢讲哦，哇，伊即马报还是讲哦，南部咱南部地区要好平安注意哦，有大雨的局部大雨，即马在咧落雨啊，啊个单雷公即马拄只落单雷公啊，啊咧山区呢讲要注意的啥？崩山甲的落石，哇！所以南部来注意哦，咱尤其是咱大雨特报公告出来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所以咱这南部好朋友呢，稍微注意。咱南部呢，讲我跟您讲哦，咱住伫台北跟新北甲基隆的好朋友呢，您应该有叫您的市长吼、哦、来请教高雄市的市长，为什么落雨连续落到1000多公里哦？为什么？淹水甲淹甲恁看到安尼尔，啊，为什么台北市落一个300几年的淹水淹甲不得了了？为什么？水高啊5000无啊，甲即种迄个黄叶水流水的诶，起一路线用了顺无有关系啊？真的呢，唔是我俄罗高雄市的市长哦，我概无熟悉啊。我是见过他，也跟他握过手，可是我跟他不认识啊，他也不认得我、啊，他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我干嘛我人有在做，我因为我在高雄嘛，啊，我人真正有在做代志，啊，咱的干嘛工真的很好。像上个礼拜啊，伊大礼拜拜了礼拜，那么不会放过高雄市的市民做，为什么？办活动啊，大礼拜拜了礼拜，那么办活动，迄高雄市做生意人哦，迄是生意，大家拢生意有够好，你们知？啊，无人伊那无好生意人有生意，啊，咱高雄市市民做生意难免喏，对不对啊？我说这替百姓想啦，这个是俄罗斯的拍摄，因为呢，咱好，咱来讲俄罗斯啦，吼，对不对啊？吼，啊，咱唔好，咱来叫伊检讨。哎呀，你最近有要去 Tokyo 无？哎呦，讲一个新的办，我觉得有必要。伊即马这新的规定吼，我感觉有必要了吼。为什么？因为我起码即马看到东京有迄个中国人吼，拍摄我唔是伊个雕钢工中国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就是讲大陆腔的啊，啊，真正随便讲淡绿色呢。我另外一个男生的助理，佮看过伊伫捷运的出口，也佮讲大便，你们知？真的有看到？我们绝对不能乱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真的呢。你迄是乱大便的女孩子呢？你看我恶心无啊？那么即马当家 Tokyo 要开始开发了，最主要的是观光地区的所在，较侪人诶，包括阿萨库萨、浅草、阿基巴哈拉、新宿区、浅草、秋叶原、新宿，在商圈的所在，尤其是东京呢，他们是已经确定要禁止乱丢垃圾。那是一旦发现呢违规呢，马上开罚，可能过了千块安尼啦，啊，但是也不是现在啦， 是2028年，我感觉日本人真的是有够心切的呢。你2028年现在就在宣布啊，你们现在就好到发下去啊，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日本的上班族，因为他们有垃圾桶，只有在车站里面才有，有在车站里面，啊，你一般的路边是都没有垃圾桶。他认为去到车站哦，整马上为了也在底下办公的底下是口袋里底垃圾拢提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伊无丢，伊无乱丢啊，伊就是到车站有垃圾桶才提出安尼啦。我感觉就守规矩啊，拢是观光客较无守规矩，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人家吼。啊，咱家己嘛，伫咱台湾嘛是爱守规矩啊，卖讲啊，咱伫台湾的免守规矩哦，无啦，都是要的吼。感恩伯哥，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们哟，我来改这个，我吹过，等一下嘞，等我一下嘞。哪天你好？
10: 是爽呀哈！
0: 是嘿，
10: 好，我们叫米。
0: 好好，来，谢谢，来等起来，谢谢，等一下哟，一线哦。来，我选那个安排的歌曲啊，车站，谢谢张秀清的主题曲，来，谢谢。

0: 来，谢谢家长。那么这是这个张秀清说起来，咱就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
1: 又看。
0: 哎呀，那你
1: 我被见证啦。
0: 我被讲过了哦。
1: 哦，来鼓励啦！
0: 讲重点来，什么不进来？
1: 这两天吼，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才会使行。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满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我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
1: 嘿。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爱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马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正鞋加加咧，啊加袜，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嘿，欢乐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来谢谢你。我是传天，你好，喂，你好。
1: 是传你好，我跟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三片龙姐来。
1: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1: 我爱肾好吧？
0: 嘿。
1: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1: 拢
0: 好，
1: 嘿。
0: 哦，我你嘛紧
1: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无久
1: 咧。我播未到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安尼，再讲张小宝，谢谢你，感恩，谢谢，好，谢谢你哦。
1: 哎，阿叔叔，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1: 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差不多一组吼。
0: No no， 皮
1: 啊！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1: 我的脚甲手拢迄个，啊，副乳手也有伤感觉啦。
0: 哦。
1: 啊，头下买一组，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咧，有感有感觉。
1: 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从业从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1: 对啊，啊，我唔捌买着，开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
1: 。哎，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1: 好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再讲多少不？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姐，谢谢。好来稍等一下咧，来哎，这个来，香港卡拉现在是进老关高进配位问题，让给大家播啊。No no， 皮痒哎，专给那个当播呢，咱出来的那个坑几座哎，别播的五啊，那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些哦，拿些播万些个塔夫那些，哎记呢哎，播好的给咱倒小本哈，哎记哈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问题那里多啊，准你讲谢谢。来，咱这个廖大姐说店的阿妈，你今晚好无？无这首歌，阮这电脑无这首歌，伊可能歌名讲唔对。来麻烦廖大姐，你起来改歌。阿妈，你今晚好无？我来找无，找无这首歌。你今晚好无？有这首歌无？阿妈，你今晚好无？哦，麻烦你起来改一下，来，谢谢。来呀、啊，化工的。通过一个法案是什么样的法案呢？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哦。诶，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啥？
0: 你敢挂名挂唔掉？
2: 挂唔掉啊！我唔知呢，我嘛听阮妹妹甲讲的，迄个关于白色的爱啦。
0: 好好，淡蓝白哈。
2: 啊，谢谢你哈、
0: 哦。不客气，好，拜拜。
2: 我是做正经的啦。
0: 啊？
2: 我来做见证啦！我报人香港卡，讲拢爱生汤啊啦。
0: 哦，你小邓姐来，
2: 香港卡，我报人
0: 三片的，我姐你是不一个报人不弄了皮痒呢？
2: 嘿啦，
0: 哦、啊香港卡，
2: 我香港卡做几年拢啊都拢啊，卡旁拢安尼生汤啊。
0: 哎呦喂，阿伯你好不？
2: 有啦，我能做那好啦。
0: 哦，安尼好好，感谢你啊。好好，谢谢你，感恩好好，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来大准的讲，谢谢。那要讲法国通过了吗？无呢，有几只国家有通过，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啊。那么，这个协助死亡跟安乐死差在哪？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限制跟也做法拢无同款，所以呢，这种目前啊，有英格兰。威尔斯呢，因已经有这个表决通过了。那么呢，讲哦，这种起码有4亿的人呢， 四个人，就是甲啊，比如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西班牙、奥地利呢，拢有引入这个协助死亡的法律。所以呢，当然啦，这个以协助死亡的是表示讲什么呢？适用于有无法度治疗的病，无法度承受的痛苦的大人、的成年人，那么可以申请啥协助死亡？哇，这么人会当安尼哦？那台湾还没有哈？那我在想以后可能也会有这一条法律。那么呢，当然呢，这是爱自己的生命，自己要不要决定呢？这个都是要经过，像这个都是要经过准下来才可以哈。那么呢，这种的，因为国家认为，法国认为要协助死亡适用的，一定要大人，而且精神行为有迄能力的人。那或者是讲哦，已经医生宣布的六个月内底死亡的，在末期的病患呢，一定要有两个医生准，才会当通过。哦、那么呢，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协助死亡一定要很严格的啥控管，而且有很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地方哈、哦。因为呢，比如讲哦，以这个甲油料呢，对失去的尊严65%，个安尼呢，失去的对身体机能的控制47%，烦恼厝的人的负担43%。你的痛无法度控制28%，治疗低收入债务产生的负担呢4%呢？即因种种的考量哦，包括你的病，包括拄只咱讲的遐法律因素在呢，这个都要全部，而且要两个医生证明你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症状，他们才会准许你怎样申请死亡哦。这个申请死亡的是协助死亡的是，当然医生。这个开药嘛，吼，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已经是未来，应该是真济国家会也会跟进呐、啊，跟进这个趋势、啊，然后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呀，咱高雄市哦，发布的什么呢？我相信应该全台湾的市一的市府呢，应该拢来规定吼，规定公园袂使。这个烤肉阿哥袂使放烟火火，我感觉有必要啦。我的烟火要被放做飞烟呢，秀秀叫要被放飞烟呢。所以高雄市已经有先发公告了，不准在公园里面，叫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呢，袂使伫公园内底烤肉加放烟火，阿拉无罚1000块到6000块以下。希望大家配合啊！其实哦，这个这样做也是真的不好了哈。改林伯哥，伯哥好朋友，您了解嘛？我别放烟火啊！来呀，咱即马先来改唱诶，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唔好呢？半边月我给你唱哈。我来先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公公，四六九。469，来，谢谢。

0: 位，哇，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别记啊！来哟、哦，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啊，潘水，哎，我不给你请歌星，我这个歌卡给你唱哈，来是说半边位。咱人心点大声了好，真的很重要。人得袂大，卡袂大哭。咱的心的地壳入来，旧的血出去，废物卡袂蹲积伫咱体内。那么咱的心点大声，就是咧讲啥呢？荷尔蒙。啊，咱内底身躯内底有背部也当制造的荷尔蒙，所以甲肝有关系，过来甲腰子有关系哦，哈。那么咱人食的物件，当然嘛是因为甲你这心点大小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心顶代谢便是咧讲糖分无唔对，要但是不要忘记了，啊，表面的是拢靠这个人，这个人是虾米人？唔是是这个补益是啥？油脂啊，油脂上个重要的是油脂啊，不要靠对只啊，不要摆下出去靠油脂啊，咱就是靠放油啦，靠咱的脑瓜，但是放油是就是靠咱这油脂嘛，啊，所以咱平时食是介重要，尤其是啊。如果是咱来食爱食物件呢，你有哪小可强者？比如讲哦，咱来甲讲者案例，有一个先生45岁，这个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呢。严哥啊，上届恐怖是啥？你毋知？伊有一届哦，痛风石啊压起来，暗时啊痛到迄关节旧筋啊，痛到动袂了，较紧的紧去因某甲带去急诊啊。你毋知影哦？伊个皮肤跟筋甲成个保鲜膜呢，紧紧安尼啦。哈，伫个手哦，伊手背哦，伊手背，伊手背遮哦。然后呢，你敢知已经肩胛，肩胛医生讲哦，这若无紧急开刀，伊会变残废。为什么？规个肩头鼓起来。哈，腰椎管跳的严重，干的有啦。咱就是有人去跳，甲严重，甲脚头鼓起来，规只脚鼓起来，连在迄个到脚头呢。那么，这个先生的是慢皮。伊本身的家己早个有两项病，近年食食个无爱强吹，你要看那个白巴无？所以十年来哦，伊正手哦，生了一粒有够大粒的，顶酷酷的什么呢？天红椒怎么办？伊表面哦已经有小块皮，已经有小块破去啊，裂开了。而且呢，这种的伊有小块裂开边呐，上个惊是惊啥？细菌感染吗？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呐、啊？所以医生怎么办呢？他紧个治疗，个开到个伊天红椒啊，紧开起来，然后再去过天安尼呢。啊，若无因来引起的蜂窝性组织炎哦，歹势，即些真那些骨手手盘全部拢骨起来，你唔知呀？哎呦呀，这就是啥呢？因为天红本来就是你一种个管理病，管理你家己管理了无的啥食，虽然腰酸关系干啥有关系？当然食啦，食伤好啊，蛋白质食了过多啊，比如讲肉啦、海产啦、啊、鸡啊、蛤啊、鹅啊、虾啊，然后爱食拉面啦，拢爱食浓汤啦，食火锅啦，食火锅汤啦，食个饱呢啦，所以无怪只引起了什么？咱即马讲腰酸管引起了什么的痛风？所以这是甲食食一定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当然相对呢，啊，过来，迄个人个爱啥？爱饮饮料啦。就是安尼，这样才会出问题。但是您敢，我拢跟您建议，咱好朋友，咱小便完了是毋是爱看，爱看一下。您敢要相信有人放个腰层的葡萄酱？哈？看安尼，腰层的葡萄酱哦，啊，懂啊喂。啊，个有人，您敢要看过腰是蓝色的，还是乳白色的？如果是腰那是蓝色，还是绿色的，这有可能你是食油的关系。那么，如果是有种钙糖色的，吼、哦，还有食有种油啊，比如讲综合维他命半油也较黄。那么，这种啊，就是因为食油啊关系。啊，那是乳白色的，你半油起泡，半油热热是乳白色的哟、哦。那么，这种的是标准的啥？泌尿道感染，也白血球增加，提出咱半油结晶。哦，这个叫做什么呢？啊，那是有种的可乐尿嘞。扩拉油啊，成扩拉性呢。那有这种经验的人呢，你都袂使拖啊，紧去啥看医生。那如果是你佮加上你放药，佮腰会疼，佮放药呢，会疼，放药会疼，小便的所在会疼，佮减发烧，你更加袂使等，爱紧去看医生啦。这个真的要注意。然后对家咧讲了，即个葡萄颜色葡萄汁呢，这种个的啥物呢？有一个先生呢、啊，伊就是。登记，伊是伊 伊是膀胱有问题的人，腰椎嘛，你敢知腰椎嘛问题呢？结果伊放出来腰竟然是啥物色？你敢知？迄葡萄色啊！哎呦，原来是啥？伊肾脏也腰椎出血啦！啊，然后有一些细菌哦，会代谢变色氨酸的产物咧，形成变成这个血，红色的血、干蓝色的血，这会混合掉，真变那你讲叫做葡萄紫色颜色安尼啦，安尼你看有恐怖无？安尼就是恐怖吼。那如果是又是红色的，那么你免考虑啊，绝对是啥？有一个男性哦，一放出来又是鲜红色的、红色的，唔可以讲袂听呢，就像甜菜根呐、啊，迄种性呢。哎呦，这个有问题啊呢！当然，这种的男是结石啊、老血，就是膀胱有肿瘤啊，那无得啥，有这些肾丝球病变啊，无得是泌尿道的肿瘤。所以啊，咱有拄只咱讲拄只讲的这种状况的人呢，绝对唔要拖，爱紧去看医生，对不对？无你要坑了出问题安尼哦，特别你讲过有病，咱来紧看医生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小病完了爱看这个。是不是放药 keeper 三十分钟未消，佮放药成一种个秘鲁的种小太，一世界了外破破个呢？那么啊，佮放药佮热热呢？那么咱来进去看医生啊，是不是你讲糖分啊控制无好，血压嘛控制了无好，也佮来佮加上了甚物呢？水佮啉无够哦，那么这都是爱注意啊。有可能为人是得着甚物呢？急性的这个尿毒症。那尿毒症吼，迄是严重爱西药剂呢。啊，你若唔说咧，阿伯若唔说咧，变成败血症就严重，就会再见咧吼。所以呢，而且佫有一种是因为运动过头，那是咱的肌肉受到损害咧，也释放大量的啥肌红蛋白，会造成伤的多油脂。迄阵啊，你像我拄只讲啊，你放个油是可乐的颜色，啊，你感觉你根基歹听，佮无力，佮放油油减少，像这种啊嘛是爱紧去看医生，吼、哦，知影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是咧吓惊恁咯，即个热天啊，有拢种有种可能性有无？有，因为咱热天啊，啊是讲咱已经年岁大的人吼。咱的长辈呢，为人习惯性地吹冷气房内底面，袂感觉嘴焦，从水分袂主动家己啉茶，怎么变成啥嘴焦才啉？安尼变成水分够够无够，所以一定要要求家己啊，一公斤上无至少30cc的水量呢，逐工拢爱啉了有够。啊，你若啉无够，就像咱讲的啊，放尿的气泡放尿白了，放尿出问题啊，结石啊啦，尿道开始发炎啦，啊，甚至呢，看来将来后摆腰子嘛出问题，甚至腰子萎缩，搞不西腰子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对
0: 呀，
1: 啊，谢谢，
0: 嘿，我小爽你好呢，
1: 小爽啊，
0: 嘿，啥贵事来？
1: 好啊。过海里边，翻过游戏的
0: 哦，过游戏哦，我来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

0: 谢谢白色的阿姨，这是詹雅文所请的咱这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出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进来，来请讲。
1: 哦，秀嫂，秀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生的价唔知有好无啦？
0: 哦，好好好。
1: 我要甲你讲有好啦。
0: 哦。
1: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生，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我昨下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
0: 好好好好。
1: 我昨下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
0: 好好好。
1: 啊，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1: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
1: 嗯。嘿啦。有较袂酸啦，啊，有较好势啦。
0: 哎呦。
1: 啊，所以我。尽拢固定拢买得要食，食十几罐啊！
0: 好、哦哦，哎呦，谢谢谢谢，感我只阿妈辛苦哈、啊，谢谢谢谢。
1: 家孙身体也无用，咱嘛
0: 无用啦，咱嘛较安心啦哈、
1: 哦。感谢安尼，
0: 是是是，有影对有影。哎呀，阿妈关心，嘿嘿关心孙啊，嘿对对，安尼正常对啦，嘿好，谢谢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
2: 欸、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了不及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阿安娜好，加料安娜好。
2: 哎、欸，我有记哈，差不多个借五十单啊。
0: 个借五十单？
2: 今年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2: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唔过家里内高兴当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讲有记个借人啊。不是在上病，不是在发烧人，真正真好。
0: 哎、欸，发烧是我。圣公，你来发烧的对了哈。
2: 哎、欸，发烧啊，有句话要一定的烧呀，
0: 跟
2: 有一定的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是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无个去上病也拢无安面啊，
2: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2: 真的，以前那过程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
2: 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好，感谢你起来给咱鼓励。嗨，大姐，谢谢你保重哦，自己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3: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哈你好。嗯，
3: 我今天吼，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啊，我食
0: 三片的免麦讲，嘿，
3: 食你的三片吼，已经零起啊，
0: 吼，零起啊，
3: 嘿，
0: 已经
3: 起啊啦，
0: 进步拢无起啊，就掉啊啦，吼，
3: 嘿嘿，
0: 哇，啊、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
3: 今仔日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三片的不接哦，三片的不接，
3: 我所以讲，
0: 你今仔差有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3: 糖化血色素
0: 哈，
3: 有点七啊哈。
0: 嘿嘿，
3: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七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3: 对呀，
0: 好棒哦。
3: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吼，
0: 三线金箔，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啦吼。
3: 嘿，
0: 你本来第二期的有几万钱，有几百今嘛比零期的哦。就是好啊，好的对啊啦吼，哇，有高富的你敢看？哦，安尼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姐鼓励，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嘞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对啊。
0: 啊，
4: 感谢你。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4: 嗯，秀爽啊。
0: 嘿，啥贵书来？
4: 我来，会还是买番好游戏的啊？这款。
0: 来，等一下，姐姐，我给你听单子哈。哎，杜姐，你唔是有卡吗？接不到，我来拍摄，来接接哦，一线哦。 嗨，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香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请教你一下。
0: 哎，
5: 阿希这种油脂有水泡，敢有酸？
0: 水泡不要紧。
5: 啊，
0: 大姐，你要注意的，你油脂袂使个乱食油啊，以外吼，咱人身体内脏脑水泡拢不要紧。
5: 好、哦。
0: 水泡的吼。
5: 那什么？
0: 不管是大啦、甲状腺啦、是肝啦吼，还是迄落这种的水泡，拢较比较紧。
5: 啊，那就讲要求水泡咧，
0: 嘛较比较紧，但是你要注意啊。哎呦，医生追踪，嘿，知道吗？嘿，我来稍等，接不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你刚才咱人哦，放尿大概有一个坏习惯是虾米呢？放尿放不清气的背起来，上好是安尼哦吼，放尿爱超过20秒到一分钟。放尿的时间，啊，咱靠咧执表啊，无咧执表啊嘛吼。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你唔好赶紧要爬起来，为人咧放尿，甲咧讲话讲话，人咧讲话也讲岔话，迄种个性高级的人放尿拢放袂清气，啊，拢会残尿伫咱这个膀胱，啊，将来你的膀胱就会变成堆尿，就会出问题了。那你膀胱堆尿会当堆到偌济点在300cc 左右呢？哦，所以呢，咱咧放尿哦，一定要有耐心嘛，唔好呢。伊个棒阿袂完就随爬起来，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嘞，咱的阿伯、你妈伯说点的月亮晚安，我这个上空漫画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五六日一，哇，好棒哦！但是啊，那些落雨呢，当然就这个就扫兴了哈。也希望天公伯啊，伯比卖落雨啊，拜托诶，谢谢。李友你好，
1: 就说啊，哎，我要过来这里，
0: 我都刚过来来，三片五姐来，谢谢大姐喝，谢谢。
1: 我本来三选先不。吃了有对吼，吃两粒啊！迄个阿阳豆那吼，吃了唔对，因为内底无迄睡眠素。
0: 我这边、我这边是袂当睡眠素。
1: 你有甲我讲，你有甲我讲讲爱吃两粒两粒。哦，啊，我就真是吃两粒两粒。哦，困者就饱，本来困四五点钟尔，你知影？哦，我这吃一个吃，我困八九点钟。
0: 啊，
1: 我
0: 这困就饱。哎呦，你看，咱困了饱，是咪个心情较好？
1: 哎，就好啊，所以讲较多哦。
0: 啊，那你要继续干，看嘞看嘞，别再停了哈。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好，喂，你好。
2: 秀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见证。
0: 好、哦、来，三秒，我姐。
2: 我带来哦。嘿。拢去吃爱困药啊。
0: 哦。
2: 啊，我爱啊，对啦，中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哦。诶，中昼两粒，暗时啊两粒，你个点。
0: 哦。点
2: 啊，爱困药啊，一直吃是无效。
0: 嘿。
2: 啊，吃爱啊，对啦，工作爱困嘞。
0: 哎呦，爱困嘞哦。
2: 哎，困了无以后，我感觉肚子想不起来。哎，困了，哎，困了，头脑不好啊。
0: 对啦，啊，吃咱这个天然的较好。
2: 天然当心。
0: 啊，你这边呢？来接接二线啦，该听姐听姐，来二线二线，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好，来，我去耍地了，你好。喂，你好。
3: 你耍地了。
0: 哎，你好。
3: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哈。啊，我是讲我伫北温哦，人甲我讲呐，讲啊，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哦、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3: 哇！夭寿啊！我头有遐侪人要食，啊！大夫咧甲我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尔正吼，
0: 无啦，
3: 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3: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3: 嘿啊！我食两罐俩。
0: 伊啦，食一罐。
3: 啊！伊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
0: 啊！咱即两面哩，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今年生下就徐县长啊？
0: 说的是。
4: 啊，こんばんは。
0: こんばんは。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は？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カク郭先生、はい、サクイスマ、なんか用事ありますか？
4: 我来请教哈。
0: はい。
4: 我太太。
0: はい。
4: 这里几年来哈，
0: 嗯，
4: 几十年来没困觉。
0: 没困觉哦。
4: 困不好，嘿。
0: 眠不得耐ですね。哎呀，那个直接哦，一些呢。嗨，谢谢。来呀，咱听讲心点大下客，咱这个官家的游记。那么你敢知道我们的肝有多少工作？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还制作胆固醇，一共有六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头一站是肝，后面就靠油脂给你 代谢出来。过年是靠肝、哦、所以呢，我们的肝有解毒没有、哦、所以呢，油啊，我不乱吃油啊，头一站靠我们这个肝解毒。那么我们这个肝呢，还有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甲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咧讲个，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咧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酒个物件，有个阿鲁克鲁哦，有个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甲胃感官，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脂肪肝？当然是肝。

0: 爱都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水水甲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浮伫水的点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型的脂肪肝。即摆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个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因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邮，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唔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干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干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的那边吸干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干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的讲是下降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来吸干的关呢，小邓姐刷卡呢，我等你哦，谢谢，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咱今麦介绍中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合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3: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呢，男人情，女人心。这主持人是龙千玉加蔡小虎，啊，对着是倒数前面哦，让你黄大姐说点没来试试。阿桑哎，隔壁阿桑哎，喂，阿桑哎，阿丽，你今麦是有去检查身体，医生讲偌济啊？肝指数是偌高呐？
1: 我本来是GPT 加 GOT 的哦。
0: 我、哦、GOT GPT 我关。
1: 是47，是50几啊。
0: 安尼还好，无介关呐。咱正常是
1: 40。我今仔讲啊，剩拢是这40。
0: 哦，有讲。哦，你去检查有讲啊你。哦。
1: 41加44。
0: 没啦，阿桑，你标准啊，咱的。以下的报道就是标准是40，安尼有啦，你安尼有较好啊，41嘛还好咧。嘿啦，阿妹妹哈，好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们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嘿，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啊，谢帅，你好，你好。
3: 哎、欸，谢帅。
0: 有嗨。
3: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
3: 娜。我即摆，嗯，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咱姐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3: 检。三先不食甲，你赶正弄迄个。
0: 你去检查无？
3: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3: 拢伫这二。一季到30桶啊！哦，
0: 够水的啦，标准。阿伯，你们别练那标准呢？哟，安尼不要紧哈，好，莫烦恼哈。好，阿伯，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建议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有一首歌要给你播，等一下来给你播哈。迄、那个困未起，暗暝等下给你吹，也给你播哈。来哟，如果是咱那边要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播是时段的，下播是3点到5点，哎，咱的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啊，转 A 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就是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我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那么开，咱的和便利店啊转102.5 102.5 A 波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还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咱要来个讲一个法师，叫做弘一法师。伊咧多人咧讲的佛这个佛经咧都讲得很有道理，很白话哈。伊讲咧，如果是亲人，伊往生了呢，拢无来望，无来互咱望呢，还是足少望到呢？那么这就是迄个境界，因迄个界甲咱的界规定无同。绝对，因袂当无代无志呢，因袂当无原因挖掉咱在世的亲人，因为终究是人鬼不同嘛。如果那是挖紧的亲人、亲人呢，在世亲人呢，讲哦会破病呢，因为咱的磁场受到伊干扰啊。哦，所以那是无来和你忙呢，哦是表示伊过得真好啊，无想要和你挖的人呢，挖地的人呢，受的啥牵挂，阿妈无爱教料你。想要和你好啊，我呢，因为伊真爱你，他很爱你，吼、哦，所以你爱甲想安尼哦，吼、哦。啊，那么过来的时候，有一种人，你安那个扛都扛袂叮当，安那个动啊动伊袂掉，叫伊唔通偏偏袂，吼、 愈想愈生气，安尼对不对？如果那是安尼呢，你也该想这个人伊做的代志呢，挡袂掉，藏袂叮当，安尼就是伊的命。如果那个有一种人，你变死的，伊都唔爱听你的话呢？你甲讲这条是险路，这条是弯路，伊偏偏要行呢，哎嘛是一个劫数啊！伊家己爱行的劫数啊！所以，咱的生命有真济功课，伊嘛这个一毛一的功课必须要上。所以呢，你唔温存你受苦，你嘛是等于就是逆天的行为呢，对不对？所以那坑会行，咱就甲坑。啊，坑袂行，一切是缘。这是伊要伊家己要行的路啊，伊家己要上的功课啊，这个就叫人生，这就是人生啦、啊、吼。所以呢，这个如果那是咱那是无希望吼，和别人带来烦恼，比如讲无希望和爸母烦恼啦，啊是爸母无希望和咱烦恼呢，这种的行为拢是一种的自卑的行为。唔通我家己带来烦恼，这嘛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人讲个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啥修行。人吼，只要那是人，总是有啥美中不足啊。只要咱吼，只要咱愧对着家己的良心嘛，做咱该做的代志，讲咱该讲的话，安尼这种的活法都是真真正正有咧修行啊。所以啊。没要求家己伤济啦，人拢有缺点，我手上嘛有缺点嘛，对不对？无迄个十全十美的啦，人都有缺点，安尼个想得好啊。所以呢，如果那是咱平常时啊，这个比如讲啊吼，你的这个这个有他讲很多吼、哦、方面的，我干嘛看？适合我来讲的比较白话的。那么当然我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因为他讲的很多。如果呢，那是你平常时呢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的时阵啊，啊，咱无定吼，这个你是不是你定定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电话夹，咱有一习惯，迄电话夹了想要靠人，对不对？啊，你敢有想过有讲叫叫着无？所以啊，你无主动讲哦，啊，我来个，我就是要有，就是要联络伊啊。但是哦，恁来养成一个习惯，一定爱先问电话啦，通啊，干问啊，歹势啊，我什么人吼？啊，我跟你交流着无？可以，你方便讲话吗？你方便讲话吗？这句话一定爱问吼，因为为人可能是不方便。像我的这个有这个习惯，我拢会问讲你有方便？即马你有方便讲话无安尼啦吼？那么呢，如果那是人啊，咱人平常时吼。咱的心肝也好，啊，你的品行也好，那么你表示你绝对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如果哪有福报呢？啊，不过不是有福报吗？啊，哪会无多发财啊？你不要怀疑，就是你的福报呢，有可能转化这变成啥，让你有健康的身体，加平安的日子，加温暖的家庭，加有吼有良心的子孙啊。福报不是一定有钱啦，但是就是咱来弯弯家己安尼啦，所以你唔想讲好，我安尼哦捐哦有够侪钱哦，捐去救别人，我捐有够侪钱哦，慈善机关，好，我咧念佛咯，念经哦，按透早想着得念，用着念，念一大堆经，搁去参加什么水产，什么产，啊，为什么我来拢袂好呀？为什么赚钱我拢赚袂到？和平呢？啊，那呢？你的心肝都有问题啊！你就是有一个啥贪？咱人做出来的代志，就是无所求啊，无所求。可是咱发心愿意做的，啊，你若讲有一，你若是希望讲做出来爱有一个回报，安尼都有对价关系啊，安尼不是跟买卖一样吗？不是跟买卖同款吗？所以咱做出来的善事，绝对袂使有心来想讲伊会甲回报。我甲这个朋友帮忙哦，伊无甲我斗三工哦，啊伊拢无甲我感恩哦，嗯，安尼就是等于是用钱买卖啊，即个无，即种个都毋是对价关系，就是虽然呢做善事也好，或是也是讲咱去帮忙别人也好，迄拢爱用种啥，用种随缘的心，爱用啥，爱用一种个祝福人家好的心，而不是要回报的心，安尼对唔对啊？ 这样表示你有啥心里有贪一个有这贪的念头哈。所以呢，咱一生当中呢，常常拢有人会度人，会度度人，度人啦、啊，度人的心啦、啊。你嘛爱度家己呢，看好开啊，对不对？因为咱的度，迄度人的度呢，是一种的包容。度你度这个人嘛，是一种的责任，甲一种承担呢，对不对啊？啊，咱啊，会当哦，你度人以外，你会当一声令下，甲家己讲，我要放下。你先家己放下，你才有法度度人，度人啊，对不对？啊，你家己的心袂开，变啊度人吼、哦。所以有些咱人啊，这个无论安怎计划，你无论安怎计划，好，你人生变啊行呢，拢总啥，一切由命运在掌控。咱就是像咱拄则讲的，用咱的良心做人，做咱该做的，啊，讲咱该讲的，安尼就好啊，一切随缘。由老天爷去安排，这样就是可以了。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啊，较有意思吼！把家己呢，今仔日呢，我做一个真心的、全新的自己，好好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我觉得这句话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哈！感恩伯哥和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去说真旺啦！咱的魏太太爱听歌，魏太太呢，最近都没有听到她的电话哈。希望他有方便再打来哈。秀宪会担心你，希望你有空打电话上来哈。来，去说真哦，翁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的魏太太嘛，这位听哦，来谢谢。

0: 去苏金龙翁呐，这首歌咱的魏太太很喜欢哈，归喜欢的回国啊哈。啊，俺叫莫打电话来呢，唔好么？俺叫莫躺一上呢，魏太太唔好么呢？哈，好了，有时间再打电话来哈，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病从口入对不对？都在咧讲了这个假，都在咱是不是有讲了一个先生要高血压够糖尿病？问题出在对医生的镜筋甲开刀是啥物原因？也痛风哦，伫这个手盘顶面呐，手盘顶面哦，迄筋甲皮拢裂开呢，迄那个变成裂开的皮裂开，有空隙啊，迄那细菌感染入去，哪入去呗？呢？哎呦喂，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阵啊，到尾呢，固筋头、固手起来、固手盘呢，活的惨啊！所以咱的那边呢，当然啦、啊，这个咱爹讲的这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新闻今仔个报了一个30岁女性呐、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呢，伊有伊的乳房、胸部啊溃烂，哈，溃烂烂去啦，哈啊！这个小姐呢，一直吼拢顾无好，啊，拢无去看医生，伊家己唔知道有糖尿病呢。爱迪拢无好啊！伊想讲，啊那一个细空嘴呢，变成总拖个变袂好安尼啦，总紧去看医，总去看医生哦。然后呢，原来这个小姐伊是得着啥乳腺炎，乳腺炎的发炎呐、啊，爱迪拢无好嘛，这个感结果又感染着，啊感染着所在呢总烂入去，哇！医生一个台医生看到，当作胸部是啥乳癌。然后切片一个检查呢，哇，不是乳癌，是乳腺炎。可是问题伫对呢，哦，医生个检查也会哦，哦，安懂啊喂，也糖化血色素外观呢，10.5呢，要个11呢。这个小姐也无大哭，伊讲啊，我也无大哭啊，啊，我嘛无散落去啊。那、啊、我来为什么个变安尼啦？哦，像他哦，伊就无警戒心啊啦。伊即马即个胸部有即乳腺炎发炎哦，烂入去。伊进前都一届迄经验啥，加针加，伊加针加加一个有空水，啊嘛拖足久才好。伊讲哦，伊无想着讲啊，我都30岁呢，较有可能有啥物种问题吗？应该不会啦。唔知讲竟然是啥，原来是糖尿病呐、啊。哦，10.5啊，管咱正常是偌济，是够浪呢。那么即空水无容易好，佮点了。发炎搁再发炎呢，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小姐一个有一个是解什么问题？现在因为咱糖尿病人就是免疫系统无好啊，结果长期定感觉人真够疲劳，嚯、哦，拢敢那神神的，拢无精神的感觉呢。伊竟然搁无想要看医生呢，安尼有含无？就安尼有慢陪无？可能是一方面也是这个会怕吧。有时候但是啊，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小毛病你若无要治疗，就变成变大毛病哇！迄若甲蜂窝性组织炎，我就麻烦了呢。所以啊，咱那个病若是有糖尿病人，您千万来记一句话，若是有细空嘴，一个月以来那个高无好对不对啊？卖讲一个月啦，咱一般空嘴差不多一礼拜至10天就爱高好啊。啊，你若是一直拢高袂好，就唔通去拖。唔通讲啊！我会惊啦，唔好紧去看医生，去紧去看皮肤科，然后看你是不是有糖分无，去检查看卖啊一下。上好是卖有糖尿病，啊那无，现在个拖落去哦。你敢知有一个阿妈就是安尼啊？伊即马镜头啊，大头部哦，骨两支起来，大头部甲着食指这两支，为什么你敢知？伊就是落雨天啊，出门啊，啊脚吼去有一坑，伊唔知呀，去唔知去。去溪里堆有一坑啊！啊，当个洗身躯的时候，奇怪那生啊！伊个看，哎呦，一坑做大坑嘞！啊，想讲这个应该买溪里啥安尼不要紧啊！已经家己膏药啊！哎呦，啊那膏几十天啊，佫无好啊！伊才想着讲，唔对呢，伊本身有糖尿病，佫有高血压呢。然后哦，伊嘛是佫拖，伊想讲安尼来去药房的药剂师哦，佮膏看麦啊，嘛是无好，佮要整啥？去看医生就知道啥，蜂窝性组织炎，哇，爱顾卡起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我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啦。 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食食咱空气，而且牛用牛的较标准，唔用感觉的，按老空气呢，爱紧去看医生。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阿伯，你莫多说嘴。你好，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什么贵姓？
1: 嘿，
0: 是嘿。
1: 我糖尿病啊。
0: 啊，讲得你哦，来先接接。嘿，谢谢。

0: 说说困不起阿弥，那么这是收音红收请为人家杨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1: 你好。
0: 哎，小弟哥。
1: 我跟你问一下吼。
0: 好、哦、
1: 嘿。我已经差不多要到四个月吼，糖分的药无在吃。
0: 糖分的药免吃呢？
1: 嘿，免吃，免吃。我甲验起来拢总是190哇。
0: 哇，你好啊。
1: 嘿，安尼袂歹，无唔对，
0: 啊，
1: 这是。这是吃那个东西啦，哎呀！
0: 哦，三片都不是，你是吃三
1: 片，但是我这是要问你，吃三片
0: 进步就对了吼。
1: 嘿，
0: 好好好。
1: 要问你讲哦，即马我是我已经吃两届，已经吃几啊个月啊。
0: 大哥，你上无嘛是爱吃两届啊？哎呀，看嘞看嘞嘞，嘿，至少两届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你好，师母。哎，
0: 吃光起来。
2: 啊，三食三三片全部啊，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这几方面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糖尿病啦。
0: 哦，啊，阮的咸啊较悬呢。
2: 啊，
0: 阮的是悬呢。
2: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片全部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啊，即马好啊。
0: 啊，那个盖两顿，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大来弟你好。
3: 哎，
0: 师傅
3: 你好！
0: 哎，师傅，拜过拜别了啊！
3: 嘿，我这拜新拜年吼，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
0: 吼。
3: 嗯，这当去回诊吼，有较降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千钱包安尼哦？
3: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3: 我那帮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嘛惊惊。啊，就好啦，来边检查嘛咧。
0: 你好。
3: 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大家讲的拢，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爱熊4到6哈，好，加油加油，谢谢。
4: 喂，
0: 是你好，
4: 要跟你更正一下。
0: 我来三片，我吃来吃
4: 看看。我吃，我跟你吃你的三片，三片金宝哈，啊，吃了袂歹啦。
0: 哦，吃了那好。
4: 啊，都我有啊，会疼啊，啊，感觉今麦减，佫减往90外。
0: 哎呦，安尼标准呢？
4: 哎呀，
0: 哦，安尼更好啦。
4: 先生吼，他较爱讲吼，爱吃了嘛，较长，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安尼保重哦，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5: 我请教一下，
0: 嘿，我
5: 有糖尿病，
0: 哦，啊，来邓姐来一线喽，我讲听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是请讲话，你好，
5: 你那边降血糖的药吧？
0: 哦，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金马过三冬》。听我唱歌哈。哦，有什么疑问要跟咱们药房拢个开了？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金马过三冬》，谢谢。

0: 谢谢金花贵沙当啊。那么这首歌哇，是谁唱的不知道呢？那有那么讲过哦，咱人那是只要睡眠不好，咱的腱肌吧、骨骼、肌蛋白会降给18%哦。睡眠不好，腱肌吧、骨骼、肌肉有关系哦，有。啊，再来一个盖重的是什么点在？咱的骨骼哎，咱的骨头的肌肉、骨骼、肌呢，拢是背下拢有蛋白质，能被去组成的，所以。一旦那些的蛋白、肌蛋白呢，肌肉蛋白质呢合成的减少呢，那么咱当然呐、啊，不只是困眠的应用掉，以外过来油脂嘛出问题，那么这东西有那个加这肌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有关系，过来就是干啥运动跟运动有关系，火力然后拢无要叮当哦，你们在那么讲过呢？有一种叫做这个叫屁臀。臀也屎臀症候群呐、啊，可、就是讲你拢屁，你干嘛？你屁股哈，安尼拢是哈，变变变，卡层皮拢变变变无吧？啊，拢坐掉诶，坐到要变腿，把肚腿出来，这种的将来呢，你一定会无难。所以咱那边唔要坐伤久，一定要加上啥运动。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在运动无？哎哟，啊拢无咧运动，迄阵下早有只阿善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伊拢啊，惊讲惊四脚拐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伊阵计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佫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善卡好紧呐、啊，也四脚拐啊，互看到较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咧，对唔对？一旦惊你来惊啦，咱人吼，咱人啦无当哦。要我就要动呢，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到时无烂呢，腱子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烂，你莫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呐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诶。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自然话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吃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是啥，除非你跌倒。啊，丢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那你骨头你若拔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定爱补充钙质，唔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虾米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知道？可、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爱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吃了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还去加上个有啥物 D3，爱补充哦。而且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去加上运动，安尼叫法多形成肌肉。啊，那无咧，都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宽呢，唔是咱的200克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咧，包括咧腱肌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加三碗公半，你要一世人拢要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唔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食个咱人再见，还感官的意思哦，吼。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紧，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肌吧，佫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肌吧受伤的时阵呢，伊即会当分泌的骨啦霸种的叫做激活素呢。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 或者人身体油脂方面的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毛一种叫啥骨癌呢？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四早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达工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哎，内卡位呢，达工爱做，唔是干阿讲哦，啊，今仔想着做，明仔再袂记的，啊，明仔再再去讲啦，无啦，爱达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侪，差不多是30到50就可以啊。啊，一讲内卡位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啦吼。这拢是为了啥？健康啊。咱那为了内卡位，是不是咱对咱的头壳脑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好？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卡嘛，上盖重要的对咱的根基吧好。咱将来卡袂卡腿哦，迄万能哥哥。卡袂得到肌少症，卡袂走路切切卡切切卡的容易跌倒哦吼！啊、来，都叫我来讲了，这个这种呢叫做这句也无好听了，叫做屁股。咱的屁股呢，肩肌吧，当然咱徛够有咱呢，所以呢，咱绝对爱会记的吼。咱无大哭，但是咱肩肌吧爱有咱，包括咱的屁股嘛是爱有咱咯。啊，无咱讲咱人吼。屁股若无咱的比咱的白头毛佫愈严重哦吼！你莫干那看着白头毛当作老娘，屁股若无咱介有那介重要，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啊，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你好。
0: 但是看不爽的，你好嘿。
1: 我昨暝有潘姐，我问一下，伊昨暝有讲啥物？迄个脊椎、胸椎啊，我胸椎有去受伤着。
0: 哦，啊，你先看咪爸爸呗。应该是哎吼，你等一下来，你先去接接，嗨，谢谢。

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什么人？诸葛亮啊，听声嘛知哦。诸葛亮说起咩？啊，咱的陈先生说点咩事？

0: 是啦哈、哦，我有去解问啦哈、哦，啊，你讲我食这可能不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1: 哎呦，生病
0: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1: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免开刀啊？
0: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1: 哎呦，哦，啊，你们得食钙固精呢吼？
0: 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千千八，我拢中下。
1: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0: 啊，做考我嘛去。
1: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保重呢。好，谢谢你，谢谢。好，
2: 就算啦。
1: 没事，你好。
2: 哎、欸，恁助理一张，我打电话来。
1: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2: 哎、
1: 欸，
2: 食了真好啦。
1: 哦，安尼呢，我、哦、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吃？食了哪好呢？
2: 我头的脚头迄个背楼梯足疼呀。
1: 哦。
2: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较袂啊。
1: 哎呦，有进步啦哈。
2: 哎呀、欸，啊，我腰足酸的呀、啊。
1: 嘿。
2: 啊，食食咧，即马腰嘛较袂酸啊！
1: 哇，好棒哦！
2: 真好啦，
1: 真好哈、
2: 哦！哎、
1: 欸，啊，你继续加油哦！哈，哎，看你看你哦，呵，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1: 我姓啥？你好。
2: 啊！你秀山哦，
1: 秀山啦，
2: 我是南溪。
1: 叫叫叫叫，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2: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1: 三片哦，哎，姐姐，一线哦，阿妈大姐，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哎、欸，你好。
1: 哎，我秀山，你好。
3: 秀山小姐呀、
1: 哦。哎，你好，什么贵事吗、
3: 哦？我是新听友啦，哈、
1: 哦。是。
3: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1: 哦，不敢当嘿。
3: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出来，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1: 哦，来邓姐，二线哦，哎，感谢姐，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充满的很多什么假信息假消息，真的呢很多呢，所以你不要看到什么就传到别人，看到什么就传到朋友呢、啊、你都没有跟过你过、啊、跟过你、啊哦、看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真的假的 啊如果没有你也变成误导人家，大部分 TikTok这个 TikTok 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假信息，小红书也是，然后呢他们还会编哦，也乱编，尤其是小红书跟那个啥 TikTok 还会乱编哦，编故事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现在时代是什么呢，人家说哦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当然呢咱都有用这种，大家都知道说洗脑概率还真恐怖，洗脑啦，对吧？慢慢给你洗脑啦，你来一次我给你洗一次脑，给你洗，洗到尾的听假，听久了变真呢，会安尼啊？这就是吼、哦，中国因有上届高用的手段，尤其是拄着啥选举的时阵， 因就给你骗，给你骗哦，骗用个一个用 AI 影片，给你骗你了哦。这个对方哦，用什么歹代志做什么恶心恶心的代志，然后和你看了，哎呦，那安尼安尼，那不算你啊。用 AI 就是用假人啊，然后用啥用个迄种AI 假的。编一个编剧给你看，当作是你以前做歹，即对方做歹代志，结果唔是是应该你编的。这就是啥？因中国吼上盖个用的思想改革，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要去中国佚佗的人呢，你来注意哦，因为即马最近已经有好，刚好好几千人没有回来，就是失踪了，所以你们也是要注意哦，哈。来，小蛋刷卡等你。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9月21号，古历已经是8月11号了，过过四天就是中秋节。那呢，这部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啊、保护体康、高山科德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921是今天，但是1999年的今天，也就是27年前，台湾凌晨1:47是发生百年以来第一次规模7.3的强震，震央的那南投集集，大家记得吗？哦，2415人死亡，超过11000人以上受伤，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共同的经历哈。27年前，你出生了吗？我的听友大部分是出生的。好，跟大家报告一个新闻，今天是921，等一下。9:21，我先报告一下哦，哈，听太阳电台89.1重播的不算哦，听国际电台明天早上4点到6点的不算哦，那么听北台湾之声现在8点到10点的现场的节目的才有算哦，等一下9:21哦，会听到手机的讯息，不要惊慌，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演习。他说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是为办理演练，不是真实发生，请听众朋友们不要惊慌。地震发生的时候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原则，保护自身的安全。得当天气料会试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这是等一下的9:21，我9点以后会再讲一次，要让大家不通去惊到。今天921、啊，而且是礼拜一咯，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商品服务，诶，宅急便都不能今天叫，明天一定到咯，怎么办呢？反正要买要快，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节目一开始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人说我是妈祖的囡仔，进广告，送礼送大风，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2罐1580元，0800-88-33555。到礼拜五就是中秋节，连续四天假期。你若是讲要来煎煮炒炸，你若要回来啊，连续假期要煮一下好料的，啊，无就是要送礼，爱赶紧最后这剩四天，宅急便都不能够保证哈，明天送到了，所以要买赶快，最后你就当作是最后了，因为宅急便的关系，你不能今天叫明天到，要赶快打，好不好？咱的苦地油要送礼，要自用，要过节啦，0800-88-33555。其他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补回，吼、哦，家己身体家己顾，哦，身体家己也无顾，虾米人替你顾对吧？吼、哦，要食咱的两类的，看会清楚的，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的，碰扑甲顾起来。鱼眼窝油1500元，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1500元，食2个月。过来就是泰素丰容蛋白长肌肉哦，这么便宜，长肌肉只要1800，而且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打电话咯。重点是咱的苦地油要送礼，剩这四天，0800-88-33555。以上广告。 好，谁能告诉我0800883355？
1: 只要有妈做保庇，因都有妈妈。
2: 对，现在人讲因无妈妈，因拢是妈做的囡仔。
0: 这就是阮王者小时候的声音呐、啊。来，0800883355。

经过了拜六礼拜两天吼，啊物件已经要补的吼，你今日探拜一天就节目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

好，谢谢哈，来好朋友，今仔日是9月21号，921，27年前的今仔日，你有惊到？可以call in聊一聊这个心情，对我们这一代的人哦，台湾人呐、啊，哦，921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平安啊！今天是礼拜一，昨天礼拜天，我跟梅子两个人呢去做社会关怀哈，都会照例跟所有的朋友报告一下。咱去个台北新北的罗州中山里路一个林小姐51岁，就是年纪比我跟梅子都小了。她是主要得到了哈。在114年11月也就是去年还不到一年前11月得到了急性白血症。这个急性白血症的病5分钟以内是会死亡的，急性的白血症，所以他这个化疗的期间抵抗力下降，而且会感染哦，而且每次住院要住1个月到2个月，要住这么久，体力非常的虚弱。那昨天的他尚可啦齁，自行移动了，但是啊他会便溺，便溺的是啊，拍天了，哦，下面塞下面流了，这个是病体哦，没有不敬的意思哈。8月中旬，就是上个月回到了医院治疗，还欠一次的标靶还没有做，这个标靶做完了以后，就是一个疗程会先做完，因安有头路，但是咧，钱无够，30000多块的薪水尔，吼，啊，过来伊有一个囝，啊，囝有自闭症。但是咧，未歹哦，考试拢第一名、第二名哦，因为因惊去用看无，所以孩子自闭症，在学校没有跟任何的同学们有任何的交流，但是考试都第一名。昨天我跟梅子哦捐给他10000块钱，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加油哦。这个社会关怀，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去啊。昨天呢，为什么会带着梅子去呢？因为他没事，他没事啊。那昨天有一个吴世雄听友哦，那个他说开车一定会听我们的哦。啊，顶盖听到我的讲礼拜天我有社会关怀，昨天就到了我们的集合地去催一名哦，见了一个面，而且他在那个昨天的10000块里面，他捐了1000块哦，个人他捐了1000块，我帮他带去给那个听友哦，真的很感谢哈、哦，这个吴世雄听友吴大哥，你还在吗？你在听的话，谢谢你哦，谢谢你的捐款1000块钱。好，另外就是说，为什么昨天会跟梅子去做社会关怀？他有空哦，其实。有空也是有空啊，没空也可以说没空啊，因为前天礼拜六我们把儿子王者送到桃园机场，他去美国了。哦，美国干嘛呢？去华尔街看一看那一种叫做财经的重镇哦，股票交易的重镇，以及孙孙逛逛的，从旧金山飞到芝加哥，芝加哥又会到纽约，纽约完了会到华尔街，总共会去1-2个月。所以，我就跟梅子暂时现在把儿子托给川普照顾了。另外呢，下午我们送完了飞机，一样带着妈妈哈，哇，去北埔老街吃客家菜哦，这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吃客家菜完了以后，我去吃什么杏仁茶，这些啦，有的没的都有啦、哦啊、现在秋天的适合、哦、下午出去走一走，这个礼拜的天气还是很稳定哦，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哦、我们、欸、都是梅子的，有计划的把他儿子送出国去开开眼界、哦、他这个人趁年轻23岁多可以的话，也还没交女朋友。欸，恁家有什么好的女生要介绍给我的吗？我那呢做情歌，不是王者高博哦，不是王者高博、哦，是伊这个人哦，目色伤悬。好啦好啦好啦，哦，讲到这，给各位讲一下叔叔嘞，就是讲我们让孩子去。到美国看一看世界，我觉得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都一样哦，要让孩子在有
有生之年，像话吗？这么讲哦，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哎，去看看国际哦，不要只有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去看看国际。你看看哦，我们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啊、吕秀莲哦，都是哈佛的哦。哎，那个蒋万安好像也是哦，问杨墨水的哦，这个漂洋过海啦，去看看世界也很好啦哦。要注意安全就好了。朋友们有需要我的服务吗？今天是中秋节前四天哦，咱啊需要三片防护胶带，0800-88-3300。过来的是，今天是大地动27周年，咱来报一条啊，爱阮都爱唱地动，张秀清的歌声。0800-88-3300，0800-88-3355。中秋节春四天哦，吼，爱产品的真正爱紧，尤其要叫油的。今日中秋节前你收未到，你即马赶紧叫，可能要收未到，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哦，吼，这礼拜六，就拜五、拜六礼拜，后礼拜一连续四天的中秋假期。那么咱那是要来啊，杭巴，我建议大家改用煎肉，好不好？因为杭巴真的比较不环保哦。那么你若要煎肉，你用好油，就是咱的烤地油。起码你若食烤地油的话，哈，可以煎鱼排啦、肉排啦、牛排啦、猪排啦、哦鸡腿排啦，哈。足好的物件吼，啊！你要煎烟肠，以前烤肉的食材，不是把烤变成煎安尼念念啊！当然要用好油，那那烤地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又高燃点低油烟，没有油烟就不会像烤肉这么不环保。在家里面自己吃嘛，烟肠你配蒜头，配一锅好地啊，恁们。就赞你就对了啦吼，三片防腐膏袋，你甲卡定位，咱即马阁有礼盒替代哦。你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哦。啊，这送你啊，家己送大方，送健康，送你送烤地油上盖好，会当个关灯个优好时段哦，时段咱。足久无等你甲看，即个有四天的连续假期，你就赶一下烤地油。你先买，今日拜一，按例讲是明仔拜二会收到啊。但是咧，可能会甲拜三，会甲拜四，反正拜四你就要准备收工了，礼拜五要休假了，你应该就可以收得到。但是真的要快哦。不买真的会怕你礼拜四以前收不到，因为现在宅急便都很多货，已经早就不能够指定送货时间了。先买先赢，好不好？烤地油啦，拜托一下吼，啊，家己的友好一下，家己的时段友好一下。0800-88-3355，0800-88-3355，烤地油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好，来0800883355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有人在问我啦，说王者出去美国这个事哈，我会不会哭？OK OK， 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王者你们都不陌生啦哈，很多人甚至是王者观点那个两三万。粉丝里面的其中之一，都看他怎么样解盘、哦、都看他怎么样去说投资理财，甚至是心理投资理财的心理。所以王者现在已经平安在美国了、哦、那是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国度。梅子送机了以后，前天送机了以后，他私赖儿子说：“你爸爸又哭了。”我想要聊一下这个儿子啊，在小六以前，我从来没放过手，从来都没放过手。所以你若听我的手都唔通放吼，不只是写给了梅子，其实也是写给了儿子哦，因为第一手我放手。就是医生小六，那年我心梗救回来了，但是我知道该让他离开舒适圈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会死，虽然我现在活十二年，但是那一年我不知道我随时会死，所以我就要让他不能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所以说儿子好吧，爸爸救回来了，你放学自己走回家，假日自己走路去才艺班学打鼓。他的打鼓的打鼓老师是周杰伦的御用老师哦，御用鼓手哦齁。啊，再来又让他自己走路回家，我才知道说咱做事都爱棒球啊，不能当个螺旋机螺旋桨的直升机父母，不可以。这是第一次放手飞。第二次放手飞，他早就可以自己坐捷运去补习，自己吃饭，自己回家了。但是第二次是他升大学了，不能每天通勤啊，只能够租在淡水啊，因为读淡江啊。所以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载着枕头、被单、棉被、行李放在儿子的宿舍，都要那个绑了呀，我自己回来啊。那个是我第二次的放手，这四年过啊，足紧的大学嘛毕业吧。第三届是接到兵单，我们不会闪兵，不会逃兵，我们不是那一种很邋遢的艺人哈。保卫国土，从军入伍，剃光头，他早就向我证明他是一个大人了，他不是一个小孩了。虽然在我心里，他还是一个小孩。像他第一次跟我的好朋友 Taco 去露营过夜，第一次真的离开父母，那是小学的时候。 Taco 因为跟我很好，所以我放心把儿子交给他。后来他18岁了、第一次考上驾照，跟大学的同学们去花莲去七头的时阵，就遇到了三年前的4月3号花莲大地震。人到位随地动，靠腰，怎么今天921又在讲地震？又遇到了花莲大地震，4月3号，三年前有没有？所以他只能开车往屏东下去，再来往北走，一路向北，一路回来，白走了整个台湾。阿拉伯他直接从花莲回。台北是很近的，而且没得玩了，赶快走，因为花莲太危险。还有哦，第一次跟大学的桌球校队因去台陆比赛打球，他又飞走了。但是没关系啊，大陆真的很近，就在隔壁而已。这次去美国，爸爸妈妈不会陪你去啦，妈妈要照顾阿嬷，爸爸要在这里做电台啦，我们不会陪你去，给你钱自己去。你说我给他钱也是他帮我赚的，所以也等于他自己自费。我也相信他冬天回台湾之前应该能够应付这一次叫做壮游之旅。壮游你敢不知道、
就是趁壮年去旅游。旅平险我也帮他买了，不便险我也帮他买了，但是我是不希望领到理赔金的哦，拜托不要让我领到理赔金。我在美国有一个小我一天出生的小学同学，他在小三小四就移民去美国了，罗俊彦，他底下在做牙医，他的交通工具是开车、重机还有私人飞机，他会开着他自己的小飞机，常常飞在美国里面，常常飞，他常常说，藤茂啊，藤茂啊，这是我的本名，你来啦，我带你去美国老老的，坐他的私人飞机，都他付钱我这一次的 美国的儿子活动，我就让罗俊彦照顾一下，让他们换赖。说真的啦，你们常常看到那个什么美国片齁，什么公路之旅有逼车的，我真的很担心美国片，我看多了，他们在那里开车会被逼车，会被警察临检，警察临检你手没有拿起来，你如果手放在口袋你大概就会被开枪了。那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齁，还要再去加拿大，我真的齁觉得说，趁着儿子还年轻的时候，到哈里那远的所在去行行去看看嘞，因为伊是王家，伊袂用无国际观嘛。或许说，依他的财经专业背景，去到华尔街去看卖啊，嘛袂歹。反正伊去唔是一礼拜就回来，是爱高华为家会回来，所以心中觉得我还是该放手啦。哦，昨天早上我还没有。天亮就起床了，因为呢我写了一幅字落款，用本名王藤茂放在我的脸书上面。我的脸书上面你们想不想看，想看的话现在可以去找我的脸书，我上一次写这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意思就是说天涯若比邻，美国那跟他在台湾的隔壁而已啦，那跟他天涯这么远，好像是邻居一样啊。儿女共沾巾，艺术的卖过考啊啦。王一鸣先生，唔通啊唔甘呐，伊会平平安安呐，手都爱放啦，吼，手都爱放，伊才会大买啦。唔通啊，规工吼，就想讲伊伫你的边啊，安尼就好啊。你们去看看那一幅字写的好不好看，给我留言。啊，需要咱的商品，甲敲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家人
0: 哦。你好，你好。
1: 我要买那个鱼眼蚵油，啊，但买买袂起哩，一罐唔知几块。
0: 快来，我算他甲你讲吼，一罐1500块。

0: 谢你哦，好，谢谢，拜拜，哦，拜拜，来，谢谢0800883355，你好 ，Hello，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我要叫那个泰素两瓶，
0: 好，来，我线下哈，好。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对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啊！拜一的时阵，恁两公拢无听节目啊！吼，要来补油的，尤其是今仔日拜一啊，拜五开始，春四天就连续四天的中秋假期啊！啊，你若要来煎肉，要来炒菜，要穿好料，还是要等于友好时段，要来送礼，赶紧的！这最后几天，我拄则先感谢0916的妈妈，甲咱出门烤地油的迄个一组，吼，过来莫山满八九。零的哦，这大姐给咱买哦，这鱼眼窝有几组？要有新北永和福和路的哦，杨大姐给咱买泰素能管哈、哦，这拢谢谢你。那有需要你个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爱紧哦，因为今仔日拜一啦啊，你那是要来。拜喜进前收到苦地油吼，啊，无就是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了，0800883355打电话喽。

0: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您今麦收听的是由艺明哥主持的《台湾搭嘴歌》。
1: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诶，很多人都用168减肥法、168断食法。什么叫 168？ 很多人听了几年了，到底什么意思？就是16个小时16哦，就是16个小时是断食的。那168的8呢，就是8小时的进食。一天里来四点钟，有16加8个小时，对不对？那16个小时是断食的，8个小时是进食的，就是你吃东西，这样就是168。那么168，大家都就是说，哦，诶，你如果是8小时凊彩吃，如果你8小时大吃大喝高油高糖，减重效果也可能会打折扣啦。哦，讲真的，不要以为168就一定减肥成功啦。168是禁食，禁止的禁，好、哦，禁食就是无食16点钟，那8点钟禁食就是进步的进，进去的进，哈、哦。所以呢，哦，应该比如讲，哈、哦，现在还有一种叫做1410，1410又是一种奇怪的新的方法。1410的是禁止吃东西14个小时，另外10就是10个小时可以吃东西哦。那这个对没有办法长时间空腹的人哦，比较容易入门，所以你们就不要用168，用1410啊。吼、哦，14点钟卖食，10点钟食，啊，你家己家算时间那就好啊。吼、哦，限制时间食物件，上界大的特色就是讲用缩短一天会当食的时间的时，这个减少你进食的机会跟总热量摄取安尼啦。所以较长的时间，你若是无食的时阵，身体会动用吼、哦、储存的能量啊，所以有帮助体重控制哦。但是我阁讲一解哦，168不是要16点钟啊，另外8点钟凊彩食哦吼、哦。在这个8小时，你大吃大喝，吃高糖高油，你血糖会急速上升哦。所以无论是168还是1410，低糖的饮食或者减重的方法，都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是总热量哦摄取低于消耗。哦、形成适度的热量的赤字。第二个是食物的品质，应该选天然、原型、高纤、哦、减少精制糖、油炸跟高饱和的脂肪食物。那么油脂就用不饱和的脂肪的来源为优先。这几年的研究来说，间接性的断食确实可以作为体重管制的工具啦、哦、那么什么人比较适合168咧？我认为说齁，是原本早餐吃的比较少啊，比较晚吃早餐的，而且晚上没有习惯吃宵夜的人齁、哦、这个就比较容易执行。再来例如说齁，但是暗时要备店就结束了一天的进食，隔天中午再吃第一餐，那么就能完成16小时的空腹。你哪觉得太困难就不要勉强，就从1410开始齁、哦。那么1410就是14个小时啊不吃东西啊，10个小时吃东西安内啦啊。至于人你讲早顿爱食个心情红地吼，要纠结哪一餐一定是最多啊，重要的是你每天的总热量的进食的时间呐、啊。如果你习惯晚上吃大餐宵夜，又很容易很快入睡，那么活动量比较低，那比较容易造成热量过剩。哦、尤其还有一种减肥法叫做低糖饮食，同样是很热门、哦、不但是糖类越少越好，而且是大幅度的限制淀粉、哦、不爱吃饭啦，不爱吃米啦，不爱吃馒头，不爱吃面包啦，而吃进了大量的高油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哦、长期啊哦，按那个加哦，但要顾好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哦，所以减肥没有一套一定的模式啦，哦，168也好啦，1410也好啦，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听友哦，规律的饮食啊，过来啦，你呢？想流行的听完就算了，不想流行的叫你家己的 tempo 啦，但是你家己的 tempo 亲像阮家的拢老班的嘛，较济嘛，恁就用早顿吃好饱，中昼吃第二饱，到了晚上。
哦，到了晚上你吃的少，不要吃宵夜，好不好？不要吃宵夜，安尼比较好。来，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大家多多利用哦吼。介绍一条新歌，戴美君的《爱无退路》，产品欢呼交代，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0800-88-3355。

0: 好，现场电话0800883355，戴美君的新歌《爱无退路》还不错啦，有一点好听。0800883355，0800883355，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咱介绍这泰素丰容蛋白吼，要来行路。爬楼梯，要想讲啊，用来游览、佚佗、运动，即家己的啊腿的肌肉袂当互伊消失去。即摆拢讲肌少，肌肉流失哦。你若是肌肉一旦减少，很可能会跌倒哦。哦，啊人啊惊跌倒，骨折啊骨折了后，你可能就会卧床。甚至也死亡，这就是讲咱肌肉不足，咱肌肉不足，你都甲补上来。咱的泰素丰容蛋白真正就好诶，会当互你食了，规个人啊，整个肌肉包覆的力量会变强，你会加较有力。讲较歹听诶，你若是讲有当下落雨天走路惊骨倒有哦，你迄个肌肉若是有力，你都会。太屌咧，你规个人袂规个跋倒吼，这就是咱肌肉有力啊！你较试看卖啊咧，屈落去爬袂起来，屈边数足歹爬起来，无就是坐咧爬起来爱足吃力咧。这个时阵你都要补充咱的丰容蛋白，可以长肌肉长回来吼。啊，你的规个人诶，加真有力吼。啊，关物件嘛有力，走路嘛有力，爬楼梯嘛有力，吼，肌肉长回来，你才不会。不行，那个这都是很高等的蛋白质，它加料料骨也形态哈。我讲人体是一个房子哈，这个肌肉哈就是蛋白质哦，就是所谓的钢筋水泥。所以啊，脑输要为你加上18种氨基酸，就好困暗时就好裸眠了，而且男性的雄风会找回来哦，你太太会很满意，你那个女性呢也会变得肌肉拉提，好不好？千百块娘娘啊，过来中秋搞啊哦，你要来买泰素以外，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哦，买一送一，1580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出广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今天晚上要打棒球啊？你说不是废话吗？每天都在打中华职棒。不，我说的是名古屋的亚运棒球，今天晚上5:30哦，包括我们要来拼暌违20年的棒球金牌预赛首战，今天打的是台韩大战，台湾对韩国。哦，那么我们的先发啊，是由20岁的业余投手林奕威来扛重任哦。大家一起来看哈，他们韩国本来猜我们会用那个旅美的左投林玉明呐，或者是旅韩的左投王彦成啊，结果被他们都猜错了。我们就推出和库队的右投小将林奕威首战先发，但是也有可能会有车轮战呐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天晚上5:30帮台韩大战亚运中华队加油！有人要点歌不？拜一啦哈。其实今天开始都可以点一些中秋的歌了，因为这个礼拜是中秋周哦。你如果要点歌，欢迎立即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call-in专线0800-883355。

0: 梅子说我这个播爵士乐太 high quality 了，他说不要弄那么 high quality 了，我说只有点歌的时候有呢，哦，你们觉得呢也可以跟我讲0800-883355 哎，有没有人要点歌？我再报一则新闻，没有人要点歌，我就出发了哈。名古屋亚运昨天第一个奖牌，哎，在软式的网球哦，昨天男双、女双都是进到决赛，这个很棒哦。来，你好，请说。嘿，
1: 你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嘿，
0: 请讲。今
1: 天啊，唔叻个，咱们棒球队加油！
0: 好，
1: 先讲一定是咱的，是黄义林的歌。
0: 哦，先讲一定是咱的，好。好，谢谢你哦。
1: 祝大家今天中秋节快乐啊！你嘛每次拢中秋节快乐。
0: 谢谢谢谢，感恩感恩感恩，
1: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好，谢谢，好，0800-883355。昨天那个软式网球男双女双都晋级决赛，那金牌战都不敌地主日本队，所以最后收下两面银牌。那另外空手道的女子个人就是简慧萱也夺下了一面铜牌，所以第一天昨天就二银一铜了哈。运动部长李扬赛后又转交总统的贺电，代表团总是会发奖金的啦，看不了发多少，反正我们也没份，替他们高兴就好了哈。有没有人礼拜一要点歌啊？那么人少点歌，我要出发咯哈。再等最后十秒钟。好，来，电话来了，你好 ，Hello。
2: 喂，老师早安。
0: 哎，你好，请说。
2: 你那个音乐啊，我觉得很好。嗯，什么 high quality， 我觉得就是要提高，就是要提高这个节目的 quality。哦，
0: 是啊，是啊，我做那么高哈，曲高和寡。
2: 不会耶，我觉得就是让乐音啊，然后平民化，你懂吗？而不是演奏会都只是在演讲，演奏厅，好不好？
0: 好，
2: 你就已经发挥这种精神。那我点一首那个陶大伟跟孙悦，因为你知道孙悦他是气捐协会前驱的那个代言人嘛，那我觉得这个理念值得大家去讨论。然后我要点那个他们的小人物狂想曲。
0: 哦，小人物，
2: 对不起哦，謝謝，跟你的中秋不太有关系。
0: 没事没事没事，喜欢听就好，
2: 谢谢你，谢谢，
0: 拜拜拜拜。哎，你好，请讲。
3: 哎，老师早。
0: 哎，不敢当，请讲。
3: 大家中秋快乐。
0: 好，快乐，
3: 心不了情，
0: 心不了情，好，知道了
3: 哈，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好，三首歌咯，要不要凑五首，看你们大家。0800-883355 0800-883355、今天呢，我们台湾的好手也会持续登场哦，亚运哦，包括软网混双于凯文、黄诗源，还有林伟杰、江敏玉，还有武术的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的孙家宏，以及空手道67公斤级的石正中，还有竞技体操全能竞赛的唐家宏以及李志凯，这些就是今天比赛啊。希望亚运我们在名古屋能够越来越好。名古屋，你最近若要去日本的话，注意落雨就严重嘞，吼，落雨就严重嘞。好，可能没有人想听杜月笙，我们尊重了，没问题。今天只有三首点歌，我们一首一首来。三聘黄虎高台，第四首来了，来就接，吼，来就接。你好 ，Hello。
4: 喂，老师你好。
0: 还不敢当，请说。
4: 想麻烦您
0: 是
4: 那个帮我播一首那个《母恋鸭》。
0: 哦，《母恋鸭》好，没问题。
4: 谢谢您，
0: 不要客气。好，拜拜。
4: 好，拜拜。
0: 好，中秋快乐哈。好，看有没有第五首，我们再等五秒钟，因为五首等五秒，哦，十八首等十八秒。三十首我播不了，嘿，不要以为三十首就是等三十秒，我播不了。最后4 3 2 1 你好，请讲。喂 ，Hello。
5: 哎，一平老师。
0: 哎，你好，老师。
5: 今日我是收往里哦，未使讲的秘密。
0: 哦，未使讲的秘密。好，谢谢你。
5: 麻烦您，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5: 中秋节快乐、哦。
0: 你也是哈、哦，大家快乐。好，拜拜。哎，你好 ，Hello。喂。
6: 喂，
0: 嘿，你好，
6: 哎、欸，你好，我想点一首那个小丑，
0: 小丑后啊，哦，张奎嘛，哈，
6: 哎，对对对，好，
0: 谢
6: 谢
0: 你，好，拜，好，拜拜，好，谢谢六首了，这样可以了。哎、欸，这个翁立友哦，上个礼拜六跟那个康康的节目也有去，啊，另外呢，他在胡瓜的节目也有去。我看到胡瓜的节目里面的翁立友跟那个江志峰两个人都在唱啊。当年江志峰当制作人，而且作词作曲帮翁立友啊定做的那几首歌还蛮好玩的哈、哦。来，你好，请讲哦。喂，
7: 市长，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请讲。
7: 哎，母亲你在何处？那个千百惠唱的。
0: 好，你在何处哈？不是在何方哈？呵，我来吹千百惠哦。
7: 应该是在何处哈？好，谢谢王老师。謝謝
0: 啊、不要客气哈，拜拜哈，中秋快乐，快乐，快乐。礼拜一了，说实在很快哦，二三四，我这个礼拜一二三四还是忙哦，很多鸟事要忙，可能也去有一些朋友哦出国啊，三四个月回来。啊，跟你们讲是谁也没关系的，邓志宏，邓哥啊，他去昆明啊，哦，说要去一个月，结果一待三个多月，终于倦鸟知返了，是吧？啊，邓哥，好、哦，好、啊、回来，哦，一起带中郎嘛，所以啊，等来几礼拜啊，啊，就讲，哎、欸，一鸣啊，我要上台北啦，这样聚聚吧。我说好，明天，嗯，吃中饭，嗯，后天呢，哇哦。我的恩人啊，记录侠阿姨啊，记录侠阿姨哦，声色咖啡要帮他办一个生日趴，我跟梅子一定要到，这个是这个礼拜的行程，好像除了做叫什么，除了做广播以外，我自己还蛮忙的，忙的也很快乐了，有的时候觉得忙很烦，有时候就又觉得说恩人哦在召见一定要去，那礼拜四就厉害啦，因为礼拜四啊，我一个朋友的女儿有甲状腺的问题啊，啊，朋友在屏东啊，希望我能够去亚东，亚东在哪里啊？哎，亚东在树林还土城还板桥，我搞不清楚，蛮远的哦，去帮他听报告，我那跟他因老伯的吼。不错，这个女儿也是2000年的，也是比王者大两岁，等于王者的小姐姐。我就一大堆女儿，干的了，不是我亲生的。0800883355啊，到了礼拜五就中秋了，我就专心来做节目就好了。所以希望啊，这个礼拜忙完了以后，就进入了秋天的模式。大家都要知道哦，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要收。豆豆爱收缩啊，哦，收缩啊！你看十二地支也是啊，五位合还是五虚合比较强？我讲这个你们都听不懂，对不对？五位合，位是什么土？虚是什么土？你们知道吗？想知道吗？还是听不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五位是一个合的合局，那么它这个火是五，胃是土，这个土是有火吗？有，在哪里？在它刚刚夏天完的，在里面的一个土是还非常的热的土，这个是胃土。虚土是秋天的土，就是它整个的能量已经内到里面去了，加上一个寅会成一个局，叫做寅午戌。寅午戌会三合一个火局，也是火。这个五位合跟五戌合的半合，就会看谁大谁小，要看你的八字需要的是什么。好、哦，改天要找我算命，我都觉得哎可以啊，反正我如果讲的算命都不是那些术语啦，而是跟你讲物理呀、啊。算命是一种物理，你知道吗？是一种自然呢。哎，不是刚刚讲的，你规工你念什么神煞，你也要背，跟我们三辈同款尔，对不？哈，啊，伊是先生，但是哦，伊未讲给你听，知其然，你会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我跟你算命，我会让你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讲那么多，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再过十分钟，大事情来啦！再过十分钟，现在9:11哈，我先跟大家再声明一次哦，听晚上10:00到12:00中彰投的太阳电台89.1的不算。好，因为你们是重播。第二个，明天早上4:00到6:00听桃园桃竹苗国际电台101.1的也不算。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重播的。但是现在9:12了，过6秒了，再过9分钟听 FM107.1 的北北基的朋友们，还有听我 APP 的都通通注意一下，再过八分钟，也就是921的9:21哦，你如果收到了地震速报，也就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你不要紧张，因为哦，这一次就是办理演习，不是真的情况。听有你呢，收到你的手机在那滴，你要注意一下，不要紧张，因为那是演习而已。但是你可以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哦，你可以啊、等一下9:21，等一下9:21，再过你看13:17，8分钟以后，八分钟以后哦，朋友们，听又不要惊慌，你要趴下掩护稳住哦，保护自身的安全。地震停止以后，你试试走个避难的路线，地动有准备，安全有保障哈。安全有保障，念咪过过8分钟，咱就会地震警报，不要惊慌，因为那是演习。以上报告好不好？哦，待会就会来了，大家麦去好啊，惊到，麦去哦，你的手机啊惊到。好，谢谢，感谢，咱来听歌，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商品唔免客气，跟演习无关，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先讲一点是咱的0800-88-3355，黄以玲的歌声。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哇吼、哦！感谢台南哦，六家好张小姐给咱做文苦地油一组，嘛感谢台中诶北屯热河路的曾小姐，吼、哦、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罐。好朋友，咱即搭赶紧诶卡电话，因为今天礼拜一了，而且宅急便已经没有办法说你今天订明天会到，不能指定送货时间了，所以只能要买要快吼、哦。礼拜四就收假喽，礼拜五就开始放假喽，所以哦，春四工通好订，你若今日订。凡正拜四进前会用到，你就会付赶回去送礼，送予咱家己的厝内底的时段，吼、哦，你赶一下烤地油咧。啊，即卖来人开车嘛，开车你烤地油加十几组啊，吼、哦，回去爸爸妈妈丢人丢唔啦，吼、哦，这个，吼、哦。都把它送一下，然后大家大家都给送一下，好不好？来，好，自己的长辈很棒，然后那两瓶有一个礼盒包装，1580元，谢谢大家。0800-88-33-55，0800-88-33-55，买泰素鱼眼窝油，保护体康，打电话0800-88-33-55。

来哦，现在9:21哦，你的手机已经收到了国家级的警报了，对不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刚才有讲了，现在是演习哦，接到国家级警报，不要害怕哦，趴下，掩护，稳住，临阵应变，大家练习看看，0800883355，就是一场喜乐爱怒。

哦，听到陶大伟孙悦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是年轻了，回到小时候。好，今天很开心哦，礼拜一的时候大家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55，大家多多利用齁啊，咱过来听万芳的歌声好不好，0800-883355心不了情，也是听友的广播。

进广告啊，朋友们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买一盒保护体康，回去每天吃一盒，可以吃两个月，吼，应该能够维，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吼，咱的综合的维他命主要是吃菜的人啦，营养较不良，吼啊，点点干嘛懒兮，吼，也是营养不良，吼啊，就这个很容易疲倦，哦，啊，那个怀孕的人，准备怀孕的人，还是已经生下来的在哺乳的人，哦，这拢应该吃，吼，诶，一天一粒不会多，而且现在的人多半外食吃油炸的，吃外口的营养拢唔丢哦，怎么办哦？就是吃这个保护体康，精神买卡好。你那点了干嘛就跳诶？那怎么办呢？累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补充你的营养够了。我们的保护体康里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1、B2、B6、B12 哈，还有这个叶酸，还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3 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它们都有它自己的功能，每天把它补齐哈。综合的维他命，还有锌、钠、铁、钙哦，咱人体必须要有的微量元素哈，十钙。十七种的元素哈，一天只要吃一粒，60粒整一罐的，吃两个月，安尼1500块，一个月只要开750块，吼，咱保护体康。啊，这礼拜我较重点就是讲，咱今日已经拜一啦，春四天都要准备放假，要一次放4天。你那中秋送礼要买烤地油的，真正爱紧啦，因为一般是今天送，明天到。但是今天送呢，不一定明天到的，是原因就是用咱的宅急便，因为中秋送礼不是只有我们微微笑哦，是整个台湾大家都在宅急便哦，所以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一点点把自己的这个礼盒准备起来哦，咱的这。苦茶油的礼盒真的非常好齁，感谢台南张小姐又给我们买烤地油喔，这烤地油买一罐，我又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又送一个礼盒提袋。外面的这个游览车也好啦，农会也好啦，有机店也好啦，拢总是一罐就这款价啊。我是买一罐，搁送你一罐，才这款价尔，1580尔。原因就是我唔免储水，我唔免店租，我嘛唔免请员工，我就用俗乎你，我就用搁买送一罐乎你，要把握哦，中秋节快到了，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了。

0: 请讲。
1: 喂，你好。
0: 嘿，请讲。嘿，是。
1: 我是高雄。
0: 好，你好。
1: 我要订那个蜂蛹蛋白。
0: 好，我先下好不好哈？

对，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人哦，跟翁立友比起来，我为什么会说跟翁立友比？因为我现在要播的是翁立友的比赛讲的秘密。那上一次武穆来到台北演唱，在国际会议中心，我就朝圣，真的，咱无迄个心命啦，去到日本去听伊唱歌啦，啊，人来啊吼，吼，较安怎我嘛要拼去听武穆，啊，一世人播伊的歌，播到无一千拜嘛，五百拜，对不？啊，咱去听起来伊咧唱哦，而且我还一上来，特别来宾是翁立友，我不晓得主办单位为什么会把翁立友排在他的旁边唱，结果两个人合唱，因为语言是不能对通的，但是呢歌曲是可以对通的，他们就唱了一首夜空，武穆就唱日本版的，翁立友就唱那个台语版的，好像王世贤有唱过台语版的，两个尬歌啦，哦，咱讲的是金曲歌王，啊，因是国宝级的歌王，两个尬歌尬完了以后，好，加油，未使讲的秘密，一灯叉高笑。

好，这个物价哈，有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可怕啊？但是通膨是这样子的哈，一个茶叶蛋从八块卖到十块，卖到现在十三块，你也要赚更多，所以今年呐、啊。年底以前，农历年底以前，赖清德政府应该一个人会普发10000块。哦，台湾的能源呢、啊，我们来讲呢，都仰赖进口哦。高电价、高油价一定会让变成高物价。政府哈、哦、用2%作为政策的目标已经是事实了。那2月底啊、哦，美伊战争开战以后，咱地缘政治的能源成本就上升啊嘛，物价上涨都是安尼来啊嘛。所以咧，主计处啊发布8月最新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啊，年增2.04%，连续4个月超过通膨的警戒线哦。这个结果其实不意外啦，加上。最近啊，好雨不断，台湾下半年的物价的压力可能更大，所以2022年的疫情以后出现的高物价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高基期常态化的时代了，但都要有心理准备，新物价的心理准备啊，怎么办，多开源多节流好不好？那很多在通膨的压力之下，很多的企业啊又不想背负这个骂名，又想要转嫁成本，所以也会想偷偷的缩水，比如说便当哦变比较少哦，这个饭变比较少，蛋比较小哦，什么都一样啦。过去的企业呢，其实都有成本上升哦，就是3种选择：涨价、降低成本、退出市场。但是当了消费者齁、哦、涨价高敏感的时候啊，企业就会有4种选择，就是价格不变，但是咧改变商品的内容。这种做法很多啦齁、哦、比如说一个美式餐厅，它这个餐厅的名字叫二楼，它今年就是大量的更换菜单哦齁、哦，被发现说以往早午餐标配的免费双饮品已经消失了，想吃饮料，抱歉，100块钱加价、哦、那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变相的涨价了。还有、哦、老韩国的老字号的桥村炸鸡、哦、也把这个餐点的分量缩成3成，而且把部分的鸡腿肉用鸡胸肉来混合、哦、餐饮业都这样、哦、另外、哦、其他的也都在涨，什么人力啦、房租啦、水电店啊，营运的成本都在上升，压力越来越重，大家都在苦撑，但是呢，一旦起给就要排山倒海的骂声，大家都认为啊，甚至有客群流失的风险哈、哦。因此，业者多半对涨价相当的慎重，就怕开那第一枪了以后哈、哦，默默的让餐点缩水，哦，肉小块一点，卤蛋给半颗，就是变成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是涨价就是坦诚成本上。上升嘛，要转嫁给消费者，只有我没有这么做，我一样涨价没有涨，也没有缩水，你们是我的证人，你们有买的是我的证人，我在这边成本提高了，而且我没有说诶、欸、那个60颗的变50颗，或者说那个 500cc 的变 450cc, 我没有哦，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家来知道一下。像这样子，我也不是想背负骂名或不想背负骂名，我想的只是你们的权益，而且我自己想办法、哦、生活的节俭一点也就好了。昨天我也捐10000块钱去社会关怀啊，除了我们一个听友捐1000以外，其他的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啊，没有少。上个礼拜捐20000给一个截肢的，也没有少齁、哦、就这样子啦，反正死掉的时候齁、哦，我钱也带不进棺材，听友你们你也听我讲啊，死掉的时候既然钱带不进棺材，就对自己好一点吧，好不好？对自己好一点点。来听小丑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

0: 就是我私人的歌啦，我私人的歌就是林峰哥的版本啦，但是因为私人的歌的关系哦，那个音质大概就这样子而已。我们来听原唱的好不好？来，张奎的小丑，0800883355。
1: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
0: 这个音比较好嘛。

大生离开着玛利亚的房间，保镖送伊出大门口。大生又搁行登去教堂，顾家堂等人，拢是伫等大生回来，真欢喜，因为所有的人身上的钱早就输甲痛苦啊。所以大生甲赢来的钱搁摕出来拨，结果嘛是输甲吼。褪裙因为褪裤我讲过了，所以褪裙，伊也无穿裙。哎呀，煞输个咧无钱啊，分文不剩啦。所以吼，这个大生啊，早就暗中留100块，袋袋的钱库内底，准备明仔要来做礼服啊。伊为着要来保密，保守的秘密，嘛无向着顾家堂顶顶的人来提起。就安尼，因家的人伫咧教堂输了了，输了真欢喜，因为因是佚佗啊。等到七里乡，大家咧倒咧就困啊。第二天透早就有人来吹啊。大生迄目睭咧累一下，累一下原来是叶敬生甲王柏林两个人请伊到陈其美诶别庄啊，讲是陈其美有要事要来参详。大生知影陈其美呐，遮尔啊如此动荡，啊是心中之事，一定是足大诶机密，马上就邀请到顾家堂甲一个袁三宝三个人，由叶敬生甲啥物王柏林啊。来陪伴前往陈其美的别墅啊，走过去。那么众人上车了，叶敬生在市区啊，绕了一圈了，就转往静安寺路。到了静安寺路，有一栋诶红格格厝，内底看起来有一个红砖墙。车开入去了，大门马上串起来。众人入房屋内底，张静江甲陈其美早就伫咧房屋内底等因真久啊。张静江是一个卖古董的古董商，所以屋里面都摆满了古董衣柜，拢是一挂仿宋的、仿明的花杆啊。那么陈其美一看到大家入来了啊，面上都有笑容，正讲：“哎，今天我请诸位兄弟来，就是有件事，请大家来帮忙。由于事关重大。”不得不劳驾各位来此，大声的入门。

钱还难。这个人唯一的弱点就是喜欢古董。上海南京路有这一家古董山，叫做古今斋。那老板爱豪有一只宋朝的朱砂胭脂花瓶，价值不菲，张兄只花了50,000元就把它买下来了，预计一会儿就会到了。那么另外啊，在台湾有个王一鸣，他家的古董可多了啊，不管是杂项，还是紫砂，还是家具，或者是最顶级的字画，王一鸣呢也会说要免费的，要让我们为了抓徐宝山而献出来，让我们做个幌子。话要被讲掉了，我王一鸣就想讲靠腰跟我什么代志啊，无嘞。卖光哈这，明仔再个讲给恁听，我也有一条歌也未播。好朋友，明仔继续收听。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0800-88-3355，0800-88-3355，千百惠母亲你在何方？0800-88-3355。

在这一首《母亲，你在何方》的歌声当中，我们的节目暂时过一段落。我是王一鸣，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录节目了后，赶快利用到24点钟，以及我本人嘛，伫线卡给你接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

0: 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等下讲阿边那个胃肠，哦，食食无介多啦，啊，但是胃闷闷，哦，胀气、怕热、一吃酸，哦，甚至困境啦，一倒落来呢，哦，人都无爽快。有人讲啊，你这食法爱改啦，啊，饭前呢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啊，困前三点钟啊都唔当食物件，啊，一嘴啊补三十个。哦，啊，食饭卖啉汤，吼、哦，真侪真侪讲法，啊，所以咱即马就从这方面呢，安怎食法，会当顾咱的胃肠，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头一点呢，咱都要撇开迄种啊，真油的、真甜的啊，撇开这咖啡因的物件，哦，因为脂肪哦，脂肪咧胃的时间会较久。哦，所以延慢到咱胃啊排空的时间，等于讲啊，物件咧你的胃内底呐愈久啊，你的胃酸是不是分泌的愈多？啊、哦，所以包括咱的炸鸡啦、薯条啦，啊、咱真爱食这五花肉啦，啊，这种油油油的物件呢，这当然啦，卖食多。啊，甜的呢，像巧克力豆、甜甜圈。还是有咖啡因的饮料，你喝咖啡啦，喝高茶啦，喝可乐啦，这是不是都会刺激到你的卫生？也造成呢，咱物件吃下去，经过食道，要入去胃，哦，这个所在有一个啊，喷门括约肌，就是这个所在有一个开关，会缩会开，会缩会开，安尼先哈。但是你安尼先的刺激的时候呢，伊只呢会冷去，哦，所以你若一吃酸。安尼先呢，有诶拢爱啉一下下午茶，食一下鸡卵糕，配一下咖啡，你才改变一下。这习惯啊，改一下。譬如讲，我啉较无甜诶豆奶，啊，配一点仔咧原味坚果，安尼来做调整。哦，第二点建议诶，有诶人是食饭配汤，有诶是安怎呢？汤泡饭，或者是讲有诶是哪食便当，刷落啉迄个饮料手摇饮。实际上啦，哈，你哪吃哪啉物件，你的胃啊会瞬间就来膨大，这增加咱胃内压力，和你的胃酸的肠胃顶面起来，而且呢，真侪水分入去啊，咱本来的消化酶，我嘛会稀释去啊，是不是影响到咱消化的功能呢？所以咱咧食饭的时候，咱只食饭就食饭，哦，唔是就啉汤啦，啊，啉饮料啦，食饭就食固体食物嘛。汤也好，饮料也好，上好是咧食饭前三十分钟，哎，咱就吃就啉啊。哦，你看有当咱食西餐，伊就先互你啉汤嘛。啊，啉煞你要休一下才开始吃，有无？或者是讲咱食饭后一点钟，咱再来啉，安尼较好。哦，啊，你讲我食饭个嘴大，哦，啊，啉一点嘛，啉一嘴啊，啉两嘴啊，哦，润润喉安尼先就可以啊，就是卖大嘴咧灌水啊。啊，灌什么手摇饮呐？啊，有淡薄干湿分离的这种感觉。啊，过来提醒，暗顿七分饱就好。早顿吃好营养，吃较多，暗顿呢七分饱。哦，咱的胃吼、哦、要消化一顿，哦，暗顿啊，正餐呐、啊，差不多需要三点钟至四点钟。哦，啊，你若讲啊，哦，暗顿吃真饱。或者是讲食宵夜，所以你倒落来困啊咯。安尼咱胃内底咱食物件，甲咱的卫生呐，往往吼，就较会安怎呢？肠胃顶面起嘛。啊，所以你啊，一吃酸的发作，就较会发生吧。哦，所以咱做一寡建议哈，咱暗顿呢维持啊七分饱就好。你也感觉讲差不多啊，阿就卖食。啊，感觉不饿了。就卖吃哈，上重要是虾米呢？困前三点钟内唔当食物件。哦，我要困啊，要上眠床进前，大部分哦，大部分的消化已经完成啊，减少咱卫生呢多一个机会。安尼先，其实啊，较袂影响到你困眠的品质咯。好、哦，过来咱们建议的就是豆豆啊煲。哦，你是咧赶紧虾米事呢？哦，有的是狼吞虎咽，有的是哪吃哪开讲，有的是哪吃哪啉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拢食真侪，吞真侪空气，你知吗？
哦，那空气你是肚子比较会胀胀的，爱怕诶，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咱嘴暖哈，嘴暖咱有这淀粉分解酶，这是消化的头一步。哦啊，所以帮助你分解嘛。啊，你食遐紧，啊，我呢补的时间呢补无够，安尼你的胃肠啊都要加班。所以建议啊，一嘴补咧补咧补咧，啊，20至30个。等于讲，伊咧嘴内咧，就变作一个果，安尼先，然后再来吞。哦，这款的情况呢，会当减少咱胃肠的负担，同时买当减少呢，咱的肠啊，因为大地物件无完全消化，伊就会开始产生一挂发酵气体嘛。哦，上重要食物件选择，咱即马要建议的，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青菜吼、哦，你甲食起来，敢那黏黏骨骨。通常这样啊，都有多糖体，啊是植物性的甲基，哦，黏蛋白啊是水溶性的纤维，这种物件，这种食物吼，伊会当你咱的啊，这个胃肠肠啊壁会产生一个保护，买当降低卫生，嘛加一挂刺激的物件，较袂去接受到咱的黏膜啦。哦，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受损的组织，它的一个修补和恢复哦。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哦，特别建议就是我们肠子黏膜呢，较弱的，就是说，啊，不如胃炎啦，还是溃疡啦，这种人。啊，你也列出这方面，黏黏骨骨的，譬如说啦，秋葵、山药、莲藕、川芹、白茉莉、乌茉莉这些。哦，啊，这呢，你也当用清汤诶，啊，煮汤诶，较清淡就对了哈。卖安尼什么大火快炒啦，重口味去卖，啊，尽量保持迄黏诶成分，这对咱的胃肠呢较温和，嘛较会食出迄种啊过胃肠诶效果。哦，啊那安尼是有一寡呢，咱就较卖啊。有的人食饭后吼，啊，腹肚就胀胀的，啊，较会放屁。啊，这可能食入去伤多，你肠啊发酵，啊，这种啊，高富敏的食物，就是咱讲的产气食物啦。啊，产气食物呢，譬如讲豆啊类的黄豆豆浆、十字花科的花椰菜、高丽菜，啊，是讲啊根茎类，这个地瓜啦、芋头啦，包括牛奶。哦，所以建议讲长期间呢，开始胀气的，他都要讲的其他食物哈，你会当个暂停两礼拜啊。哦，这对肠啊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讲这些物件，开始讲和细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气体。啊，过来，咱来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因为你即马要有黏膜啊，较好嘛，所以你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其中吼。啊，这个富硒氨酸呢，就是咱肠啊黏膜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当啊增加咱细胞的增生，包括修复哦。哦，所以食什么呢？食鸡吧，食鱼啊吧，食鸡卵，好等等啊那些哈。来当补充锌嘛，真好。这个锌呐、啊，嘛是修补咱肠啊黏膜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啊，不是讲咧，查甫人咧补充锌呐，会当安怎哈？其实咱身骨呐欠少这个锌呐，咱黏膜的修复速度会较慢，所以当适度来补充，像这蛤蜊啦，啊，小麦胚芽啦，蓝莓籽啦，安尼是哈，这当帮助咱受损的黏膜更加紧来恢复，啊，这是有帮助的。另外，咱选择的啊，膳食纤维，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啦。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健康，但是要注意就是讲，确实讲吼，咱的胃肠发炎，也是比较容易痉挛的人。哪一种较粗的啊，比较粗硬的，非水溶性的纤维呢，这颠倒就较不理想，颠倒会伤到咱的黏膜。哦，所以呢，胃肠较不好的时候呢，咱就减少像竹笋啦、牛蒡啦、往来心啦。芥蓝呐，这种较粗纤维就较买，哦，咱就改做个水溶性的纤维，啊、哦，要麦、燕麦、木耳、海带、香蕉，还是讲夏培令果，
啊，这种真好哈。啊，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当吸水膨胀哦，和你的排便呢，也当干那柔软，较好办。所以这呢，做一个改变，就会当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哈。重点当然，咱这肠仔菌，这一个讲到重点了哈。咱的肠仔菌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你当减少咱的这种常常咧发生的胀气啦，是不舒服啦，啊，这点咧真要紧哈。一般来讲啦，好菌啊增加了啊，伊就当压制这歹菌的过多，哦，买当降低咱头多讲的产气，或者是代谢的啊一挂副产物，和咱的肠仔咧当讲更加稳定啦哈。咱建议讲日常的这个发酵食物这边来着手，譬如讲无糖优格。优酪乳、味素，或者韩式泡菜等等，优先选择的就是较低糖的，还是无糖的食物，片面因为糖分呢，来帮助这排菌，也让这胀气呢更加明显。普通时啊，咱要补充好菌，譬如讲靠寡糖的，像讲洋葱、大蒜、芦笋、香蕉，这袂歹啊。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哈，你即马严重胀气，或者是讲咱有这小肠菌虫呢，过多增生呢，安尼你也暂停啊，这益生菌的补充，包括这高纤饮食，若无你的症状会加重哦，这是要给大家提醒哈。另外最后咱要提醒就是冰冷的物件，因为你食冰冷的物件，你胃部的血管会收缩呢。你的血液的循环就变慢去啊，这个、影响到你的消化嘛，包括你胃肠的运动嘛，受影响嘛。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安尼落来，变得敏感，会产生呢胃闷、胀气，啊是讲啊不舒服。虽然食的物件上好是伊的温度，甲咱的体温呢较外。咱若要食沙拉，你会当配一碗烧汤嘛。啊，是温热的饮品嘛，减少这种冰冷的刺激。水果呢，卖为冰箱摕出来就吃，放一袋这温度较转来安尼再来吃，较袂引起咱胃肠的不舒服哈。所以咱今日呢提供十项咱们安怎吃，什么时间吃，会当较保护咱的胃肠的一挂做法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这一关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个。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亮你好。
0: 嗨嗨。
5: 哎，请问一下哈。
0: 请讲来。
5: 我妈妈啦哈，嘿，脚痕啊拢会疼啦。
0: 是。
5: 啊。伊捌去做诶啊，做
0: 玻尿酸，
5: 系玻尿酸啦、啊，啊，一段时间了，佫感觉佫会疼咧，啊，想要来食你诶迄个产品啊咧吼，
0: 活骨，食活骨，妈妈几岁？
5: 84岁啦。
0: 哦，恭喜恭喜，老菩萨，你买活骨甲三椒两行回家，
5: 好安尼哦，
0: 三椒两粒，活骨两粒。初开始拢三顿食，
5: 伊
0: 食了会感觉讲苦啦，行路拢较好啊，吼。
5: 安尼哦，
0: 才会当改做食早餐。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
5: 好好好，啊，请问者吼，伊迄个肝指数吼是50啦吼，
0: 是
5: 啊，安尼唔够较悬对不？
0: 对。
5: 啊，我听你讲的肝药啊，安尼伊敢买过医生看的不？
0: 你即马是安尼吼，你为他干买来三顿食吼，食三个月过去检查，指数偌侪，打电话甲我讲一下。你即马开始食后，三个月后数字偌侪，甲我讲一下。
5: 好，三椒，请问者，安怎？做偌侪钱？
0: 来，迄叫做三椒钙好。
5: 好，三椒钙好
0: 啊，1500块。
5: 1500
0: 呀！啊，外骨一罐2500。
5: 好好好，啊，拢60颗。
0: 啊，三椒是90颗。
5: 好好，
0: 外骨是120颗。
5: 好安尼哦。
0: 嘿，
5: 好好。
0: 啊，是维他干你嘛爱嚼？
5: 好，维他干几粒？
0: 维他干细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
5: 好，啊，
0: 细罐的1500块，大罐的2800。
5: 好安尼哦。
0: 你再个家己按算哈。
5: 好好好，我知。啊，个一个问题哈，是我的问题啦。
0: 是。
5: 我两骨哈，两骨第四癌甲第五癌哈，是退化安尼啦，后底都神经啦。啊，医生是甲我建议讲哦，你安尼来算会疼咧哦，是开刀开开的。啊，我。
0: 甲你妈妈吃的三椒外骨是同款的。
5: 哦，同款安尼哦。啊，因为我较早是从事旅游业哈。
0: 嘿。
5: 旅游业就是。车顶拢爱听地啦，听嘉宾
0: 啊，了解了解。
5: 啊，因为车伫行吼，咱个爱动爱啥呢？可能是安尼，我的
0: 腰骨在
5: 受伤，腰骨较无好安尼啊。就是安尼，即感觉讲退化较紧啦。
0: 是啊，囡仔是几个？
5: 两个。
0: 哦，啊，不提过囡仔吗？
5: 不，
0: 办吼，提过几个？
5: 嘛是两个。
0: 应该是哈。身体你即卖先安尼顾，吼，啊那顾一段时间筋骨较好啊，吼，你需要较长时间来顾一下，吼，颠倒是血力旺，
5: 安尼哦，
0: 因为你过去啊，身体有去伤着啦，
5: 对，
0: 好唔啦，
5: 好，
0: 好 ，OK，
5: 谢谢你哦，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阿亮哦，阿亮哥啊，
0: 你好，
6: 哎，我你好，你好，我你讲哈，我今日去门诊啦吼，
0: 好，
6: 哎，迄个医工去，我脚头乌吼，我两骨去伤着吼，
0: 是，
6: 伤着个地，迄个面顶个地脉啦吼，
0: 是，
6: 啊，搁这个脚以前有车祸啊，即个断掉嘛，佮伊伤着啦，哎，讲一脚开吼，
0: 嘿，
6: 开讲一个较大胖啦，啊，一个较细。也卡，接骨了，接了，你知无？你知啦吼？
0: 嘿，是。
6: 一个卡大坑啊，一个卡细坑工。
0: 卡白起啊啦！
6: 哈，
0: 我知嘿。
6: 你知啦吼？
0: 嘿。
6: 啊，伊讲迄吼，卡大坑迄吼，讲那阿弟好讲叫我爱去开刀啊，小开刀啦。
0: 是。
6: 啊，我无爱开刀啦，啊，我想这里迄唔知。 食较久就会好个。
0: 嗯，有啊，你不甲我问过啊？
6: 不是啊，不是卡，我唔捌甲你问过啊。
0: 第一目吼。顶边捌问过，我紧啦，我甲你报告哈。咱本身呢骨头甲骨头，中啊就是叫做软骨啦，叫做椎间盘哈。啊，这骨头甲骨头爱肌肉，啊，这椎间盘呢本身厚度爱有哈。啊，你这本身较开还是较密哈？拢是因为啊磨损掉、退化掉。
6: 哦，
0: 啊，所以你必须要吃，就是顶边甲你报告的哈。
6: 我有吃，我讲我想我不爱开刀啦吼。
0: 啊，不爱开刀，你三焦甲瓦棍哈，拢爱照起钢砂灯吃。哦，安尼好。
6: 我是讲我不爱开刀啦，我开个惊
0: 啊，三焦甲瓦棍来三灯吃哦。
6: 有啦，有。
0: 哦 ，OK， 好。
6: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有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吃的苦的白真好吃，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的路，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来讲一位50岁陈小姐一个状况哈。陈小姐是一位音乐的老师啊，教唱歌啦，音乐的老师哈。50岁啊，这几个月呢教课嘛啊，教学生啦唱歌啦，当然伊也真会唱歌哈。后来呢，拢会感觉讲脑呢，敢那有物件，无啊脑呢，敢那真重。结果呢，陈老师伊家己的声音呢，嘛变作愈来愈烧声。起初伊问讲是，就安尼咧教学生嘛，规工咧唱歌教学生，过度所以脑呢无爽快。但是后来呢，伊这个症状持续两三个月拢无好哦。所以伊即马咧教即个同学咧发音嘛，唱歌的时候呢，淡薄啊家己力不从心。所以决定讲，无来检查一下，来去耳鼻喉科呢检查，讲是不是脑啦，还是讲咱的声大只有什么问题？结果呢去做一个病理检查，结果呢颔棍头前只呢摸到一块敢那一块嘛无介大块，小肿块。经过咱的鼻咽内视镜，看位内面去呢，伊会当讲伊的声大，单一边呢是麻痹的哦。所以咱的声大呢，伊无法度呢闭合呢无法度完全。而且呢，爱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单一边的声大麻痹。咱需要呢排除讲是毋是咱颔棍这肿瘤有得到咱的神经，这个神经叫做喉返神经。所以佮安排进一步做甲状腺的超音波，包括进一步呢爱做穿刺。细针穿刺的检查，结果哪会知影？这检查了后呢，哇，伊是甲状腺癌，无说赶紧替安排手术将这个甲状腺癌呢，甲处理掉。处理掉治疗后了哈，这陈老师的脑，迄种干扰物件这个唱歌的烧声，包括呢连发声都较困难的状况，才渐渐改善。伊也想袂到啦，这甲状腺就是咱颔棍头前遮，甲状腺是个内分泌的一个腺体，伊迄个外形啦，敢那一只蝴蝶咧，是咱人体上大的内分泌体哦，伊掌握着呢甲状腺素的一个分泌，所以伊替咱的身躯也当互你供应能量啦，调整咱真侪种的荷尔蒙的功能。对咱人体细胞的合成也好，包括咱的代谢也影响呢拢非常之大。那甲状腺产生问题，一般来讲分作功能性的、甲结构性的。功能性的无正常，一旦分作是甲状腺亢进，啊是甲状腺不足，或者大家较知影。所以通常呢检查需要呢抽血，基本上呢先给你吃药啊。来治疗一个，不一定要手术啦，哈。那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就是咱讲的死物件，甲状腺结节，你甲状腺结节呢，是马上很常见咯。有的是先从外面来，先从外面来呢，真明显你就看得到，你要蒙嘛蒙得到，但是有的是先从内面去，你从外面看呢，感觉袂到。但是因为伊在内面嘛，会压着内面的结构，所以你感觉讲内面敢那有物件啦，要吞物件呢较困难，甚至喘气也较喘，声音的烧声等等。所以你要确定讲我是不是甲状腺有死物件呢，咱必须要呢用这超音波来做检查。虽然大多数来讲甲状腺结节死物件，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你嘛都要确定讲，伊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进一步，咱会用这个细针穿刺来检查，来帮助咱的诊断。那是恶性的，就是要用手术来个处理啊。这嘛是必须要处理啊，因为伊是恶性的是不是哈？所以咱要来了解这甲状腺呢，为什么拢女性较侪产生问题？这甲状腺癌，伊是内分泌系统。嘛是算较
常见的这癌症，开始发生咧女性20岁至50岁当中呢，哦，或者是讲伊这家族啊，有这家族史的。根据呢，咱政府有一个108年的癌症统计哈，咱台湾每10万名的女性当中，就超过3/3有带着呢甲状腺癌。哦，女性十大癌症来讲，伊嘛排名咧差不多第4名迄个卡达，所以呢，甲其他的癌症来比起来了哈，甲状腺的治疗来讲，治疗好的比例，伊这是较悬的。而且治疗好了，迄个预后良好。哦，那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讲，伊10年的这个存活率呢是有90%至90.5%。啊，那第四期啊，咱10年的存活率呢，依然还够50%。哦，所以你呢早早发现的时候呢，是不是呢？就较好处理。哦，啊，赶紧处理嘛。啊，确实讲。你无经过追踪治疗，一旦咱讲啊，惊癌细胞呢，那是移转出去，所以癌细胞那是移转出去别个部位的时候呢，当然对咱的性命呢是会产生危险的。好、哦、啊，咱人呢出声，哦阿亮阿姐，啊讲话讲话讲话的时候，咱呢主要就是咱甲状腺两边遮，哦甲状腺后壁面。这条神经叫做喉返神经，啊、哦，咱这神经去刺激，甚至去控制咱脑边啊叫肌肉嘛，啊，包括控制咱的声大，哦，啊，你今日你甲状腺产生的结节还是肿瘤啦，带着神经，带着神经带着了，你的声大呢麻痹去啊，啊，本来一刺激。啊，咱声大反应，然后咱来讲话。啊，你食饱未啊？吼、哦，等等安的时候，哎、欸，啊，结果咧，即卖断掉的嘛。你的神经会断掉了，你的声大麻痹。所以不止讲讲话无声，讲话无力，你啊出声呢会较困难。啊，声音就烧声，啊，甚至过安怎呢？会烧，会呛咳哦。哦，这个状况哈，所以真侪人以为讲啊，我声音烧声啦，啊，烧声就烧声呢，是啊，哦，一旦讲傻傻分不清，哦，声音烧哑三声，烧声有无同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啊，一旦分做3种，那、啊、所地数的症状卖无同，头一种，为人安怎呢？是咱这个本身声大啊，长茧。咱常常听到讲一挂，这歌星啊，唱歌有无吼？啊，唱歌呢，哎，脑呢长茧了呢，啊，所以声音呢沙哑。哦，还、啊、有一种啊，跟他讲，很粗糙，而且破声，啊，你声音呢，跟他逼切，破声，迄种沙哑声，迄是你的声大长茧哦。哦，啊，这有什么无讲吗？当然无讲。第二种。你声大老化，哦，咱这么出声，咱的声大呢，有相当的一个成就性。你即马呢，因为老化，咱的声大呢无成就性，所以你的声音呢，就会沙哑。哦，啊、你这讲话呢，根本讲个甜呢，嘛讲袂久呢，啊，这是咱的声大老化无成就性所产生的。第三种就是咱的声大麻痹。所造成的烧声，好讲话呢，敢那会气的声音，会咧气的声音，啊，无就大声，而且呢，有当过会喘，而且少呛咳啦，迄种状况。好、哦，咱即马讲的甲状腺肿瘤得着，就是属于咱即马讲的第3种的烧声的状况。哦，所以你干嘛讲？哎呦，我真系烧声啦！吼、哦，烧声呢？唔得啊！就这段时间可能较甜啦，啊，食较咸啦。哦，人安怎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安尼尔。哦，你那下几日讲，上好，咱也是做一个检查，进一步鉴定，看问题出来度。好、哦，咱的检查解决的甲状腺问题之外，有当呢声音烧声吼，咱买当透过呢看门诊。伊只有声大诶，微创注射手术，啊，针对咱的声大，
包括讲你来做一个咱讲话，然后咱吞物件的一种福建啊，安尼先，咱会当真轻松哦，嘛真有效，会当改善咱的症状，包括咱的生活品质。好啦，讲到等下陈老师哈，陈老师呢，伊是教音乐的嘛，教人唱歌，吼声音真好听。即卖呢，因为一个甲状腺癌，爱手术，手术治疗，个套计呢有做呢门诊呢语言训练、语言的训练，所以伊即卖声音恢复好，感官遐尼好听，甚至也带到伊学生得到全国合唱比赛冠军，所以唔免讲听到这些咩，哎呦，癌症啊，哦，就真紧张，真紧张。当然爱注意，爱好好啊来做治疗啊。但是即马医学嘅进步哈，唔免讲紧张家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今日甲大家报告嘅就是，这个甲状腺癌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片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一般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了
4: 吼，
5: 三焦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焦，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来有借问一下。
0: 嗨，请讲来。
6: 阿豆，红啊，姐姐的背起会疼，会酸疼，安尼是假？
0: 都会会疼。
6: 红啊，
0: 脚红啊会疼吼。
6: 嗯。
0: 今年几岁？
6: 九十。
0: 哦，阿妈吼。
6: 嗯，
0: 啊，一脚两脚，
6: 两脚正脚比较严重。
0: 好，你啊，活骨啊，甲三焦两项拢爱食，啊，
6: 拢爱有食，活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6: 哦，活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活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

0: 而已。
1: 好，三椒还三顿椒？
0: 有啊，
1: 一顿两粒哦。
0: 啊，都食足久个，啊，都了，都无唔捌安尼个，今年才开始。哎，
1: 啊，即摆是卡头，卡头话过来教你食，
0: 哈。好，
1: 好，拜拜。
0: 拜。
1: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2: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甲大家来讨论，嘛是啊，可能大家甲朋友之间啊，拢会讨论呢，就是讲要安怎来减肥啊。讲热天啊，开讨论的这减肥啊，但实际上咧，咱台湾来讲，春夏秋冬呢，会当讲减肥拢是一个真好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啦。啊，因为讲到减肥呢，每一个人啊，拢有伊的一套。有人讲啊，我得注意啊，什么通食，什么唔通食哈？哎呀，你若食到什么系，哎呀，迄袂用的安尼是。我讲你运动啊，你无运动，你要哪减肥呢？我讲我得变大运动呢，但是我有一套呢，一套是安怎安怎呢是。但减肥了呢，真侪拢讲啊，但是后来嘛，佫肥回来呢，干哪呢？哎呀，真困难。我讲啊，我干哪啉水都大苦，啉水都大苦。有的说你敢知道我看到喘气就会大哭所以连喘气大哭这样可能你也不用减肥了所以重点我们就是说要来减肥你要减少的到底是减多位去还是说你要减少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理想的要来减重重量的重要来减重的比例应该是呢有七成至八成我们减少我们的脂肪然后两成至三成呢，就是讲咱的水分啦，还是咱的肌肉啦，这种的减重的结构，才是健康的。因为你要减重，要较瘦嘛，你完全无流失到你的肌肉，嘿，会当讲无可能啦。来，确实讲，你的肌肉呢，那流失伤多只，安尼嘛代表讲，他对咱讲的遐侪方式哦，你是错误的。你的减重的方式你出问题了。你一定要呢，找找到专业医生来做一个了解。因为真多人咧注重减肥，真重要就是伊的量体重嘛。哎呀，我量一下我即马呢体重偌济？那加差不多0.1公斤，伊可能心情就真歹。减少呢0.1公斤呢？伊会当规工拢只欢喜安尼是哈，所以心情呢跟着体重呢也咧起伏。但是医生是咧提醒，咱的体重短时间迄个起落，其实呢意义无介大啦。真正影响到咱的健康，甲咱的身材的种关键呢，并不是体重，是咱身躯的体脂肪，尤其是咱内脏的脂肪。这才是关键。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说呢，减重的目标不应该只在追求，就是说我量一下体重，哇，瘦得比人呢。颠倒我们是要减少脂肪，我们来保存我们的肌肉，这样才是真正改善健康的状态。不然呢，就算说你现在的体重减少了，也不代表你的身体更健康。咱呢要来减重，咱希望讲身材看起较水以外，咱嘛是希望讲哇，莫遐大块啊，因为惊中风啦、血压高啦、血油高啦，等等，咱嘛希望健康，对不对？但是不到尾啊呢，你的健康走进去啊，安尼是失败减肥。所以体重每一天伊的一个波动啊，真正常。今日呢加0.1公斤啊，明仔再减少呢0.2公斤啊，等等哈，甲血压同款啊。拢有起落，拢有波动，所以迄种啊，0.1啦、0.2啦，吼，一点点啊，几公斤的变化，你唔免呢遐尼在意。有个人呢，每天呢，一直量，每天一直看，减少一点啊，真欢喜的，加一点啊呢，心情呢啊，真歹，嘿，真正无必要。因为安怎讲呢？咱的体重吼，因为真侪因素呢，有这个波动。我水分加啉真多，我今日咧较无啉水，你的体重就无同啦。靠咧排尿，
哦，甚至讲靠台边，靠老官，靠无老官，包括你迄一天呢，你食什么物件，这拢会造成波动嘛？你食偌济，还是食较少？是不是？你是食牛排呢，还是你食饭食两碗呢？这拢引起体重的一点啊波动嘛？哦，甚至你加杯加啉一杯水就好啦，体重就增加差不多100至200公克啊！啊，变瘦棒刷。体重呢，佮我轻一寡呢是哈。我啦，过多去关注的每一天的体重呢，无意义。然后你会变作安怎呢？真焦虑，真焦虑哈。所以体重的波动，你就佮想讲，佮咱的血压同款，咱血压冇一个成就，佮唔是呢？哦，所以每天呢，佮咱点么一直牛啊，嘿，并无意义哈。过来就是讲啊，你要将体重啊，当作一个生活习惯啊，减肥变作生活习惯吗？就跟他说咱逐天你是不是要啊洗嘴啦、洗面啦？啊，这是你生活一部分嘛。所以咱来将这个减重减肥呢，佮看作是一个生活一部分，唔是短期间啊，短期间真卖食啊，短期间安怎？安尼是呢不对，安尼唔是正确的减重的做法哦。极端减肥，有无啊？拼命节食。哦，拢卖食啊，迄唔是健康的方式哈。好啦，体重下降，哎呀，较减肥啊呢，较减重啊呢，就代表你健康啊吗？啊，不一定。爱看你减少是虾米，你减少是脂肪，哦，迄是好代志。啊，因为咱的体重吼是真侪成分来组成的，包括水分，包括脂肪，包括咱的肌肉，包括咱的骨骼。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哈，所以呢，就算讲你体重减轻啦，嘛不一定讲你的脂肪就减少啊。哈，你哩听到阿亮阿哩讲脂肪啦、啊、脂肪啦、啊、脂肪，伊才是关键。哈，所以真正跟咱健康风险上界相关的，就是脂肪，尤其是你腹内咱讲的内脏的脂肪。啊，确实讲你减掉是脂肪呢，代表你减重的方向。正确，哦，假使讲你减少的是这个肌肉，颠倒对你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哦，所以咱有进一步甲大家分析迄个比例嘛，哈，咱即马减重减重呢，70%至80%减少是脂肪，20%至30%减少是水分甲肌肉呢，安尼先会减重的结构才算健康的，哦，因为咱的减重的过程当中。肌肉完全无流失，无可能。哦，因为你咧代谢嘛，对不对？脂肪要代谢出去啦，咱的肌肉无可能咧无流失。但是确实讲，你肌肉呐流失伤多的时候呢，就代表你这种的减肥减重的方式错误。哦，请你呢爱做调整，无你的身体愈来愈害。好，啊，讲到脂肪的问题哈，咱特别讲到就是咱腹内哈，咱内脏的脂肪，内脏的脂肪就是讲，你啊看，你规个腹肚烫下，哦，内面有偌侪咱的器官嘛，胃啦、肠啊啦、肝啦、胆啦，吼，是咪喉咙在遮嘛？哈，好啦，啊，所以呢，就是咱的腹腔内面在脂肪，上界上界大家理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脂肪的累积嘛，啊，脂肪肝嘛，跟减肥有关系，当然有相关性哈，啊。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因为咱人是安尼，咱咧食三顿，因为咱咧应付咱每一天啊，一种上班啦、啊、做事啦、啊、活动啦、啊，所以咱来咧补充。但是咱摄取的热量超过咱的需要量的时候呢，加物件伊就甲你啊寄存起来。你吃东西你去胃肠吸收消化、啊、一部分的应付你每一天的活动一部分给寄起来、啊、寄在哪里寄在你的肝脏寄在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当中所以呢渐渐就变成脂肪肝了、啊、所以很多人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呀你有轻度的脂肪肝哦这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呢，伤过多呀，这就是一个信号。哦，因为咱的肝吼，伊就敢那一个什么呢？能量仓库，敢那一个仓库同款。
啊，我寄出来物件，哎，放个仓库，啊，我寄出来啊，啊，我放个仓库，哦，所以仓库甲尾啊呢，比作讲伤侪去啊，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就是安尼来哈。好啦，所以呢，咱内脏的脂肪伤侪，甲真侪种的疾病有关系，啊，包括咱上届知影的代谢、代谢症候群、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心肺梗的问题拢来啊。哦，所以咱减肥上重要目标是要来减少咱内脏的脂肪，这是上正确的。哦，啊，可是讲你要判断，哎呀，我嘛唔知影我有脂肪肝无啦，啊，我嘛唔知影讲啊，我内脏的脂肪是咪伤多啦？是不是？其实呢，一个真简单的方式，你绝对有法度家己检查。哦，那么常常咧控制的方式，多一招呢，就扭你的腰嘛。哦，量腰围，卡叔讲，咱家的女性的听众，哦，你量一下，哎呀，我的腰呢是超过80公分，哦，即个男士朋友超过90公分，这就是一个警戒线，啊，警戒线哈、哦。所以呢，其实啊、哦，你的腰围呢，是不是超过这个标准值？啊、哦，比你的体重呢，更加会当反映你的健康状况。林成兄啦齁，有一挂人呢，一身差不多3-4公斤。哦，腰围呢，腰围呢明显呢减少起来。哦，整体健康呢，会改善真多。哦，所以咱厝内买当呢准备迄种冷手皮尺啦哈，哎，定定扭一下。啊，提醒家己讲，哎呦，我这是不是啊？啊，这个巴肚汤啊，伤大气安尼是哈。好啦，当然啦，会流行一种啊，刚才讲呢。较卖食饭啦，较卖食面啦，较卖食淀粉类啦，吼，等等者，啊，就是讲诶，啊，像极低碳饮食，或者是讲生酮饮食，都、就是讲食方面呢，冇真侪教授啦，哈、啊，即个教授担心，卡叔讲方式啦不对啊，颠倒会造成咱肌肉诶流失，哦，啊，所以这都是你要注意的，有诶是安怎呢？哦，过度诶极端。拢袂食，哦，拢袂食，哦，我话你三高你安怎安怎哈？其实呢，咱那是啊，饮食呢，想个极端的时阵，咱的身体伊咪甲你应变啦、啊，咱的身体会去先来消耗，开当储蓄的一寡能量，譬如讲肝糖啊、蛋白质，安尼是，啊，脂肪呢是摆在后边。伊无一定是优先使用到你的脂肪哦，哦啊，你不爱食淀粉类，后面不爱食饭啦，不爱食面啦，或者安尼是吼，买下合理啊，感觉讲会枵嘛，啊枵枵枵，颠倒尾啊呢，吼，吼，食大量的啊，即、这个、高脂肪的食物，譬如讲呢，食卤肉啦，食牛排啦，哦，食加工的肉片等等安尼是，结果呢，造成你摄取的脂肪颠倒较侪。啊，脂肪增加，啊，肌肉减少，所以有的人以为讲家己咧减肥，其实你啊减掉是肌肉，增加是脂肪，哦，后来你是愈减愈肥，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一直讲到呢，肌肉脂肪，肌肉脂肪啊，咱来了解就是讲，你肌肉肉啊，咱人的肌肉，那愈追求呢，你的代谢呢愈管愈好。你就愈会瘦哦，哦，为什么呢？啊，咱两面讲，我大家知哈。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敢无倒啦，我直接讲谈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好，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5: 考我吼。
0: 系。
5: 考我诶，关节炎啦吼，啊，你讲食什么考考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吃瓦骨啦，
5: 瓦骨啦，
0: 伊个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爱吃瓦骨啦。
5: 啊，搁三招呀？
0: 三招是，假使讲你有六十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招。你今年几岁？
5: 哇，
0: 嗨，
5: 七十哇。
0: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5: 啊，我即马感冒，咩声咳咳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诶声会哪无去哦？
5: 嘿，
0: 嘿，一个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5: 嘿，
0: 食瓦骨。
5: 我讲头啊，我叫怀疑讲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食，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哈。
5: 嘿，
0: 嘿，啊，食瓦骨就对症啦。
5: 安尼系啊。
0: 嘿，啊，你有你。
5: 啊，我即阵有脚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咧嘛，安尼你咁解嘛好唔好？
0: 当然啦、啊，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顾，唔是干那顾你脚骨那些，拢会甲你顾着哈。
5: 安尼
0: 吼，对，去买来食哈。
5: 哎，啊，你南投福林讲
0: 有
5: 咧啥？
0: 有啊，福林嘛有，公园嘛有，拢有哈。
5: 我公园嘛有遐。
0: 两阿两阿介绍的，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5: 三椒个加瓦骨就对啦呀。啊，一项食两粒就对啦。
0: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5: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5: 啊，好，谢谢啦。
0: 哦，再见。
5: 啊，好，拜拜。
0: 喂，你好。
6: 阿良你好。
0: 你好，我阿良啊。
6: 阿良，我请教点。
0: 好啊，你讲来。
6: 我脚吼，
0: 系，
6: 迄脚头落迄边啊，遐吼是，那阵今日也是啥啊？你发炎啊？你拢无啥会打头，无啥会行，要食啥？
0: 啊，有肿起来无？
6: 无。
0: 啊，医生有讲个退化无？
6: 伊是讲假讲个筋发炎咪。
0: 哈。啊，你爱食是瓦骨。
6: 啊，我是食三椒咧。
0: 啊，你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6: 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0: 是阿妈几岁啊？
6: 80几啊。
0: 好，阿妈，我甲你讲吼，你即马讲话声音嘛，阁真有丹田，真好哈。
6: 啊，我拢食迄拢不休困的呢。
0: 食零果精是哦，安尼好。你即马吼，三椒加这个瓦骨哈，两项爱斗阵食。因为你的脚头咧退化，
6: 咧退化，
0: 嘿，啊你咧瓦棍吼，两粒，啊三椒钙好两粒，吼，啊加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6: 啊爱三顿食呀，
0: 三顿食先食好伊袂疼吼，你才会当减量，啊大家安尼食拢会进步，你放心，啊你那有咧，
6: 嘿，种三椒，我开始我都食个即卖咧，
0: 安尼好啊，安尼骨头真甜。
6: 苓果精我会使讲食十几年个。
0: 哦，阿妈心中食苓果精，即卖听起来丹田真好啊。
6: 丹田真好。
0: 即卖行路会喘袂？
6: 即卖那去磕头一下。
0: 哦，去磕头行路会喘。
6: 哎呀、
0: 啊，普通时啊行路会喘袂？
6: 袂啦。
0: 袂啊。啊，一天行路行偌久？
6: 我那出行拢嘛差不多啊，该去做体操操一点，活真久安尼。
0: 安尼吼，好，安尼大家爱活动哦吼。
6: 哦吼，
0: 吼，
6: 过两样来食。
0: 对，瓦骨。
6: 啊好。
0: 你去倒一间买？你甲
6: 我伫永顺下头啦，最南门叫啥？最南
0: 最南安顺呐、啊。
6: 安顺对啦吼。
0: 你甲讲，我要阿亮介绍瓦骨。
6: 哎，我都以为。 伊都因咧囝，甲因迄个遐拢教我作息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哈。
6: 拢伊咧送啊。
0: 叫伊甲你送来哈。
6: 嗯，好啦。
0: 食了安怎靠我哈？
6: 好好好。
0: 阿妈再见。
6: 好，再见。
0: 拜拜。
6: 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正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讲的话题是减肥，啊，是减少体重。啊，听起来敢那拢同款啊，减肥嘛，啊，减少体重。减肥甲减少体重呢，敢那无啥共呢，哈。减少体重，我本来咧70公斤，啊，我即马呢，哎呦，减落来了哦，剩65公斤，这叫做减少你的体重嘛，哈。但是咱的体重造成的有啥物事？哦，咱人的重量、身骨的体重呢，包括你的骨头，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包括身骨的水分，包括脂肪，包括肌肉。哦，所有呢，你安尼一个啊，量只体重哦，70公斤啊，即马呢65公斤啊。但一般人讲减肥呢，啊，就身骨的脂肪呢，哎呀，安尼是啊，安尼绑起来呢，啊，安尼肥猪啊。这种的脂肪甲减少掉，这才是正确的。但是咧减少脂肪的同时啊，咱的肌肉哦爱个老哩啊，其实肌肉呢必须要个增加，安尼时呢对咱的身体健康，包括咱嘛较未个肥倒转来哦，因为咱的肌肉吼、哦、对咱人呢啊是非常重要，尤其是针对健康方面。哦，你肌肉不但是让咱有体力。哦，好，咱重重要的是讲，伊嘛是能量消耗者器官哦，肌肉。哦，你看迄种肌肉量愈多，代表伊基础代谢呢是愈好诶。哦啊，代谢好啊，哦，会当消耗热量啊，哦，伊这种啊能力就愈强。相对，哦，相对哈，假使讲肌肉流失，你的基础代谢会较歹哦。哦，就算讲你食了无介多，哦，嘛是个大口起来哦。哦，过来咱肌肉吼，伊嘛有调整咱血糖的功能的哦。哦，你讲像咱的骨头甲边的肌肉爱配合，哦，这叫做骨骼肌。啊，骨骼肌呢是咱人体利用葡萄糖真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咱的肌肉愈发达。哦，肌肉量愈多呢，针对血糖的控制嘛愈有帮助。哦，所以呢，健康减重一个真重要概念，就是咱来增加肌肉，减少脂肪，安尼先才对。哦，既然安尼是呢，哎呀，希望讲啊，会当较短时间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伊真赶紧，伊也真希望讲呢，会当呢，速来达成家己的希望。所以短时间内对伊要快速和散落来啊，但是这种的方式呢，颠倒是较失败啊！啊，你快速散落来了，咪造成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嘛？哦，你即卖呢，我拢袂食，哦，规后要散落来，安尼你是摄取了热量伤少哦，哦，你摄取伤少时，咱的身体。也可以懂一种叫做节能模式，就是降低你的代谢，啊，降低你的代谢率。啊，原本我一天呢，我的消耗超1500大卡啦，我可能个降到呢1000大卡来应付你这种的做法嘛。但是卡叔讲，啊，未来你无可能永远安尼歪食吧？未来你只要呢加吃一点嘛，哦，就个大口顿来。哦，所以快速减肥了呢，咱身躯伊咪讲防止啊，哦，佫无通食，因为你即卖呢靠着这快速的减肥，买食也是安怎哈、哦？所以呢，伊身体会产生一种应对，防止呢又佫无通食，所以你更加会将这脂肪佮寄存起来，低速落来减重呢，或者停滞期，也是发生呢后来佫大哭起来。啊，等于讲你的体重啊会反复波动，虽然建议就是讲你减重的速度呢，卖伤紧，卖影响到健康，卖影响到你身体爱产生太多讲的迄种应对。啊，那呢上个理想的，咱希望的是讲你每一礼拜哦，瘦差不多半公斤，一礼拜哦，一礼拜啦半公斤，一个月4-5礼拜哦。哦，嘛差不多2公斤以上，安尼先一个安全。如果呢，袂讲，哎，以后马上个大口回来，啊，大口回来原因，咱已经啊，起码甲大家解说啊嘛。哦，啊，奇怪，那个大口回来，就是这种的做法就不对啦。
不对哈。当然，咱建议的就是讲，食物件开始做调整。上简单的做法啊，什么汤加啦，啊什么唔汤加啦，啊多一种多一种。哎、欸，你听起来你嘛，唔知影什么人讲的上好啦哈。上简单的做法，就是照你今嘛所食，哦，你即几工的食法就好。你从每一顿，你本来食法，你甲减少差不多20%。同款你的生活，同款你的食法，只要从这个量减少20%就好啊。哦，真简单嘛，等于讲我从食物件拍八折。哦，这款的好处是啥物？你唔免改变，本来呢食这個、啊，袂当食这個，啊咧食那啊啥物？你也改变嘛，改变哦乱糟糟。哦，你照你本来习惯、本来方式、本来食的物件拍八折。安尼先，你本来介意食，你赶快食。因为安尼先可以当持久，无你可能咧改变饮食了呢，一礼拜后，哎呀，冻袂掉啊！啊，一个桥登来啊，也安尼先啊。啊，除了咱食呢，拍八折减量以外，哈、啊，过来就是要运动。因运动是减少脂肪非常关键的。无运动习惯的人呢，啊，真简单，行路。哦，行路你无可能24点钟拢坐掉，袂叮当吧？是不是好？先为行路开始哈、哦，所以呢，真侪人一个受到运动呢，就感觉压力真大，哦，啊就开始行路，啊行路嘛，免讲我今麦要出门行路，哦，譬如讲我今麦呢爱上班，啊我坐公车啊坐到多一站，你就提早一站落车，还、哦、是提早两站落车，加行10分钟，加行15分钟，安尼先，啊你当达到增加。啊，这种的小小改变，长期间啊累积落来，也不得了哦。哦，啊，那讲本来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咱就要给你建议啊。哦，因为咱要增加肌肉嘛，要增加肌肉呢，都要有这种啊，重力的训练。重力的训练，哦，就是咱一般所讲的重训啦，也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啊、哦，有人去健身房，有哦，有教练啊，教你安怎重训。哎、欸，但是我无迄个时间，无迄个钱呢。真简单，你厝内呢，咱会当安怎呢？买两罐啊矿泉水，哦来压压管呐、床头前呐、啊，有无？哦压边啊啦，就是讲增加咱身躯呢迄、那个重量的刺激，哎、欸，这都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你知吗？哦，或者是讲呢，哎、欸，有一挂人呢也做深蹲。哦，深蹲嘿嘛真好，所以运动呢，咱有两种呢爱配合，一种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咱有各家来建议，踮咧厝诶，你著超慢跑。哦，滴答滴答滴答，安尼超慢跑。哦，走30分钟，轻松，好轻松哈。然后就是这重力的训练。哦，只要你这种啊70%诶有氧超慢跑，30%这重力的训练的时阵呢。咱的肌肉就当增加哦，就当增加哈，所以咱呢看质量的体重啊，啊，咱应该是啊要了解，伊是肌肉量，还是讲伊本身呢是一种肥足足的现象？咱讲一个数字，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两个人啊，拢同款呢，170公分，安尼讲哈，170公分。然后呢，这两个人拢总同款呢，75公斤。安尼是不是两个人差不多？差不多，宽度啊，同款，体重啊，同款。但一个肌肉量较少的人，伊看起来是缩结缩结，哦，有线条的，迄身材看起来是安尼。啊，另外迄、那个同款是170公分、75公斤呢，伊是安怎油多、脂肪多，迄腹肚通大粒的。啊，两个身高体重是平多哦。哦，因为同款你系脂肪。甲同款，你个肌肉量，哦，迄、那个大水，迄个体积啦，哦，迄、那个体积呢，差袂20%，哦，所以呢，这肌肉呢，会乎你个线条啦、身材啦、体格啦，看起来呢，哇，加真水，啊、哦，加真漂亮，加真缘投，啊，那查某囡仔是亭亭玉立安尼吼，所以呢，咱一个人啊，一心是健康，啊、哦，咱呢，唔是干那讲看体重的数字，咱来针对着咱呢体脂率。咱的内脏脂肪，包括咱的肌肉量，这才是啊，
咱身体组成啊，真重要一个指标。哦，咱的体脂率就是讲，咱身躯脂肪的重量占咱体重的偌济。啊，其中包括讲咱的皮下脂肪啦、啊，咱的内脏脂肪啦、啊，安尼是吼。当然这因为年纪啦、啊，还是查甫无同哈。一般来讲，查甫人伊的体脂率就是脂肪的占比，差不多是15%至25%。啊，女性呢，这体脂率呢，差不多是20%至30%，无啥同款啦，无啥同款哈。所以呢，可是讲查甫人。你本身的这个比例呢，超过25%，啊，女性呢超过30%，安尼你就是大颗肥胖，啊，这是一个数字，会当和你做参考哈。过来要提醒的，就是讲内脏脂肪啦，这内脏脂肪呢是跨不掉的，健康危机。啊，咱皮下脂肪，他说皮下脂肪呢，伊较主要影响到你的外表嘛。好，啊，那是内脏脂肪呢，真正影响就是你的健康风险。哦，啊，内脏脂肪跟咱的代谢这方面呢，有真深的一个关联性。咱常常讲啊，这个人跟他泡芙的，啊，跟他泡芙人，有的人哦，看起来无大颗，但是内脏脂肪呢，已经非常之高。有的人的脚手呢，瘦瘦啊，但个巴肚汤呢，特别个大粒。哦，所以内脏脂肪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伊不但是让你累积到脂肪之外，伊个会让你发炎呢。因为伊会放出来真侪发炎的物质，啊，这个物件造成你血管硬化，造成你血糖啊、胰岛素阻抗，所以你的高血压、毛你的脂肪肝、你的中风、你的心脏病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种啊体内脂肪，这才是咱呢，哎特别个解决掉啊那些了哈。好啦，所以咱分析这么多，咱一直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哈。脂肪呢，咱那个代谢掉，啊那肌肉量呢，咱那个增加起来。哦，所以包括吃的物件调整啦，运动呢，30%重训。70%有氧运动，安尼先来配合啊！希望大家呢，唔同讲用讲诶，啊，讲要减少体重啦，要减肥啦，哈，干那用讲诶，是无都真正呢，身材水起来，体重减少诶，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他都要甲大家呀分析真多，咱就是要减少脂肪，增加你的肌肉，安尼才是正确诶，啊，减肥诶方向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顿吃，一般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哦，请
5: 讲。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5: 啊，甲三椒吼。
0: 是。
5: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唔着用的啊。
5: 较无遐疼。
0: 较无遐疼。
5: 算唔是，迄阵也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嗨。
5: 啊，迄落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阁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5: 即马有较爬起来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
5: 嘿。
0: 你即马外骨食站，但是你三朝啊，甲阮三顿食阁过一站。
5: 早晚是啥外骨啊？
0: 外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哈，你三椒一碗三顿吃，搁过一站好吗？
5: 哦，啊，三椒三顿吃呢？
0: 对。
5: 啊，外骨早阿妈呢？
0: 安尼可以哈。
5: 三椒啊，我下者三椒，三椒剩三顿三顿吃就对啦。
0: 对，啊，外骨即马进步啊，吃早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5: 嗯，哎，来，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要豆豆啊训练。
5: 我唔捌苦呢。
0: 你即马手滑在，啊，逐工爱训练。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文学天人拜一告拜了，今天咪表情公布榜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雪梨万岁龙肝药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0300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啊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要来讲到这健康的话题哈，就是讲咱厝内啊，有一寡这老人家啦去病院个，也客等还是准备讲，吼，咱是说的，上好是了要注意一下就对了哈。好啦，啊，那是讲是说的，要伫身躯边是要哪注意哈？啊，咱买当个亲朋好友问一下，厝边头尾问一下。真正国库高无朋友吗？未吧哈。好，所以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哈，就是讲有一个天兵阿伯。啊，这个天兵阿伯的未出来，伊就总啊去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给医生看，啊，所以医生甲伊看看了后，好你家在检查出来的结果是痔疮，唔是迄个惊死人的恶性肿瘤，哦，啊，所以讲阿伯伊这痔疮可能蛮严重的啦。已经是有出血的情形的，对啦吼。所以伫个长辈圈内底啦，这算是咱家属上看到一寡老毛病啦。啊，痔疮也毋是啥物大毛病啦，吼。啊，所以讲处理起来是袂介复杂的，对啦吼。只要若毋是歹物啦，那滴无论是滴外滴内滴啦，哦，若毋是歹物啦，无论你是内滴啊外滴。在我们现在医疗技术来说，这是都算最简单的毛病，一点都不麻烦。啊，现在哈，麻烦的对你们敢知？好，来，现在主治医师叫做林群峰医师，看看了后，好，哎，医生到底不是用一个电脑吗？好，啊，就开始啊，滴拍拍，从我甲开一礼拜的痔疮筛剂，他卡称的啦。啊，交代阿伯吼，等于就好啊，使用啦哈，就开啊，可以啊。阿伯，你这客等于啊，就这个小人线甲他切，迄个小人线吼，甲伊。哎，跟他是也无交代，讲用他也是阿伯，无听无清楚啦。因为阿姐，你得也开灯，阿你得仙人刷甲用七天吼，阿一日摆了，哎嘞，你较去灯来看这个报告的对啦吼，就是咱讲叫做回诊啦吼。阿即马台湾的老人家看医生的一个习惯，有第二年通常阿袂详细甲看顶面迄个小字说明的，对，拢有说明嘛。好，客灯了后，阿伯呢，就很欢喜的，想讲啊，医生开这个药吼，我痔疮加几，迄个药加几工啊，就好得对了哈。啊，加过来吃，一礼拜过了后，阿伯准时啊，等于回诊。那林医师的在问阿伯问诊的时候，哦，在拍电脑，啊，就很欢喜的，跟阿伯问讲，阿伯啊，啊，顶间开好你迄个筛剂吼，啊，你等于睇了后，有感觉较好无？这阿伯听一个。把头割干，什么赛季呀？医生啊，你咧讲什么赛季呀？哦，就阿伯问安尼时阵哦，伊个林医师就我惊一条，你知影无？哈，啊，想讲，伊阵心肝头切一个，伊是想讲，根本是我迄天看诊看甲头昏昏脑顿顿，哦，手手滑，漏开了什么药安尼就对啦，啊，是我开唔对药啊？啊，是药局迄边，伊个药发唔对去，好，赶紧的就调整一摆个门诊记录，仔细确认看伊个一开个这药单，啊，那一看看，我都要开唔对伊呀，好，啊，等我直接伫网络上搜寻，伊开好伊这一款赛季个图片吼，等我给阿伯看，我阿伯你看清楚，顶届我开好你这个物件。你的药包内底无嘛？阿伯看迄个莫尼克迄一幕，像枪击塔啦吼，像枪击啦吼，像枪击的迄个药剂，伊就怎啊？阿伯怎啊惊一下？你敢知？因为伊 一看到这个图片，是医生有开无唔对啊？啊，不过重点，伊都唔是起来甲踢啊，伊总起来甲食啊，啊是真个假个？就是真个啊！有啊，医生看，伊用这個，伊个医生甲这图片揪出来看，伊看到这图片，这个青紫青紫的青紫型的药剂，确确实实医生有开给我。所以都要托个欧斯卡医生讲，小伟，你别说啊，啊这太夸张了哦，我当作那个口服药呢，我当作吃的呢，我逐天拢，那个拍开就对嘴甲吞落去，配就甲吞落去啊呢，啊我病啊，我一只只听着也问你，太夸张个给人吃啦，啊我骨那里呢七公分哦。阿伯一粒都拢无落实掉哦，甲当作感冒药啊，配滚水滚了滚了，从个甲吞落腹肚底咧啊！啊，面对这位家，我用赛季当作保健食品咧食的阿伯林秘书，听见伊唔知到底要哭阿伯笑得掉啊，哭笑不得啦！哦，伊心肝内我是讲，天啊，啊这天兵阿伯你嘛想命啊吧哈！是讲，这是要怪林秘书啦。这一看嘛，怎用他嘞？啊，咱那无交代讲用他嘞呢？啊，这个阿伯真正用吞那个吞落去啦。但是这个林秘书吼，嘛是一个足负责的医师啦，吼。啊，吞落也无要安怎？啊嘛，已经消化伊啊，吼。加在这个阿伯都也无死的嘞，也无安怎样？这我来命了，你无怪讲，对啊，这特别阿伯有够命的。所以，这个林秘书小叔就是在伊的这个粉专发文自我检讨。哦，伊这个林秘书讲，伊承认是医疗团队没有好好卫教啦，所以把所有的责任扛下来啦。伊就承诺讲，下一次他一定会改进的哈。但是老人家有当下想的，可能咱想的可能是无啥相像啦。啊，意思讲，这应该是阮医护人员、医生啦，吼，护理师爱甲老人家沟通，加一句话，啊，我无讲安尼啦，吼。啊，我们家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有书叫做陈慧娟，哦，看到了后，有马上伫个粉专哈，提出这种外用药膏，哦，用吞呢。我讲我阿舅阿爷被吞落去，跟我好紧哈。其实那要按照这个有书所讲的，就是这实在是风险真高呐，特别是腰子啦、心脏功能本地的无好长辈，就是爱注意讲有引发到肠胃或者是讲咱的身体无爽快这个问题。啊，好，你家在是屏东这阿伯，伊的身体底底算好，所以我跟你讲底底足重要。这那不是这阿伯身体底底健那好哈？伊用吞的这七缸、这七粒，惨，人家惨。啊，因为人阿伯吼身体底底嘛是有够好啦，吼底底拍了有才啦，所以吞一礼拜不但无代志，唯一感觉就是这粒药我那卡食起来，伫个嘴内底油油安尼就对啦，他这个感觉啊，刚才都无什么，无什么大碍啦，哦，真正，所以讲，这个年头啦，吼，这个年头就是医病关系。本来就也很紧张啦，因为有当时啊，病人看到医生本地就真紧张。啊，为医生伊啊，病人看伤济时阵，其实良心讲，已经看甲嘛头昏昏、脑顿顿啊、挪挪啊啦。伊啊，甲病人拢看会完吼，就迄种摆几啊百号的医师，你看伊迄边那消化，啊，伊若看会完吼，伊也算袂歹啊啦，吼，对不对？嘿啊，那有法度讲。一个拢交代讲，啊，这爱乱食，乱食，乱食。啊，当然嘛，叫你看药袋啊，药袋啊，等于甲你讲照三餐吃。啊，像这药剂一定会甲你讲照三餐筛啊，一个筛制的，伊讲一定咪讲叫你吞啦。啊，敢那看，迄嘛是筛剂，痔疮筛剂，一定甲写一个筛剂的啦。啊，老人家都袂来甲你看这啦。啊，拍开当作药就甲吞啦你啦。啊，所以人家讲，这个林医师吼，人就讲难得看到这么。坦率检讨的医师啊，吼，我网友嘛，你讲啦，吼，啊嘛难得会当 看到这那乖卡吼，诶，才听医生的话，足足七天，一天都无落实掉，哇，七吞七天的塞子安尼得点。所以讲，诶，当讲这厝的长辈呐去病院，甲伊阿客回来的时阵，厝的老少年呢，今天阿公来接我，就是讲咱帮忙看一眼呐。哦，这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说明书，比如讲，伊注记有阵时来讲，啊，这个物件吃了，可能伊副作用会怎样？哦，就像我顶届，我无讲我，这个骨盆迄筋膜啊，些我发炎迄无吼，嘿。我个无解讲，我药袋客顿来了后，吼，我拢会甲，当然一定爱讲，是照三餐吃饭咯，吃这是一定爱看，一定啊，个会甲你讲啊，倒一滴倒一滴，可能这个药食了有些副作用，比如讲我顶下我讲的药啊，我甲看伊顶面甲我写的迄个副作用，就是那不是便秘无，就是拉屎啊。吼，咱是便秘就是漏塞啊，因为你迄一定是开松弛剂的嘛。啊，咱肠啊嘛有神经，你啊嘛有肌肉，迄肠啊嘛是算肉肌肉吼。啊，所以你松弛了后，影响到咱的即、這个消化跟吸收，当然唔是老无，就是顶骨壳放袂出安尼啊。哦，就是安尼。哦，所以说，咱去甲顶面的副作用看好清楚。啊，因为你也无看的时阵，万不就像我讲，你我是种药，你若漏塞还是便秘，你是不是去生惊啊？人顶面都甲你写啊，但是你都无看，啊还一直漏，吼啊卡放未出来，吼啊你生惊就要赶紧打电话问我，啊是安怎食这个安怎安怎，对不对？吼是，啊你若有看，你想讲啊，这敢那是正常的，诶迄个副作用，吼啊规工了后，只要你好啊，药啊停啊。好，咱身体开始会去调整调节，伊就阁恢复正常啊，是这样子啊，啊无咧惊死啊，对不对哈？所以说，除了老少年呢，就是帮忙看一眼啦，看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的说明书啦。啊，那无你讲病遐侪病人啊，医生护士嘛真无用，我都逐句话拢交代甲足清楚啦。啊，你讲要做卫教，好好做卫教，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卫教了，你要听卫教，可能你外家婆我拢逐工会甲讲一寡卫教给恁听，给嘛听。但是你讲卫教嘛，应该袂去讲到这个塞子，会去用食的，还是用塞的这個问题？因为它就是塞子嘛，塞子咱看到迄两字，就是怎是用塞的？因咱得用咱的想法来讲。应该拢知呀，啊，无想着讲啊，就是有人唔知呀。咱想的是咱应该拢知啊，但是就是有人唔知呀。啊，所以卫教其实也很重要啦吼。啊，所以讲，迄、那个咱厝的吼，即、這个老人家伫咧食药啊，进前，吼，咱希望你也得要看一下。啊，你讲我都唔捌伊，咁进那个唔捌伊的迄、那个长辈，你看。我嘛是咧感觉讲，我较会讲即落话，反势，因为我感觉毋捌伊个迄言的，应该拢参照伊啊。过来较误会，迄种家家嘛受过教育啊，啊较毋捌伊。啊，我想的是安尼啊，啊无定真正就是一个毋捌伊个长辈啊。哦，所以说毋捌伊，咱得请人看嘛，毋是安尼讲嘛，古早人毋是讲毋捌伊，毋捌伊得请人看。啊！你厝边头尾，若讲有事实，好啊，无事厝边头尾上看人较好个，迄厝个老囡仔皆敢看者嘛好。啊，所以讲塞剂就是用来塞屁股的，不是用粗的，知道嘛？哈，厝个有只长辈有听个无啦？嘿啦，大家这个用来食，或者即我直接咧讲，有一寡有咱即山上即一寡阿爸阿母啊，吼，坐位老妈讲，收含吧，嘿呀。咁讲真正老的拢接无相信嘛？即话就讲只讲阿小阿爸，唔知真正老的咧用的哦。迄一看嘛，知大家这个开始去改用啊用将，哪知？啊，就是种天边发生这个代志哦，所以讲当然，这是即、這个 较含啦吼，塞剂会用吞的。啊，但是你跟我讲，今仔要甲咱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咱摕伫手的药袋啊，爱看一下就对啦。吼，就是那个上面是小字还是注记，讲啊什么副作用什么，咱得了看一下就对。好，不是迄个公公价啦，顶面下字你要看一下就对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套连线啊，大家来一回我下困的哦。嗯，安尼咱来听这首是什么？夜间部同学哦，夜间部同学哦，咱破住秋恩店没有？听看模样哈。这首歌我真正头第一摆听，啊，咱大家都听收听，应该是轻松的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好，来来来来，咱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啦吼，烟尘无，王来锁无，吼啊，迪卡无，啊，佮有啥无？土豆汤啊无？啊，所以脆食物啊，进目前部分，就是要有诶。是金桔啦，方块酥应该无啊吧？方块酥无啊嘛吼，因为刚就剩几包尔嘛吼。啊，方块酥也无啊。啊，最近目前有诶，就是金桔啦、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啊，因为迄个礼拜我休困，啊，所以讲礼拜我休困，得过一天啊。啊，咱乡亲呢，表示逐工咧订。所以如果按照昨昏搁消化去的就对吼，应该嘛是存无济啦。准做照我今年的有啊，应该是搁消化去啊，存无济啊。啊，不过只要阮的迄个客服无来甲我通知讲无，就是要搁我就是爱搁讲爱搁话啊。所以讲来，咱乡亲都比如把握最后再脆食物啊。虽然讲这脆食物啊，唔是咱中秋节的重点啦、主角啊，但伊嘛是伫这年节啦，咱才会看出来的啦。所以平时啊，你要甲我买金桔啦，嘛无啦；你要甲我买猪肉条，嘛无啦；啊，起司卷嘛无啦；啊，鱿鱼条啊嘛无啦。哈，平时啊，我来这食，我这要改订无哦，无啦。哦，这就敢那迄个年节来时阵吼，阮才会看出来尔啦。啊，因为咱来去考虑着讲。这个这个东西，哦，我爱吃鱼，我爱吃菜嘛。啊，吃鱼吃肉嘛，就菜价嘛，哦，是安尼。哦，可能的这东西就是，有人爱吃这，有人爱吃那啊。咱互恁较侪多样选择安尼，并不是讲这脆食物啊，平时啊，咱公司都拢有呢。所以讲这时阵，咱乡亲呢，比如赶紧，虽然是主角，但是这脆食物啊，是咱乡亲呢，比如老吃过，都深获好评的，就对。嘛是鹅肉甲德基的脆食物啊，我咧就金桔来，你来听看麦。
1: 来，阿你披萨嘛食好，
0: 阿你著甲食吼，咱的脑足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食起佫另外一种口感呐。
1: 大鸡蛋我拢知道。
0: 啊，是不是食起安尼 Q Q？ 阿哥，
1: 对，
0: 佫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1: 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1: 哎，
0: 足清气款的啦，哟。
2: 我捌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2: 哦，不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袂哈，
2: 袂
0: 鱿鱼丝是咪粗的，
2: 哦，
0: 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烤烤点点，
2: 是袂，
0: 啊个食起就是安尼了对，
2: 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
2: 真正好，真正会订，我袂食过，我是蛮好食，蛮食，
0: 嗯呐，
2: 叫你订个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啊，我咧肉条嘛好食呢。你看这阿姐讲鱿鱼条唔捌食过遐好食，因为我的鱿鱼条唔是人迄落缩甲大壳壳、顶壳壳的遐啊，我的鱿鱼条是大的啊，有酒丝的啊。啊，所以你迄个这个鱿鱼条是，唔是讲干那咱这咱这大人爱食，连遐少年咱嘛出爱食呀。所以你看，焦肉、烤肉，将搬搬出去呢，真的呢。哦，而且中秋节绝对会搬这吹淡山的呢。哦，所以讲来赶紧啊！迄个咱的猪肉条嘛是有酒丝的，嘛是嫩的。我的猪肉条唔是咱个迄个肉干，电烤烤肉干。哦，我是肉条，是嫩的，有酒丝的啊。我迄个住伫屏东的镇济吼，有食。迄个我会记有一摆起来甲我讲，伊食了足好食。啊，但是这个见证我煞迄个落无掉了哈，镇济。你有听到你的卡里吧？所以有吃到我的猪肉条的吼，那真正是爱上了。我家己本身我就爱上了，卖讲我卖花，讲花完卖酒，讲酒坊。你家己介绍的嘛，讲好食。我嘛是美食家呢。我得外出计要吃好物的，啊，所以那不是好食，我是安那会介绍恁吃嘞。我干嘛要卖嘞？对不对？无，迄个这等下电话就要接的，所以迄、那个 无才讲，怎么了嘴软软，无只我介绍恁家要创啥，对不对？啊，我嘛爱我食的好食，啊，互恁会介绍恁家，你食了好食，你也去讲推荐啊。啊，这个人讲我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干不是？有啦。那无咱那啥物回事，咱会敢报啊？人拢是安尼啊，吼。好，所以讲咱的猪肉条哈，伊是有酒是的，软性的，一条一条嘛是拢甲你装好势，真空包的甲你装好势。所以你透开了后，迄、那个猪肉条哈，我拢迄个手安尼接个接个接个，啊，讲我袂目手哦，袂安黏黏黏的，迄个目手哦，安尼安尼吐的，啊，一条我也食去啊，我大概爱追剧啦哈，啊是讲吼，伫咧播手机啊时阵的尔，对吧？啊，我都拢。无聊，我落谈心。是讲你，但是咱咧追剧都是讲嘴当一个当起来，当一个当起来吼。吼、哦，我猪肉条当食骨六条呢。反正着便透开，我上个起要爱食半包啦。我食着会煞嘴，够好食的猪肉条。恁听我的话啦。等食了，咱讲阿公阿公无白菜，真的很好吃啦。南南单位囡仔小朋友的爱食干面，爱食干那公嘿。好，阿、啊、咱的猪肉条啊，起司卷的是迄、那个起司啊伊迄团生的咸芳丁啦，咸芳丁丁的物件，哦，你若食这味，但是伊得小咸咸咸，哦啊小芳芳，哦，伊得起司也芳开的对，哈啊酥酥，类似有点像蛋卷那种感觉，哦啊食起真正就有层次感的啦，哎食就好食，哎跟他配一个咖啡，咱本来就是爱啉咖啡配茶的人吼，有咧有啉的，用这来配茶拢解好的就对啦，好啦，所以咱相亲都比如那边就赶紧哈。金吉啦，松下润喉，即马热人，咱然后拢较大，吼啊，白色，甚至你爱干咳，吼，所以你就是金吉啦，改动作糖啊饼食，哦，你就是安尼个甘咧嘴里剥嘞，安尼，吼，松下润喉，搁再来，这个吉啦对咱的气气嘛解好，吼，所以讲你哪个啊，我要煮一个金吉啦茶嘛是会使，你要安尼个透开甲剥。啊，是咱要甲迄落煮金鸡仔茶、南瓜柠檬也不错啦，吼、哦，这拢真正足好个哈。啊，咱个金鸡仔嘛是足卫生个哦，足大颗呢，可能金鸡仔是用电脑过卷个吼，大家足大颗个金丝丝像喷金毛粉安尼，啊，一粒拢独立包装，拢甲你套落套好。所以讲，你咧嚼你金鸡仔手嘛袂黏黏黏个，套开了后，落一个迄粒就对咱嘴里哩。哎呀，一粒包好，包装个你唔知哦。啊，所以讲，咱早时啊，咱在害羞个时阵啊，迄个医生讲袂当咧运动个时阵食，咱食收巴嘛吼。啊，在早时啊，康巴去运动个时阵，咱就金鸡啦，买几粒放咧那底啊，啊那行那步哦，计话有过迄个唔免惊讲血糖伤低，佮计话趣味个呢，做姨娘啊，嘿啊，对啊，好来。金鸡啦好吃哦，哦，咱金鸡啦，含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会当倒，你倒1000块就免运费。啊，如果你来要给我送，啊，金鸡啦你得个清一色，好、哦、买10包我就送你1包，啊，11包2000块。啊，那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800嘛是会当给恁倒。你煮这三项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扣10包，啊，你扣10包我嘛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起司卷。还是叫一条素材你拣，那三年一包素材你点啊点水耕啦哈。好来，啊，所以咱杨志那边老要定岗的，赶紧来举手话声哈。春节呢，对要过中秋节啦，应该这那是今仔定，应该这两天也得收着啊。哦，对，唔免讲单家迄个什么几号才收，反正你今天定，应该明天也会收得到。好，所以老要赶紧定岗的杨志那边，电话金卡，今仔去定，明仔再收会到。好，这是很收到的。好，啊，那就讲咱的迄、那个，往来说，恁就是爱23号才收得到，安尼知影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老要甲恁电话，赶紧也手话声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准备来讲到这个中秋节哈，中秋节咱拢有阵有当时来款拜拜哈，啊，厝内老新娘的拜，那无新娘都讲款一下拜土地公的哦，应该是咱每一个所在整个头拢有土地公庙啦。哦，伊就是咱讲一个地方的信仰中心安尼哈。好啊，人咧讲拜土地公。哦，但土地公食麻糍，讲得个拜麻糍，当然那麻糍也是好啦哈。但是你即、這个昨昏你看到讲中秋节到吼，足侪人摕一挂奖品要拜土地公哈。可能就是要注意你拜的东西对不对啦。哦，拜东西对不对？你像这个时阵，你若讲水果方面，就是油啊嘛，啊油啊，就即嘛就是。上大出的时间，更贵嘛，不行，更贵嘛，不一样价呢。所以你拜柚子节取一些柚也很好，哈、所以说你只要准备什么贡品拜土地公，哦，希望讲厝会当平平安安呐，哈，啊，事业会当顺利，财运会当稳定的，哈、所以看起来，刚才咱特定哈是。新的定是有摆那边摆上我们要拜的，就是有摆那边摆的一些些东西、啊、应该是我们对这个土地公是很心意、啊、但是呢如果你摆错了、啊、不但不吉利、可能会有长辈说 你就不你拜不到，你就是你不要拜，你也不会拜你就不要拜、啊、你不是说有拜有保庇没拜会睡不去吗？这阿爹拜不到，要更困不去，怕这倒霉的事情在后面呢。啊，真那么严重啊？与其你干咩拜你的信呐，哈啊，所以与其信其有啦，哦，咱得知影讲土地公吼，伫咱民间的信用，伊也是咩哥哥在上的大神呐、啊，但是伊就是上接地气的，最贴近咱民间生活的一个守护神。尤其一贯的砖头门口靠餐边店面这所在，所以讲大家才会讲土地公上清楚，你这块地到底是向你出力，向你做代志，向你过这个家。嘛，因为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第一特别重要，唔通乌白乱来了哈。所以来特别要交代，中秋节拜土地公，有一种吧，千万你唔好拜。哈，什么吧？就是牛吧，切牛吧，唔免讲。拜神明，未使拜车。来，咱算上即马，我问看咱遮拜拜知影无哈？我这算讲，拢干啦，对拜拜这物件，我算捌一个皮毛尔，我阁无捌甲足深的啦。哦，我也毋是大师啊啦，我毋是师傅啊啦，啊神的啦哈。但是上基本的哦，上基本的拜神明，敢会当拜星哈？哈，星啦，哟！真有人伊讲，迄等于拜阴的拜星，拢嘛爱拜色的。你像三星倒一项不是色的？哦，像你有当时这条猪肉，哦，你要用啥过啥好色？也是讲，咱要迄个人讲肉桂黑也好，哦，也是香桂也好，反正都是熟的，就不能拜死一个青阴阴的。哦，所以青的肉袂使拜，佮再来，就是牛肉绝对袂使甲拜起，牛肉干嘛袂使，牛肉肋鸭嘛袂使。啊，无，咱的牛肉哈，牛肉腱那个肉足香的哈，这足好食。重点是你感觉好食，土地公无感觉好食啊，无感觉好食。你干那个想就好啊哈。这个华人，好像古早时阵是以农立业的吧，以农立国的，所以伫个足侪人拢是做事的，所以伫个园林。你替咱做事的到底是什么物件？就是牛嘛。哦，牛嘞，牛嘞，你远啦，无靠这只老牛，甲伊犁，你无，你无影，你会兵比啊。啊，所以讲，伫个古早人，牛是替人耕田出力的，咧做事的，含土地农作关系是足深的。所以在中秋节这一天，资本
咱就是要感谢土地公一冬的照顾。结果你甲出过咱的牛，甲摆上桌，啊，等于就是甲功劳的物件，就是甲你辛苦的物件，摕来写功劳就对啦。这就是犯冲啊啦，哦，对，犯冲啊，就是犯着禁忌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古早人讲啊，我无食牛，无食牛，啥物无食牛？咱唔是讲哦，像迄个印度教，我去印度就是安尼吼，印度也是印度教的，印度人无咧食牛排的啦。印度人拢信印度教的较济啦。啊，所以去印度你食袂着牛排。啊，咱也唔是信印度教，为虾米讲咱都无食牛啦？当然，咱真拢有食牛啦。我只是讲古早人为虾米都唔食牛啦？啊，这就是咱。这个华人的一个美德叫做吃水果爱拜树头啦。今仔日你地会丰收，这个牛出真济力啦。啊，所以是安尼无食牛诶，并毋是讲哦，像咱什么宗教说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啊，现在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应该嘛是有因的，应该嘛是有因的迄个宗教意义伫个对啦。当然，咱无甲亲切，为虾米回教袂使食猪吧？这大家并一个迄个临港的哈 ，Google 一个，我情况是啊，迄个回教唔食，回教袂当食猪肉，印度教袂使食牛肉，应该嘛是因的教义滴个啊，噶唔是哈？啊，那应该是唔是这种教义？唔是啦，大多数听老一辈咧讲，就是牛咧甲咱做事的，所以咱无感谢伊，就算啦，咱去食，也是安尼无食牛肉。啊，即卖人讲，啊，即卖牛都袂做事的啦，进牛拢食足好哦，欸啊，所以真食牛肉紧啊啦，哈，所以伫咱台湾食牛肉人口嘛相当济咧，你安知吼？啊，我无食牛呢，我较早有呢。啊，我即拢我一二十冬无捌着牛肉啦，嘿啊。不过我是感觉我自从无食牛吼，我敢那心情个较好啊，哈，是安怎讲？我唔知啊。我感觉我无食牛吼，心情个较好啦。可能是较顺时啦，哈，嘿，啊，所以就心情较好啦。啊，迄阵有咧食牛较阿杂啊，啊，你有讲牛脾气吗？啊，有哦，恁老公讲，我听过来这么听，听二三十档啊，唔，刚才阿公阿公话嘻嘻叫咧，阿姐呐，真讲话较温柔啊，对不对？迄就是无食牛肉呀，你做啥？啊，你真食牛肉了，牛脾气，刚刚发脾气呀？啊，即无食牛脾气变作好个呀，较温顺啊！你讲我即马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哦，啊，我像牛啊呀！哎呦，感觉我即马恢复完全啊！啊，我本来就是一只羊妹妹了嘛，我别讲啦，赶紧讲起来啦哈！啊，反正哈，不要把替你赚钱的东西辛苦看，赶紧探井耶！好，探井耶，明天你个白酒桌顶，你都乱七八糟我白来哈！所以老一辈很在意的哈，因为在传统观念里面哈，牛伫农家太重要啊。哦，较早那一只牛，好，伊唔是普通的牲口，伊就是厝内的大帮手。哦，伊就犁田、拖车，全部拢可以。计装一牛车，迄计装嘛靠牛来咧拖咧，对不对？准在恁到好野人计装一牛车嘛是得牛来拖，所以伊唔是讲个哦，就是讲。犁田尔，有当时啊，伊嘛是咱岛的一个交通工具，你敢知影吼？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事情都得靠它啦。唔只讲迄个时阵，做者所在甚至唔敢随便抬牛，甚至就是家牛。你讲抬牛抬抬起来拜土地公，迄都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吼，所以讲虽然后来时代是变啦，按菜价进牛嘛做上紧的，但是老规矩还是老规矩，老规矩终究就是老规矩。拜神，咱袂当干那只看方便，就是爱去看礼数啊！哦，这个叫礼数哦，不要拜错了哈。那你讲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爱拜啥哈？简单呐、啊，土地公爱食麻糍呀，你要买麻糍。当季的水果，像进秋天有什么水果？当季的水果很好啊。然后就是粿啊饼，粿啊，好，我们改讲那拜神明上好，就是食粿啊啦。哦，像咱讲往来所，迄嘛是粿啊，古早人个叫做迄只粿，迄只粿啊。好啊，然后呢，
土豆汤啊，好事发生。哎，广东土地公啊，最爱食土豆汤啊，晓得吼？哎、欸，听老一辈讲的啦，哎、欸，听来听你这个，大家人安尼讲，咱就安尼拜啦。哦，啊，所以讲当季水果啦、麻糍啦，哈，啊，给了粿啊饼啦、米糕迄种会使啦，土豆汤啊啦、蚵仔啦、番薯啦、青茶啦、酒啦，这个都很适合。因为这贡品大多数拢含土地有关系，这拢是今年土地生出来修行，好、哦，你个摆上去也是很对味。但是呀、啊，热人的习惯唔通去摆起哩呀。哦、那是夏天的夏天盛夏，就是这个时阵嘛，西瓜无讲足着是呀，而且是讲啊，莲雾哦，嘛不是着是的所诶水果，你客，你讲你真来看到莲雾黄色，迄不是拢冬季收成的，无定拢是冰，拢是冰作冰起来的，好、哦、用即摆冰箱冰起来，啊那无像较早无冰箱，诶，那是冬季水果。好、哦，你个坑贵的暖气啊嘛，最个特别看不见坑，好、哦、对不对？所以当季的水果就是最好，好、哦、就是最好。再来哈、哦，我感觉这我当下那书一挂一个老师咧讲，拢伤过啰嗦啊。一个提醒哦，那边摆过物件，就是上好完整的，无开封的，无啉过哦。像饮料，你唔通讲啊，我得一定啉一半啊，啉未起，佮托地讲啊，你。拜托，给我倒啉一个刚好，这也袂使哩，哈、哦，就是拢无开瓶过的，就对了哈。包括着咱咧拜的吼，主要是咧阿爸，唔是古爸咧啊，什么咧啊，你嘛是拢无上好，就是卖开封过，还是讲你已经有拜过，拜过地基主啊，好、哦，你去起来拜土地公，安尼也是袂使哩的啦。我讲啊，反正都。阿未的拜过，阿未开封的嘛是当作新的甲拜，拢未使哩哈。但那就是讲吼，拜神上讲究的就是你要清澈，啊你心爱干净，心啊爱清气啦，爱心意啦，哦不是摆个样子而已啦。所以土地公一边爱哈，真真正正，不是讲啊你今嘛拜物件是偌贵重啦，是你有甲感谢，这两个坑的所在无啦。啊，土地公看就是你一当以你有认真做代志无？有好好把这个厝顾的无？把这个园顾的无？把这个店顾的无？对不对？哈、哦，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诶、欸，这个功德定是起来感谢辛苦的，不是把辛苦物件给摆起来就对了哈，摆、哦、错了，看似小事啊，传统的观念是一点都不小啦。哦，这个拜爹的心安的你。这个气的孙呐，啊，拜唔对哈，拜唔对看嘛，唔是小事啦。咱看讲阿狗阿金啥，嘛唔是小事啦。啊，神是阿伯甲你讲，哦，安安尼时阵尔，都互你受这个皮肉伤啦，血光之灾，伊也袂安尼甲你听话啦，袂啦。除非是阴的啦，阴的我唔敢讲啦，神是袂啦。但是，互你伫个万难代志咧做的时阵，会小夸客客，你家己有感觉噶。好，所以宁可多问一句，多看一下哈，不要看图方便就乱摆哈。啊，那不要拜，咱就是问一挂老辈的，甲咱教啦，对不对？啊，无你咧 Google， 迄老师会甲你教，应该是嘛拢正确的啦。好，伊讲啊拜，什么牛肉会拜一杯，像你即个拜牛肉，啊，你就甲 Google 去，能够拜牛肉吗？一定互你正确解答的啦，好不好？好，可能有今天不会带这分享，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是你表姐公布网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姑娘。来，下回铃声全挂起，中秋未眠。

哎，谢谢，感谢，好，来，要跟咱大会报告一下哈。稍等下啊，咱的乡亲啊，伫个九点二十一分的时阵忙着请假哈。今仔日拄九月二十一嘛哈，啊，所以来，今仔日九月二十一，稍等下伫个九点二十一分，咱的手机啊。但你得警报哦，就大声啊，要用加点点啦，吼、哦，所以等一下九点二十一分哦，手机啊来用，不要吓到哈，不要吓到。今天是咱啊，要讲起来，今仔日应该是1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啦，防灾日的演习，所以现在高点你在一分也干呀。哦，啊，咱配合演练就好啊，配合演练就好。来赛的配合演练哦，啊，怎样？要怎么配合？要怎么配合啊？伊也无甲咱讲啊啦，甲咱叫咱配合啦。配合演练就是，我看嘛，应该就是趴下吧？啊，对啊。我看看耶哈，因为这我那是独家吼，都要收到的消息的吼，就是哦，听到金宝了，相亲啊，

一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等一下9:21警报响起，不要吓到，不要紧张，配合演练即可。好，看来想请那边做报告哈，谢谢，感谢。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生活不解，稍等，结果多等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来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哎，谢谢，感谢《浪人情歌》。我看一下，是谁点的哦，《浪人情歌》。来，咱住伫李伦、丽华，甲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收听。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

0: 好来，所以来这天气渐渐冷啊哈，今仔日南部雨过啊落袂少的啦哈，啊所以是拜热哈，一定是拜寒呀，所以寒意会愈来愈明显，日夜温差搁这寒意愈来愈明显。来进广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菇精甲雪莲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菇精雪莲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鲁那些，拉鲁那些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我拉鲁那些唔听无哈。拉鲁那些就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什么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诶，个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加雪莉旺，还是雪莉旺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哈哈哈，安烧烧啊哈。上好的温度，小小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在喘，诶，这个体内气在喘，你敢感觉会到？你唔通甲我讲，诶，敢有可能感受会到气在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诶，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身体抵消落起来啦，抵消落起来啦，所以咱就较袂惊寒。好，咱的门根康修炼，较袂惊寒，咱较会当甲咱的气，好，迄个，人讲像咱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伊叫做气，再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这一个是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去，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热的，身体烧热的，风邪才袂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讲这个天天的灵菇精雪莲，你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甲伊浓缩好势。你只要第一杯起来，灵菇精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菇精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诶茶，辣辣咧，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辣咧辣咧，三草冰甘得爱一分钟诶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辣辣，反正更免个30秒，辣辣咧，咱就听个甲啉嘛。啉啉诶，咱要来害秋哥，得来害秋哥，要来做工课，得做工课。爱金鸡了玫瑰粒啊，甲囥诶，像咱阿爸阿母啊，爱害伊个，伊个灵菇精、雪莉旺、啦啦泡泡啉啉咧，带只白个，先慢只食物。运动是卖食物啊，咱知啊，无有遐水得点吼。啊，灵菇精、雪莉旺、啦啦咧，啉啉咧，带只白个。啊，去害秋哥诶时阵吼，安得啊偷迄个金鸡啦。甲宝宝咧，佮松下准了。来讲个身体哦、喔，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甲唔做呢。啊，有时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敢那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免爱顾啊。对不对？你要赚得到，佮兼食得到，唔才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最爱赚钱，但是我会把我的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尔。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哎，我的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的呢。你别看我真吼，你讲话单纯嘛，比少年较有力啦。但是吼，你也讲好，那走势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俩会走，咱走势了会喘啊啦，吼、哦。啊，你讲八关八贴。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很难不倒我们的啦，哎，所以讲有价有人讲，咱有价都有保守。哦，啊，你讲有价有保庇，无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袂去。啊，你等下有价都会听去， 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起，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顾会开，顾未开，搁唔知呢。啊，咱这样听阿君的节目，逐天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去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较起起来呢？哎，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若泡好，吼，咱的底底若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若好，就准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吼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伊个食，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哎，就是底底的问题，话等下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未去哦？啰嗦着的，食大食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怕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半啊，人啰嗦足正常诶。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比较紧，唔是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怎啊怎啊，迄落软卡下。工作也不做，事也不做，钱也不赚，那你不得了呢？对不对？是不是？哎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就小中风嘛，啊，脚手拢有病历嘛，啊，即马来聊聊疼啊，咱林国清学历旺去会比较食，哎，改善很多呢。
1: 我曾经也去吃，林国清学历旺，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脚手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嗯
2: 欸。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在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脚手安尼恁几几人起码烧热起来，我这时阵你食林果精雪亮干么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把咱的泡泡膏来回等下拍出去。你爱惊有定去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够就受报数，就是安尼。嗯，
1: 我先食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哎，你咧只弯曲，他较袂硬硬硬啦吼。
1: 嘿啦，你坐你弯嘛是同款，我改南做会啦，头做会。
2: 好安尼哦，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改南。
1: 袂歹，我头叫我弄袂着。
0: 啊无，恁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林果精雪莉旺咧食，会红的白的，所以林果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个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就感觉讲精神，迄落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就感觉人安尼，神经兼啰啰啦，但啰啰阿不就神经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这个天气来啉，林果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阿公那那像呢，阮孙来吃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吼，你用这两支怕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你们知？差我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跑会当啉啦。得你的林果精雪莉旺，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做客店面老的老家的飘头。吼，啊，若情况药房要问的啊，啊，人个八八折啊，啊，阮人个活动结束无偌久啊，头家啊，啊，你林果精雪莉旺，你家庭和寿过较顿无啦？要啦，甲问一下啦，过较顿无啦？哦，脑顿吼，你着拢甲买家庭和的，迄家庭和着一箱五罐4000块啦。哎，那林果精一箱五罐4000块啦，雪莉旺一箱五罐4000块啦。你得甲头家问看，佮有家庭号的无啦？得甲买家庭号开号啦，吼。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开店面，老的老家的票头才袂买唔对。啊，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哈。电话甲公司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嗯，金门的乡亲都比如332368，叫这个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吼，啊，你啊讲啊，咱迄个厦门啦，吼，讲咱的厦门乡亲啊， 对啊，你就看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个人产品，我根本会到，会啦。你著卡6666023，林先生著甲你传去领导啊啦，哟，来，空八空空2799279，现场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甲安排着这个歌曲哈，来，好，他路。

0: ahora queda, ahora queda. Ali no pase ahí en luz. Hola, pase ahí en luz, un chulo. Yo, vos que te digo, yo que te digo, yo que te digo, yo que te digo, yo que te digo, yo que te digo, 啊，刷来呢，阿公要来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哈，这篇啊，我感觉这篇写得真好，好、哦，这篇写得真好，来，这篇啊叫做你银行的诶，这个额度是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好、哦，你银行好、哦，你的银行余额藏着别人对你的评价，这篇文章足好呢，真正足好呢，咱人哦。是怎样得到人的信任，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这都是要贴贴贴贴贴，像起大楼同样，贴贴贴贴贴，一层一层贴起来。所以这要从平常我们为人处事做起的，对啦哈。这篇就是讲一个人啦哈，一个人会当，好是不是会当，好金钱流向家己。伊讲除了能力甲努力，依如啊，看别人是毋是愿意信任你，会讲有真大的关系的呢，有很大关系呢。伊讲因为哈，真侪金钱的流动背后啊，拢装着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啊，迄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连接啊。所以你为什么愿意买一个人的产品？为什么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一个人？为什么有一挂人创业的时阵一开口就有人愿意斗三工？介绍客户啦，甚至投资都 OK。因为伫过去的十档、二十档，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值得啦。这個、人就是有价值的，嘛值得你信任伊，嘛值得你会当个。倒租业的地，好，所以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呢，已经好把人知影这个人呢，值得两个字，值得哈。但参照讲，这个小编你讲，伊实在一个做设计的朋友，好，一个做设计的朋友，虽然技术还不到圈内最顶尖的啦，但每一摆专案呐结束。客户足古怪，拢会主动介绍新案给伊啦，但、就是有 case 都拢会介绍给伊啦。后来问其中一个客户，为什么遐个设计师，你是安那唔介绍给别人？你一定要介绍给伊做咧，吼、哦。所以讲，这个客户讲安怎呢？客户甲小编讲啊，就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了哈，伊讲啊，因为该合作啊，不需要盯着，那是他们合作，你唔免定条条啦。所以讲这句话听起来真轻啊，但是尽量迄个重量真重啊。好，话很轻，但很有重量哦，真有重量哦。啊，所以客户会介绍新客户或者设计师，看起来是一笔新的收入，对不对？但是背后真正累积的，其实是前一摆合作所留落来一个信任呐。所以信任要不要累积啊？也是要啦，真正嘛是爱哈。所以真侪时阵，钱最后会留对象遐去，唔是干那看能力，有当时看一个人长期累积落来的信用，以及伊甲别人是安怎咧相处的。合作了后，你和人客留下什么种的印象，甲留下什么种的感受、感受得到？这物件讲看无，但最后就会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无。讲了真好哦，这物件真正是咱看无，但是后来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所以陈德斌讲吼。也就是讲，一个人的能力更较好啦。如果伊总是予人感觉不舒服啦，还是能力好，但是吼，很袂信任一啦，甚至予人袂靠近一啦，所以赚钱的机会自然啊 得慢慢减少啦。有一种能力好的人吼，适从而教啦，哦，适才而教啦，哈，得感觉伊能力足好的啦，好啊，所以讲，这种能力好的人，有时候太过骄吼，好像也不好接近呢。啊，你嘛不一定有在条开沟通呢，因为伊自我意识太强了。哦，你要甲讲啥？敲不好势，你就敲不入去就对了，所以这样赚钱的机会当然也是会慢慢变少了。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总是想要占便宜，还是那个只知道要行索取，啊，知道要算计啦，或者是过度包装自己，底气啊无定真正会当得到一寡物件啦，但时间一个久吼，别人就开始怀疑啊啦。这得我定讲的一句话啊，日久无一定见人情啦，但是日久绝对见人心啦，真的哈。所以你不介绍客户给他，你无愿意跟这人合作，有机会你当然你第一个想的，你就别想着伊啦。这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你不爱介绍？有 case 不爱介绍伊咧？好啊，不爱跟伊合作呢？但有机会啊，你想到都唔是伊呢？为什么呢？好，所以讲钱买得常常离开一个人的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是哦。钱未常常离开一个人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所以人啊，一旦离开啦，真侪原本可能发生诶，就是讲有可能会去合作，啊是介绍，或者是机会，相对的就消失啦啦。好，人一旦离开啦，合作介绍机会嘛是会对咧消失啦。所以你有想过无？为什么有一挂人总是容易去等到贵人，得到机会，最后嘛比较较容易赚到钱呢？你详细甲观察咯，即个人身上往往拢有共同的所在，共同的地方跟东西。因为你跟伊合作，你袂吃亏，你甲伊讲话，感觉被尊重。你坦荡真诚，你心心诚意做代志，搁兼负责。好，这个做事认真，做人认真，哈。所以你做事搁负责任，你答应人的代志，你绝对会做得到。一个久了，你身躯边就会形成一个进入艺术的循环哦。伊会替别人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就原来伊想着伊，就是讲这个人啊，这个人如果替别人去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嘛去想着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让别人放心，别人自然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伊嘛。所以一摆合作，就会变成下一摆合作啦。一个客户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客户啦。拢是安尼介绍来介绍去的，所以你放信任有工课，人就是介绍给你嘛。哦，所以一摆信任慢慢的累积搁较侪的收入啊。啊，这就是一个人频率啊，一个人的频率啊。伊唔是心想发出讲阿某种神秘的数字，啊是讲我有长天线宝宝，我通灵，不是的。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后呢，就影响什么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头前。哦，这句话嘛，足好呀。伊讲，即个信任这个东西哦，好啊，麦克等啊，我知影你即马咧放那个国家也是哈。好来，所以讲。心灵这是一个人频率啊，伊不是发生伫某一个性别数字哈，不是你有什么神通，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种的关系，啊形成什么种的关系了后，就影响什么种的机会，啊什么种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来到你的这面头前啦。所以真侪人哦，拢当作机会是常常来的，对不对？其实哦，很少是突然的。但是我转静音的哈。
1: 我请问你是客服小姐，跟你解说。
0: 好，来，拍谁啊？我转接静音的哈。快个，哎呦。 大哥有啦，就什么情形？
1: 对对，还是你要帮我麻烦你打那个
0: 不行不行。好，所以真侪人拢当作机会是汹汹来的，对不对？
1: 空吧空。
0: 其实机会做这是汹汹的，更加这时阵是，你过去安怎做人？啊，怎样做？安怎做人？搁怎样做事？啊，你怎样对待别人？这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哦。都是一点一滴累积来哦，所以自己活成一个比值得信任的人，做好每一摆的沟通，对待好每一个你当到的对象，这份长期累积出来的无形资产啊，最后伊就化为护航的护航啊，护航啊哈，最后伊就化为护航到你人生甲事业上界。坚固的一个有形的价值，看是无形的资产，但到尾啊，也形成你人生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盖有力的一个有形价值啊，哦，有形价值，那懂不懂？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无论你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就是要慢慢的累积着人对你的信任，你会让人会感觉讲。我跟你做朋友，我唔免惊，互你骗去。好啊，我迄个代志交托互你，我唔免惊讲你甲搞砸，对不对？啊，所以，那有这种人伫你身躯边，吼，你得好啊，家珍惜。啊，你要活成这种的人，你就是爱平常时啊，你的为人处事开始做起，对不对？啊，无跟他一讲讲，为什么迄个人，吼，伊得拢。遐好运，吼啊！身躯边拢有一挂贵人来斗相共，啊，为什么伊就是有才调赚了侪钱，啊，唔拢平平拢安怎安怎，啊，为什么伊就赚较侪钱？啊，你知影为什么啊？吼，啊，所以我们得解说啊，哈，我进公家就是，你唔好定不时拢讲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就袂使安怎安怎安怎。你唔得看你家己本身的本事，你互人信任会程度够多，对不对？啊，无定不时要跟人比。对不对？毕业了呢，要不要讲较粗嘴的？啊，未使，我即马有形象，我未使讲粗嘴啊。我真有形象呀，我未使讲粗嘴啊。哎，我点要跟人比？比会完呢？对不对？你根本你就无比，大家来反思自己。你明明上咋不是要跟人比？哎呦，你家己本身你就无比啊，还佫想要跟人比？啊，所以不怪愈比愈阿杂，你知影无？吼，好啦，所以。有时候要精进自己啦。哦，这啥代志拢赶快啦，拢爱精进自己啦。你不精进你啦，你根本就没得比啦，根本你不用比啊，你没资格跟人家比啊，你没得比啦。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浑水摸鱼。哦，来听歌，来安排第几首呢？请你记得我的好。吴金妮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来到点收听啊，豆总。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哈。
1: 我要食过鱿鱼小姐呢，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我不简单，订一桌鱿鱼丝真正好食，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定确确吼，定确确卖哈，
1: 卖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
1: 吼，
0: 啊，然后卖像咱包含定确确对不对？
1: 是卖，
0: 啊哥，食起就是安尼了对。
1: 冷冷，这一寡阿公阿妈吼，做起来无问题。
0: 要食无？
2: 袂歹，食鸡翅嘛，
0: 食好。啊，你这个食吼，咱的脑足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食起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食起安尼 Q Q？ 啊哥，
2: 对，
0: 搁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 对，
0: 每一条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2: 嘿，
0: 足清气款的啦，哟。迄个，咱南部叫金桔啦啦吼，啊，宜兰拢叫做金枣啦。啊，真正有够好食诶！诶，拄食咱乡亲的，比如讲未伤甜，啊，咱咧食，你会感觉讲薄薄的了后吼，像我是拢较爱薄啦，我拢薄薄的了后，你就感觉你诶，你脑后头会倒干嘛？会回甘呐？啊，你感觉你这脑后头足舒服啦，哦，足舒服啦！啊，即个秋天秋燥，咱的脑后白色白色啊，啊，甚至会干咳啊，所以时阵食金桔正是时阵啊。咱来食当季的物件啦，这时阵食枣啊，就是金枣，就是上，就是金桔啦，金枣就是上好的时间啦。啊，你要甲泡茶也可以啦，了了嘞，吼，啊，你甲煮煮啊，甲地瓜莲雾汁，较好啉的无人，对不对？慢慢去咱食食迄一挂什么咧凉遐有诶无诶，咱家己制作，家己做，较好，较卫生，啊，较营养，对不对啊？啊，所以，我甲你讲哈，你食剥起来，金桔无甲。金桔啊，进步进步起来，数量剩百几包呢。啥话？啊，人话拢十包，买十包，我送一包的啊。啊，人迄人兄弟姊妹人会讲价啊，人出面头话人会讲价啊，同事会讲价啊。哦，一寡即个姊妹仔会讲价啊，煞袂使，所以走足紧的。所以金桔啊，伫买无啊哈，猪肉店嘛伫买无啊，鱿鱼店嘛伫买无啊。啊，所以讲，恁若无赶紧来订遮热热啊物件，都拢无看啊。因为咱的迄个节目虽然两点钟，但是咱的服务电话是24点钟拢在接的，所以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都合不相上，是不是？所以什么时阵都有人卡，都有人买。啊，所以我准做无广告，我今天呢回来吼，我来讲，迄个规日人电话咧卡，凡是边仔在，恁也看袂到。安尼知无？啊，我老咧讲过，恁进卡就是稳当，绝对会留乎你的。啊，我落节目以后，你再个卡有无？我就个唔敢保证啊。啊，就是安尼哈。最后招数哈，咱乡亲都不忙错过这個、好机会啊哈。平时啊，你要搞啊定价物件嘛，不一定有啊。你再来，我再看出来。来金桔啊，金桔啊，咱一包200。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共计小800。啊！你要甲独家 QQ 到到1000块，我得一个运费都免你出，我出。好，啊你啦，你若讲我啦金桔啦，请一些金桔啦嘞。安尼来，我讲你买10包，我送你1包，安尼11包2000块尔。好，啊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啊，佮有迄个鱿鱼条，这三样拢共计少。好，你甲扣10包啊，啊扣10包，我得佮送你1包，安尼1800块尔。啊，送你一包要送啥？素材里啊，你要猪肉条，我就送你猪肉条；你要起司卷，我就送你起司卷；你要鱿鱼条，我就送你鱿鱼条啊。哎，知哈？最后数量了，永清 W 把握一下哈。若要甲恁订购，要甲恁注文的，永清 W 电话：0800279279，你得甲卡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卡达车。台语，咱台语的陈小姐，甲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台到阵收听哦，到阵。

来，今麦阿公要来讲的故事哈，是一个真趣味的阿嬷啦。这个阿嬷真的很有趣哦。阿嬷讲一世人吼，上讨厌人刺青呢，恰人恰风啦。但是我跟你讲哦，今麦老的敢那想的堪，今麦老的想的敢那可能想的嘛无相像哦。感觉老人足古板吼，应该是安尼啦。阿峰阿公吼，伊大学的时阵哦，伊伫个即个所玩遐，恰一个真小的图案呐，等我恰清啦。阿妈发现了哦，吼，足足甲念三四冬啦。啊呵呵，一个左耳呐，我甲身体咧恰甲乱七八糟，啊，你这一个生意掉啊？哦，阿妈来累啊，你知无？啊，你这以后若做工过用看到，啥物甲你吃啦？啊，你这若日交男朋友来看你恰清恰两恰，有时啥甲伊抓啦？哦，阿妈气到累，你知无吼？啊，连过你要回去哦。即马见阿妈看到吼，你无看到伊都袂记得，啊，你佫看到吼，吼，伊就佫你该肯死啊，你该肯死啊。啊，所以说吼，伊拢会用一个迄个呼吸的贴布吼，甲打咧，甲伊刺青的所在给打起来。啊，朋友甲问，甲问讲，你这下骹都切一个，切一个迄个小白兔，你都切你用你打开创啥啦吼？阿洪阿公，上个起码目睭也看袂到吼。我阿妈阿妈哭哭累吼，俺食饭特别要惊着啦。阿妈念个未解开始的，你唔知。啊，就是伫八十岁生日迄一天，迄阿妈雄雄吼，昨下问阿洪讲，阿洪啊，你个车系安尼偌济钱啊？阿洪讲好，我个动作讲，伊是要去叫我去洗掉，你敢知呀？俺无想到吼，伊刷落来吼。伊竟然甲我讲哪，伊讲啊，你敢唔帮我问一下呀？我嘛要请一下啦。阿妈了笑，嘿啦。所以讲消息吼一出，规家口啊拢反对。阿爸干嘛讲？阿母啊，你年纪遐大啦，你皮遐薄啦，你是咧可能请什么？请什么字啦？你是咧请两请，我们创啊啦？你是咧扛资金啦？啊！你陪啊，保啊，伤口那无啊照顾吼，啊，若出些问题，感染者啊，看要安怎啦？啊，这个阿哥吼，对我阿哥，阿母啊，你八十岁啊啦，你啊，这唔知你切两切，我足疼你，来刺青很疼痛嘞哈！阿这个吼啊，阿这个都开始啊，念小念阿峰啊，阿罗马利罗马利，拢你甲阿妈传歹嘢啦！阿峰讲对啦对啦，就是我传歹嘢啦。为着阿爸家庭，跟咱闹家庭革命哦，哟！所以讲，我拄仔想讲，有当时要替家己辩解。你看，哦，人就虽讲是我错歹的，阿妈讲，我要吃袂使伊啦，无我活八十冬啊啦，我若要变歹，早就变歹啊啦，谁让我真要吃啦？所以因者规家口嘛真正唔知道用啥物吃钱，所以当然阿峰啊。第一时间是无带去吃啦吼，先问医生啦，确定阿妈身体状况吼，你这有代谢抹麻，怎个用麻药有诶无诶吼，这就要紧无啦，后来搁找这个卫生经验，所以讲医生先互医生评估看会使哩袂啦吼，然后医生讲会使啦，会使吼，伊就爱去找伊个吼，人爱卫生和经验和操作吼，这拢爱互人爱互人足放心诶，刺青师才会使哩啦，无你那落去吼，毋是伤口会好袂好问题，是惊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吓，消毒器，明咧切物件消毒有消毒有好势无完全无，这就是一个重点嘛吼，所以讲迄、那个。阿嬷，你真正要请吼？也是感觉一时好耍啊。阿嬷讲真的啦，我真正要请的啦。我来讲阿嬷，这个请的吼，这是要洗掉是做歹洗掉哦。我就剩偌济时间啦，我这请了就请了，我搁洗要冲啊。阿嬷讲，我就跟人家讲，意思你真正唔通后悔安尼就对啦。就搁甲阿嬷讲，阿嬷来讲哦。这车就是足疼的哦，会疼哦。先生，恁爸啊，我洗过的，在咧洗啊，这主要疼，算算。阿爸甲阿姑嘴啊，我也爱洗过的啊，洗过上疼的啦。阿爸，我洗过的，我怎么咧很欢愉？我哎呀，你车这也咧疼啊？
啊，所以决定吼，你要接要请、喔，嗯好。啊，所以你要请啥？到尾才知影。伊讲吼，花啦、佛像啦、囡仔啦、孙仔命，伊有人讲啊，落去看啊，阿妈你是要请一朵花吼，啊要请佛祖的佛像啦吼，啊无请恁孙、请恁囝的命是啥？安尼讲，无啦，我请要创啥？啊无你请啥？我要请我家己的全名啦，请你的全名。哦，所以你看，迄、那个刺青师的客，过来种遗体，和阿妈敬啦。啊、阿妈讲，伊全部都不要啦。伊讲我的名，阿妈讲我的名，为什么爱用别人的字来写？哈、啊，啊人，人客一个多，就是客一个三普罗，你看、啊，看你要做咩遗体啊？我的名，我是安那，得爱用别人的字来写。你听伊个咪听知伊什么意思无？阿妈讲，这个别给我起来吼！阿妈家己写，伊家己意思要用伊家己遗体来写啦。好啊，所以阿妈就写伊个名，三字写好势啦。啊，因为年纪大，手会错。第一张吼写了是我错错啦。啊，第二张吼，哎，伊用客做几回啦。所以伊来来回回写过来十遍，啊，终于挑伊拣一个伊家己上满意的版本啦。啊，反正各安怎就是拢伊家己写的对啦吼。啊，恰清书刺青师的门讲要恰一对啊，阿妈都要千万避开。加加加，你给我恰到手柄诶，手骨头加来诶，手骨头的，就是咱的内侧的对啦吼。讲加加加，你给我恰迄落到手柄诶，手骨头加内侧加加加加，阿妈用避开讲，安尼吼，我只家己才看得到，所以讲。整个过程大约是一个小时，阿嬷吼，吼，哎呀，孙阿峰啊，真正金鹅了，阿嬷比想象中还能忍，好啊，所以讲读了每隔几分钟的门讲，阿西阿哥存几笔存几位啊，啊我这三二位有遮济烟啊，啊早早少年时我就改一个较简单的名，所以讲吃完青椒后，阿嬷对着镜吼也看了很久，搁起老花眼镜角的嘞。哎、欸，啊！你有点不爱生活，死也对啦。啊，即马迄个，刺青师讲一模一样啦，阿妈，嗯。

我啊，时间无够哦，孙子知道无？明仔再看看阿妈啦，阿妈今日要着进行到家，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你收听，就咱元气的表达，心贴健康满舒如意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上课。

0: 以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0: 哦，今仔日九二一呢，所以下早起大家拢有听到手机啊，拢有响警报哈。
1: 嗯，欢迎全家今仔日美丽人生哦，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家属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芬，
1: 我是朴。

0: 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吗？大家有没有吓到你？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我。哦，这又个是啥物？防空演习吗？还是地震的？手机啊咕咕响哦。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921，大家知道。
1: 这个目当然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因为这刚是被纪念好的。1999年吼，高雄里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啊，虽然呢，政府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吼，旨在透过全国防灾吼与演训的宣导，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以及吼应变的韧性吼，所以呢，就嘛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吼，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吼，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达到一个终点嘛，
0: 高点21分，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哥来的时候9:30，这是专播，9:30这是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咱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点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啦，所以会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每个收掉了
0: 哈，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的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从健康而是将正确上健康的避难直觉啦避难的直觉融入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分准备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日嘛是要检视咱家庭防震准备甲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就是国家的防灾日也提醒大家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提醒大家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灾害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应对，要怎么避难，这种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然后融入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哇，有迄、那个吼，即、這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啊，拍咧吼，安、怎第一个拍咧吼，好阿哥来安好吼，好稳住安好吼。拍咧咧安好啦，拍咧安好稳住吼，安尼。应该用较北威吼，趴下掩护稳住，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拍咧暗号稳住吼，可能有啦，听久都听有啦。这就是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哈。这个礼拜只有上班3天哦。
1: 那为什么？
0: 四天啦。四天啦。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啊，五六日一，连耍有4天的连休假哈，五六日一啊，所以有足侪人哦，有的人迄个啊，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礼拜五是中秋节啊，六日啊，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
0: 对吧？对吧？
1: 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湾都放假了。
0: 所以五位郎，我昨天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的，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可猜测没有假日啊，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对啦。我也该想想啊，应该都是为了连这礼拜，所以的清这礼拜1、2、3、4从上个礼拜的周末6日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清四天的假期啦。 对对，所以十天可以飞到澳洲去了啦，嗯，所以小港机场人那么多，周末的时候，我以为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哎呀，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哈，这所以说，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好，而且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讲，为八点十九分哈，这个开始哦，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怕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呐，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甲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哎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啊。

0: 日本今年吼，真正是还是吼，哦，真的是吼，这天然灾害还蛮多的吼。这个杜鹃台风吼，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应用吼，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吼在靠近日本吼，哦，这个逼近日本了，所以东京都吼，东京都在昨天吼中岛料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吼，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而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啊吼，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个。近畿吼，以及四国吼，即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吼，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要讲，为让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吼，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吼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哦，日本哦，今嘛是9/921嘛吼，其实日本今嘛嘛咧连假哦，即个9月19号到9月23号了，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其实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哈，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啊，所以这段时间你不能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的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都点红台哦，真的是不幸。
0: 所以哈，好。

0: vista.
1: Gracias.
2: 谢谢啦。好，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常常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壁一直甲咬，一直甲追吼。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拿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扫刀吼，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嘞，安尼扫哦，可能像人咧扑草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把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背嘛，一天咧看到伊拢个背对，狗我跟你讲啊，狗真正会认人啊，而且讲伊怎讲你对他不好、啊哦，你不喜欢他，或你曾经欺负他。哦，他都有可能啊，吼，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的狗吼，那有人饲的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到了，气噶吼，吼，即卖人你知影，你杀伊的狗，敢那杀伊的厝，因的人同款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发上班，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手段残忍哦。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该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并科罚金20万，吼，分别会当一科罚金啊，嘛会当什么役啊，这个服那个义务役，服劳役啦，乐役都对啊，也可以再上诉安尼，
3: 这很过分呢、欸，
2: 对，这真很过分，你安尼就讲台戏，都得啊，提下就装个不死哦，这真的实在哦。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的丢了哈。啊，另外呢，另外个该处罚哈，罚金200,000安尼哦。啊，但是这200,000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哎，哎，个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0,000啦，哎呀，罚到病科罚金20,000呐、啊，啊，但是这个20,000的
1: 罚是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
1: 哦，不，罚金是动保法、啊，不然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颗？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一颗，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另外迄、那个吼，啊，佮改处罚罚金200,000。
1: 对啊，200,000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哦、嗯，不是赔给事主的吧？嗯，
0: 对啊，但那
1: 对的，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叫一个纠讼嘛。
0: 对啊，这那就
1: 另外
0: 一个
1: 个啊，民间的
0: 这个可能爱另外。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无那有可能200,000你当去服劳动役？我你服劳动役，我要赔我钱啊！
0: 法院改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个、判刑的哦。嗯哦，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抬高不抬
1: 价，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啊。
0: 对对，你讲精神，你精神，你个抬，你那是有人哎，从、欸、尤其是那个、嗯、哦，你不要说恭喜有人吃不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就是都不行。你讲你俩几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那个
1: 就那个动保法、
0: 啊，哎、欸、对啊，你个成都那个生生灯哦，啊底下给虐待哈，啊是最后给虐杀、嗯，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有跟它
1: 那侵权行为嘛？对啊，动物是你的，属于你的物品嘛？就刚才要掐背，你这样被砸车，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
0: 好
1: 损害赔偿啊。

0: 狗刚底这个，五天来六天哈，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扎美艺术节嘛，其实哈，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了。上半段的是这个瓜戏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其实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哦，从昨天开始哈，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长起第一刚办的，我懒得尽情的逛逛嘛，逛哇，今天这扎美艺术节办桌哈，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所在吼，因为是一个抗敌啊，唔在讲一下子涌入要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嘛，啊个要食饭的人，吼食饭的人，安尼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大概疏散的动线好不好？因为昨天有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在食饭啊嘛，直播这个歌戏以外，没卖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哦，我相信绝大部分哦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哈、嗯、啊，还有包括咱台很多台湾人去吃，按个赞呢，哇嘿，秩序哈，我们入场的秩序哈，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去尊那个这类垃圾哈，我讲吃崩吃倒哈，这些人哈，然后用个清清气气呢，哇爱改高嘞之类哈，我本来很担心讲会不会很混乱呐、啊，是讲动线不明，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哈。跟这些杂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哦、嗯嗯，啊，但是哎，真正袂歹哦，包括伊咧菜吼，我想张姐帮我做做两铺这个菜色，
1: 咱来看有啥物菜色，
0: 够切超啦，
1: 叫澎湃，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杂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迄个暖身啦，
0: 表演
1: 是的，
0: 刚刚
1: 有一挂哦表演啦，啊是讲市集安尼，那昨天呢礼拜天就是。是有兼有班的吼，啊个这歌戏的这是连续三天吼，今天还有明天吼，这连续三天吼，这个班的看戏吼，班的看戏连续三天，从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迄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吼来担任班的吼，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每一桌开价16800元，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啦，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为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
1: 嗯、对
0: 哦。
1: 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哈，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 对, 對，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有点像新式的台菜
1: 啊。有人讲哦，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哦，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点哈，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肋巴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拢是经典版的秋老菜。
0: 有人哦，忙哦，分享这些菜单哦，我讲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的有红白的炸汤圆哈，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哈，细照明哈，拍摄哦，一来带我这里的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玉虾、啊，然后秋老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盘
0: ，过来的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哈。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实班哈，这名起噶
1: 九班这九班
0: 哈、哦，再来的是讲焗烤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阜城樱花哈、哦，糯米啊，都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哦，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的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克莱奇哦，阿妈炸的
1: 阿妈
0: 炸开的肉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收尾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里面我就这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
1: 治，我最喜欢石斑。嗯，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嗯，那哪讲我可以加这加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口嘛，一小、嗯、一小口。嗯，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嗯，是每一个人哦、喔。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水果礼盒，
1: 贵阿伯哦，贵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告臭屁耶哦，哎这件哦你看小鬼小鬼拍的那个水果礼盒、
1: 这就是一整盒的、还可以、就直接带回家、
0: 拍摄还有隐藏版、还有这个每一桌上面都一瓶酒、什么 AKA、金门高粱、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它叫做良心啦、高粱的粱，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良心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啊。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哦，东西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说这是一家贵上牌家的板豆。伊讲饮料，尤其饮料，伊讲饮料是现打嘛，伊标榜现打，无限量供应。伊讲，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2000几人底下，所以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点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家家的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哦。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都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啊，佫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哈，所以讲这个出彩啦哈，有当下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那是比较慢啊啊！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对，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一棍头的200几桌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网络电管反映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就跟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Blackpink 的时阵，马西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搞香当香塞？哪公这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啊，不一定要叫杂美嘛，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这个带来你当这啊，你时间久了哈，给你办200的，没你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啊，各个中破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那关公真的不错嘞，我觉得这次这个
1: 哈，
0: 对啦，这种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再好吃的东西你会觉得难吃，
1: 各管企业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的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哈，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腌瓜戏啊，大家哈办的，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瓜戏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瓜戏咧。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哦，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哈、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到啊，陈信宇，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宇起来的呢吼。陈信宇，
0: 所以你看，这咱这厝边都要吃饭以外吼，还有讲，我还有看到这人在网络顶面抛讲，200多桌人哦，一起大骂吼，渣男畜生。有人讲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欸，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我就很适合台南。以后有没有个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哈，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齐，满汉全齐也不错啊，让常客快来。
1: 好嘞，谢谢来进功阁啦。
0: 哎、欸，美丽林香兰进功阁，得力公司该红该油，为了干舒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啊哦、台南全牛宴、哦、这个我就想参加，我爸我得不来，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了，白饭牛肉再谈牛肉汤这样就好。
1: 这你嘛就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但是做伙食趣味嘛。
1: 做伙食有当人做坐出菜就慢呢，还是菜就冷气啊？
0: 所以这套过，
1: 冇
0: 这套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套过这个流程去要更改嘛，有杂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较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来。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
0: 啊，观光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哈、哦，你啊，米莲，你先来进攻个。
1: 好，得力可算哦，盖混盖优，维他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加够肝的是咱的维他肝
0: 哈、欸，对啊对啊，
1: 好男人女人叫够你的肝的是维他肝哈，你可以一餐一颗就可以了。维人讲啊，我较无时间，你也可以把它两餐吃完哈，好分这两顿加，就是早晚还是早中还是中晚哦都可以，好时间上都可以，好以一天为三颗哈为基准，作为基准安尼哈，加够肝，你有加个维他肝哦，我跟你讲，你的肝真正会加较好，哦你的肝会较强，你的肝会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甲斗赞助吼，大刚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哟，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涂抹抹抹进来的哦，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哦，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干，啊，再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哦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都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吃酒的人吼，这长期吃酒的人吼，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那种照顾你的肝用为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乳钙，只有日本有娘娘，
0: 对啊，
1: 嘿这你那酸乳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咱的得力三氟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三氟钙有些标榜三氟钙，但是并它不是纯三氟钙哈，有些伊可能改一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让日本三氟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也原料都是混的哈。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就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改用啊，做用做廉价迄种的，好药店迄种的吼，啊，有些人会改一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珊瑚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个组合鬼，好组合鬼的是讲，可能一来对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吼，他又加了其他的啊，其他的几挂。有的沒的齁，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這樣就降低成本嘛，降低成本齁，啊，所以我要跟聽眾朋友說，你買得力酸乳鈣粉，我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的酸乳鈣粉是100%
0: 100%
1: ，咱而且都是原料的，都、就是原料原装原料的。好、哦，咱无用这粒啊，咱无装入去加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去改组合过，好、哦，无去加混杂其他的成分，加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珊瑚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好、哦，当然有人会感觉贵哈、哦，但是你若有比较过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钙你。 就规矩，你就食到你选好该分就好啊。
0: 对啦，
1: 唔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啊，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啊，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对。
1: 无其他成分，珊瑚钙本身它就有七十多种酸欧钙，伊内底都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的，啊，迄有诶佮套篮啦，啊，是佮一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好，降低成本，所以伊就卖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乳钙啊。好啊，但是他不是纯呐、啊。好、
0: 哦，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欸，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个品质个顺诶。啊，你食一寡个小钱食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哦，你食咧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注啊，一注啊，安尼。
0: 诶，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
0: 啥吸收着。啊，个人个要加补剂，哦，你个要再吃维生素 D。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算算的你无较俗啦，恭喜在算算的你无较俗啦，
0: 未较会好啦，
1: 你规日就顺的，嘿，你都加顺的哦，滴滴精华吼、
0: 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安尼你就是一百拍，
0: 蛮轻松嘛，
1: 啊慢慢就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对 对, 對，
1: 恭喜在慢慢食个一大堆啊，
0: 哦，效率效率，
1: 啊吃钙补钙一定要哈，咱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啥啊，为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哈身心灵各方面来讲哈，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部身体维护健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钙、
0: 嗯、对
1: 好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都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这个好的转变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力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谢谢喽！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咱听众朋友吼，伊讲沙美艺术节主题曲哈、
0: 哦，还有主题曲
1: 哦，有主题曲哦，
0: 哦，来这样做。
1: 主题曲也有红哦，
0: 沙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差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叫，啊是为着扎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唔知道？
0: 听听看吧，系啊，那
1: 有哦，心肝差一刀哦。
0: 我来古歌啦，阿克、啊哎。哦，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差一刀。
0: 复制模，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着哦。
0: 啊，他啊，嗯，哎、欸，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来来来
1: 哦哦，这是一个现场，那、
0: 這個、现场不要，
1: 买、哦、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嘿，对对对对、
0: 欸，奇怪，怎么都是这种？
1: 嗯，哎，
0: 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天下话、哦、啊，这条应该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阿辉，
1: 不是哦，陈星宇哦，阿辉。
2: 不啦，这条歌应该是陈星宇唱吼赵建明听的吧？无吧，对啊对啊，安尼较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差一道？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1: 弄好凶，
2: 不然我
1: 差得好凶，弄差得。
2: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插红心瓜插起的所有菜哦，应该是阿扁啊啦。
1: 查甫嘛，感觉讲这
2: 啊是后来
1: 啊，这亏啊，伊叫受伤
2: 诶。对啊对啊，互相捅互捅就对了哈。阿扁，
1: 好，哎呦，
2: 哎，我们在陈赵建敏在张告来讲讲的哈，啊，传这个。
1: 长秋瑾，绝对秋瑾呢、欸
2: 哦。我干嘛？
1: 你扮演公理哦？
2: 不是，他应该学沈博阳来那个易温成这样子。哎、欸，来讲的，哎、欸，是
1: 我来敬酒
2: 啊！好，我
1: 刚跟恁大家敬，因为阿妹酒拢送我诶。
2: 我阿明啊，本人啦、啊，哦，这个主角就是我，谢谢。哎、欸，我干嘛呢？
1: 讲因为阿妹酒拢送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转
2: 来，你看这样子，
1: 原谅伊，
2: 这样就要去易温成嘛？不，这易温成，哎、欸，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明人家就释怀了。哎、欸，对哦，
1: 好啦，咱家吼，
2: 哎呀，
1: 啊，因俺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跟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2: 哎、欸，对，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咱台湾人就上爱听这种人道歉的话
1: 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吼、
2: 啊，该付的钱吼，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1: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个加利息可以啦，
2: 哎、欸，
1: 本来嘛爱加利息。得对没？你不是讲你去投资吗？
2: 有可能哦，不，我有可能是讲，这个办的是连耍沙缸嘛，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1: 哦，陈信宜
2: 啊，谢谢、啊、
1: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2: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1: 在一起，
2: 可以，我就可以，
1: 转来啊，喜剧收场、啊，
2: 喜剧收场，
1: 哎、啊，在一起，
2: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
1: 這個，啊，转来大家订了 N 瓜也拢都来，哇，好运两个 N，、啊、
2: 去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就我的下面那些这些，我这段时间点了美渣男啊，买复兴啊，现在美几块钱啊？
1: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得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2: 嗯。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1: 听讲讲恁两个麦克底下，
2: 有可能，有可能，还是讲未
1: 未
2: 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

0: 刚刚我当下的这种带感情的带劲，我很那个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渣美艺术节。包括最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洋这个人的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反而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里拜朗奇尊哈，这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跟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个高雄嘛，啊，这里当晚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洋也来帮赖瑞荣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里哈，沈柏洋这个杨柳哈，底这里高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东叔啊，马就哇马就嘴边我去哦，很丢，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 K 咖吼，嘿真正
1: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啊，就对着迄个人流安尼一点一来一过遐，一来遐，
0: 对，我啊，就大家都感觉讲，哎，这趣味嘛，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咧行吼，啊，另外的这另外一场的红刷吼，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個台上就说一马公说啊。一吼，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也真的看到高雄市吼这几年的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吼，咱去这访问陈其迈市长讲，哦啊，这个蒋万市长讲这个高雄市这几年的进步吼，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讲，对，我们的吼城市之间吼，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政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哈，因为这几年真的高雄真的做了还不错啦，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哦，比如说高雄不赶快啊，蒋万安市长离开台北市，他可能不要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哦。哪公以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公沈柏洋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哎，北高其实哦少一点烟硝味哈，可以多一点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哦良性的竞争。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
1: 有些民众哈，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啦，所以有时候你讲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咱也是咱政治愈来愈成熟，是讲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哎，再是讲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哦，这个才是最重要哈。这代志的哈，守护咱的国家。
0: 应该讲哈。绝大多数的人平常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关于什么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哈，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哎。选对人，好好做事吼，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正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
1: 嗯，
0: 我感觉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伊讲今仔日你若讲路吼铺好，还是讲路无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他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哦，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吼，或者比较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呵。大家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家拢是鲜花，是港姐下属。
1: 要真的会做事
0: 啦。你鲜花是这个鲜花感受到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其实离一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层呢，哈。

0: 暗目屎车咧倒啦，真。
1: 哦，过来啊！我无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家里买个爱我，买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悲，讲到这悲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无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无啦，唔是咩？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听旁白哈。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边。这渣美艺术节唱黄飞去哦，我都唱这条都上哈，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
0: 对
1: 啊，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对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顾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吼、哦、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吼、哦，连出门弄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生一下。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2: 嗯、
1: 我就习惯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2: 哦，
1: 因为那来咧洗喙齿的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我讲，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像你那啊，钙有钙粉啊，十几年啊，
2: 加十几年
3: 哦、喔。我嘛带小众的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以前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
2: 讲拢讲伊五十，阿姨讲伊几岁？
0: 啊、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阿无讲伊个伊几岁哦、喔，我是跟他听着讲、嗯，人拢讲我今啊五十了，六春五十几岁。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啦。
2: 今嘛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没了没了，拢分享拢未办嘿。阿翔啦，我感觉绝对唔是讲这个外表改变，嗯
2: 嗯、
0: 我你讲哦，减一寸头减二十岁，我又唔是大家拢些经验啦、
2: 嗯，
0: 一定是啊，惊咯，啊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哪啊翘骨啊，惊咯，慢慢啊，
2: 痛嘞，痛嘞，
0: 痛嘞，痛嘞，啊，脚步拖嘞，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了嘛，干嘛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的这脚到脚爱有难吼，啊，惊咯，个脚步会轻快，两只脚呢拖拖，荡荡推推啊，欢迎啊呢，啊，惊咯，安尼头啊咧咧，对不对？啊，咱我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兜啦吼，啊，到阮兜门口都有请。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到阮兜，娘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兜的轻轨吼，啥物阮兜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来，伊要过来阮兜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啊，
2: 我觉得他应。应该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较慢，我跟你知影、嗯，所以讲伊家四顶是咧家伊提醒你啊，无家扒，所以我讲伊无家你扒了就好啊呢。
0: 四顶的表示讲车要出来啊，扒的是车咧已经咧叮当。
2: 细节讲还有可能
0: 安全呐、啊，要安全呐、啊，
2: 嗯，对吧、啊？所以讲我绿灯伊甲我四顶，我讲别人伊唔敢试试你，就是你较慢，你动作都一走你反应无怪，先甲你、
0: 嗯、
2: 先甲你迄落只
0: 安全嘛，
2: 啊、你哪个无反应伊就扒。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哦，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要哈这个停看听哈，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哈，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安尼人就讲少年少年哈。所以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爱食哈，得力蒜哦，钙粉钙油，家里拢会买俩哈，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
0: 以上广告。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这我唔知咧，这上面你讲。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吼，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吼，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
0: 所以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啊、椰子油哈，好、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那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哈，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好、哦，所以这医生在讲，你那今嘛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安尼吼，伊讲安尼会当抗发炎，可以当护心血管哈，啊，可以当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哈、嗯。啊，有人讲改实测哈，啉这个橄榄油咖啡哈，哎、欸，实测起来哈，哎、欸，伊讲喝起来，伊讲哦，就240cc 的黑咖啡哈，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10cc 到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个啪个，那个啪啪啪个乳化哦，然后安尼，伊讲哇，那这样哦，喝起来，伊讲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安尼哦，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伊讲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伊感觉讲比防弹咖啡还顺口。而且呢竟然、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排便呢也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哎，没有橄榄油，橄榄油，哎，嗯，
1: 不会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叫没不要摸干嘛？饮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啦，不是光讲这里的一点安内，一点的是变做安内吼。那当然，而且我感觉没用讲哦，这一匙橄榄油的就一匙哦，120大卡，也这个也有说这个热量要考要那个要考量嘛，一匙橄榄油差不多120大卡哈，为控制总热量会导致发胖哈。然后营养共有冰的哈，如果冰的咖啡导跟那个橄榄油一起搅的话，会哎。所以你要做这种橄榄油咖啡一定是要热咖啡、啊、有些比较胃食道逆流啦，就是肠胃容易腹泻的，胆囊功能不佳，还是说在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患 的患者吃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
0: 好、哦啊、防弹咖啡、哦、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炼脂肪酸油改混合搅拌而成，都加啊，咱都啊，迄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嘿，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啦，吼，落去也是拌在一起吼。伊讲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比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吼。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吼，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得吃，他拢喝啉黑咖啡的。好啦，吼，我拢是啉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吼，感觉啉一杯无够，我即卖感觉我有当啉一杯无够吼。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安怎呢？我改咖啡，总共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滤挂包的那种，哦，我直接把咖啡混倒出来。 好，直接我个几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的烧水甲冲，啊冲啊冲啊大锅的，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甲咖啡吼，整个都把它释出来吼、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的吼，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释的不够，释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来甲倒出来吼、嗯嗯嗯，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加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你可以

0: 他给刚上好不了呢，个听众朋友介绍，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一个
0: 一个东西结婚哈、哦。等一下哈，
1: 对，
0: 然后公格料，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

0: 0800-222-6633。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下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她嫁给一个东西你一点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她真的不是跟人结婚，她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个女孩她本身是35岁，她是在做护理师哈，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好的，有看麦啊？
1: 什么东西？
0: 我想提醒，
1: 星星，银背星星，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恋机械癖。我先和你讲讲，有恋哈，
1: 恋
0: 机恋
1: 机
0: 械
1: 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喜欢什么。
0: 好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在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就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架公车结婚哦。私底下拢完了有人来参加伊婚礼哦，虽然，但是伫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讲啊，你的确有跟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两站的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像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的好啊，伊为着安尼，伊甲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转来撕掉伊护理师的工作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是公车啊，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翁，所以撕掉。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哦，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甲公车场吼，诶、夜间清洁人员安尼，吼、所以，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伊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哦，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呀，但是伊即马都已经足担心嘛，
1: 买下来就好啦。
0: 嘿，对咩？哦，好来，那这一个吼，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吼，好叫做帕蒂诺，伊家己表示讲有恋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寡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一公里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一公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哈啊，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哈。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的转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得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给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所以一吸掉护理师的工作，然后呢，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安尼伊就当甲伊直接公车老公走去，伊那么规气，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60号的这只公车得
1: 啊，就是不够爱了。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呐，今仔日伊呐出车去的时候，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近去哦，所以我讲。你过去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啊，你讲我都要塞这个60号、60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拢朝夕相处的，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哈，听众朋友，哈，发生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说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这个是这德国人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爱到、
0: 哦、对对对，
1: 柴气嘛，柴油的这个气、那火车的，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开机吼，两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谢柴油，德国这台柴油火车头是德国唯一的一台吼，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男人的浪漫跟女人浪漫是比较不一样吼，然后他把这台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吼好几百万欧元吼。一家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整理过吼，内底无法多哦，新鲜的引擎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给换过，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听就没人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无可能家己去铁咯，家己去开吧。哎、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吼，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伊去甲这类吼货运公司去揽货啊，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伊得当用一台这个柴油火车头去拖。所以伊甲这类哥伦比亚女生无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这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财工具，但是伊嘛是将以其家己要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哈，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场去保养，所以后来哈，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扛起来头戴啊哈，两个人就一起去哦，等于是那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啊，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1: 这也算是练机械臂吧。
0: 现实的社会哦，我当下让你听的讲，哇，就是养的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这都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会当跟一只公车结婚，吼，会当跟一个火车头迷恋一只火车头，连讲你跟电话跳结婚，我无感觉足奇怪。 怪啊，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啊是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加那种更加没事啊，你知道吗？哦，这迷上了一只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哈，哎，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起码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台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都加0958883听众哈，断线重打哈，扣音电话空白，哎，空白，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0: 你好，
2: 哎，小鬼小姐，
0: 哎。
2: 我请问你哈，咱俩总要行路吼，啊，这脚感觉足重，要吃恁的什么药啊？
0: 哦吼，迄就是来讲过，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啊、危险啊，吼，开安尼。迄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所以，若要吃，一定爱先吃钙油啊，吼，钙油甲钙粉配合来吃，吼。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吃，嘿，对，嘿。
2: 啊，
0: 不
2: 过想讲，我可能有咧吃这个西药的，安边啊，较胖。
0: 西药是吃安怎的？干嘛咧吃这個？
2: 不是感冒，是慢性病
0: 诶。哦，你慢性病诶，你药啊拢食饭后，咱的产品你拢啥物时间拢用食，咱都食饭前，好不好？
1: 嗯，
0: 嘿，嘿，
2: 钙粉加钙油，咱食一种咧。
0: 你上钙无，你爱食钙油哈，嗯，
2: 哦，
0: 嗯嗯，加油哦，
1: 哈，那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
0: 嗯，对啊，啊，一只脚敢那千斤重，万斤推安尼吼，安尼推推荡荡吼，荡悠悠。哇，有的人会感觉那样，有时候是真的你肌少了哈，肌肉无力啊，有时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对不？像咱迄个哇，人家使怪手，怪手安尼夹夹夹，你迄个螺丝的连接处呢，去有连起，伊都焊袂起来啊哈，好得力钙油啊，甲钙粉，以上
1: 一张广告，你的林江来，你好 ，Hello，
3: 哎，恁两个好，
1: 好，你好，嗯。
3: 我看到电视陈静怡讲一句话吼，我安尼打个问号
1: 吼，你讲，
3: 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我袂晓解释啦。
1: 好，你讲。
3: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
0: 嗯，
3: 哦，就是这句话啦哈。
0: 嗯嗯。啊，安怎？你有什么？
1: 没头没尾。
0: 啊，你无，迄无要紧，我知。哦。啊，你是安怎疑问？你是安怎？哎。
3: 我感觉讲。哎，看伊个人爱看懵看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3: 好好，谢谢啊哈。
1: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化学啊，但是趣味啦。
0: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迄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陈信宇啊，希望要个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哦，少说话了啦，哈，
1: 嗯嗯，
0: 哈，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啊，那个钱哦，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讲，就别想拿安的掉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银金，赵建明跟银金讲，啊，银金叫银金跟妈妈讲，安尼的掉啊，所以陈信宜的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往去追别的题材啊，麦哥来跟我打工磕磕底啊，问来问去，我也较讲的讲了都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嗯。
1: 你麦克多起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0: 无啊，所以记者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这阵啊，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哦。

0: 好，来你好，嘿。
1: 我给你，我感觉春信你足古锥个哦。
0: 嗯嗯，
1: 好可爱啊。
0: 嗯，即马独身啊，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一下高嘴哦，哎，今嘛
2: 个性很可爱啦，也高嘴习惯嘛，也个性
0: 很直白啦，啊，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小维叔真的不太懂。
0: 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家屏东淡江家哦，我淡江人，我觉得。问题请教迄个主持人，
2: 你请说。
3: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3: 我迄个高铁延伸到屏东岸，这个路线安尼唔对。我就是咧问讲迄个，进洲雅高铁站迄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好开会讲，因遐是变哪，变哪征收，变哪拆。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高雅高铁站，伊个后边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多摆架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乌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乌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高雅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挺起来。啊，所以伊有一个高低落差，嘿。
0: 我相信哦，我相信高铁的工程人员应该是对这，应该是。
3: 诶，
0: 即马高铁伊唔是要为左营去啊？伊唔是要为左营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吗？
2: 无啦，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
2: 不啦，意思是讲哦，大家要我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哈，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也得是讲哈，高铁一站没去屏东西啊，那造哎，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靠去屏东啊，
2: 要不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一得要按那行，啊你唔对嘛，你当我讲个高南部过来那个，所以他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就是
0: 原来高雄火车站，
2: 火车站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哦，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哦，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哦，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构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4: 珊瑚盖粉。
0: 你要订好线下，好，谢谢啦，多香。
5: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听众朋友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影讲，这是一首已经旧年代的歌哈，孙晴唱的《醒来吧，雷蒙啦》。

情啊，孙晴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其实已经82岁啊，呢孙晴哈。这两天伊都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哈，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哈，是歌老尔，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哈。哦，82岁还佫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八十二岁啊，才搁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八十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他是怎样，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吼，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啊，迄阵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拢主要是靠演唱会，咧维持伊的生活，吼，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谈不上富裕啦，吼，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吼，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赚得有啊，搁赚得有啊，吼，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哦，伊嘛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哦，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哦，伊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哦，他希望自己能够，哦，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哦，啊，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哦，这就是孙晴，哦。

0: 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十二集，十二集。从第一集到第十二集。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第几集的孤独哈。他就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个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个人自己去做、哦好來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分为十二级、哦、第一级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是什么、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逛街，这是有基因的孤独的程度了呀，哈。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也是讲啊，就是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哈，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对了，都
1: 对啊，
0: 其实这看人的啦。
1: 对啊，
0: 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你也看伊家己这，你看别人做安尼，你也干嘛就孤单？其实。不是那样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在、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他够可怜的啦，他带人去世界、其实
0: 自己一个人去那里在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0: 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很可怜的、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
0: 好，我们来看啦，反正就是看在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自己啊，口音几百反应哈、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最低的。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
0: 二级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
1: 哈、
0: 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没有等了，我跟你一口人住，跟你一口人。
1: 没菜，去菜市啊，一人买物件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是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一个人喝咖啡是三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四级呗，四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个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五级五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六级孤独。一个人看海，七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八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九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十级的啊，已经十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叫做十一级的，这叫做哈，这叫这不是叫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十一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的
1: 业？亏得啊！
0: 对，没错，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没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啊，你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 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一些啊有一些家属还是要在身边，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才我们说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里面这些事情，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喔。
2: 对，
0: 拢无问题。
2: 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系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这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看年纪啦。
0: 嗯。
3: 你若像个少年啊，怎啊想我即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我做家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仔一个人去开刀，不然苦，我就做惨的。
1: 那就，
3: 咱这壮年呢，我见啊，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
3: 自由，
0: 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就坐，
0: 零
3: 加币零加币，哦，你爱差哦，你不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嘛，我啊，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就是讲啊，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0: 这
4: 个呢，嘿，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像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惊伊唔知青刀等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惊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惊到嘿，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伊讲。我只要心肝开起，我只要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个开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对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啊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4: 哈，
1: 对啊，没有错啦。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哈。好，谢谢哈。阿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哎你好，
5: 我讲上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
1: 对。
5: 在台中要调回来台湾，要饲一只狗，还流浪狗。
1: Oh.
5: 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啊咧。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
0: 的。有哦，听有。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伊讲，伊心作酸啊，乱敲电话转互因太太吼。
0: 嗯嗯。
5: 讲你问看，迄种那。要回来台湾，这手续要怎么办？
0: 要把他带回来就对了。
5: 要把他带回来，结果折腾，我就说送到哪位去，哪位去。
0: 对了，对了，对了。
5: 就检查什么，回来到台湾，这样刚才开凿一班。
0: 哦，
5: 这样有温馨吗？
1: 有，
5: 温馨。我把他带回来，这只狗真好，够高水够活泼的，这样啦。所以温馨都叫他凿一班。哈
0: 哈哈哈哈
5: 哈。温馨，现在凿一班。
1: 温馨，温馨，温馨，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佮安怎嘛爱甲伊带转来吼、哦？对啦，开十一万了，甲带转来吼、哦。真正呀，这狗狗吼、哦，真的是惹人爱呀、啊，这无法度太可耻。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来，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嗯，你好，
2: 我已经85岁啊，
1: 哈，
2: 我都拢家己一个行，
1: 哦，
0: 家己一个行，譬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譬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
0: 哦。
2: 白内障
0: 哦，开白内障、嗯、嘿
2: 啊，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上医院去，
1: 嗯，
2: 半年去一次就
0: 嗯
2: 去检查身体，
1: 嗯、然后
0: 八十几岁啊呢，嘿、嗯，安尼无简单，
2: 八十个，我自己一个去山顶按掉，我给
0: 他勇敢，嗯，未歹，嘿，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讲这个家外问题啊，哈。
1: 嗯，
3: 我大家参考啦。我厝边啊，一只吼，不管谁的讲，家人挑都买啊，拢讲玉啦。
0: 嗯，
3: 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甲夹迄嘴唇，夹起一起哦。
0: 嗯哼、嗯。
3: 啊，伊可是伊有钱陪人哦。
0: 嗯。
3: 连我都甲夹三四遍。
0: 哦，啊，你又陪我这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翁仔某讲咧。
0: 哦，伊
3: 嘛是同款。
0: 哦，
3: 结果吼，
0: 嗯，
3: 有一届我搁要去载水啊，空仓，
0: 嗯，
3: 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
0: 嗯，
3: 伊就会惊。结果我倒当来载水啊，当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
1: 嗯，
3: 搁钱要打交，我骑奥多拜嘛，
0: 嗯，
3: 我奥多拜停咧，已经到要到因厝啊，
0: 嗯。
3: 我拢捡石头，甲牵伊，拢啊好，迄个走廊讲行出来，
0: 嗯，
3: 就咪讲我是安那开甲牵伊个狗，我讲你个狗啊，夹几遍啊，你家己知，
0: 嗯嗯，
3: 哦，嗯，你唔通特说你有钱要赔我，伊个检查个个甲我讲安怎呢？
0: 嗯
1: 嗯，
3: 我个狗夹着你吼，我袂赔你钱，我歹势，我迄道真正有够气，我讲吼。我绝对不爱你一身五厘的啦。
0: 嗯，但是一只狗，伊爱白好啊，伊爱牵锁啊，是白好啊，袂恁那使一定出来定咧啰啰嗦尴尬。
3: 但是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
0: 哦，
3: 啊，拢有尴尬，
0: 拢
3: 有尴尬。
0: 嗯，
3: 伊到讲要陪我，我讲吼，
0: 嗯。
3: 我无要该爱你的垃圾钱，我特别爱你的名。
0: 啊，
3: 我一抓个家，我就绝对该太有钱。
0: 哦，是要太人啊，太狗啊，
3: 太伊人，
0: 太人哦，太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
0: 哎，
3: 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安都落尾有较收敛无啦，哎。
3: 有，我也就有用法的呀。
0: 哦，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到哦，歹人人家会惊的哦。
3: 你看我都无记耶。
0: 嗯嗯，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嗯，来你好。
4: 哎，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嗯。
4: 哎，小君，
0: 哎，
4: 你上礼拜拜五六日有人打电话问你讲，啊，那条歌叫什么名有无哈？
0: 大家冇
4: 了，
0: 没记得啦。拜，吼、哦！你过在那
1: 讲重点，嘿，重点是什么？嘿，
0: 啊，你要知啊？那条歌，唔知吼。
4: 诶、哦，伊那条歌有第二歌，你会用家己点看咧。伊那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我》。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诶、欸，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君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我讲哦，起码这老辈吼。这老辈哦，梦想我这个，我72岁，我拢物件拢争取用，阮后生啊。喂，
0: 嗯，安尼是啥？
5: 啊，无啊，查无啊，啊，我若要去病，拢叫我来正正去。
0: 嗯，啊，这
5: 我现都两个后生，一个早囝，啊，我某啊，拢无啊，查无啊，拢孤独。啊，若要用费什么，拢家己。
0: 嗯
5: 啊，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诶嘛？我没买咧，
0: 不是以前拢分好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就喝水干工诶。
5: 嗯，我觉得这个。
1: 好啦，
5: 阮后生大汉了，大就啊，阮那些啦，
1: 好啦，
0: 所以好，所以你好，你卖个，
5: 别就啊，我现在我，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甲听众讲，唔通遐讲钱拢袂精，伊就本好，好，安尼就好，安尼知影你的意思，
1: 重点就好了，
0: 嘿，好，好，好，哦，唔好存你只戆，好啦，好啦，好。来，小君。
6: 喂，小君你好。
0: 嗯，
1: 你好，你好。嗯，
6: 我跟你讲，我多去红山虎林药房哦。
1: 哦。
7: 伊也有，我去买个盖粉哦。
1: 嗯。
7: 伊也有五千个，够一万嘞，我甲买一万嘞。
1: 水啦，功课吼。
0: 嗯嗯，赞赞
7: 赞！大家叫大家当起来买。
1: 好，好，好，感谢你的分享。
0: 好，好，好，好。
1: 中秋节最好的礼物哈，
0: 红双的听讲有听哈。
1: 以上哈，美丽人生。
8: 当然有，吃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8: 还出来啊，等我家里死者啦。
0: 是，有影。
8: 啊，袂，啊，袂的，就棒棒的，那无无，什么什么，插插的。
0: 无啦，
8: 真的啊，看作这样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哈。好，谢谢啦，哈。
9: 扶贫和联谊，我们曾呢喃叹息。
1: 咱来看一个数据哈，这是最新的统计哈。日本的高龄化哈，时隔两年哈，还有你又看嘛哈，今嘛哈，这上新的公布哦，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兄弟家一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高龄人口。
0: 好，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10: 喂，你好，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足够食的啦，啊，不过食这两包，唔知安怎。
1: 你好，
10: 那个就谢谢安尼，我常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即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安尼，公哥嘿。这个时阵你要吃，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对。啊，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10: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伊有咧读册，你就早晚两餐就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10: 我了解，
0: 嘿，对。
10: 那个
0: 其实
10: 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
0: 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无啥物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早晚嘿，早晚你都较那较较尖的较一时啊，
10: 在心啊
1: 一点，或者说你
0: 啊，
10: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嘿，
10: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吼，
10: 哦，了解，
0: 好，谢谢，
10: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吃，
0: 可以，基本这个年纪吃钙最好哦，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1: 喂，
0: 嘿，
11: 喂，
0: 小坤
11: 啊，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的是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11: 嘿啦嘿啦嘿啦！
0: 哎，要冲啊就冲啊的。
11: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很
11: 好笑的，你搞完呢？
0: 哦，
11: 擦。
0: 哦，譬如，
11: 轻松嘿啊！
0: 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你记得者？
11: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
11: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11: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哦，还有嘞。
11: 哎，还有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11: 哎呀，
0: 哎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11: 哎呀，
0: 嘿哦，真的？
11: 哎呀，
0: 哦会哦，
11: 啊，我到路边吃一下，
0: 路边吃一下，好，
11: 对啊，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一个人去旅行，
11: 去看你都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就是
11: 啊。我讲无怕，就讲啊。啊，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11: 啊，我来我嘛孤单啊，我嘛不爱跟人安排。
0: 啊，对，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吼，这真切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带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咣咣叫啊无就是吼，迄什么咧未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真的爱有体验过，人都知影。其实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自由自在的啦，习惯了反而可怜有的人会感觉说这样比较好。好，来，谢谢。
1: 或者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我告诉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没法度，你没法度跟自己相处啦。我觉得人现在这跟家里是上面有好有好不好都没关系，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现在人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對、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啊、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啊、哈、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嘿，
12: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哎，你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12: 已经
1: 无
12: 要让你
1: 家
12: 己人决定啦。
1: 嗯，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头，
12: 大刀啊，大
1: 刀，哎呀，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哎呀，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啊，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后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恁得爱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跟你就搞，去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了。光家属签名说你也要说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嗯，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签名，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喏，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就是那起码想跟人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13: 你好，
0: 哎，
13: 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13: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够高度没啦，
13: 我动大手术呢，
0: 动大手术无人，哎，
13: 搞我签名，
0: 阿妹啊嘞，阿妹啊嘞，
13: 阿妹啊时阵哦，病人就搞我问讲，啊，你有什么人我做无安尼啦，啊、我就說啊，我現在想就是孤單一個啊，無親無情，
0: 無子無兒，無親無情，無母無狗，這樣，
13: 攏無啊，
0: 阿伯啊咧，嘿，
13: 阿伯啊時陣就是拜託阮這志工啊，
0: 哦，志工哦，哦，恁爸咧，
13: 哦，
0: 哦，攏咧甲你服務的，哦，有迄個。家庭
1: 对了，没有错了，
0: 没有终点的哈。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马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14: 你好，嘿，阿君哈，
0: 小君 pocket，
14: 小君 pocket， 我就一个人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都
0: 是
14: 也。
0: 锁灵是锁谁的灵？
14: 锁我爸妈的灵呢？
0: 你爸妈哦，
14: 我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
0: 哦，
14: 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然后那时候
0: 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4: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归八人嘞。不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14: 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啊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看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4: 那很好啊，他陪我呢，那真的，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0: 啊，是是是，
14: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你好，哎，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喂，好，再见哈。
1: 然后还有相关哦，有时候、哦、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十八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人签啦。
0: 嗯，好，
1: 本人可以亲签。
0: 哦吼，来你好，嘿，好，
15: 这困难不给了，
0: 嘿嘿，
15: 你好你好，诶，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
0: 嗯
15: 哈哈，诶，我。只有我无离海口食安吉，迄一个月吼，好一个月啊，足孤单嘞。
1: 什么海口食安吉？啥物事啊？
0: 因某甲因某改离婚的事啦，那那个又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食安吉就离婚啦，因某改离婚嘿，好一个月哦，
1: 啊一个月了就交一个新的妻啦，对不？对不？
15: 啊就看有机缘无？
0: 啊，今嘛嘞，今嘛无，今嘛都
15: 今嘛愈来愈习惯啦。
0: 啊，对哦，就是安尼啊，固的关系啊，
15: 愈来愈未恐慌啊。
0: 哎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5: 爱时间呐，
0: 爱时间。
1: 对对对，这我得力了。
0: 谢谢啦，吼，谢谢啊。哎，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一亿两千多万
1: 人左右嘛，哈。
0: 啊，六十五岁以上的吼，六十五岁以上的三千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啊，
1: 猜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吼，就是这日本的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吼，已经到3624万人吼。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嘿。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今嘛日本六十五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六十五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
1: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三千六百，我看哈差了2300万，嗯，
1: 有还有943万人，
0: 哦，900多
1: 在工在工作，
0: 哦，
1: 这里变成哈，日本今嘛是每七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七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啊，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七个人啊，对，都直接超过六十五岁，高龄工作率啊，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1: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
0: 七十起来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到新闻，你讲叫我
0: 过陈美。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七十岁，你讲这七十岁，
0: 七十岁啊，个咧又卡成灰咧。
1: 哦，你讲一个五十岁，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哈，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哈，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搞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哈，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搞
0: 今嘛当时有安尼讲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吼，那边真正讲吼，算老应该能讲上届无爱个75岁以上
1: 啊，75岁，
0: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80几岁，跟咱个人十股共款，
0: 75岁以上啦，年轻敬老。

0: 老、嗯哦、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哦、对不对、嗯嗯、哦，您做嘛就给你吐哦，安尼谢谢 B 的领先
1: 得力公司，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助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消费，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老康头，吃粥。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哦，盈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嘿，
1: 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等下。

0: 喂，你好，喂，
1: 喂，宜宇那边吗？
0: 我是，嘿，你好。
1: 我想要叫那个好汤头，一组。

0: 哎，粉红色的腰带哈，听接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啊，莹啊，我一个加加手指手指头啊，一个手指头。
0: 你讲要加，要加，你今嘛人不对啊？
1: 好汤。
0: 嘿，我知啊，要加对，嘿。
1: 中立。
0: 好，要加去中立啊，哈。
1: 啊，我说中，我叫中立去啊。
0: 我知啊，我来先讲加去中立啊。你要加过中秋唔好？嗯。阿哥一煮好汤啦，哈，好。
1: 好
0: 汤。
1: 好汤。加油，起锅去啊，哈。
0: 哦，你讲要好汤加牙膏，我们各一煮哈。
1: 哎，对。
0: 好，阿赶快给你拍同边啊，加过中立这边哈。
1: 啊，谢谢。
0: 阿哥，斯加德门好，阿舅您中秋节快乐哈，哈。
1: 好，快乐快乐，
0: 谢谢。哈，好，感谢萧英姐啊，哈，
1: 好。好
0: 好，
1: 2000
0: 的关系。哎，对啊，2000各一组啊，哈，好，谢谢，
1: 好，
0: 再见，
1: 拜
0: 拜，拜拜。好，这本来咱是伫个洛港的哈，文秀英姐啊，要我人阿囝做财政的，归属不少啊，所以讲吼，诶，读书呢不简单哦，厉害。所以吼，起码得两边安尼来来去去的哈，中立，唔是伫中立，阿无就是等下咱洛港啦哈，好，感谢哈，谢谢，好，秀英姐，感谢四大哥哈，来，喂喂。喂，秀英姐，安娜，喂，啊，伊可能无说你去背掉，智慧型手机就是安尼，紧甲挂掉，较袂了电话机哈。好，来，亲爱好朋友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总会给你随时甲卡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我感觉今麦吼，可能是长得那个吴淑敏用家暴。哎、欸，竟然迄李佩玲吼，李佩玲长得很漂亮，有没有？伊拢演闽西，我袂记得演得几出啦吼。她是四十个岁，好，八点档女星李佩玲。李佩玲吼，伊伫民国112年，吼，2023年，甲中波互相离婚，吼，结束58年哦，18年的婚姻。离婚了后，伊个保持风度啦，甲前翁拢保持正常的活动。想袂到讲哦，这个长哦，长就是李一禾嘛，吼，传出伊去有前夫家暴，原本哦，伊。被这个下晡两点要伫台中市警察局公开说明，但是一直到三点外吼，伊才得一个迄个担架吼，躺担架上病院啦吼，崩溃吼，哭骂前夫为什么要揍我吼，个怕呢吼，我真的这样就很不对了吼，个厉害那个怕呢吼，所以他被家暴做笔录吼，做一半哈，躺在担架送医了哈，上迄个救护车上病院就医哈，希望他能够平安了哈。这我感觉真正是吼，这爱唔着人就爱紧吼，紧及时止损，赶紧离开啦，是不是安尼哈？IT 的，搁看闹得未使动手，这真的哈，那安尼你得趁早离开了哈，早解脱了，干唔是哈？啊，你看搁有囡仔，安尼嘛是该，当然囡仔，因囡仔可能嘛拢大汉啦，吼，拢大汉啦，吼，18年啊，未吼，囡仔上无嘛要成年啦，吼，所以不管如何啦，吼，你看有一寡网红，人会当搁做，所以阿婆得像亲人同款吼，提升另一种层次的关系啦，吼，虽然无法都继续做伙，吼，可能三观呐、各部分拢未合。哦，阿北哈的各自好好生活没，是不是各自安好就好了哈？哎，嘛是各自都是很爱孩子哈啊，所以我看人伊那吼，哎，这对相亲也无什么差别哈。爸爸妈妈拢真爱伊，吼，所以他们是满满的爱，没什么差别哈。揣无几对的当这个亲安尼拿公斤的哈，真侪拢是安尼吼。拍面小看啊，不能和平分手，搁底下讲一挂有诶无诶哦，我咧讲啥你知吼？所以咱咱做滴人吼，应该是做滴诶代志吧吼？哇，台南有办迄、那个杂美的什么活动有没有吼？然后迄个长官呐、啊、哦，专点哦，拢用台语讲。哦，就是咧炸包公炸迄个蛋碎币啊，薄金龙啦吼，吼，就话做者现代蛋碎币，你知我咧讲啥啦吼？啊，所以讲，离开啊，个有囡仔嘛，卖讲一寡伤害对方的话，毕竟。哦，虽然今麦你唔是曾经介意爱过迄个人吼，但是嘛免安尼啦，讲真咧吼，好啦，好聚好散应该是这样子吼。那 爱珍惜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吼，卖歹面相看，吼。演艺圈有很多那个人离婚了嘛是保持，就好像那个像谁呀、啊？方文琳是咱中华人对吧？吼，伊跟前安，因查囝嘛嫁啊，吼，跟前安嘛是保持良好的互动啊，甚至跟前安个出来这个某人嘛拢袂歹吼，很难能可贵啦，吼。以前夫是余冠华嘛，对不对？吼，哎，更加扎紧哇，就是跟王杰无结交的爱情了，吼，啊，当然是受伤很重，对不对？啊，当然那段就较无理想哦，诶，查甫讲伊安怎骗财呀、骗色啊，什么有的有诶无诶，哎、啊，当下的我觉得在讲这些话都较无好啊，吼，诶，当下可能嘛爱甲要死诶，敢毋是安尼吼？好。不管如何啦齁，就是尽量多说好话，不要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话齁，喝为一股三冬乱，恶感一股六月天，不用干嘛讲寒冷啦齁，来祝福大家平安顺遂过每一天哦。喝来 2260-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台中的齁，台中的。外观期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哦，来感谢谢谢大家哈、
2: 哦。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喂，
1: 好，莹莹，嘿，是，嘿，我要麻烦您，嘿，帮我寄两组那个好汤头。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李院长。
0: 哎，是啊，哎，你好。
1: 他都叫我了两座好房，两座牙膏
0: 钟大哥哈，嘿，是。
1: 嘿，快点。
0: 嘿，
1: 我好房给一座，变了好房三座牙膏两座
0: 好啊，好啊，哈，好。这个叫三座，你吃久啊，哈，有无？
1: 哎，我上朋友的啦。
0: 哦，哎，钟大哥，你有感觉讲咱这中秋上礼上这是好看哦？
1: 哦，
0: 广告之类。
1: 中秋上礼讲。阮公司送遐侪卖饼，煞都无人要食，就咧送去，煞都无菜。
0: 即马大家拢
1: 惊。
0: 哎，你感觉送咱的好汤头，食用健康、养生，没有负担，对不？
1: 哦，那个人家讲的，迄人家吼煮汤啥哦，也许较袂脆干，咱平常先讲。
0: 你讲到重点，我最近吼去食迄红请，有无吼？哦。阿娘，我也真正迄个一上车吼，其实现场都一直灌饮料，你知无吼？然后哎，上车开车要等于讲哦，那你这里最大等于个做哦，一直灌茶呢，大家拢在灌茶安尼啦吼。阿狗靠的，唔在参下吼，唔知呀。
1: 哎，就是今嘛个烘肉啦吼，
0: 哦
1: 呀，大家拢那烘那在咧啉茶啉的，啊，最近凉起，哎，正常我有该试啦，顶礼拜我有该试，哦，要都袂最大呢。
0: 哦，你是讲你烘肉用那个好汤袂去洗吧，对不？
1: 哎呀，用刷子来修。
0: 刷一刷，对对对，哦，阿你烤起来，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1: 哦，还真正八分嫩，哦，这真正，哦，真正重点啦，伊袂食多，佫袂水大，
0: 袂香，
1: 袂就较早南边什么烤肉酱，我
0: 迄哦，那个太
1: 好搞者，
0: 而且迄种我做死夹没有无？哦，迄真正足惊人，啊，咱的好汤食起来拢袂吼，哇，好棒，而且
1: 好用啊，
0: 好用哦，
1: 啊，就朋友来烘吧。哇，
0: 你对朋友真好哈，而且给咱得介绍
1: 哈，好香好香啊！
0: 哎，谢谢啊！牙膏洗的怎么样，钟大哥？嘿，
1: 牙膏，
0: 嗯，
1: 我第一个用哈，
0: 哎，第一个用，嗯，
1: 因讲哦，近期稍微有点牙龈会痛了，
0: 嗯哼，
1: 哦，大概用了三四天过开始，哎，什么病啊呢？
0: 哦，慢慢有比较好，对不对哈？
1: 嘿，
0: 阿丹提的软毛牙刷哈，买自己。阿丹的启发就是讲，一旦像咱听众朋友分享安尼有无哈？
1: 以
0: 咱
1: 的软毛牙刷袂得买啊？
0: 无啦，阮的软毛牙刷是送的，然后快闪活动哈，我建议你当尝试尔，啊，洗了好有无？另外，咱公司哪个有快闪赠送的时阵吼，
1: 大家来看，
0: 嘿，这里吼，软毛的起边啊，家己传一下哈，然后咱的牙龈，因为咱的起吧吼是安那。肉是活的嘛，对不对？哈
1: 啊，
0: 所以讲你用迄个牙膏吼，咱洗清洁一定要先洗干净，牙线、牙尖刷，把咱的齿旁拢过清洁。啊，那齿膏你揭开吼，把迄个牙龈拢给按摩，给挲挲的，啊，可以降一下吼。你感受看麦，这样也很好，
1: 嘿，
0: 也很好，哈。好，啊，感谢你。啊，那大家钟大哥加三组好汤，加两组牙膏，吼，啊，总共5000块。好好好，
1: 好，
0: 谢谢你哈，中秋快乐啊，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饱，看牙听营养广告。你看咱这个物件好，都唔免加讲，你吃看麦啊。咱钟大哥无讲吼，钟大哥无讲，我顶礼拜因的先试看麦啊。哎呦，果然欧气嘞吼，那个肉真的不涩。我给大家报告，因为咱的这个白红刀，伊就是植物性的一种酵素，所以讲也混干。伊在讲迄种迄种三八精是无同的哦。吼，植物性的酵素嘛是嘞哦，迄真正拢袂穿啦。像咱要减肥爱水的，拢食迄个，起码有迄种舒肥。我一讲，我看迄个吴淡如。吴淡如是作家哈，小姐，伊哦，家己食迄个泡面，伊讲哇，啊，迄个醋味很重，但是面太少，所以家己加一块酥肥鸡肉，酥肥鸡肉，结果讲啊，你阿维基挖泡面，叫谁挖无得无啥，热量500多卡，所以讲哦，这个鸡肉啊，吼，鸡胸肉较香，但是你用那里喝汤汤洗看麦呀，哇，真的吃肉肉长肉肉，而且是鸡肉不是肥肉哈，来22602233定位龙卡靠通，三道管1000块喝汤汤喝赢哈，个喝健康的哦，上列。可以用中秋喝的吼，用咱的喝汤汤，上盖赞美西人的嘞哦，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哎，
1: 麻烦你好，帮我寄两组汤头来，好不好？
0: 两千哈，啊，你的电话是0976这支嘛哈？
1: 嘿嘿，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1: 麻烦你点哈，
0: 谢谢大姐
1: 哈。因为我在做生意，较无闲。
0: 我在，辛苦辛苦哈，好，
1: 好，谢谢，
0: 拜拜。

0: 来，各位朋友，咱的电话随时拢甲卡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关冷清空地在当年高位里里，涨921嘛哈，地震。哎，你拢有收到那个警报有无哈？防灾演习警报哈。那这个高温袂当袂记哩，哈啊，就是平常时风灾意识拢爱有，哎，不用过度惊慌哈。古历是8月12礼拜二，你当适合的是这时开工木，一财一金都立财，不适合的是十九这九。以前当爸在新加坡耍西，穷想你喂在四回，好来先听电话哈。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嘿，
1: 我要订一组迄个火腿肠，啊，一组牙膏，
0: 各一嘛哈。来，啊，姐姐电话的0923这支嘛哈。
1: 哎，好，我那里有资料哈。
0: 好 ，OK， 好，感谢你哦哈。那2000哈，好，拜拜哈。来，感谢哈，谢谢喽哈。

0: 参政兄哥吼，离开故乡来去都市打拼吼，当这个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即马唔管是北漂南漂，漂到哪儿吼，还是我们即、這个故乡最可爱对吧吼？后尾等下故乡团圆啊，过中秋。中秋月圆人团圆，一张看到一半，特别迄个十五的月圆了哈，完半拢如意了哈，就好利哦。那在这个今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今来各上三工，吼，各上两工半，应该是讲两工半哈，你就要放假了哈。来，我拢伫家，我跟他休礼拜哈，四天的连假，我只休礼拜天了哈。好，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在一点，加尾暗妈五点，因暗尾在一点，加明仔在透早几点哈，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中啊。不好是在咧上午九点加十一点，哈，上午九点加十一点呢是卡拜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常客哦。来，咱的现场看一阵啥，继续个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反正中秋连假不要紧，然后你就赶快来叫，你都来得及收到，赶快来叫都来得及收到，哎哎，优惠之类好不好？哎，优惠之类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这个卡号通哦，台中的，好，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十八号码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谢谢哦。喂，来，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嘿，是要，
1: 哎，麻烦你搞一下子手机歌吧，
0: 哎，你等下。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欢迎哈，我小脚屁股，
0: 啊，你在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莹莹，我直接做迄个火汤头，
0: 哦，好啊，啊，你电话今嘛2611几几哈？
2: 嘿，啊，我不，嘿嘿，对对，
0: 资料嘛对啦哈，
2: 嘿，啊，我讲我创手机号的，因为我无接触的，
0: 哦是哦，来，你等一下哈，
2: 您

0: 公阁。喂，你好，喂，欸、
1: 小姐，
0: 嗨，你好，
1: 我文仙路哈，
0: 嘿嘿，阿妈呀，
1: 我爱你好汤头啦，
0: 哦，好啊，好啊，好。阿妈，阿妈，
1: 啊，
0: 你都食讲好汤头最好用的吼，
1: 都是自己摸弄啊。
0: 嘿，你讲用什么泡泡剂啊？
1: 嘿嘿嘿嘿，
0: 啊，安怎用？你安怎用？
1: 啊，都泡泡剂都撒几啊点真久嘛，
0: 撒
1: 好裹起来吼。
0: 嘿嘿嘿，
1: 啊，爱一出啊米子啦吼。
0: 嘿嘿嘿，
1: 啊，加这草头一半罐黑落去安尼吼。
0: 嘿，
1: 安尼即马摕来食着足美味的啊。
0: 哦，是。
1: 啊，恁卖人吼，又摕一罐互我试看卖咧吼。
0: 嘿嘿
1: 嘿，哎，美味过来。
0: 嘿嘿嘿。
1: 你就查下济，
0: 哦，查下济，所以讲，
1: 咱咧，起码这样吼，是做鸡母咯吼，用这个就会使哩
0: 啊。用咱的好汤就做赞的呀吼，
1: 唔免盐啦，
0: 唔免盐啦吼，真
1: 诶。盐都阿妈咪耐笑，
0: 系系，哦，所以，
1: 安尼有啊好汤就足好用诶啦。
0: 诶，未死咸
1: 我今日是一生宴啦吼，
0: 系系系，对，好 ，OK， 无问题哈，三罐咯哈。阿妈，谢谢你，阿你阿妈你啊，跟我所谓修，哎不，我管你修无，还是该修。
1: 哎，那你去这购物袋我买哦。
0: 好，买对啊，好好 ，OK。
1: 有啦，我拢有这个，喏，那个管理员啦。
0: 好好，我给你写管理员收哦，哈。
1: 嘿啦嘿啦嘿。
0: 啊，明天再搞哦，嘿，阿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娜娜，好，感谢感谢，好，再见哈，来，这阿妈讲好用啦哈，好来，讲到好汤头是讲过哈，谢谢哦哈，来，我搁补充一下，你看再去人大哥讲上边又中秋的好嘞，赶紧来买哈，反正你有你先早去嘛。啊！你要送伊的倒去了吼！啊，咱大家中秋庆团圆吼，要唔知第时拢变做烤肉节，对不对吼？一家烤肉万家香，真的好汤盒用下去，你试试看，你后盖你都食掉，一试成主顾。嘿吧吼，刚我是今天我讲阿东的。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

好啦，咱听讲真可爱，哎、啊，你爱上线上分享啊，大家唔只听下，讲我伫线上我会结巴。哎，大姐，哎，有人改成是安尼吼，好啦，啊，我这个那个惯习啊，我职业就是安尼吼，所以咱的惯习节，然后有时候像个迄个小疯子底下在恭维吼，啊，不过我知咱大舅边有说这听讲是拢默默给咱支持收听哈，听个得意，听个得意，感谢你，谢谢你哈，来随时卡卡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你越慢我就越无法跟你讲说一的路板修掉了掉了哈，所以你赶紧来哈，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哦？1980年经历高纬地理，伊拉克、伊朗进入全面作战爆发掉两伊战争哈，2010年经历空军编号0851 AT-3的这个教练机在南岛信义乡山区失事，飞行员王进军少校教官黄俊荣中尉学官哈殉职。2023年经历屏东科技产业园区明阳国际科技公司枪棒大火爆炸，延烧28点钟，造成10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包括有4名消防人员殉职。哈，2024年经历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结束，有着55岁工人家庭出身，而且马克思主义领袖迪桑纳雅克幸存。好，这是历史上今天你不敢看的年代，高纬历在离合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给你的运势，射手座在起合文，摩羯座放松心情，水瓶座进宅的机会，双鱼座注意言行。好，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讲真的，咱台湾的美食真正欧式，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你吃早餐的美容啊，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咱大家拢总爱在，这个质感青年全媒体哈500集的原创哈，他去分享一代南关店的美食评鉴，叫做500盘我爸爸张揭晓第六届哈第八个榜单啊，同时迎来重要创举哈，将评选的触角延伸到包括东京、Tokyo、Hong Kong、香港、曼谷、泰国曼谷哈七大亚洲代表性的美食城市啊，首度颁发亚洲100盘呐哈，500集的发行。人向国宁表示，哈，因希望讲500盘跟亚洲的100盘，会当比出形象、比出高丽、比出比较，也比出进步，和台湾跟亚洲的餐饮，会当有更加侪交流、加对话啦，哈。那这个500盘有314间餐厅，哈，夺盘，其中96间是得到2盘包含以上的肯定，6道哈，6出的料理得到3盘包含以上的殊荣。亚洲一半是有91间亚洲餐厅进榜，为国内人打造出一份兼具在地视野、甲国际高度的旅游美食，有一个指南可以参考哈。这是第6届的500盘揭晓了，还有亚洲100盘的首发了哈，和你做参考哦。来，好开心！名古屋亚运单狗代表团站在奖牌榜上，大有斩获。拿公一丢软式网球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败了强敌日本组合，给他代表团本届比赛头一名的金牌耶，好棒棒哈、哦！第三拜挑战亚运舞台的武术好手孙家宏，跟空手道男子67公斤级的石正中马混被给他一银一铜，但代表团将能力一。累积有一目前是一面金牌、三金牌、2个铜牌啦哈。好，新伟单狗亚运奖牌库的软式网球队，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首个奖牌哈，的团体项目拿下2个银牌，为代表团开了红盘呐哈，涨点点为混双赛事，能够也各在有点于凯文、黄诗源啊，各林伟杰、江明玉分头晋级，挺进到8强赛，在林伟杰、江明玉哈8强哈斯都普亮啊，于凯文、黄诗源呢哈持续哈火烫手感哈，第4强赛呢哈拍退了日本强敌丸山海斗噶前田梨绪哈，精细整一球拢无失去哦。那金牌在面对着顶一届客下3名金牌吼，日本的名将上松俊贵跟伊的新搭档吼天间丽奈两组连马在前8局吼，正甲4-4平手哦，决胜这局吼，于凯文、黄思源更加是顶住压力，4-4一定要打出一波3-1的关门攻势啊哈，将机会一条5-4客下金牌，得到代表团本届比赛头一面的金牌，哇，真的好棒棒吼，对着2018年雅加达亚运料各在给哈这个混双金牌，而且还是代表团的首金，恭喜最后一组参加亚运的于凯文一共哦，第夺下金牌的那一刻，他就躺下，觉得哇，终于放松了哈，相当感动哈，啊，咱那伯乐嘛，干嘛做感动哈？这场比赛拍到最后，就是宾客的一股意志力，还有领输好不服输的感觉在撑着。那黄思远讲，伊讲其实伫比赛以前练习的时阵，总共唔是介好，但是伫搭档吼，他这个 partner 于凯文的不断鼓励，将古别会当取胜，压力也都释放。哦，伊讲伊真正嘛足感动，足欢喜啊，但是更加侪是压力释放。比赛前的练习，其实他状况没有很好，甚至有时候会难过落泪。我觉得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哈。但是讲哦，于凯文拢较高嘞，哦，希望伊卖个成绩看了相当，讲哦，真正就感谢伊啦哈。平常心看待，果然就打出金牌的好成绩。那德胜公丁吉改哈啊。阿温呐，咱国在周五日本的时阵拢屈居下风。不过，中教练吼方同贤咧讲， 于凯文、黄世远、凯西搭档了啊，经过美洲哈大赛的洗礼，默契呢比今年才刚开始合拍的这个日本组合更加好哦，是最大赢球的关键哈，因为有默契嘛，对不对哈？压力感觉起来哈，咱比日本更加享受比赛，选手把金价扛住压力的啦哈。好，那除了软网持续有夺牌的表现呢，咱国好手张亚在不损哈，跟空手道诶，这个比赛场哈进账奖牌哈，都只要讲到孙家宏在太极拳、太极剑哈全能决赛给金牌，那石正中是伫空手道男子67公斤级哈给当白，两个人都是生涯头一摆哈在阿温给白给金牌，不是金牌，一个银牌，一个当白哈。好，那今仔日伫空手道赛场上，包括女子团体型啊，女子对打55公斤级的辜翠萍，拢有希望继续可以奖牌哈。啊，那羽球男女子队也将在团体8强赛登场，只要取胜就能够确定保底什么铜牌，好铜牌。好，那中华代表团于凯文跟黄诗源呢，在名古屋亚运软网混双可以金牌了，可以得中华二辉会旗哈，绕场用观众来致意，然后他们得到这个软网混双金牌哈，欢喜加金牌，然后可以得金牌，首金呢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还是他们付出的那个血汗哈，真的是感动，然后。祝福会越来越好哈！来，2266233，电话拢随时甲卡好通，吼，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6233哈。
1: 你好，喂，
0: 我莹莹，嗨，
2: 那个好汤帮我记一组。
0: 喂，你好，喂，你好，
2: 你有你有，
0: 嘿，我是你好，嘿。
2: 我好想找歌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你好。
0: 哟，是，嘿。
2: 你给我寄一张好汤头啦。
0: 好，来，你等来。喂，你好，喂，何妈妈。
3: 好汤头，多啦。一多当当，就煮得久啊，我煮得久。

0: 好，来现场可以转上记得点随时个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你要上哪嘛可以啊，进来叫，你该叫者，你这边收钱，哦啊，对方跟他负责收回娘娘，可以的，大舅不会哦，卡电话来跟我讲主机的电话名，安尼在啥里啊？好，我大概秒在上高位，当然你就爱心收钱嘛吼、哦，那后续你被北中南东哪里要送人家的亲朋好友呢？哦，拢未敢收钱，跟他上回娘娘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总要靠通大中。哎哈，挂关机手机啊卡，掏钱加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感谢。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好汤头一组，好汤就好了。那个牙膏上次叫的还有啊。

0: 来来进攻阁呵，大姐大姐，你双山吴大姐哈，哎，双山吴大姐，来，我跟你讲吼，咱这个贺腾桃会给你拍开往外边哦哈。
1: 爱边给我听呀，
0: 本阿弟
1: 个，
0: 阿麦啃门，咱啃个鸡啊，一个一个啊，你好，因为边上门大家的乖乖。
1: 嘿，可以在那一个一个，
0: 一个一个拢肯会落。
1: 可以冷藏，可以冷藏啦。
0: 哎，对，冷藏免肯冷冻，安尼吼，爱本身一些。啊，咱无怕贵也肯独带的好啊，吼。啊，就你讲你做嘛，我你现在叫少年个做阿妈，咱吼，少年嘛吼，咱基本。
1: 你唔敢念啦。
0: 阿孙呢？那中秋节要烤肉，我你听到来分享哦吼。诶，这个鹅肠头加丝巴，做这啥？哦，伊调味一本身一些诶，所以这温量买一下的安尼。好、哦，这凉拌呐、啊，好、哦，大行拢会使啊。猪汤的
1: 下面写个，
0: 下面写哦，颜色的是像迄黄褐色安尼，像迄二号砂糖，像迄二号砂糖迄种写，你知吼？唔是乌诶，伊唔是乌诶，伊是安尼黄褐色，小花黄黄安尼吼。啊，所以你看就菜头粿真正的来闻，啊是咱的迄个洛梨，你来个闻嘛，最好食哦。
1: 嗯，好
0: 洛梨，
1: 我搁
0: 正爱食洛梨。好啊，你讲洛梨，你敢那问何腾头看卖？哦，比问那什么蒜蓉豆油搁较好食。
1: 真的，洛梨我拢敢那食。
0: 哦，你拢敢那食呢？吼，嘿，啊，
1: 我敢那食呢。
0: 我嘛是会使敢那食，啊，你也要问一下吼，嘛是正好食安尼，试看卖吼。伊本身是发酵熟成诶，啊，都沙菜拌菜拌米啦，炒米像我妈妈常炒蛋粉了无吼？啊，搁掺落去，哦，嘛是真好食安尼。
1: 哦，跟你讲起来，讲你嘛阿哥妈妈安尼煮给你吃，安尼就好
0: 了。系啊，对啊，班下班马上。
1: 你听起来听你的声嘛，安尼阿无几岁嘞，哦，都少年嘞，声够听的。
0: 谢谢大姐啦，
1: 我特别拢有听，特别拢有听啦。哎，你哦，我读书读较少哦，那电话那记袂起。
0: 没啦，
1: 啊，就阮早间都要要去电台上班哦。啊，伊甲我。伊个吵，我则甲吵安尼。
0: 哦，安尼哦，你早间也是电台哦，吼。
1: 还是电台一中，第二中部诶。
0: 哦吼，了解了解。
1: 好，谢谢你啊！
0: 来来来，一雄公
1: 格力，一路各路长虹嘿。
0: 哦，感恩感恩，来来，妈妈你带姐
1: 啊。端午节快乐！
0: 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嘿。

0: 会够趣味的呢。在阮同业呢，吼、哦、好姐妹芊芊的芊芊的妈妈啦，哦，我想讲，嗯，哎，就多嘛得苦大赛吼，哎、哦欸，你知影咱同业其实很多人呐、啊、吼，包括你看卫生局的迄、那个，诶、那个长官的爸爸妈妈，遐姐姐的爸爸妈妈，哎、欸，娘家也好，夫家也好，拢有咧用咱的物件呢吼，看到阮的 logo 笑一下吼，原来大家这么有缘呢吼，哇，真开心呢吼。感谢芊芊妈妈啊，刚才叫芊芊妈妈啊，咱台中有一个妙芊妈妈哈，芊芊哈，电台叫芊芊，我是莹莹哈，哦嘞，这个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哈、哦，来喂你好喂，
1: 我要叫问你，你也是主持人呢哈，
0: 哎、欸，我莹莹的，哎、
1: 欸，对，我要问你讲，迄 Q 个，迄个 Q 会安那吃哈？
0: Q 得着配得吃要安那吃？
1: 无啦，在吃一吃是坚持吃。
0: 来，妈妈跟你讲。重点是爱有食，阿麦个药当侪就好。像我透早起康心豆，我就先食 Q 个酵素啊，就当侪食。对，不要跟药品一起吃，你晓吼？因为咱这真的哎，这个食健康诶，吼，所以讲你麦个药当侪食，安尼知影无？
1: 啊，一盖食几粒吧？
0: 一盖食几粒哦？一盖食两粒，看你情形啊。你若闭结较袂顺，你就爱食个三粒，效果较好啊。
1: 好，你好。
0: 啦，嘿，啊那 Q 就是看情况。你讲话是还好，所以你应该食两粒就会使。我迄个讲话吼，讲话拢讲袂出来。做无开始啊，讲要无得记，讲要开花记诶，无，我就建议使食个三粒安尼。
1: 哦，
0: 安尼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所以你食保养两粒。
1: 我甲你叫一个好汤头啦。
0: 哦，好啊好啊哦。好啊，妈妈迄就是卖冷卖冷，你持续保养安尼对咧，无，你的效果才会较明显啦。
1: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
0: 好啊，你的电话控诉叫你要南投嘛吼。
1: 系对。
0: 好啊，一组好汤吼。
1: 系。
0: 好，谢谢你啊。
1: 啊，江西会到。
0: 诶，那紧的话就是。马仔，但是今麦就是乌鸟会量较大，
1: 好好好，
0: 还讲有诶路线得准时，有诶路线班啦，吼，
1: 叫
0: 路线
1: 班，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哇，缘分真的太奇妙了，我们在我芊芊妈妈听我这波就顾完嘞哈，算是老听众新客户啦，新客户对哈，感谢你哈，谢谢。

0: 听听电话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喂，我莹莹，你好，哎，
1: 你好，嗯，哎，好，汤几周？
0: 好，汤几周？来，大哥，你电话0921有资料哈？
1: 有啊，
0: 哎，092
1: 啊，第一号诶。
0: 哦，好，我知一下哈，0921846这支嘛哈。
1: 嗯，
0: 好，感谢你哦，嘿，
1: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姨，
2: 哎，你好，嘿，我买好汤头几盅，
0: 几盅好汤了哈，
2: 哎，
0: 好，阿大姐，你，哎，你还分零哦，055我这支哈，
2: 哎，对对对，
0: 好，感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恩呐哈，来。来，哎，喂，你好，阿姨啊，嘿，
3: 姨爷爷啊，
0: 嘿，安娜，
3: 哦，人家讲做汤头吃得偌赞呢。
0: 咱
3: 送伊，伊送伊，人过来送，还佫叫别人安尼讲哦。啊，你直直讲哦，遐好食食，讲哎，我要甲你叫两桌啦。
0: OK 啊，无问题。
3: 哎啦，伊算讲朋友，伊叫我叫，
0: 啊，
3: 送伊，啊，送伊，人来遐食物件，讲哦，啊，恁咧烤肉诶物件那真好食。
0: 哎，大家拢
3: 哎呦，我嘛爱来叫伊来付哦。我讲哎啦，今日拜二啊，
0: 啊，你若
3: 讲今日叫明仔载嘛会到啊。
0: 嗯，无一定啦，爱看，未使无保证哦，因为
3: 乌鸟叫
0: 无错咧拜
3: 哈。哎，若讲拜五拜六，把烤肉诶拢会付啦。
0: 是啊，是啊。
3: 哎啦，阿姨都讲哦，安内真好食，做做安尼，又又又啊，未脱穿穿安尼，未讲安尼，安尼，那感觉讲较未嫩丝安尼啦，
0: 啊，
3: 咱的好汤甲生起来哦，哦，仲嫩丝的。
0: 阿姨，迄都是植物性的加手梅哈。
3: 哎呀，
0: 好，
3: 我小孩子嘛食开呀啦。
0: 啊，你那里食好鼻头会开呀？就你讲，你中医师讲，囡仔来食未未饭食未落哈，除了咱的好汤头，你甲点素心。有无哈？素食是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伊会开鼻哦，
3: 哦
0: 鼻头较开，还是中医师讲，唔是我讲诶，中医师讲，
3: 啊
0: 所以讲吼，食素食较稳补，你有诶人体质未堪要食补呢，吼啊有诶迄落较迄落肥滴都是稳补啦，全家大细拢会使食，嘿啊你甲食一个，啊个搭配咱诶酵素哦，共共大呢对无？你甲咱介绍啊者老师，因咧囡仔有无？较早迄书包旁咧看无啦，哦对哇，
3: 哎对对，从那边六年
0: 对哇，
3: 啊个一年高下，
0: 嗯，
3: 还有实在一个枢纽啊，
0: 哦，
3: 因咧孙嘛拢不爱食物件，
0: 哎
3: 听阮原先讲，哦，阮阿妈拢嘛用好汤头个酵素，
0: 系啊，
3: 我食，
0: 对哇，
3: 哦，原先你那呢，虽然食个只水黏黏，啊个长大呢，
0: 读大学啊，你看嘛，做外学妹，做外学妹咧，系啊，做外学妹咧
3: 哦，系啊。哦，人外高嘞，讲去考着，
0: 赞了赞了，这我学
3: 会了耶！哦，那姑姑伊拢买红包给伊，
0: 当然啦，这么优秀对吧？
3: 弄一个包一班给伊嘞，
0: 哎呦，好赞了赞了，
3: 不听伊安尼，
0: 哦安尼吼，
3: 伊讲我那孙奶奶这牛安尼，
0: 姑姑啊，做民主的呀，对不对？哈，
3: 哎呀哈，啊你给他上两桌
0: ，OK， 好，感谢阿姨哈，
3: 嗯，
0: 谢谢，OK， 吴老，我现在你放心
3: 哈，好，拜拜拜拜，
0: 这代志放心，大丈夫啦 ，OK， 没有问题的哈。今日无来看你哦，较紧的哦。中秋的健康好咧，讲真咧，即摆吼无时间讲。阮倒有人送迄个水果礼盒，有无吼？伊讲我爱食，我最近拢食 kiwi， 食奇异果吼，人送个一大箱安尼吼。提起来就是实用啦，即无一定讲着爱上饼，买蛋黄酥之乱，这些乱什么小朋友无人知。真假呢？哦，乱啊乱哦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乱出来的，他们也不一定就那么好吃。我说真的，而且我根本是态度的，哎、欸，拍谁哈？我不是刚刚批评太多的问题，我的 key 毛没啥松快。好，我去排队，我干嘛讲？哎呀，拽什么拽？那么多，对不对？哦，那我在去名店哦，还剩巴黎老店没？哦，拜托哎。这做亲切嘞，对吧？吼、哦，和你宾至如归，是不是安尼？吼、哦，我嘛是从小吃到大，啊，所以讲吼，就是我感觉会成功未成功，有时候就是安尼嘞，你知影无？吼、哦，通常虽然做者朋友网友讲，哦，你去看那个好吃的店吼，面要秀草，草什么我哥唔知影吼，生意太好来看了做袂起吼，也不是啦，有的人狗生意好干嘛是亲切，非常非常的亲切吼，所以像你看当个执行长讲，人客永远拢是阮的 VIP， 好，拢是阮的 VIP 哈，你都是我们的武力教棍啊，都、就是安尼哈，感谢感恩大家哦，来22602233定位拢个看好。来，我们陈大姐嘛，老朋友啊，哈，老朋友要听这首歌，这个友好叹几时，对啊，宝贝叹几时，三不五时啊。 菜一定要及时才可以，对不对？哈，啊，你人讲哦，世界上两件代志袂使等，一个是兴盛，一个叫做啥？一个叫做友好，哈，友好爱趁即时。人讲哦，你在说友好，看呀，以后咧拜低头，是不是安尼？哈，做人友好为根本，唔通无卑甲无根，不好世间人议论，做好会出。好家孙啦齁，来听苏金鸿的友好探知识，上和陈大姐空间后边有最低来影响哦。
4: 你好，喂，
5: 喂，你好，
0: 是，你好，
5: 我龙井罗大姐，
0: 我在罗大姐，
5: 我咧好通头一组，你先下一个，我甲你讲一下。
0: 好，罗大姐，你等你啊哈。来，咱这波欢喜早安哦，感谢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卡麦当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感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莹莹啊，我爱一撮好汤头。嘿，阿妈的啊，嘿，不要多费啊。
0: 喂，你好，喂。
2: 哎、欸，莹、
0: 欸、莹吗？嘿，是，嘿，你好，嘿。
2: 啊、
0: 嘿，
2: 小老林大哥。
0: 哦，林大哥哦，你好、
2: 啊。哎、欸，你好，汤头一撮。

0: 来，妈妈、爸爸拢爱多加保重，哎，音乐多好，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咱讲得听父母一家事，昂昂悠悠一车去，大汉看清大见地，唔贪步，亲步唔低哈。放老伯在咧爬车林，安尼也是袂使你的啦哈。来，听一下电话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我做猪啊。
0: 哎，做猪妈妈。
1: 哎呦，第一卖卖香，我第一个宝贝的。
0: 哦好，我第一香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对，芊芊妈咪哈，芊芊妈咪哈，来。芊芊美女的妈咪，我再改公姐再公，哎，你妈咪来给我加油哈，干温了哈，谢谢芊芊妈妈哈。

0: 好，来，幼好父母人儿乐，做人不好大不对，细汉甲咱泥塞了，昂昂又又艰苦哟哈。人在世间无外久，一生唔通做忙夫，劝恁幼好千万句，未好幼好吼，低高骨啊吼。啊，讲假真啊，来，喂，你好，喂。
1: 因为人爱过一周，
0: 过一周吼，好啊 ，OK， 好，谢谢阿姨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好，拜拜。人讲万善好为首，家庭圆满皆自由，世间无通带因旧，若做过事得爱修哈。

0: 喂，你好，王莹莹。喂。
1: 莹莹妈，你给我寄两双去过了北港。
0: 感谢大哥，北港拜妈祖，北港哎，北港毛子谁喝起喝起来吼对吧？我这边阿爸鸡呀，好多、哦、美食多多，讲到米其林的规个精神都来了哈。好，来今嘛就是讲安尼啦，食个口是袂歹啦吼，方便啦、啊、哦，但是家己煮是咪更加赞。啊，你讲哦，今嘛凉凉啊对不吼？我想咱迄、那个咱。开哦哦，阿秀头家嘛，应该哦，即开啊，佮开始无用啊吼，旺季吼，旺旺旺啊吼，健康进步吼，食羊肉无一定得爱磕锅诶。咱迄个大城乡的陈玉照乡长啊吼，甲伊讲诶，因为你来啦，我大城只毛羊肉咯呢，有我捌看朋友分享过吼，乡长讲你来，我请你来只食好料诶，感谢乡长的邀请啦吼，诶，乡长嘛是伊个这个忠实听众吼，只要车顶你看伊个司机大。好，司机大哥，请电动主动锁定来 FM 105.5欢迎之声之台哈，来咪咪啊笑公播房，感谢啦哈，长官这里听堂啊爱狗哈，哎，咱兄弟女儿嘛拢用咱这个好食的哈，感恩哈，谢谢。那咱来讲哦，吃羊肉不一定要磕锅啦哈，羊肉哦，红肉嘛哈，有三大营养价值，啉汤哦，素骨脆好食。速供我做的速捷速捷哈，可能会踩到健康的红线哦哈啊！天气转凉吼，你看羊肉炉啦吼，我舅母啊啦，生理哦强强滚啊，未少人食羊肉进补。练暖身补元气，不过羊肉不是说寒天吃补哦，日常饮食当中它是优质的蛋白质，有铁质有锌，但是有人会怕那个咸啦，我是觉得还好，我们家都会吃齁。来啊，这个因为你看它那中药材又下去就香香香香香香香啊齁，啊还有我们的秘密武器给它加下去，呵呵，美味是美味是齁。好，来啊，这个齁它有铁质跟锌重要的来源。汤中加便宜营养素单足银的讲，羊肉有优质的蛋白质，对着维持咱的肌肉，今麦做侪长辈拢肌无力有无哈？来预防营养不良有帮助。但是羊肉咯哈，是上就是泉州的汤底，骨脆啦，高油脂啦哈，爱摄理也加最健康的负担。古物本册纲目记载，羊肉哈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心益肾气，啊个养明目呢吼，养胆明目呢吼，治虚热寒冷五热七伤，哇，这好呢吼。中医观点嘛吼，你伫秋冬食羊肉咯，预防贫血啦、骨质疏松啦、改善脚手尾冷肌肌，有真好诶，即个吼，御寒的效果比较比较袂去感冒着啦吼。那营养师讲，羊肉甲牛肉、猪肉拢是。豆鱼蛋肉类是咱人体摄取优质蛋白质重要的来源。那蛋白质经过消化分解变成氨基酸了后，会当提供身体修复组织维持肌肉正常生理机能。所以唔免讲单寒天才来食羊肉啦，平素时吼无同款肉类哦交替摄取，让饮食更加的多元哈。那根据农业部农粮署推广资料，羊肉是一年四季。好，所以我们不要买输啦齁。羊肉呢咩咩咩齁，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温补优质的红肉，给脂肪给力量，有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样我等下来要来吃羊肉羊肉咯。不过齁，羊肉是属于红肉，还是要注意摄取量哦，食脂肪较少的部位，好含鱼啊、豆类的蛋白质来源轮替哈、哦。你看，像我食羊肉，我们得掺豆腐对吧哈、哦？鱼啊，鱼啊，你另外、哦、我常食蒸鱼啊，好妈妈常有蒸鱼啊哈、哦、啊，常是煎鳕鱼哈。哦来，这个你要炖煮吼，穿烫就是看部位、看部位啦，吼，看部位。羊肩哦，你就是用滴咩？那羊腿吼，这三把就是你逆纹切这薄片，也是讲一撩一撩吼。你会当快炒穿烫哦，缩短着煮起来时间，避免讲把哦上顶上捞哦啊，中背要包得更加好包，对不对？吼，像咱一般的硬菜菜、空心菜炒羊肉，我会讲在迄个葱迄个。炒牛肉，我感觉啊，迄、那个咱一般的硬菜炒羊肉的做好起来有无吼？啊，你掺三块是胖，问题是热量爆表，钠又超高吼。啊，秘密武器就很好吃的啦哈。来，喂，你好，我尹宁，喂，你好。
2: 好汤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0978几几哈？
1: 对，
0: 好好，谢谢你哦，嘿，
1: 好，
0: 哦、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哎，哎，音乐嘞哈。哎，别弄啊，广告不多要起来，哎，带几碗白饭来陪你哈。你看啊，那一定要吃我加我最爱的豆皮跟那个什么跟岛糊哈，这样就很好吃。然后啊，个菇类哈加下去，哇，太棒了，美味人间美味哈。所以你看哈，起码得讲，部分店家会用泉州来煮啊，酒精不一定拢会加滚掉。囡仔哈有新的啦哈啊，未使食酒爱注意哦。那天风的你慢慢一啉济啊哈，爱控制肉类的摄取啊，你知影羊肉都一直滚一直滚嘛哈，长时间可能较油啦哈。啊，这个你若讲隔会油的人吼，你得卖食多有机的吼，你得是注意蛋白质、钠、钾、磷的摄取。浓汤不能当水喝，知道吗？这样很危险哦。来，喂，你好，喂，
1: 嗨，莹莹哦，
0: 有，
1: 莹莹你好，
0: 嘿，
1: 我家，我家华联瑞穗，
0: 哦，华联瑞穗，嘿，
1: 何先生，
0: 哦，瑞穗有鲜奶。
1: 哦、没有，这这些奶玩家够喝干文旦盖我。
0: 哦，我在喝干文旦啊，有朋友有、
1: 哎、喝干文旦就有名呀、啊。
0: 我在喝干。
1: 哎，下面的麻豆。
0: 我知道，魔术老宅。
1: 麻麻豆
0: 我知伊有一年朋友送我一箱恁家的喝干的文旦，我知呀。花莲的瑞穗哦，好棒。嘿，
1: 我要麻烦讲，你甲寄一撮迄个。
0: 嘿。
1: 一座好汤头。
0: 好啊，好啊，吼、啊！啊，你拢用手机 A P P 听咱的节目吼？
1: 嘿，我拢用手机嘿。
0: 安尼，我老用在遐，再来催你，花莲瑞穗。
1: 我去年干咯，前年
0: 你好像
1: 你唔是去坐迄个游轮？
0: 对啊，坐游轮。
1: 我问你讲，
0: 哦，就是你较好玩嘛？
1: 游轮，啊，咱无坐无港台。
0: 我坐 M S C， 啊，你坐斯哥达呀？
1: 对，我斯哥达。
0: 哎，你坐斯哥达无港哦？你讲。好话一句山冬暖、欸啊，二言一句六月寒。
1: 山春暖，
0: 山春暖、啊，六月天也很寒冷啊。六月天的热啊，对不哈？
1: 冷热
0: 是，嘿，啊，那的心焦寒。
1: 二言一句安暖。
0: 好，那个六月寒呐、啊，六月寒呐、啊
1: 啊，六月寒。
0: 哎呀、啊，对啊，对啊。
1: 哦，二言一句的六月寒。
0: 对啊，六月天就热呀、啊。
1: 真的，你很有学问。
0: 感恩，谢谢你。

0: 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